0: 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四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2: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 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3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10: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2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 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11: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
10: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

0: 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1: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啊，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0: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2: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0: 在信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庆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3: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0: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庆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4: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5: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6: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8: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0: 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1: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0: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4: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3: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5: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3: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6: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 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6: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6: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2: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4: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3: 胡昌生在拉萨会见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段向东一行；
14: 南北山绿化工程山南贡嘎段的沙流稳稳扎根，河谷荒滩长出绿色希望；
13: 智慧启新城专栏播出录音专访，西藏深部爪甲从零到一的突破，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晓敏；
14: 拉萨市城关区2026年继续推进54个老旧小区改造；
13: 乃东借景生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1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3: 西藏台消息，13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会见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段向东一行。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段向东一行表示欢迎，向中铝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胡昌生说，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 清洁能源基地和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也是西部大开发的主战场。中铝集团作为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双方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中铝集团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加大优质项目投资布局，持续深化对口支援工作，促进受援地群众就业增收，推动地企合作迈上新台阶。西藏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在藏投资兴业创造良好条件。段向东表示，中铝集团将主动服务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聚焦西藏“十五五”发展规划，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严守生态底线，坚持绿色发展，加大援藏力度，促进民生改善，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自治区领导龚慧才、韦秀长，中铝集团领导王石磊参加。
14: 南北山绿化工程班丹桑珠三号片区位于山南市贡嘎县昌果乡，是今年的新造林项目之一。三四月份，这里上演了百万沙柳扦插荒山、对抗风沙的攻坚场景。时隔数月，本台记者德吉再次来到这里探访，看看这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请听录音报道：一群朴素的种树人，一片葱茏的新绿洲。
15: 感谢各位了，俺我姓杜贵，
16: 我姓杜贵。
13: 近日，本台记者德吉再次来到南北山绿化工程班丹桑珠三号片区，看到这里的沙柳发芽了，长高了，长势稳定。
15: 五个月前，这里是一片白茫茫的沙地，工人们种下一株株沙柳，那个时候没有人敢笃定他们能存活下来。但是五个月过去了，有些长得甚至都比我还要高。这座大山用满眼的生机回应了所有人的付出。
13: 正在作业的片区工人伊西格列认出了记者，并告诉他，他们一直在这里守着。三号片区工人伊西格列，
17: 我们一直在这里，主要负责浇水，做好管护，担心风沙会覆盖到根部，不利沙柳生长，所以我们会及时去清理沙子。现在都长起来了，就没问题了。
13: 这群建设者怀揣着让荒滩变绿的心愿，坚守耕耘，让400多万株沙柳稳稳扎根。班丹桑珠三号片区现场负责人王军，
18: 我们为了树的存活率，5天为一个周期，面积是5692.5亩，浇一遍水，一个月10次肥。经过努力啊，95%以上都达到了预期目标。
13: 95%的苗木存活率是多年治沙经验不断沉淀积累的亮眼成果。贡嘎县林草局局长巴桑多吉，
19: 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些经验，去年有些沙柳种的太密了，我们就今年优化改进，就分主带造林和副带造林，慢慢形成人进沙退、绿进沙退。
13: 据了解，为实现综合治沙，除沙柳外，这里还搭配栽种了沙枣、花蚌等苗木。此外，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很多本土野生植物也纷纷破土而出，长了出来。班丹桑珠三号片区现场负责人王军，
18: 毛瓣棘豆还有狗巴草等等这些野生植物已经陆续开始成长了，这对我们固沙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把它们保护起来，让它们茁壮成长。
13: 短短数月时间，这里从沙进人退的困境转变成了人进沙固的风景。沙柳沿着山坡蔓延，美丽的格桑花错落点缀，荒山披绿的生态奇迹还在持续上演。贡嘎县林草局局长巴桑多吉，
19: 明年呢，我们计划植苗造林是4500亩，主要还是以治沙为准。11月开始新一轮的造林，我们有信心和决心把明年的治沙任务完成好。
14: 在“十五五”新征程上，我区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奋进步履不停，高原日新月异。西藏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智慧起新城”专栏，专访一批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专家学者，以专业洞见把脉发展，以真知良策破解难题，智慧高原助力社会主义新西藏奔赴更美更好的明天。请听录音专访：西藏深部爪甲从零到一的突破， 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晓敏。
13: 在第二届南加巴瓦论坛举办期间，方晓敏院士在接受本台专访时，就西藏深部爪甲课题进行了系统阐述。方晓敏，
16: 深部爪甲就是跟我们浅表来说的，只要辛苦一下，很容易把它搞清楚。但是地底下有没有，你并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再造一个西藏岩腹，就从地底下再造一个、两个、三个，甚至四个，这取决于你的基础研究要跟上。哎，我们国家50%-60%的钾靠进口，缺得厉害。现在已有的钾就在罗布泊跟采德莫，95%在这里，只能维持20多年了。所以我们希望西藏这块土地上再找更多的钾资源出来。
13: 就深部爪甲的具体目标和之前做的三级联动科学理论的关系，方晓敏院士介绍说，
16: 这两个并不矛盾。钾是一种干旱气候条件下的产物，没有干旱气候，它永远是一股水。那么这个干旱气候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们青藏高原农村工作人员导致全球变冷，反过来全球变冷又导致我们青藏高原更加干旱化，尤其是钾要极端干旱气候条件。这个条件什么时候形成，在哪里形成，得去做研究。这个研究是跟三级联动密切相关，只是去要求我们把过去科学上发现的成果转化成服务青藏地区、服务国家的目标。对我来说就是爪甲。现在我们国家95%的钾盐都来自于采德莫跟罗布泊高原，上面还有1000多个盐湖，潜力巨大。
13: 近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实践为例高质量发展篇章研讨会在拉萨召开，请听报道。
20: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21: 研讨会上，与会的70多名涉藏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系统梳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成效，深入研讨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的路径举措，并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青藏铁路建设等重点议题分享研究成果，交流学术观点。自治区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所长郭克范：
20: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正式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不断地丰富着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内涵。
21: 青藏集团公司拉萨铁路办事处党委副书记钱旦贝：
22: 20年间，青藏铁路运力实现跨越式提升，累计运送旅客1.06亿人次，发送货物8.4亿吨。回望过往青藏铁路20年的辉煌成就，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生动实践，是统战工作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丰硕成果。
21: 甘肃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甘肃省藏学研究中心主任马志明：
23: 以交通互联互通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甘肃正在建设之中的兰河西城铁路搭建起甘青川藏去跨区域交流平台，推动经济互助、文化互鉴，持续推进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物质基础。
21: 云南省藏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鲁荣定主：
24: 在研讨中学习各地先进举措，也让我对方略蕴含的实践为例有了更深的理解。
21: 经过深入交流，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新征程上涉藏研究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推出更多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自治区社科院经济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丽丽：
25: 通过此次研讨会，我们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了党的治藏方略的理论逻辑，其他的涉藏的州县各项事业全方位的进步和历史性的跨越。我们继续深化的理论研究，具有前瞻性和比较有实操性的对策和建议。
14: 连接西藏与新疆的219国道寒风不息，旷野苍茫。在阿里地区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多民族民辅警并肩坚守，亲如一家。来自新疆叶城的辅警阿布都·伍布尔·热合曼以站为家，凭着熟练的多语种服务成为当地的金牌翻译，以踏实担当成为同事们心中的阿布大哥。10年坚守，他用奉献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阿里高原绽放。请听录音特写，是阿布都，也是阿布。
13: 每隔一天，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的执勤车辆都会驶出营区，穿过多码湿地，前往野外取水点抽取全站的生活用水。这天轮到阿布都吴布尔热合曼负责取水任务，登车铺展软管，启动抽水机，整套流程一气呵成。
0: 我们在这

0: 但三级警长巴桑，
1: 有些老百姓不会说普通话，他维语呀、藏语还有汉语都说得很好。
0: 在藏语康巴方言中，阿布是大哥的意思。战友们叫阿布都阿布，不仅是因为两者读音相近，更因为他在大家心中就是踏实担当、沉稳贴心的大哥。检查站二级警长米马，
2: 阿布都平时我们叫阿布，像我们的大哥一样。到了这边，有些业务我们不懂，直接问阿布。
3: 你好。
0: 219国道车流不息，执勤一线突发状况时有发生。阿布都在十年历练中练就了一身实用本领，车辆简单维修、设备故障排查样样精通。他还带起了徒弟，经常在执勤间隙教站内的民警常用维语口语，大家认真记、刻苦学。
4: 祝你生日快乐，天地中干了大喜的。
0: 检查站二级警长欧洲罗布38岁生日这天，语言学习结束后，大家自发组织了一场简单温馨的庆生仪式。没有蛋糕，阿布都特意买来巧克力派为战友送上祝福。检查站二级警长欧洲罗布，
5: 站里头有个传统，每一位民警过生日，大家会搞个简单的仪式。
0: 小小的仪式饱含浓浓温情，各族战友在这里并肩执手，同心戍边，亲如一家。检查站二级警长熊茂成，
6: 我们站里面有汉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壮族，相处的就像兄弟姐妹，很融洽，很温馨。
0: 以战为家，戍边为国，是全体泉水湖民警的共同坚守。阿布都十年坚守高原的初心，则源自兄长的榜样力量。
7: 我大哥以前是阿里地区公安处的一个民警，去世了嘛，自己就一心想当警察，想去完成大哥没完成的这些任务。既然穿了这个衣服，要做首先对得起咱们国家，一心想着把工作干好。我大哥大快乐了，
0: 一通家常视频让平日开朗坚毅的阿布都悄然红了眼眶。即便工作再忙，他每天都要和妻子视频通话。
7: 做了2次心脏手术，我一直都在这边坚守岗位，自己心里面就感觉是欠他特别多。
0: 舍小家顾大家这句话印刻在泉水湖检查站日复一日的执勤站岗、便民服务之中。检查站的戍边精神、民族团结的情谊，也在一代代民辅警身上绵延更续、生生不息。阿里地区公安处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站长加增平措：
8: 泉水湖检查站固边历经红盾护航的党建品牌正式确立，我们各族兄弟一起守护好藏西北大门。
0: 今年拉萨市城关区计划推进54个老旧小区提质改造，将汇集上万户居民，提升群众幸福感。请听报道。
9: 作为本次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之一，2000年建成的城北安居苑小区改造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项目秉持绿色低碳、智慧宜居理念，实施路网翻新改造，更新混凝土及沥青路面，加装智能车辆识别系统，布设太阳能路灯，并完成了小区用电增容等项目。居民自认卓卡。
10: 小区改造之前的乱停乱放的现象多，改造之后停车有序了，路面也平整了，环境也改善了，真正做到了老百姓的新改善，感谢政府的好政策。
9: 同样，朗塞七区也完成了升级改造，小区道路翻新，路灯照明升级，安防监控扩充，同时增设新能源充电桩，升级门禁系统，并配套建设停车场、健身场地，补植绿化植被。居民边巴平措。
11: 改造后，小区变得更加干净了，非常好。
9: 从道路、车位等显性环境提升，到管网、安防等地下及配套设施迭代，不仅补齐了小区功能短板，也提升了居民生活品质。城关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四人邓珠，
12: 今年我们计划推进54个小区的改造，总投资达到5.07亿元，涉及1.47万户居民的切身利益。我们将切实改善大家的居住环境，让老百姓住得更舒心、更安心。
3: 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门中岗社区拥有雍布拉康、西藏第一块农田等生。

0: 厚藏原文化资源。近年来，乃东区抢抓文旅发展机遇，整合各类特色业态，带动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拓宽增收渠道，依靠文旅融合铺出一条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致富路。请听报道。
1: 近年来，乃东区昌珠镇门中港社区将雍布拉康等特色资源转化为社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字招牌，大力盘活景区配套产业，发展骑马向导、观光客运、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游客贾桑吉：
2: 这是第一次来雍布拉康，这边的体验感特别好，有骑马的，也有观光车，总的给人的感觉特别舒服。
1: 东主家的藏式咖啡店就位于雍布拉康山脚下，随着景区游客的逐年增多，这里不仅成为游客歇脚、体验藏式生活的空间，也成了社区群众就业增收的新渠道。东主家：
3: 山南这边的旅游发展越来越好，就想着到这边来创业。我们店里的员工大多数都是农村农村的，希望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能够带动更多村里的老百姓就业。
1: 门中港社区立足自身独特文旅优势，把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富民实效，以文旅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走出一条集体增效、群众增收、民族团结的乡村发展新路径。社区党总支书记尼玛：
4: 今年上半年，我们社区集体经济收入已达到30万元左右。社区划分成5个村民小组，全年集体经济总收入稳定在60至70万元。我们有信心到年底拿出更多资金用于群众分红。
1: 守好一处景区，富裕一方百姓。日益完善的配套服务、丰富多元的文旅业态，吸引了源源不断的游客前来游玩体验，也有力带动社区商铺、文旅服务等行业持续向好发展，走出一条集体增效、群众增收、民族团结的乡村发展新路径。山南市乃东区文旅局副局长韦英嘎：
5: 民宿、林卡、骑马观光、非遗文创这些项目已经成为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的主要渠道。我们将立足乃东实际，完善乡村旅游配套设施，增加游玩业态，做好服务技能培训，让群众依靠旅游在家门口长期稳定增收。
6: 12号，2026西藏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活动暨畅游西藏、西藏影像征集活动在北京收官，并举行颁奖大会。请听报道。
0: 在现场，参加了本次畅游西藏活动的学生代表真诚分享了自己此行的难忘经历与真切感受。大家以镜头为媒，以故事为界，用一幅幅画面，一段段经历传播西藏声音，展示新西藏的风貌。活动现场还为优秀青年文旅推介员、影像征集活动获奖创作者颁发荣誉证书及奖项。青年推介员赖维轩：
7: 希望把我在西藏所做的事情传递给更多的人听，带领更多的人一起感受西藏、体验西藏、真正了解西藏。
0: 甄选视频奖获得者严署名：
8: 未来我会把西藏素材啊慢慢整理出来，发到我的视频号上，让更多人能喜欢上西藏、爱上西藏。
0: 活动现场还准备了锅庄、非遗体验等互动项目，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参观体验。观众廖诗雨：
9: 我体验了用矿物质颜料来画西藏的一些特色的图案，希望有一天能够到达西藏去看看当地的文化跟美景。
0: 据了解，本次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活动6月底启动，在全国9座城市开展了18场线下推介，有效拉近了当地群众与西藏的距离，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进一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我区文旅高质量发展凝聚了良好氛围和群众基础。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格桑平措：
10: 这次这个活动呢，我们把高校、企业、社区资源串起来，让这个参与者呢从听到向看到再到传播，层层的递进吧。 未来呢，我们将通过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大家呢能够近距离认识西藏，了解西藏。
0: 西藏台消息，13号自治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专项技能竞赛决赛在拉萨落幕，21名来自全区7地市的业务能手齐聚赛场，全方位比拼劳动法律监督专业素养与实战处置能力。拉萨市代表队领队、拉萨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负责人张兆新：
11: 我们能够进入决赛很激动，我们系统梳理了劳动合同、集体协商、劳动争议调解等法律法规，更好履行劳动法律监督员的职责，为我们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贡献力量。
0: 比赛最终评选出团体一二三等奖、个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组织奖多个奖项。一等奖获得者林芝是代表队队员穆永航。
12: 一杆初学一杆初练，这次比赛之后我的业务水平也得到相应的提高。
0: 本次赛事以岗位比武为载体，搭建全区工会系统互学共进的业务交流平台，有效提升基层劳动矛盾调处、劳动关系合规建设能力。据了解，竞赛优胜前三队将代表我区参加全国总决赛。西藏自治区总工会基层工作和法律保障部三级主任科员张宇：
13: 本次竞赛既是一次集中检验，也是岗位练兵、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通过竞赛，不断提升我区劳动法律监督员化解劳动矛盾的能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通、实战能力较强的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队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5年底，我区全面启动市场退出工作，稳步推进强制注销、吊销、强制清算、破产退出等多渠道退出。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完成各类经营主体退出 5.46 万户。
6: 目前，拉萨公交一车一码智慧服务已在全市主要公交线路车辆实现全覆盖，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公交服务提质升级。据了解，一车一码智慧服务上线后，实现了公交服务监督常态化、便捷化、透明化。
0: 日前，中华医学会科学普及分会2026年学术年会举办的全国医学科普路演竞赛中，沙南市藏医院参赛作品凭借浓郁的地域民族特色、较强的民生实用价值和新颖的科普传播形式，斩获全国一等奖。理论与实践，阅读的价值在于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数字化时代如何阅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化时代社会节奏快，静下心来耐着性子坐着读本书不容易。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这为我们有效阅读提供了方法论指引。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把数字阅读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文章说，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如何理解阅读的内核？关于这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深刻答案。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读，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传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塑造中国人民自信自强的品格。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阅读文化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产生深远影响，从为往圣继绝学开眼看世界，到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阅读成为无数中华先贤的立身之本、报国之基。阅读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着中国和世界。丢失了阅读的内核，就失去了理解中华文化的基因密码。读书是苦功夫、慢功夫。在传统社会， 一个人从识文断字开始学语法、解篇章，大多需要经历长时间训练，才能成为一个熟练的阅读者。进入数字化时代，海量信息和文化产品铺天盖地涌向受众，在显著提高阅读便捷度、时效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着人们的阅读习惯。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静下心来读完一本书并非易事。现实中，面对数字阅读的海量信息，许多人觉得无从下手，漫无目的。出现这一情况，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阅读素养不够，忽视了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相结合，只盯数字阅读的海量信息，忽视字里行间的逻辑链条、段落之间的起承转合，很可能像浩瀚大海中不会游泳的人，被动灌水，迷失其中。事实上，有价值的数字阅读和传统阅读虽然介质不同，但内核相通，目标相同，都是在传递知识、交流思想与更续文明，都是启智增慧、涵养人格、厚植文化自信。面对海量数字信息，传统阅读为我们提升数字阅读素养提供了关键支撑。捧起纸质书本深度阅读，训练的是深浅往复的持续专注力、系统梳理知识脉络的思辨力，以及对复杂文本反复揣摩的共情力，在数字阅读中依然发挥作用。在数字阅读场景中，这些逐字逐句慢读深读中淬炼的阅读素养，有助于读者在海量信息中保持主体性，驾驭内容而不被内容裹挟，自觉推动知识结构更新优化，思想境界进化升华。
6: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拉萨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桑珠孜晴，-1度到16度。那曲多云，-5度到6度。巴宜区多云，5度到17度。乃东区晴，2度到16度。狮泉河晴转多云，-3度到8度。卡若区多云，1度到18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签发次人群培，录音央吉，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张达。
1: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2005年10月15号，青藏铁路全线贯通庆祝大会在拉萨举行，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铁路。2006年7月1号正式通车，结束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
1: 2003年10月15号，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杨利伟完成中国首次载人航天的飞行，中国成为世界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点03分，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3: 我是德阳。10月过半，我区多地降水降温，部分高海拔路段出现雨雪，日常出行要多加留心。出门前先把天气和路况摸清楚，心里才有底。下面咱们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把最新的天气和出行建议给大家说道说道。来吧，西西。
1: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我是西西。今天是10月15日，近期我区多地降水降温，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先来说说天气，根据中国天气网和中央气象台的数据，今天拉萨小雨，气温7度至17度，微风，早晚温差较大，出门记得带好雨具，添件外套。林芝、山南南部、昌都等地有小雨或阵雨。 部分高海拔路段有雨夹雪，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我区降水强度有所减弱，但局地仍易出现短时对流天气，需继续加强防范。降水天气对道路交通有不利影响，高海拔路段可能出现积雪结冰，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开车请务必打开雾灯，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行经靠山路段时，注意观察是否有落石或泥石流前兆。 再说说交通出行方面，近期我区多条国省道正在施工管制，西西给大家梳理了几个重点。第一个，为推进318国道修复养护工程，318国道日喀则加措拉山至岗嘎镇段实施夜间全封闭交通管制，全长20公里，管制时间持续至11月30日。 封闭时段为每日19点整至次日7点整，禁止社会车辆通行。 每日7点整至19点整，道路全面开放，施工区域全程限速每小时10公里，严禁超速、强行超车。第二个，所县211省道岔口至定巴卡村公路改建工程施工交通管制，管制路段为岔口至定巴卡村公路全线。 管制时间为2026年10月12日至11月20日，全天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第三个，山南市206省道部分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管制路段为扎囊县阿扎乡江尖村断头路至两桥一穗南出口贡嘎县甲竹林镇陇巴村加气站，管制时间为2026年10月10日至11月10日，管制期间所有车辆包括摩托车禁止通行。 第四个，拉萨北环路至围巴村临宗祖义措湖景区道路应急抢险施工，施工期间主线全封闭施工，为保障群众游客正常通行。施工路段新建临时便道及两座便桥，实行单向交替放行。计划前往义措湖景区的朋友，请提前了解路况。最后，西西祝大家出行平安，天天顺心。
0: 好的，谢谢西西。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西藏自治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7章36条，围绕谁来监督、监督什么、怎么监督、靠什么保障作出系统规定。 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立足高原特殊环境和重大工程建设实际，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工会履职、部门协同的全链条监督体系，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促进用人单位依法用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据了解，该条例为我区首部工会劳动法律监督领域的地方性法规。
2: 12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西藏自治区复赛在西藏大学举办，大赛为期6天，主题为我敢闯我会创，共有69个项目入围，设高教主赛道、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职教赛道、产业赛道四大主体赛事，赛事同步开展参访及资源对接活动，赛后择优推荐晋级全国总决赛。
0: 近日，拉萨那曲完全中学正式揭牌，作为异地办学项目，学校于2026年8月全面建成，崭新的现代化校园迎来首批羌塘学子，开启六年一贯制初高中一体化育人新征程。
2: 近日，在自治区商务厅牵头协调下，日喀则市白朗县绿色蔬菜成功进驻拉萨的连锁超市，标志着该县优质农产品正式打通面向拉萨市场的常态化的直供渠道。据了解，白朗绿色蔬菜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管理3200多亩标准化的种植基地，生产有白朗辣椒、白朗西瓜、白朗香瓜三项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产品。为保障果蔬的新鲜度，白朗县依托该企业建立涵盖采收、分拣、质检、冷链配送的全流程闭环体系，减少中间环节，让优质果蔬以最快的速度直达拉萨市民的餐桌。
0: 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近年来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合作不断加深，双边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共建国家进出口20.37万亿元，增长17.1%，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16.6%、17.9%。
2: 2026年1月至9月，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同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个，提出的国际提案共计4079项，标准化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0: 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将于10月20号至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日前，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本届财长会的重点议题、预期成果等相关情况。APEC 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是亚太各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财经合作的重要平台。据介绍，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参加本届 APEC 财长会。
2: 近日，全国大遗址工作会在河南郑州召开，各地文物工作者齐聚一堂，复盘“十四五”发展成效，谋划“十五五”发展方向。大遗址并非单纯看占地面积，重在文明价值，是证实中华文明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的核心资源。这次会议明确四个乙的工作框架，提出强化科技保护、健全遗址公园动态管理机制。这些散落大地的文化坐标正以科学保护与活化展示，向大众持续讲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稍后的话题部分，我们来详细关注。
0: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3号在安理会非洲大湖地区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该地区停止敌对行动。他说，非洲大湖地区和平进程近期取得进展，但外交承诺与现地局势之间仍有明显差距， 刚果金东部冲突还在延宕，埃博拉疫情加剧了人道危机，持续的敌对行动只会加剧平民的苦难，破坏外交努力。中方一贯支持刚果金维护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努力，主张地区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应通过对话协商得到解决，希望刚果金和卢旺达相向而行，切实落实安理会决议和相关承诺。国际社会要敦促 M23 运动停止敌对行动，撤出所占地区。
2: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当天在白宫被问及是否要求土耳其加入行动时，特朗普称：“我可能会这么做，我非常尊重土耳其总统，我认为埃尔多安总统会照做。”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近日持续相互袭击。
0: 乌克兰13号称，俄军12号和13号连续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乌方在这两次袭击前均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回应称，美方仍在与乌方共享情报。据乌方消息，基辅一座热电厂和一栋9层居民楼13号遭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21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袭击的主要目标是能源基础设施，但乌方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
2: 伊朗海军13号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的油轮，该油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不要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并进行必要的协调。伊朗海军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一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的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禁止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的武装力量进行必要的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找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5，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2: 我是董英。说起中华文明啊，我们时常会想到史书里的文字，博物馆里的文物，还有那些流传了千百年的故事。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啊，本身就是一本最厚重最真实的史书。那些成员的残迹，一些古村落的遗存，还有古道的痕迹，虽然他们不会说话，却一直默默地讲述着我们从哪里来。
0: 最近呢，全国大遗址工作会在河南郑州召开了，全国各地的文物工作者聚到一块儿，总结“十四五”的成绩，谋划“十五五”的大事。也许大家会问，什么是大遗址啊？那接下来咱们就先来说一说“大遗址”这三个字。
2: 遗址的大不是只看面积，而是看文明的分量。官方给的定义是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的大型的聚落、城址、宫室，还有一些陵寝、墓葬等等啊。他们是证实中国百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明史、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核心的文物的资源啊。那么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一部写在土地上的书。我们每个人啊，都是读这本书的人。
0: 没错，它不像是博物馆里的展柜，隔着玻璃去看，它是真真切切地铺在大地上的。有些地方你可以 走进去，站上去，亲手摸到几千年前的土和砖，这种看得见、走得近、摸得着的感觉是大遗址独有的魅力，也是它格外需要被用心对待的原因。
2: 那么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好奇啊，咱们国家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么重视大遗址的？那么早在1995年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就正式提出了大遗址保护的理念，到了1997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里，第一次出现了大型古文化遗址这个提法。从那以后啊，国家文物局就把这项工作当成了国家行动来抓。2005年财政部、国家文物局共同印发了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正式启动了大遗址保护工程。再往后啊，每五年编制一个大遗址的保护专项规划，从11/5、12/5、13/5一直做到了14/5，从来没有断过档。那么你看，光是一个概念从提出到一步步成型，就已经走过了这么多年的路了。
0: 没错，这次会议呢还透露了一个数字，国家文物局从全国33万多处古遗址、古墓葬文物里精挑细选，选出了150处作为代表。150处呢听上去不多，可这每一处呢都是一段沉甸甸的文明记忆，而且这150处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早在新世纪之初，国家就从众多遗址里选出了100处作为重点保护对象，后来呢又逐步增加了50处，这才有了今天大家看到的这150处。它们分布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呢145处属于地方，另外还有5处跨省的大项目，可以说是遍布大江南北了。
2: 是的，从良渚到殷墟，从二里头到古格啊，这150处遗址像150座坐标啊，把中华文明的重要节点是一颗颗的点亮起来了。
0: 那这里头呢有一个省份格外的亮眼，那就是河南。河南的大遗址数量是全国最多的，一共是16处，像仰韶村遗址、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都是响当当的名字。
2: 大家要知道，仰韶村啊是咱们国家现代考古学的起点之一。1921年的那次挖掘是开启了中国田野考古的大门。二里头被学界很多人是看作探寻最早的中国的关键一环。青铜器、工程、大型机制都在悄悄地回答着何以中国。郑州商城则是商代早期都邑的一个实证了。那么这次会议选在郑州开啊，可能也是有这层的深意啊，那就是中原大地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摇篮，站在这片土地上开会啊，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事了。
0: 是的，那么说到这里呢，可能有人会问，十四五这五年咱们在大遗址上到底干了点啥？会议就给出了答案，成果是相当的扎实。
2: 咱们先来说顶层设计。十四五期间，大遗址保护利用被正式纳入了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至2035年。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大遗址不再是孤零零的一片地，而是被放进了整个国家的国土空间的版图里了，有了长期的整体的规划。这是很关键的一步，等于给大遗址未来几十年提前画好了图。它意味着大遗址保护不再是文物部门一家的事，而是要和城乡建设、区域发展、生态保护统筹起来，让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真正的拧成一股绳。
0: 再来说一个大家可能去过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大遗址里的示范生，就是那些保护得好、展示得好、能让大家亲眼看、亲手摸的模板。这些年呢，它的变化是特别的大。
2: 那么为什么说它变化大呢？首先，制度上是一个突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被写进了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有了法律的撑腰。要知道这个身份啊，也不是一天就有的。从2010年开始啊，国家文物 局就分批审查批准设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先是有了第一批的雏形，这些年啊一路增加到了65家，它就相当于一个立标杆带一片的机制，让保护的好的遗址先站起来，再带动更多的遗址跟着学。
0: 再来说数量，它在14-15期间呢新增了29家，累计达到了6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累计实施了考古发掘项目161项，文物保护工程336项。
2: 最后也是最有烟火气的一条啊，游客的总量超过了3亿零300万人。

0: 次，是十三五期间的近两倍了。三亿人意味着这些遗址不再是少数专家关注的冷门，而是走进了亿万普通人的生活，成为了家门口就能去的历史课堂。
1: 那么这次会议呢，还定了一个四个乙的框架，说得特别的清楚。这四个乙分别是：以高水平考古为引领，提升大遗址文明研究能力，推动大遗址成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重要平台；以可持续保护为根基，坚持依法科学保护，压实文物的安全责任；以高品质展示为支撑，优化大遗址文化服务效能，更好地来实现文物的价值，服务人民群众；以高效能管理为保障，增强大遗址传承发展活力，推动“十五五”大遗址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这四句话概括起来就是十六个字：考古引领、保护回根、展示惠民、管理提效，一环扣着一环，逻辑很严谨。考古是前提，没有深入的考古，我们连遗址里埋的是什么都不知道。保护是底线，再多的价值如果留不住，那都是空谈。展示是桥梁，让研究成果真正的走向大众。管理是保障，让整个体系高效的运转起来。
1: 那落到实处应该怎么干呢？会议也划了重点，保护技术上要对土遗址、砖石质的遗址、潮湿环境遗址这些老大难搞关键技术的攻关。你看啊，光是为了一片土墙、一座石塔，怎么在风吹雨淋里长久的站立，背后就是一门大学问。
0: 在管理机制上要建立区域防护、定期监测等的预防性的保护机制，简单来说就是别等坏了再修，而是平日里就盯着防着，手段上还要用上卫星遥感、无人机、物联网，搭建安全的智慧监管的体系。大保护大遗址的保护已经是上天入地的高科技的活儿了。
1: 这里头呢还有一条我觉得特别值得来说一下，会提出呢对运营不善、保护不力、科研停滞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要进行预警约谈，对整改不到位的执行退出机制。过去啊，大家总觉得挂上了国家级的牌子就一劳永逸了，现在可不是了，干得不好是要被约谈的，再不行就得退位让贤，这是一种担当，也是一种压力。牌子是荣誉，更是责任。
0: 是的，我国大遗址保护体系日趋完善，从顶层规划到日常的保护，再到展示利用，还有到监督管理啊，这条链子正在一点点织得越来越密了。
1: 此外呢，会议还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修订和考古遗址公园设立和运行管理指南开展了研讨，这就说明规矩正在立起来、细起来，管理不再靠感觉，而是靠制度。有了更清晰的准入标准，更明确的管理规范，大遗址的每一步都会走得更稳。
0: 说到这儿啊，我想说十五五开局，大地上的遗产正在迎来更严的保护。更严啊，不是为了把历史锁起来、藏起来，恰恰相反，是用更加科学的方式，让这些沉睡的遗址被更好的读懂、更好的讲给世界听。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今天第九轮东游西藏优惠活动正式启动了，一直持续到明年的3月15号，整整是五个月。不管是区内群众想趁着周末出去走一走，还是远道而来的游客想感受高原冬日的别样之美，都有实实在在的优惠来等着大家。今天呢，西西就专门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冬天怎么玩转西藏。来吧，西西。
2: 大家好呀，我是西西。第九轮东游西藏优惠活动从今天正式启动，一直持续到2027年3月15日，整整五个月。咱们西藏的冬天天特别蓝，阳光特别暖，正是舒舒服服看风景的好时候。西西今天就从政策、玩法、安全三个方面给大家好好盘一盘。先说政策，这是最实在的部分。第一，景区免门票，活动期间除寺庙景区外，全区所有 A 级旅游景区全部免门票。纳木错、羊卓雍错、

0: 巴松措，这些大家熟悉的热门景点都包含在内，全区一共有209家黑级景区参与。具体开放安排和预约规则以各景区官方及时公告为准。也就是说，以前一家人去纳木错光门票就得几百块，现在全省了。第二，交通有优惠，具有旅游合法资质的运输企业，客运价格按照不高于旺季价格的 50% 执行淡季价格。具体来说，大型车每公里不超过6元，中型车每公里不超过4元，小型车每公里不超过3.5元。如果大家想包车出去玩，这个价格比夏天便宜了一大截。第三，还有东游西藏悠游卡，面向全国游客发行，发行价199元，最高可减免门市价4797元。这张卡整合了全区75家五星级及四星级酒店、31家特色餐饮、21家供养和文创商户等优质资源，覆盖拉萨、林芝、纳曲等全域核心旅游目的地，不限户籍，全国可办。咱们区内群众出去旅游，同样可以办这张卡，住酒店、吃饭都能省不少。接下来，西西给大家推荐几个冬天特别值得去的地方。第一，去看蓝冰，这是西藏冬天独一份的景观。山南的普莫雍措，冬天湖面结冰后呈现出深邃的宝石蓝，冰裂纹、气泡冰交织在一起，像大自然的艺术品。羊卓雍措、纳木措也有蓝冰奇观，不过西西要特别提醒，蓝冰观赏一定要由当地向导带领，切勿自行上冰，安全第一。第二，去泡温泉，冬天泡温泉那叫一个舒服。拉萨墨竹工卡县的日多温泉、德仲温泉，当雄县的羊八井地热温泉，山南桑日县的沃卡温泉都是不错的选择。德仲温泉的泉水常年恒温在40度左右，富含矿物质，泡一泡解乏又养生。第三，在拉萨晒太阳，冬天的拉萨白天阳光晒在身上暖洋洋的，八廓街走一走，甜茶馆坐一坐，这种慢生活正是冬天最惬意的打开方式。最后，西西要给大家提几个醒，安全和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第一，做好高反防护，提前了解高原健康知识，携带常用抗高原反应药物，初到高原切勿剧烈运动。第二，防寒保暖要到位，西藏昼夜温差大，紫外线强，羽绒服、抓绒衣、保暖内衣、围巾、帽子、手套一样都别少，太阳镜和防晒霜也要带上，冬天高原的紫外线和雪地反光同样厉害。第三，注意行车安全，冬季部分地区多降雪，道路易结冰，出行前请查询西藏交警发布的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密切关注沿途天气变化，部分路段可能有暗冰，建议由熟悉路况的本地司机驾驶。第四，去边境地区记得办边防证，去珠峰、定杰宗措湖等边境地区都需要查验边防证，在手机上打开移民局12367 APP， 或者在微信、支付宝搜索移民局12367小程序，实名注册并完成人脸识别后即可申请。第五，关注景区及时信息，各景区开放时间、预约方式、道路通行情况可能动态调整，出行前务必通过官方渠道确认最新公告。最后，西西想说，西藏的冬天没有想象中那么冷，却比想象中更美。蓝冰、暖阳、温泉、雪山都在等着大家，祝大家出行平安，玩得开心。
1: 好的，感谢西西。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话题，讲了这么多啊，可能大家也会想问一问，咱们脚下的这片雪域高原上有没有这样的大遗址？答案是当然有的。大遗址保护列游145专项规划里，我区共有3处大遗址上榜，分别是古格王国遗址、芒康岩井古岩田和藏王墓。
2: 我们先来说一说 古格王国遗址吧。它在阿里地区的扎达县，坐落在土林之上，背靠着苍茫的扎达土林。大家可能很难想象，这片如今略显寂寥的土地，曾经是一个拥有10万之众的王朝的心脏地带。依山而建的宫室洞窟与土林融为一体，展现了人类在极端环境里创造历史的智慧。这几年，阿里地区还申请了专项资金做文化旅游设施的提升。古格遗址已经不只是一处遗迹，还成了民族团结教育的课堂，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1: 再来说说芒康盐井的古盐田，这处大遗址和古格很不一样啊，它不是一座城，而是一种活着的生产记忆。盐井的盐田就架在澜沧江的边上，层层叠叠，像梯田一样。千百年来，当地的人靠着晒盐这门手艺啊，在高原上延续着一种独特的生计。它也提醒我们，大遗址保护的不只有宏伟的宫殿和城址，也包括普通人的生活智慧。
2: 还有山南琼结的藏王墓，那里安葬着吐蕃王朝的历代赞普，是高原历史上一段鼎盛岁月的实物见证。一座座封土堆立在河谷里，安静地守着高原千年的时光。这三处大遗址，一处是王朝的都城，一处是民间的手艺，一处是王者的陵寝，正好展现了西藏历史的不同侧面。
1: 不过啊，要是只讲这三处可能还远远不够，因为最近这几年啊，西藏考古的突破真的是可以用颠覆认知来形容的。在那曲申扎县的尼阿底遗址，海拔大概是在4600米，是目前所知海拔最高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之一，年代啊可以追溯到大约45000年到30000年。遗址里发现了明确的石业技术的遗存，这可能是人类石器技术里很高级的一环。而在拉萨的堆龙德庆区的上嘎岗遗址啊，出土的石制品测年显示，人类活动的时间可能接近10万年。
2: 我还要说一个发现啊，就在阿里地区的格吉县，有一个梅隆达普洞穴遗址，它是青藏高原腹地发现的第一个史前洞穴遗址，海拔大约是4600米，也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海拔最高的超大型史前洞穴遗址。考古人员在那里连续发掘了好几年，从旧石器时代到早期的金属时代，一共是出土了10000多件各类文化遗物。这个发现还入选了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也入选了当年的国内十大考古新闻。
1: 时间再往前推啊，到了早期的金属时代，西藏考古同样是惊喜不断。在噶尔县的固如贾墓的墓地，还有格布萨鲁的墓地，考古人员呢还出土了像黄金面具等等这样的珍贵的文物。那么这些发现就说明啊，早在汉晋时期，高原西部和中原还有更广阔的世界就发生了实实在在的交流交往。那么这枚小小的黄金面具，还有那方织锦上的汉字的纹样啊，都是高原与中华文脉血脉相连的实物铁证。
2: 我们再来说一说卡若遗址，它在昌都市的卡若区，海拔约3100米，是新石器时代一处特别重要的遗址，被考古界公认为西藏三大原始文化遗址之一。原来5000-6000年前呢，高原先民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种植粟米，烧制陶器，繁衍生息了。2021年，卡若遗址入选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是西藏唯一入选的一项。而且卡若遗址公园早在2019年就正式开园了，即展示模拟考古场景复原于一体，不光能看，还能亲身体验一把考古是怎么一回事。
1: 从10万年前的旧石器，到4000-5000年前的新石器，再到早期的金属时代、古格王朝、藏王墓，这条时间线啊，把西藏的文明史串成了一条完整的链条。 今年七月份，西藏博物馆办了一个展，叫《时政万年同根同源：西藏考古成果展》，400多件套的文物集中亮相。展览按照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金属时代、唐波以来等这样的板块依次展开，从上嘎岗尼阿底到卡若，还有到固如甲木啊，一件件实物把高原的万年文明的主线是讲得清清楚楚。展览的主题就是万年同根同源，高原上的文明从来不是孤立的，它和中原和中华文脉血脉相连。
2: 这次全国大遗址工作会提出的4个“以”放在西藏同样适用，尤其是那个以高品质展示为支撑，更好服务人民群众，我就觉得特别的贴切。因为对咱们来说呢，这些遗址不只是冷冰冰的文物，它们是家门前的老故事，是祖辈生活过的土地，是我们跟过去对话的桥梁。让更多人走进遗址，读懂遗址，其实就是在读懂我们自己从哪里来。
1: 是的，是五五开局，大地上的遗产正迎来更严的保护，更严也是一种更深的情。从郑州的会场，到扎达的土林，到昌都的卡若村，到琼结的河谷，大遗址就像散落在大地上的繁星，他们沉默且从不失语，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他的守护者。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4: 分
5: 不分？
4: 分
5: 不分？
4: 一定要分！
5: 都说了我不分吗？
4: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6: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5: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4: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6: 啊！
4: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5: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6: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5: 呀。这么严重啊？
6: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5: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6: 哎，这就对了，
4: 分今天必须分。
5: 啊？怎么还要分呢？
4: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7: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10分。
8: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9: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8: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10: 啊，那个，您找个座，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11: 服务员，
10: 来啦。
8: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12: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8: 我这老花眼也，唉。
13: 喂
8: 喂，
13: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等我
10: 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8: 喂喂，
7: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42，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1: 我是德阳。十月过半，我区多地是降水降温，部分高海拔路段出现雨雪，日常出行要多加的留心，出门前先把天气和路况摸清楚，心里才有底。下面咱们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把最新的天气和出行建议给大家说道说道，来吧西西。
2: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我是西西。今天是10月15日，近期我区多地降水降温，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先来说说天气，根据中国天气网和中央气象台的数据，今天拉萨小雨，气温7度至17度，微风，早晚温差较大，出门记得带好雨具、添件外套。林芝、山南南部、昌都等地有小雨或阵雨，部分高海拔路段有雨夹雪。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我区降水强度有所减弱，但局地仍易出现短时对流天气，需继续加强防范。降水天气对道路交通有不利影响，高海拔路段可能出现积雪结冰，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开车请务必打开雾灯，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行经靠山路段时，注意观察是否有落石或泥石流前兆。再说说交通出行方面，近期我区多条国省道正在施工管制，西西给大家梳理了几个重点。第一个，为推进318国道修复养护工程，318国道日喀则加措拉山至岗嘎镇段实施夜间全封闭交通管制，全长20公里，管制时间持续至11月30日，封闭时段为每日19点整至次日7点整，禁止社会车辆通行，每日7点整至19点整道路全面开放，施工区域全程限速每小时10公里，严禁超速、强行超车。第二个，索县211省道岔口至定巴卡村公路改建工程施工交通管制，管制路段为岔口至定巴卡村公路全线，管制时间为2026年10月12日至11月20日，全天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第三个，山南市206省道部分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管制路段为扎囊县阿扎乡江尖村断头路至两桥一穗南出口贡嘎县甲竹林镇陇巴村加气站，管制时间为2026年10月10日至11月10日，管制期间所有车辆包括摩托车禁止通行。第四个，拉萨北环路至维巴村林宗祖义措湖景区道路应急抢险施工，施工期间主线全封闭施工，为保障群众游客正常通行，施工路段新建临时便道及两座便桥，实行单向交替放行。计划前往义措湖景区的朋友请提前了解路况。最后，西西祝大家出行平安，天天顺心。
0: 好的，感谢西西。接下来继续关注资讯。区内方面，近日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在宁夏落幕，来自山东、江西、浙江、西藏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1支基层代表队同台竞唱。作为我区唯一参赛队伍，山南市加察县安绕镇拉岗村农牧民代表队凭《望果欢歌》斩获1等奖。在大赛现场，山南市和加察县两级农业农村部门还集中展示了虫草、特色水果、核桃等西藏本土农特产品，让大赛流量变为产业增量，全方位展现了雪域高原风物之美、文旅之韵。
1: 日前，点亮219国之大道，保护高原孩子的清澈眼神公益行动走进山南市龙子县，投入近50万元，为7所义务教育学校改造教室灯705个，黑板灯160个，基本实现护眼灯光改造的全覆盖，助力守护高原学子视力健康。
0: 近日，拉萨市市场监管局联合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管理委员会举行了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文创园区工作站正式投入使用暨首期专题培训活动。专题培训面向园区28家企业

0: 讲解商标注册、专利保护、侵权风险防范等实务知识。据了解，拉萨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文创园区工作站是全区首个落地产业园区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工作站。设立工作站是立足拉萨市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特色夯实基层知识产权保护阵地、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项有益探索，标志着拉萨市知识产权基层服务维权保护成果转化工作迈出了规范化、常态化的崭新一步。
1: 2026年，拉萨市城关区持续开展老旧小区的改造工作，共推进圣城牡丹苑、第十安居苑、城北安居苑、朗塞七区等54个小区的改造项目，总投资5.07亿元，惠及1.47万户居民。改造项目涉及翻新修整道路路面，加装智能车辆识别系统，布设太阳能路灯，完成用电增量，有效解决停车位紧张、车辆乱停乱放带来的安全隐患，小区通行与居住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0: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纳曲市分行统筹辖区银行业机构，实施三聚焦、三提升举措，构建农民工薪资金融保障体系。该行开通了工资代发专户绿色通道，落实一对一服务，实现业务当天受理、当天办结。上半年，纳曲市开立农民工工资专户4074户，工资卡2.39万张，发放薪资4.96亿元，惠及2.49万人次。组建流动金融服务队，深入工地上门办卡，累计上门服务749次，开立工资卡近2万张。同时压实银行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金融宣讲743场次，发放宣传折页3.17万多份，覆盖企业931家，务工群众4.98万人次，从源头防范欠薪与金融风险。
1: 近日，2026年纳曲市奔跑吧少年 U18 校园足球篮球联赛开赛，全市各高中及职校的运动员参赛。据了解，纳曲市持续深化体教融合，落实每日一小时的体育活动，并依托援藏资源实施体育人才苗圃计划，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
0: 日前，林芝市举行2026年重点人群心理健康促进巡讲活动启动仪式，活动聚焦干部职工、在校师生、基层工作者等重点群体，邀请3名广东援藏心理健康专家，根据不同群体特点定制授课内容，开展专题巡讲，普及压力识别、情绪调节等知识，筑牢群众的心理健康防线。
1: 日前，林芝宴雅江村厨巡回赛总决赛在工部公园享健广场开赛，赛事历时10天，以金木水火土的创意为内核，今后在巴松措、卢朗等多地开展分赛，11支晋级队伍同台比拼，选手选用藏香猪、牦牛肉、高原菌菇等高原食材制作菜品。本次赛事多平台同步直播，全网曝光破百万，其中锋芒 APP 观看55.6万人次，锋芒新闻抖音号22.8万人次。赛事配套歌舞展演、农特产品的市集，同步推介东游西藏等惠民政策。经专业评委和大众评审的综合打分，藏王贡宴队斩获雪域厨房的桂冠，藏南陶谷酒店队、央恰仓藏餐厅队分别获得第2、第3名。赛事以美食为媒，推动文旅加美食的融合，助力江村振兴，擦亮林芝文旅的品牌。
0: 日前，西藏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4党支部举办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活动，助力营造理解、接纳、包容、互助的社会氛围，让心理健康成为全民共识。活动现场，西藏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医护人员为前来咨询的市民进行解答，发放精神卫生知识、精神疾病患者居家护理、儿童心理健康、藏汉双语绘本等宣传资料，以及解压小摆件、分药盒等小礼品。此外呢，专业人员现场一对一答疑解惑，回应群众在情绪压力、人际沟通、心理困扰等方面的疑问与困惑， 提升大家对焦虑、抑郁、压力管理等常见问题的识别与应对能力，让科学专业的心理健康知识走进群众内心。
1: 近日，中国文联正式公布2026年度时代风尚文艺志愿者的表彰名单。西藏曲艺家协会副主席、西藏哈呼曲艺社创办人江村平措成功入选。求学期间，他创办雪莲花艺术团，潜心曲艺创作与舞台的实践，多次登上了藏历新年的晚会舞台，积累了扎实的艺术功底和丰富的创作经验。2018年创办哈呼曲艺社，组建曲艺志愿服务队伍，开展公益培训，培育青年曲艺人才，推动本土的非遗曲艺活态传承。多年来，他带领团队深入基层开展惠民巡演，累计公益演出600多场，原创曲艺作品200多部，服务群众30多万人。
0: 北京时间来到了9:53，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经国务院批准，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该目录是矿产资源管理制度重要基础，是矿业权管理、勘查、开采、税费征缴等工作依据，相当于为矿产资源上户口。目录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基础上优化调整，沿用原有分类框架，按发展需求增补修改部分矿种，分为能源、金属、非金属、水气矿产4大类，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推进目录与各项管理工作衔接，研究制定新矿种报批相关标准，并适时公开。
1: 昨天，记者从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较8月有所回升，各主要分项指数升幅在1至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了1.2个百分点，仓储行业运行有所恢复。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111.9点，环比回升0.4点，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的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的高点。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大会明确，健康中国应当具备健康管理、疾病防控、医疗服务、医保支撑、医药创新、人才培养6大能力，形成从预防、诊疗到保障的闭环。国民健康15五规划设定目标，到203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达到40%。大会提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推动健康关口前移。大会还提出了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
1: 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今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取得实效，部分重点的网络视听平台近期公布了9月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3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0多个。据了解，为进一步巩固治理成果，自2026年的2月1号起 ，AI 魔改视频治理工作通过常态化、制度化长效机制持续开展。广电总局督导各 主要的网络视听平台，进一步深化落实主体责任，加强日常的排查，重点清理基于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阴谋人物等经典影视作品进行 AI 魔改的违规视频，并同步清理各类邪典动画，持续营造健康的网络视听生态环境。
0: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的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的国家和目标。
1: 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科研团队将拓扑材料，制成扫描隧道显微镜针尖，发展出原子尺度自旋探测的新方式，并获得反甲西洋表面存在的二维地波交错磁矩的直接实验的证据。这一针尖在未来有望成为观察电子自旋的原子级的放大镜。相关成果于13号晚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
0: 随着多项楼市新政持续释放，购房者看房签约热情不断升温。上海房地产交易中心数据显示，10月11号，上海二手房单日网签1615套，创下了2026年下半年单日成交新高，这也是今年第三次单日网签突破了1600套。本轮回暖源于上海楼市政策组合拳持续释放的效果。8月20号，上海六部门推出了沪八条，优化公积金信贷，并设置了最高80000元的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8项举措。9月28号，四部门再出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细则，多重政策叠加，减轻了购房者的置换压力，提振了市场的信心。
1: 自10月10号起，雅思连续4天临时取消全科考试与单科重考，多地考生受到影响。10月13号下午，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 BC 雅思发布公告，宣布13号起全面恢复考试，并推出补偿方案，增设10月19号、20号的免费专场。全科受影响的考生若已另行报考，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并全额退费一次，也能免费转至专场。尚未重新报名的考生将获得免费的考试券，可以选择专场或者是12月底前完成其他场次。单科重考取消的考生同样享有免费的重考的补偿，但单科重考设有60天的有效期的限制，不少压线报名的考生因本次停考错过了重考的时限。
0: 今天第九轮东游西藏优惠活动正式启动了，一直持续到明年的3月15号，整整是5个月。不管是区内群众想趁着周末出去走一走，还是远道而来的游客想感受高原冬日的别样之美，都有实实在在的优惠等着大家。今天呢，西西就专门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冬天怎么来玩转西藏。来吧，西西。
2: 大家好呀，我是西西。第九轮东游西藏优惠活动从今天正式启动，一直持续到2027年3月15日，整整5个月。咱们西藏的冬天天特别蓝，阳光特别暖，正是舒舒服服看风景的好时候。西西今天就从政策、玩法、安全3个方面给大家好好盘一盘。先说政策，这是最实在的部分。第一，景区免门票。活动期间，除寺庙景区外，全区所有 A 级旅游景区全部免门票。纳木错、羊卓雍错、巴松错这些大家熟悉的热门景点都包含在内，全区一共有209家 A 级景区参与。具体开放安排和预约规则以各景区官方及时公告为准。也就是说，以前一家人去纳木错光门票就得几百块，现在全省了。第二，交通有优惠，具有旅游合法资质的运输企业，客运价格按照不高于旺季价格的50%执行淡季价格。具体来说，大型车每公里不超过6元，中型车每公里不超过4元， 小型车每公里不超过3.5元。如果大家想包车出去玩，这个价格比夏天便宜了一大截。第三，还有东游西藏悠游卡，面向全国游客发行，发行价199元，最高可减免门市价4797元。这张卡整合了全区75家5星级及4星级酒店。

0: 31家特色餐饮，21家公养和文创商户等优质资源，覆盖拉萨、林芝、那曲等全域核心旅游目的地，不限户籍，全国可办。咱们区内群众出去旅游，同样可以办这张卡，住酒店、吃饭都能省不少。接下来，西西给大家推荐几个冬天特别值得去的地方。第一，去看蓝冰。 这是西藏冬天独一份的景观，山南的普莫雍措冬天湖面结冰后呈现出深邃的宝石蓝，冰裂纹、气泡冰交织在一起，像大自然的艺术品。羊卓雍措、纳木错也有蓝冰奇观，不过西西要特别提醒，蓝冰观赏一定要由当地向导带领，切勿自行上冰，安全第一。第二，去泡温泉，冬天泡温泉那叫一个舒服。 拉萨墨竹工卡县的日多温泉、德仲温泉、当雄县的羊巴井地热温泉、山南桑日县的沃卡温泉都是不错的选择。德仲温泉的泉水常年恒温在40度左右，富含矿物质，泡一泡解乏又养生。一森在拉萨晒太阳，冬天的拉萨白天阳光晒在身上暖洋洋的，八廓街走一走，甜茶馆坐一坐，这种慢生活 正是冬天最惬意的打开方式。最后，西西要给大家提几个醒，安全和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第一，做好高反防护，提前了解高原健康知识，携带常用抗高原反应药物。出到高原，切勿剧烈运动。第二，防寒保暖要到位，西藏昼夜温差大，紫外线强，羽绒服、抓绒衣、保暖内衣、围巾、帽子、手套 一样都别少，太阳镜和防晒霜也要带上。冬天高原的紫外线和雪地反光同样厉害。第三，注意行车安全，冬季部分地区多降雪，道路易结冰。出行前请查询西藏交警发布的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密切关注沿途天气变化。部分路段可能有暗冰，建议由熟悉路况的本地司机驾驶。第四，去边境地区记得办边防证。 去珠峰、定捷、宗措湖等边境地区都需要查验边防证，在手机上打开移民局 1237 APP， 或者在微信、支付宝搜索移民局 1237 小程序，实名注册并完成人脸识别后即可申请。第五，关注景区及时信息，各景区开放时间、预约方式、道路通行情况可能动态调整。 出行前务必通过官方渠道确认最新公告。最后，西西想说，西藏的冬天没有想象中那么冷，却比想象中更美。蓝冰、暖阳、温泉、雪山都在等着大家，祝大家出行平安，玩得开心。
1: 好的，感谢西西。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的关系。扎哈罗娃在俄外交部的网站发表评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
2: 军事行动开展以来，日本当局的反俄政策导致双边合作整体下滑。东京罔顾莫斯科就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发出的警告，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东京改变其做法，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举措。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被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但对规模较小的生产商予以免税。 据德新社等媒体报道，根据该方案，每100毫升含糖量5克及以上的含糖饮料将按每升26欧分的税率征税，每100毫升含糖量达8克及以上时，税率提高至每升32欧分。使用甜味剂的饮料和纯果汁不在此征税范围内。
1: 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以及大豆、坚果、种子或谷物为原料制成的饮料同样免税。年产量不足100万升的含糖饮料生产商可免缴此税，以避免增加这类企业的负担。
2: 美国多家主要银行13号发布的业绩报告显示，受金融市场的交易收入下降等因素的影响，摩根大通集团、花旗集团、高盛集团和富国银行3季度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环比均有所下降。当天4家银行股票收盘时均有所下跌。
1: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日前发布消息说，该校研究人员发现一类抑制免疫反应的细胞可在肺癌发生前数月甚至数年逐渐积聚，将这种免疫迷雾清除有望为阻止癌前病变发展成肺癌提供新途径。研究人员希望将癌症干预时机前移至癌前阶段，阻止部分癌前病变发展为癌症，这被称为癌症拦截。不过目前这一检测方法仍处于原型阶段，利用药物干预降低肿瘤发生比例的结果来自小鼠实验，能否用于人体肺癌预防仍需进一步的验证，相关研究已发表于英国自然杂志。
2: 委内瑞拉新闻和通讯部13号发布公告称，委政府已与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计划于明年恢复委内瑞拉、意大利两国首都之间的直航。委内瑞拉新闻和通讯部网站上发布的公告称，计划从2027年3月30号起恢复委首都加拉加斯与翼首都罗马之间的直航，该航线每周运营3班，预计今年提供超9万个座位。
1: 据菲律宾媒体13号报道，菲检方已撤回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4项指控中的3项，仅指控沙拉2022年至2025年未如实申报来源不明资产。
2: 毛里求斯总理拉姆·古兰13号晚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该国多地定于当地时间13号20点30分至14号6点实施宵禁。自10月12号晚以来，毛里求斯多地发生封堵道路、打砸警察局和商铺以及焚烧汽车等的暴力事件。拉姆·古兰在电视讲话中谴责这些暴力行为不可接受，呼吁民众团结一致，强调维护国家和平与和谐是每一个毛里求斯人的责任。拉姆·古兰说，根据多个相互印证的信息来源及警方提供的信息，上述暴力事件由受到毒贩资助和派遣的人员制造，意图煽动民众的仇恨和暴力，扰乱公共秩序与社会的安宁。这伙人原本当天晚上准备再次制造混乱，内阁为了公众安全而出台了上述的宵禁措施。
1: 据印度媒体昨天报道，印度东部比哈尔邦13号晚发生一起船只倾覆事故，造成了至少13人死亡。印度报业托拉斯援引当地官员的话报道说，事故发生于当地时间13号的20时30分许，一艘据称载有约20人的船只在比哈尔邦瓦伊沙利地区恒河水域倾覆。事发时，船上人员正前往河对岸的村庄赴宴。印度时报援引警方消息报道说，救援人员已经打捞出13具遗体，死者多为儿童。目前有3至4人失踪，另有7人在医院接受治疗。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事故原因在调查当中。
2: 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最新报告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升到了9066例，其中死亡4381例。与此同时，针对本轮疫情所涉病毒疫苗的一项临床实验已经进入最后的筹备阶段。报告显示，截至11号，疫情已波及该国的7个省份，累计治愈2389例，死亡率约为48.3%。
1: 2026至2027赛季欧洲冠军联赛13号迎来了联赛阶段第二比赛日的数场角逐，西甲球队纷纷奏凯，马德里竞技队在主场以2-0击败了英超球队曼联，巴塞罗那队则在客场以4-1大胜土耳其球队加拉塔萨雷。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11: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12: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11: 好好好，就来。
13: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11: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1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10: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达。
2: 我是德阳，再来关注一组区内外的最新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昨天自治区住建厅、财政厅、人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联合印发《藏建房2026》140号文件，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新增自住房的装修物业费两项公积金的提取业务。自住住房的装修提取每5年可以申请一次，额度不超过余额账户的80%。物业费提取的最高限额是每月每平方米2.5元。自住房 房、公租房、周转房均可以办理。两项提取均要求家庭无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不属于失信人员。新政精简材料，依托数据共享核验信息，提取业务30内办结，贷款10日内出结果，异地业务取消纸质证明，缴存记录是全国互认的。文件明确，骗提骗贷，即便审核未通过，也将被记入失信名单，并纳入全国信用平台实施联合惩戒。
1: 近日，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联合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在拉萨举办高原地区居民膳食营养与健康改善研讨会，会议聚焦高原居民膳食营养健康改善，交流专项工作成效、经验做法、存在短板及后续推进思路。会议认为，西藏相关专项工作已建立协同机制，编制研究报告与规划指南，推广关键技术，开展试点示范和科普，形成可复制经验。与会代表提出，高原营养改善工作需秉持食物提供营养，营养改善健康，健康引领消费，消费引导生产，生产保障供给理念，健全协同体系，强化政策科研与科普，提升高原群众的营养健康水平。
2: 近日，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五建健康管理中心投入试运行，儿童五官保健门诊同步开诊。该中心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模块，为0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提供一站式的综合健康筛查，实现多病同房共管。该中心还建立筛查、评估、转诊、随访的闭环机制，为儿童建立健康档案，开展医校协同的健康科普，针对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行为等问题，做到早监测、早干预。
1: 近日，那曲市班戈县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志愿服务活动，以盛夏暖牧、服务群众零距离为主题，面向牧区群众提供政策宣讲、文化普及、医疗服务及物资帮扶，推动优质服务直达基层。
2: 近日，昌都市内乌吉县举办大山原味味美藏香原根美食主题比赛，全县11家特色藏餐馆参赛，创新制作凉拌、热烹、炖煮等菜品，最终评选出6家优秀的商户，进一步挖掘我区的饮食文化，推介特色的农产品。
1: 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昨天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开幕式在广州举行。本届广交会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在第57届世界标准日主题活动上发布消息，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多项，团体标准1300多项，国家标准外文版345项。我国是世界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风电、光伏、核能、特高压等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位居世界前列，标准化工作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1: 10月14号19时4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星宇航新时代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2: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党校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电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大型纪录片《伟大远征》今天起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 CCTV7 重播，多个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该片共7集，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为主题，回顾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该片激励各界出力奋发，推进强国强军与民族复兴伟业。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于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于今天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2: 国际能源署昨天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的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持续到2027年。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尽管命案引发强烈抗议，日美仍计划于19号至29号举行利剑二期联合演习。日本统

0: 和幕僚长内仓浩昭九号表示，目前不考虑改变参演军种、演习规模和训练地点，也不考虑取消美国海军陆战队参加。
1: 走在路上，楼上的花盆广告牌、窗户玻璃突然砸落，砸伤人，该找谁赔呢？小区外墙脱落砸坏车辆，物业要不要担责？今天西西就带大家走进民法典第七编第十章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来吧西西。
2: 大家好呀，我是西西，今天西西和大家聊聊民法典中一个与头顶上的安全密切相关的话题，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首先来看建筑物倒塌是谁的责任。民法典第1252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塌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能够证明不存在质量缺陷的除外。也就是说，房子塌了砸伤人，建设和施工单位要一起赔，除非能证明不是质量问题。如果因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或者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倒塌，则由这些人承担侵权责任。搁置物、悬挂物脱落坠落又是谁的责任呢？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条非常实用，楼上的花盆掉下来砸了人，花盆的主人如果证明不了自己没有过错，就要赔。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高空抛物也有相应的明确规定，民法典第1254条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如果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来看一个真实案例，丁某、王某夫妻系某小区高层房屋的所有人，2025年1月将房屋出租给张某居住，2025年6月该房屋窗户玻璃爆裂，张某发现后未及时维修，也未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后玻璃坠落将李某的汽车天窗及前挡风玻璃砸破，维修花费20000余元。李某将丁某、王某、张某某物业公司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民法典第1253条，张某作为房屋实际使用人，发现玻璃爆裂后应当预见到坠落风险，而未采取足够的安全防范措施，存在过错，承担50%的赔偿责任。丁某、王某作为房屋所有人，不能证明自己对损失没有过错，承担40%的赔偿责任。李某将车辆停放在禁止停车区域，自身存在过错，自行承担10%的责任。物业公司因已尽到安全提醒义务，且坠落区域非其管理范围，不承担责任。最后，西西给大家一些实用建议：第一，自家阳台、窗户要定期检查，花盆、晾衣架、空调外机、窗户玻璃等，发现松动、老化要及时维修加固，不要抱有等一等凑合用的侥幸心理。第二，高空抛物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无论是否砸到人，从楼上往下扔东西本身就是违法的，如果造成损害，轻则赔偿，重则追究刑事责任。第三，遇到高空坠物伤人损物，第一时间保留证据，拍照录像，寻找目击证人，及时报警。如果找不到具体侵权人，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254条要求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第四，物业公司要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安装监控摄像头，设置警示标志，定期排查高空坠物隐患，都是物业的法定义务，未尽职的要承担相应责任。最后，西西想说的是，建筑物和物件损害

0: 责任的核心是谁的东西，谁负责，谁的过错，谁担责。了解这些规定，既能保护自己在受到损害时依法维权，也能提醒自己管好自家头顶上的安全。祝大家生活顺心，平安喜乐。
1: 北京时间来到了10:28，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2: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他无根无叶，却被称为定风神草，深埋地底，竟能镇住最顽固的头痛眩晕。天麻这位养生良药究竟有何神奇之处？敬请关注《舌尖上的养生》第二部第10集《降压通络是天麻》。

0: 在云贵高原的幽深秘境中，生长着一位被历代医家奉为定风神草的灵药天麻。它通体如玉，无根无叶，古人因其神奇特性而称之为定风草。在《神农本草经》的记载中，天麻位列上品，其性平味甘，专入肝经，能平肝息风，通络止痛。它不似寻常草木依赖阳光雨露，而是在黑暗的土壤中默默积蓄药力。这种独特的生长方式赋予了天麻镇静安神的非凡功效。无论是肝阳上亢引起的眩晕头痛，还是风湿痹痛导致的关节不利，甚至是小儿惊风抽搐，天麻都能以其独特的定风之力为身体带来平静与安宁。那么这位神奇的中药还有哪些药用价值？在食疗中它又能搭配出多少暗藏降压通络玄机的养生妙方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舌尖上的养生第二部第十集，降压通络是天麻。
1: 那这个天麻治疗头疼是一个药药，也就是经常作为军药来出现。那它还可以治疗什么病啊？高血压。2022年的一天，门诊来了一个女士，50多岁，高血压已经将近快半年了，高压维持在150-140左右，低压90-100，而且出现头疼头晕，以晕为主，面色潮红，平时急躁易怒，而且还有心悸气短。当然他这个年龄50多岁，可能处在一个绝经期的前后，更年期的到来，所以这个人的情绪也是不稳定的，波动比较大，食欲一般，大便基本正常，舌质红，苔是薄黄的，脉是弦滑有力的。那这种病人在临床上怎么治呢？半年前给他诊断是高血压，他认为让他吃降压药，他觉得比较早，我不想一吃上就吃了一辈子了，那看看中医有没有办法。其实在临床上这样的病人，只要是不是特别严重的高血压，尤其是初期的，吃中药是可以帮助降压，稳定的一个血压的一个良好状态，延迟吃降压药，这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这个病人，那看到这种情况，那同样中医的辨证是肝阳上亢，心气不足。这种情况下，那我给他开了什么药呢？就治法是用平肝潜阳，补益心气。那这种情况下开的是生石膏、珍珠母，还有钩藤、天麻、太子参、麦冬、五味子，还有什么药？还有疏肝的，因为他脾气比较急，情绪波动大，醋柴胡、白芍、赤芍。开了这些药，吃了2周，血压降了一些，保持在130-90左右。当然，这个反复又给他吃了将近半年的中药，血压基本维持在120-80了，波动也不大了，症状也减轻了。那这个方子到底是怎么给他治的呢？首先第一个，它跟肝有关，所以我用了疏肝的赤白芍加上醋柴胡。心气不足，用了太子参、麦冬、五味子、生麦饮补益心气。最主要他血压是靠生石膏、珍珠母、天麻、钩藤还有川芎这几味药给他平肝息风，给他 把血压降下来。但是临床上我们说很多高血压患者都可以用这方法加减使用。那刚才咱说了三个临床上的病案了，三个病案，第一个是治疗眩晕，第二个是治疗头疼，第三个治疗高血压，那还有没有天麻可以治疗的疾病呢？哎，第四个，治疗中风。清代的医家魏之秀写了一本书叫《续名医类案》，他是这样说的：唐太守多欲多思，说有一个这个当官的唐太守经常的郁闷不舒，爱生气，多思。其实这个一个欲一个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伤了中医的两个脏。因为欲可以造成的是什么？肝郁，因为肝主疏泄，疏泄不好了，情志的疏泄受到影响了，就可以出现郁。第二个是思，思虑过度劳伤心脾，中医讲心主神明，就是思虑。所以思虑过度可以伤心，生气了可以伤肝，又为俯视劳神。你看外边生气想事又多，家里还得操劳，出现了什么症状呢？昏冒痰壅，口语涩，四肢不随，食欲悲气，脉大而软，此脾肺气虚，风在经络。什么意思啊？他出现了脾跟肺的两脏，那为什么这两脏又有事了呢？中医讲脾主肌肉四肢，又主运化，而运化这功能降低了，脾虚了吗？就会出现水液代谢的异常，水液停留时间过长就可以生湿，聚湿就可以生痰，所以脾为生痰之源就出来了，那肺为储痰之气，所以他这种情况下就出现口中觉得痰很多，说话也不利索了，肢体也活动不灵了，所以半身不遂出现了。那这种情况下就是中了经络了。中医讲肺在七情中主悲，他心里明白说不出来着急啊，就是表现出欲哭无泪，老想哭，觉得难受啊。他神志是清楚的，也就是说自己想什么都知道，外边都看得明白，但是就是说不出来。所以这种中风在临床上还是比较常见的。所以从这点来说，魏之秀他认为是中了经络了。他开了一个什么方子呢？补中益气汤。补中益气汤实际是培补中焦脾胃之气的，加了秦椒防风，秦椒是祛风湿的，还有防风祛风，天麻半夏，天麻平肝疏风通络，加上半夏，还有竹沥姜汁，这些都可以温中散寒去痰湿的。因为这人口中老有一些痰涎，所以说这种痰涎给他去了以后，那这个病他就好了。那天麻在这里边最主要起到了祛风通络、平肝息风的作用。那中医讲的中风又分了两个，第一个叫中经络，这个病人就是，第二个是中脏腑。两个有什么区别呢？那当然区别还是比较大的。中经络这个人神志是清楚的，但是可以出现肢体的不灵，半身不遂，说话语涩， 就是说不出话来，心里明白说不出来，而且可以出现口眼歪斜，这种情况往往是中经络的表现。那中脏腑呢？中脏腑病位更深，可以出现神志涣散，神志不清。也就是说，按咱们现在说的一句话，这人是植物人状态了。而这种植物人状态，你跟他说什么没反应了，还可以有嘴张开，双手打开，严重的大小便失禁，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不明白，他没有反应了，这叫中脏腑。所以中经络和中脏腑在临床上治疗的方法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说中脏腑你就得开窍醒神，中经络叫疏风通络，当然每个病人的情况不一样，还要辨证论治。那中医怎么看这个天麻呢？

0: 还有降低血压的作用，对于血循环有一定的维护作用。所以这个天麻从现代医学说，对于心脑血管疾病也是非常有用的一味很好的中药。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是这样说的天麻的：性味与归经，甘平归肝经，功能与主治，息风止惊，平抑肝阳，祛风通络，用于小孩惊风、癫痫抽搐、破伤风、头痛眩晕、手足不遂、肢体麻木、风湿痹痛。目前我在临床上天麻应用的治疗什么病呢？小孩多动症，小孩现在多动症的人比较多，还有什么病啊？癫痫。我现在治疗了一个小孩癫痫，已经治了半年了，原来每个月都要犯1到2次，这个半年只犯了1次，还在治疗中，效果也还不错的，里边就用了天麻，它有息风止惊的作用。当然对于日常的头痛眩晕、手足不遂，手足不遂肢体麻木，手足不遂实际多见于什么？中风了。肢体麻木可能没有中风，出现肢体麻木我们也可以用它。还有风湿痹痛，就是一些关节的疾病也可以用到天麻。所以天麻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1: 现代研究发现，天麻不仅可以调节脑部血管张力，缓解眩晕头痛如拨云见日，还能通过改善神经传导功能，为惊痫抽搐的患者筑起守护屏障。更值得探寻的是，天麻含有的多糖类物质与微量元素，在祛风通络之余，能够默默地为机体注入平衡的力量。那么除了丰富的药用价值，这株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的仙草，究竟还隐藏着哪些食疗养生的奥秘呢？
0: 那说到天麻有这么多药用价值，它的食疗价值体现在哪儿呢？在食疗这方面，它可以起到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个，镇静安神，治疗癫痫，可以辅助治疗。对于一些失眠的、肝风内动的、肝阳上亢的，可以用天麻来作为保健食品，作为食材，从饮食上加以配合治疗。那这个配合治疗主要是用天麻的有效成分天麻素。天麻素有镇静安神的作用，可以治疗失眠和癫痫，所以说这个有效成分可以镇静安神。第二个，保护血管，降低血压，因为它可以减慢心率，对于心动过速的人有很好的疗效，还可以降低血压，中医讲的平肝息风，镇静安神。那这个主要用天麻的有效成分是什么呢？是多糖。这个多糖对于人体血管血压都有辅助的维护作用。第三个是增强免疫力，延缓衰老。这是因为天麻的生物碱，它的有效成分可以清除一些人体的垃圾，而且可以保护血管，促进血流，这样呢就可以使人体的心脑血管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所以自然发病率就会降低，延缓人的生命。那天麻的食疗，就是说食疗可以做成什么呢？可以做天麻气锅鸡，有平肝、疏络、镇静、祛风、安神的作用。还可以炒天麻，有些药农把新鲜的天麻洗干净了当蔬菜炒着吃也是可以的，也是比较安全的。还有咱们可以用天麻跟乌鸡一块炖煮，这种情况下天麻平肝息风，乌鸡又可以补血滋补肝肾，两个配合起来也是很好的一种食材，可以补益气血滋阴养肝。这天麻乌鸡汤实际也是很好的一个日常容易做到的一个

食材，当然还可以把它煮成粥，天麻陈皮粥。那天麻不用说了，它的作用，陈皮有什么作用呢？健脾开肺。所以从这点来说呢，天麻既可以祛风通络、平肝息风，加上陈皮健脾开胃，对于脾胃不和的、脾气比较大的、肢体出现麻木的，都可以用这款食疗。当然从中医讲，任何事物不能只有好，当然还有一些副作用或者有不好的方面，我们要加以节制。对于血虚阴虚的，用天麻时间不要过长。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有一些疾病，单独的天麻可能效果并不是很明显，我们要跟其他药物的配伍。总之这种食疗的方法要掌握一个度，还要进行辨证施膳，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不至于出现其他的不良后果。所以说我们说食疗也要讲究辨证。那我们总结一下，天麻它主要的作用和哪些值得我们记住的呢？降压通络是天麻，平抑肝阳降血压，镇静安神失眠用，提升免疫人人夸，药食同源延衰老，辨证施膳用天麻。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1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会见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段向东一行。胡昌生向中铝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希望中铝集团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加大优质项目投资布局，持续深化对口支援工作，促进受援地群众就业增收，推动地企合作迈上新台阶。段向东表示，中铝集团将主动服务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聚焦西藏15-5发展规划，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严守生态底线，坚持绿色发展，加大援藏力度，促进民生改善，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2026西藏文旅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活动暨畅游西藏、西藏影像征集活动近日在北京收官。据了解，本次活动自6月底启动，在全国9座城市开展了18场线下推介，有效拉近了当地群众与西藏的距离，为我区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13号，自治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专项技能竞赛决赛在拉萨落幕，21名来自全区7地市的业务能手齐聚赛场，全方位比拼劳动法律监督专业素养与实战处置能力。赛事以岗位比武为载体，搭建全区工会系统互学互进的业务交流平台，有效提升基层劳动矛盾调处、劳动关系合规建设能力。竞赛优胜前3队员将代表我区参加全国总决赛。今年以来，昌都市深入推进国土绿化工程，落地国土绿化示范项目21.8万亩，有序推进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项目，顺利完成“十四五”期间242.69万亩草原修复治理、54.57万米围栏建设既定规划任务，投入1.3亿多元实施水污染防治新续建项目5个，截至目前已完成验收3个。总投资4.2亿元的拉萨那区完全中学13号揭牌，校园占地240亩，规划76个教学班，可容纳3600名初高中学生就读。2026年学校迎来首批新生，初高中各开设1个年级，招收1200名学生。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整合优质教育资源，为藏北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日前，拉萨市城关区联合

括古城管委会、八廓街道办事处在自治区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统筹组织下，邀请上海医疗专家团队赴藏开展我们一起幸福护藏连心援藏医疗义诊活动。医疗专家耐心接待每一位群众，仔细询问既往病史，并给出个性化诊疗方案。在健康讲座环节，专家现场答疑解惑，为引导群众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眼下正是牲畜育肥出栏的关键期，连日来纳曲市组织农技技术人员深入各乡村开展一线技术指导服务，现场指导牧民群众做好牲畜秋季免疫、驱虫管护等工作。各相关部门积极对接市场，畅通畜产品，畅通渠道，帮助牧民有序出栏牛羊，力争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经济收入。日前，墨脱县举办第二届格桑花普法宣传员竞赛活动，12名参赛选手围绕群众关切的法律法规和法治热点，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演讲，充分展现了基层宣传员良好的法治素养和精神风貌，取得了以赛练兵、以赛普法的良好成效。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一代史圣司马迁》，请听第一集。
1: 史家之绝唱，吴越之离骚，十笔壮山河，正气凌云霄。一代史圣司马迁。
2: 大家好，我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大四的学生。为了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在清明节当天，我来到了陕西韩城，开始近距离感受一代史圣司马迁的伟大精神，走进了2000多年前的大汉时代。司马哥哥，快看，这两岸的山像斧劈的一样，真美呀！
3: 是，真美呀！你看，这天下黄河99道弯，可到了咱下阳龙门就成了一线天，真是壮美天下呀。真美。
4: 公子，这天一正午了，咱们下船吃点东西吧。
3: 哎，不急不急，你看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好的美景，咱们难得出来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再看一会儿美景，再吃饭也不迟嘛。
5: 灵王，快灵王，赶快划过去拦住他们呀！
6: 干什么的？你们是什么人？
4: 你们为何强挡游船？
7: 强挡游船？你没看见本官正在替皇上选美吗？
6: 什么？
2: 司马哥哥。
6: 妹妹别怕，我问你，你们这是选美？你们是给皇上选美吗？
7: 对，本官给皇上选美。
8: 是啊，杜老爷呀，看中船上这位小姐了。
6: 啊，岂有此理，你是何人竟然敢如此胆大妄为？
8: 大胆，这是下阳县令杜周杜大人。
6: 是杜县令啊，我看你恐怕是打着给皇上选美的幌子，光天化日之下为你强抢民女吧。
7: 你，我劝你识相点儿，让开，让小姐乖乖的跟本官走。
6: 你
4: 什么狗屁县令，分明就是地痞流氓。
8: 你小子，你是吃了豹子胆了，敢骂杜县令？
7: 你混蛋，去把这小子一块带走。
8: 哎，是老爷。
6: 住手，当朝太史令司马谭公子司马迁在此。
7: 司马谭公子司马迁？
4: 哼，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如假包换。
6: 杜县令，你给皇上选美可有圣旨？你杜县令拿不出选美圣旨，那就别怪我让父亲如实将杜大人所做之事禀报皇上。
7: 你
6: 既然杜县令没有皇上的圣旨，我劝你不要在欺上瞒下胡作非为。
7: 哼，好司马迁，我们走着瞧。开船。
4: 呸，天下竟有这样无耻的县令。
2: 司马哥哥，吓死我了。
6: 不怕不怕，妹妹，有哥哥在没人敢欺负你。老伯，你把船靠岸吧，我们上岸到下阳渡口走走。
8: 好。
6: 李英，哎，慢点。
2: 哎，
6: 好好好。
2: 你看这庙会多热闹，咱去看看吧。
6: 老伯，
9: 那边去，
2: 走走走，
6: 你也上船歇歇吧。
9: 好，好，好，好。
2: 司马哥哥，
9: 你们先转，我画张画。
6: 哎，那我们看着你画。
4: 对呀。
9: 那好吧，我画给你们看。
4: 哎，丽英，这么多人你也能作画呀？
9: 这有什么呀？
4: 你可真厉害。
6: 赵全啊，你别打岔，让丽英快画。
4: 哦。
6: 看这么美的景色，真是淮阴往事直平云，高地何长尽复尘，功就从龙衔镇主，事成驴虎欠周身，松间落叶推同辈，湖上烟波让古人，瞬息宫藏惊幻梦，暮英渡口气难咽。
4: 公子啊，好诗啊，
8: 好诗，好诗啊。
9: 哎，司马哥哥，你看这鲤鱼跳龙门，我画的像不像？
6: 像，真像。

0: 哎，公子，他画的鲤鱼没有尾巴，你还说像啊？
1: 赵全，这你就无知了。咱们向阳龙门有灵气，你看，丽英画的两条鱼跳龙门，一条没跳上去，挥心而去，剩下这条断尾的鲤鱼，它还在奋力的跳跃。你看，看见了吧？画的多传神呐！
0: 就你夸他。
1: 听父亲说，古书上记载，每年春天，成千上万条鲤鱼汇集在龙门之下，争相跳跃，跳不上龙门的，无功而返，点恶报灾；跳上龙门的，天火烧其尾，化龙飞天。表妹，你的话可是如此意境？
2: 还是哥哥理解小妹的心意。
0: 哦，原来如此啊。
2: 今天是农历3月18，看着龙门庙会，多热闹啊！
0: 我们啊，可不光是来看热闹的，我们司马公子可是身负重任的啊。
2: 身负重任。
1: 是啊，父亲命我访寻古迹遗文，比如大禹凿龙门、韩信灭魏，还有……
2: 啊，这么说，我们都在干大事儿不成？
0: 没错啊。
2: 哥哥快看，山上有个平台。
0: 哦，哎，公子，公子，你看那半空中还有个山洞。
3: 山洞，这位公子啊，那东山上的平台啊，叫相公坪，
1: 是吗？
3: 是大禹治水的时候的都宫遗址。半空那个洞呢，是莲花洞，是大禹女儿居住的地方。
1: 呀，那老伯知道的故事挺多呀。
3: 那是啊，我老汉一辈子在这黄河水面上撑船，肚子里边的故事当然多呀。
1: 那太好了，老伯，
2: 太好
1: 您
2: 了。
1: 就给我们晚辈儿再多讲讲吧。
0: 对呀。
3: 公子愿意听，那我就讲讲。
1: 你讲讲。
3: 当年啊，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女儿呢，思念父亲，就乘仙鹤呀，飞到这相公坪，就住在这莲花洞里，帮助父亲治住了水患。
2: 这传说好美呀！
0: 这大禹可真了不起啊！
3: 是啊，
1: 请问老伯，您是哪里人士？
3: 哦，老汉我是河东安邑人。
1: 那老伯也一定知道韩信灭魏之事了。
3: 知道知道。汉王2年，韩信就是从这夏阳渡口偷偷过的河。
1: 这韩信可真是多智多谋啊。
3: 高祖3年，魏王豹反汉，从背后偷袭汉朝。当时形势危急啊，魏王豹把兵布在了蒲坂，封锁了临晋关。他以为韩信无法渡河。
1: 那这魏王豹也太大意。
3: 是啊，他万万没有想到，淮阴侯韩信指挥大将灌婴，带领10000兵马和100只战船，在下游临津假装渡河，迷惑魏军，而他自己呢，和曹参率军悄悄地开到了夏阳渡口，在当地收买了大量的那种口小肚大的陶罐。用木棍夹住，制成木筏，准备停当后，一声令下，千军万马乘木鹰暗渡黄河，直逼魏都安邑，灭了魏国。
1: 是这样啊，那安邑还有韩信灭魏的遗迹吧？
3: 有，有，有。
1: 太好了，
0: 太好了，老伯，那咱看完龙门，你再带我们去一趟安邑吧。
3: 好啊。
0: 这费用好说，费用好说。
3: 哎呀，公子，您客气了，客气了。
4: 走走走，找这个老家伙要钱去。
5: 走走 走, 走，要钱去。走。
6: 老家伙，哎，老家伙，你给我出来！哎呦，老家伙，
7: 老爷，
6: 老家伙，
7: 老爷，
6: 你是还钱呀，还是坐牢？哎，赶快说。
7: 老爷，屋里有客人。请借一步说话，好吗？
6: 有客人，什么客人呢？
7: 来来来，请老爷高抬贵手，再宽限一月吧。
6: 什么？再宽限一个月？啊，不行不行不行！
0: 哎，你不就是昨天在船上给杜周帮腔作势那个人吗？怎么到这儿来了？
6: 老爷，我可是下阳县捕头，我劝你少管闲事儿。
8: 捕头，老人家欠你多少银两？
6: 二十两
7: 啊？什么？才两个月，十两怎么变成二十两了？
6: 二十两算便宜你这老东西了。
7: 你、
8: 好，赵钱，
0: 哎，
8: 取二十两银子，给他。
0: 啊，公子，
8: 给他。
0: 哼，给你，拿上银子，快滚。
6: 老家伙，便宜你了，走。
7: 公子呀，叫我老汉如何报答呀？
1: 老伯，别这么说。你看，你给我们撑船带路，我还没付你工钱呢。再说了，你还给我们讲了韩信灭魏，又带我们到安邑访古问今。老伯，晚辈应当感谢您才是啊。哎呀，
7: 世事难料啊。当年先辈承蒙成因救护才得以生存，今天我老汉又让司马公子救我解困，老汉我谢谢公子了。
1: 老伯，万万不敢，万万不敢，您折杀晚辈了。老伯，您是赵氏孤儿的后代。
7: 正是。唉，如今家境败落，对不起祖先呐。
1: 老伯，您不必过于伤心。这样吧，老伯，今晚我们就客居您家，听您讲讲故事，这个您不介意吧？
7: 公子，不介意，不介意啊。
1: 那好啊，那今晚我和老伯好好喝上几杯。丽英，
2: 哎，
1: 你去街市买点酒菜。
2: 哦，知道了，司马哥哥，我这就去。
7: 公子，屋里请，屋里请。

0: 来啦！
1: 这是司马公子的家吗？
0: 是啊，你是？
1: 在下是司马公子家父的朋友。这是信件。
0: 公子，公子，
2: 哎，
0: 来客人了。
2: 啊，好的。
3: 啊，请问你是？
1: 啊，游侠郭谢携母亲拜见司马公子。这是公子家父的信函。
3: 啊，哦。啊。哦，原来是父亲河南的朋友。
1: 啊，是是是。
3: 哦，请进，请进。快坐，快坐，
1: 谢公子。
2: 赵钱，
0: 哎，
2: 快给客人倒水。
0: 郭大哥，老婆婆，请喝水。
1: 啊，哎，好，谢谢，谢谢，
4: 哎，谢谢，谢谢。
2: 不客气。啊，请问老婆婆，咱河南今年收成可好？

0: 提了，这黄河泛滥，死了好多人呐。
1: 是啊，公子，县里遭了灾，那县令派恶吏下乡搜刮民财，哼，在下气愤不过，率民众打死了恶差。
2: 好啊，郭大哥，这太解气了。
1: 解气？哎，可是现在朝廷贴出告示，四处捉拿于我呀。无奈郭歇只有带着母亲逃到关中了。
2: 哦，是这样啊。
1: 是啊。
2: 郭大哥和婆婆不必担心，就在下阳我家里住下来避避风头。
1: 司马公子不必客气。郭歇和母亲不会白吃饭的。在下曾从军边关，在卫青将军手下当过勇士，可以为乡亲们啊教习武艺。
2: 你在魏将军手下当过勇士？
1: 是啊。
2: 那大侠为何不找魏将军替你消灾？
1: 一言难尽呐。我曾找过魏将军啊，可那李贵妃迷惑了皇上，魏夫人失宠，这魏将军自身难保啊。
2: 原来是这样
1: 啊。是啊。
2: 那郭大侠，老婆婆如果不嫌弃，那就在我家安顿下来好吧。
0: 这
3: 对呀，就住在家里。
1: 不，母亲的老家就在下阳郭家寨。
0: 是
2: 婆婆老家就在郭家寨。
0: 正是，出去多年，郭家寨的穷家还在。
2: 郭大侠，这家父信上说，要把你们安置好，你和婆婆就住家里吧。
1: 司马公子啊，这离县城太近，恐怕会连累您的。
2: 不怕，
1: 不怕那也不行，官府一定在四处搜捕我。再说呀，母亲要回老屋居住，也会方便些。
2: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这样吧，夜已过半，先垫垫肚子，歇息下来，明天一早套车送你们去郭家寨，如何？
1: 谢谢公子。
0: 谢谢。
2: 赵钱，
3: 公子
2: 去给郭大侠和婆婆准备点吃的。
3: 好的。
1: 谢司马公子。
2: 不必客气。
4: 来，喝。杜县令，这是小的孝敬您老的杜康酒。还有这下阳老铁家的酱牛肉。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4: 对。
5: 这酒还真不错啊。
4: 是，
5: 来吃块肉。好。下阳老铁家卤出的牛肉筋道，味儿美啊。哎呀，难得你还有此等心意呀。
4: 那是自然。杜县令啊，您对小的如此提拔，小的万分感谢大人栽培。
5: 只要你好好听差，本官绝对亏待不了你。
4: 好。杜县令啊，来，喝。杜大人，小人听说这前些日子郭家寨落户了母子二人呐，自称祖籍在此，那叫什么大侠郭歇？
5: 什么？大侠郭歇？
4: 对，
5: 郭歇。怎么会来下阳？
4: 杜县令，您知道此人呐？
5: 知道。昨日里长安来了文书，书中还附有郭歇的画像。正在四处通缉捉拿呢。
4: 这太好了。杜大人，咱们何不趁此机会抓住郭歇，也算是大功一件呐。
5: 好， 你速速派人赶往郭家寨，一定设法把郭谢给我抓住。
4: 得嘞，大人，您就放心吧。
5: 来，赶
4: 来。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一代史圣司马迁》，请听第二集。
1: 是司马公子啊，快进来，快进来！啊，
2: 婆婆，赶快收拾行囊，跟我走。快，快走！
1: 公子如此慌张，出了何事啊？
2: 婆婆，县衙有熟人跟我说，杜县令马上会派捕头来捉拿你们母子，快随我出去躲躲。
1: 啊！可贤儿外出打工，如我老婆子走了，他可怎么办呢？哎，
2: 婆婆放心，就是郭大哥已到河东临近，这是他给婆婆烧的银两。
1: 哎，这兵荒马乱的，苦了我儿了。
2: 婆婆，远处好像有人过来了，咱们快走，快走！
1: 来不及了，公子，跟我来，屋后有个地窖，咱们快到里边躲躲。

0: 点给我送啊！快点，快点！
1: 啊！哎，捕头，里边没人。
0: 你给我送仔细点。
1: 是。
0: 快点。
1: 捕头，里边都找了，家里空无一人。
0: 他奶奶的！真的跑了？
2: 是
3: 老爷。
0: 好你个郭谢，算你小子走运，走着瞧。撤！
4: 太喜令，恭喜恭喜啊！哎呦，
5: 东方大人到来，司马谈荣幸被至啊！哎，令公子新婚大喜，略表心意。望太师令笑纳。
6: 东方大人客气了，
5: 谢大人，您请坐，
6: 请。
7: 太师令，
5: 刘大人、王大人，快里边请。
8: 贵客到，里面请。哎，您请，来贵客啦。
4: 啊，各位静一静啊，静一静。今日春风和煦，艳阳高照。司马府内喜气洋洋，高朋满座。受老朋友司马谈夫妇委托，我宣布司马迁、杨丽英新婚盛典现在开始，鸣礼炮。
5: 这雨一直下个不停啊。倩儿，
9: 哎，
5: 你让丽英先下去，为父想跟你说件事。
9: 好的，父亲。丽英，你先下去。
10: 哎，好。
5: 倩儿呀，你已成人且已成家，为父想听听你的志向。
9: 父亲，孩儿虚度年华，何敢言志？
5: 哎，既已成年，就该立志才是啊。
9: 父亲，孩儿不明，除了读书，不知从何做起。
5: 倩儿呀，你有所不知，读万卷书，还需走万里路啊。
9: 读万卷书，走万里路。
5: 对呀，为父有心让你去天下漫游，采集民风，搜求遗史，广开视野，考信核实，以求知行合一。如此呀，也为将来继承为父家业，著书立说，为写史书打下基础啊。
9: 孩儿乐从父命。
5: 我儿青春年少，正当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磨练意志之时。不过呀，这磨练意志十分紧要，但更紧要的是要磨出史家的品性道德，实话实说，实事实录啊。
9: 好的，孩儿谨记父亲教诲，立志为千秋万代势力真言。
5: 好，我儿有此等决心，为父甚为高兴。来来来，为父敬谦儿一杯。哎，
9: 谢父亲。青天在上，明月可见，小儿司马迁奉父命漫游天下，考得信史，写一部传世史记。
5: 好，有志气。
9: 谢父亲。 汨罗江啊，汨罗江，夏阳时独离骚，身为屈大夫，爱国之心感动。今日小生来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言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5: 好，好诗啊！哎，相公对屈大夫情深意笃，真是让老夫感慨不已呀、
9: 啊！这位老伯，您这是为何？
5: 老夫乃屈大夫第五世孙。
9: 哦，
5: 很久没有听到有人对五世祖如此评价了，今日一听，岂不动容？
9: 老伯是屈大夫五世孙，
5: 正是。哎，敢问相公尊姓大名，从何而来呀？
9: 小生司马迁，专程从长安慕名拜谒屈延屈大夫而来。
5: 哦，司马迁，那太史令司马谈、
9: 太史令是小生令尊。
5: 哦，难怪公子仪表堂堂，气度不凡呢、公子千里迢迢拜谒屈大夫，可敬，可敬啊！
9: 老伯过奖，老伯过奖。小生受家父之命，考寻遗文古事。哎，我冒昧的问一句，老伯，您手头可有屈原屈大夫的遗稿？
5: 有
9: 啊，
5: 有啊。
9: 那
5: 公子遇到老夫啊，这可算是找对人喽。
9: 是吗？哎，那太好了，老伯。
5: 司马公子啊，老夫如今已经年迈古稀，家里头啊上保存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还有
9: 什么？
5: 还有屈大夫投江前做的怀沙。
9: 怀沙？
5: 哎，正愁不知如何传承呢。今天幸遇公子啊，这下老夫可真是为先祖遗稿找到了绝好的去处啊。
9: 哎呀，这太好了，太好了，多谢老伯，多谢老伯。我请老伯受小生一拜。
5: 哎，使不得使不得，向那太史公司马谈秉公执笔，令世人敬仰。今天能把遗稿交给司马公子，这可真是求之不得呀，何来感谢之词呢？哎，公子若是不嫌弃，那就随老夫一同到舍下来做客吧。
9: 这真的吗？谢谢老伯盛情。
5: 走，有请公子到寒舍一叙。
9: 那老伯您请。
5: 司马公子请。

0: 谢谢婆婆。
1: 这天寒地冻的，你来九嶷山干啥呢？
0: 我找人。
1: 公子找人？你来找何人呢？
0: 婆婆，这个舜帝葬在零陵九嶷山，晚辈儿来收集舜帝的故事。
1: 哦，舜帝的故事啊？
0: 是啊。
1: 哎呀，那可是九嶷山的人呐、啊、都知道，九嶷山的人那肚子里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啊。
0: 真的吗？
1: 真的真的。
0: 那太好了，婆婆，你就快给晚辈儿讲点吧。
1: 啊，好好好，看把你急的，来来来，坐下坐下。我跟你说啊，这个虞舜呐、啊，他是专所的后辈瞽叟的儿子。舜帝的生母去世的早，父亲呢又是双目失明，娶了个继母，后来生了个弟弟叫象。可是这个象啊，想独吞家产，处处加害于舜。
0: 弟弟要加害舜？
1: 哎，对对对。有一天啊，这个舜上房顶啊去这个修补房子，父亲就和象呢把这个草屋给点着了。
0: 点着了
1: 啊？结果呢，舜从房上跳下来还没被烧死。我想想啊，还有一次，父亲让舜去挖井，这个井快挖成的时候啊，这个象把这个大石块推下井，想砸死他。由于这个舜事先在这个井壁上挖了洞，这样呢，这个舜又逃走了。
0: 哦，真是好险。
1: 是呢，那天呢，他父亲还有继母和象正在家里庆贺呢，这个舜突然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嘛。象说，哥哥你才回来呀、啊、象好想你，你知道吧。哎，这个舜还高兴地说，如果要是真想哥哥，那就太好了。哎，你看看，你看看，这个舜不记仇啊，他照样孝敬父母，爱护弟弟啊。
0: 哎呀，好感人的故事。这舜可真是孝贤呐、啊。
1: 可不是嘛、啊、要不这个尧帝怎么把皇位让给舜啊？
0: 对
1: 啊，
0: 对呀、
1: 啊。哎，公子啊，你为何对舜这么感兴趣？请问你是？
0: 太史令司马谈是小生的父亲。
1: 啊，这么说，你也是想写史书不成啊？
0: 正是。
1: 哎呀，哎呀，那可再好不过了。只是这山里啊，这个寒舍清苦，寒舍清苦啊。
0: 啊，不不不不，多谢婆婆，多谢婆婆。
1: 不谢。
0: 婆婆
1: 啊，
0: 司马迁不怕清苦，要的是父老乡亲们肚子里的真实的故事啊。
1: 哦，你看，这太阳就要落山了，如果公子不嫌弃的话，那就住在我家吧，我去做饭，儿子上山采药，一会儿就回来了。天黑的时候啊，让儿子再给你讲讲九嶷山的故事，你看行吗？
0: 那太好了呀。这儿的故事这么多呀。
1: 啊，是是。
0: 好啊，谢谢婆婆了。
1: 不谢不谢。公子，那你先歇着，我去做饭。

0: 饭啊，歇着歇着啊。
1: 在零陵，司马迁得到了武帝德地系性古册，在沛县，樊哙孙儿感谢司马迁在他醉酒之时解围，把司马迁邀请家中，说出了刘邦和爷爷许多秘闻。在济南，司马迁偶遇窃符旧诏中的侠祖侯嬴后代，讨得古书数册。在曲阜，司马迁拜谒文帝孔林。
2: 父亲，父亲，母亲，母亲，
0: 倩儿啊，倩儿，快，快让为娘好好看看。哎哎、
2: 父亲，母亲，孩儿见过父母大人，孩儿好着呢。
0: 我儿一去两年，可把为娘想死了呀。
3: 哎，我说夫人啊，快去让刘妈给千儿做碗油泼面，我跟儿子有话要说。
0: 哎，知道了，老爷。千儿，为娘亲自下厨，去为我儿做碗油泼面。
4: 啊、油泼面，
0: 哎，
2: 太好了，谢母亲。
3: 千儿啊，
2: 哎，
3: 这次游历收获如何呀？
2: 回父亲，这次游历孩儿收获颇丰，每到一地听到一事，孩儿都将地点时间讲述人内容等等实录在册，再进行多方考证，力求准确无误。
3: 嗯，对对对，史家就要这样。
2: 嗯，
3: 笔录在案，考证核准，不随意增加或删掉。
2: 好，孩儿记下了。
3: 倩儿啊，你成家也是做了父亲的人了，应该在仕途上有所考虑呀。前几日公孙弘上书请为博士至弟子园，皇上已下诏恩准，选拔容貌端庄品德优良者吸收为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还有可能视为郎中啊。接下来你要专心攻读五经，准备参加考试。
2: 哦，好，孩儿一定努力学习，不辜负父亲厚望。
3: 倩儿啊，我已请了孔安国大夫给你传授古文尚书，董仲舒大师给你讲公羊春秋。
2: 太好了，太好了，孩儿谢父亲。

0: 孔大夫，孔大夫。
1: 哦，是司马公子啊。
0: 哎，
1: 快快请进。哎，
0: 学生司马迁拜见孔大夫。
1: 不必多礼，快快请起。
0: 哎，孔大夫，学生游历归来，特给您带来一些山东大饼。
1: 啊，谢谢司马公子的一番用心啊。坐坐坐坐。
0: 好，好。
1: 这两三年来，公子周游都到过什么地方？
0: 回大人，学生南游江淮一带，去过会稽，到过九嶷山，探寻于原乡，往北巡游问寺，在齐鲁之都讲学。孔子一封接受熏陶，受困于婆薛彭城，最终经过梁楚才得以归来。
1: 公子去的地方可真是不少啊。那你对曲阜印象如何啊？
0: 哦，尊师家乡曲阜确是一座文化名城，至圣先师的礼教极浓，我拜谒了孔墓、孔庙、孔礼，还在邹县学习了乡社礼。
1: 如此敬重孔家祖先，为师甚感欣慰啊。
0: 在孔府，学生还看见了乡贤卜商的塑像。
1: 哦，子夏是文学博士十二者之一，他阐发耐祖诗经最为精确，龙门地灵人杰。
0: 那请老师收下学生吧。
1: 好，我就收下你这个弟子。
0: 谢恩师。弟子知晓孔大夫正在编撰今日尚书，此书与古文尚书是否也有渊源？
1: 不错。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济南人福生把古文尚书藏于墙壁夹缝，保存了这部典籍。汉初福生从夹缝取书时，发现仅剩29篇了。近年老夫在此基础上收集整理，凡43篇，名曰今日尚书。
0: 谢恩师耳听面命。

0: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0: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0: 厕所不是有水吗？
2: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胡昌生在拉萨会见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段向东一行；
3: 南北山绿化工程山南贡嘎段的沙流稳稳扎根，河谷荒滩长出绿色希望；
2: 智慧启新城专栏播出录音专访，西藏深部爪甲从零到一的突破，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晓敏；
3: 拉萨市城关区2026年继续推进54个老旧小区改造；
2: 乃东借景生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13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会见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段向东一行。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段向东一行表示欢迎，向中铝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胡昌生说，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和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也是西部大开发的主战场。中铝集团作为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双方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中铝集团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加大优质项目投资布局，持续深化对口支援工作，促进受援地群众就业增收，推动地企合作迈上新台阶。西藏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在藏投资兴业创造良好条件。段向东表示，中铝集团将主动服务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聚焦西藏15-5发展规划，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严守生态底线，坚持绿色发展，加大援藏力度，促进民生改善，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自治区领导龚慧才、韦秀长，中铝集团领导王石磊参加。
3: 南北山绿化工程班丹桑珠3号片区位于山南市贡嘎县昌果乡，是今年的新造林项目之一。3-4月份，这里上演了百万沙柳扦插荒山、对抗风沙的攻坚场景。时隔数月，本台记者德吉再次来到这里探访，看看这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请听录音报道，一群朴素的种树人，一片葱茏的新绿洲。
4: 感谢您了，我先不读呗。
2: 近日，本台记者德吉再次来到南北山绿化工程班丹桑珠3号片区，看到这里的沙柳发芽了，长高了，长势稳定。
4: 5个月前，这里是一片白茫茫的沙地，工人们种下一株株沙柳，那个时候没有人敢笃定他们能存活下来。但是5个月过去了，有些长得甚至都比我还要高。这座大山用满眼的生机回应了所有人的付出。
2: 正在作业的片区工人一西格列认出了记者，并告诉他，他们一直在这里守着。3号片区工人一西格列，
5: 我们一直在这里，主要负责浇水，做好管护，担心风沙会覆盖到根部，

0: 不利沙柳生长，所以我们会及时去清理沙子，现在都长起来了，就没问题了。
1: 这群建设者怀揣着让荒滩变绿的心愿，坚守耕耘，让400多万株沙柳稳稳扎根。班丹桑州三号片区现场负责人王军：
2: 我们为了树的成活率啊，5天为一个周期，面积是5692.5亩，浇一遍水，一个月10次肥。经过努力啊，95%以上都达到了预期目标。
1: 95%的苗木存活率是多年治沙经验不断沉淀积累的亮眼成果。贡嘎县林草局局长巴桑多吉：
3: 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些经验，去年有些沙柳种的太密了，我们就今年优化改进，就分逐代造林和附代造林，慢慢形成人进沙退、绿进沙退。
1: 据了解，为实现综合治沙，除沙柳外，这里还搭配栽种了沙枣、花蚌等苗木。此外，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很多本土野生植物也纷纷破土而出，长了出来。班丹桑州三号片区现场负责人王军：
2: 毛瓣棘豆还有狗尾巴草等等这些野生植物已陆续开始成长了，这对我们固沙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把它们保护起来，让它们茁壮成长。
1: 短短数月时间，这里从沙进人退的困境转变成了人进沙固的风景。沙柳沿着山坡蔓延，美丽的格桑花错落点缀，荒山披绿的生态奇迹还在持续上演。贡嘎县林草局局长巴桑多吉：
3: 明年呢，我们计划植苗造林是4500亩，主要还是以治沙为准。11月开始新一轮的造林，我们有信心和决心把明年的治沙任务完成好。
4: 在食物新征程上，我区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奋进步履不停，高原日新月异。西藏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智慧起新城专栏，专访一批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专家学者，以专业洞见把脉发展，以真知良策破解难题，智慧高原助力社会主义新西藏奔赴更美更好的明天。请听录音专访：西藏深部着甲从零到一的突破。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晓敏。
1: 在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举办期间，方晓敏院士在接受本台专访时就西藏深部着甲课题进行了系统阐述。方晓敏：
5: 深部着甲就是跟我们浅表来说的，只要辛苦一下很容易把它搞清楚，但是地底下有没有你并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再造一个西藏盐湖，就从地底下再造一个、两个、三个甚至四个，这取决于你的基础研究要跟上。哎，我们国家50%-60%的甲靠进口，缺得厉害。现在已有的甲就在罗布泊跟采德墨，95%在这里，只能维持20多年了。所以我们希望西藏这片土地上再找更多的甲资源出来。
1: 就深部着甲的具体目标和之前做的三级联动科学理论的关系，方晓敏院士介绍说：
5: 这两个并不矛盾。甲是一种干旱气候条件下的产物，没有干旱气候，它永远是一股水。那么这个干旱气候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们青藏高原农村过程中间导致全球变冷，反过来全球变冷又导致我们青藏高原更加干旱化，尤其是甲要极端干旱气候条件。这个条件什么时候形成，在哪里形成，得去做研究。这个研究是跟三级联动密切相关，这是去要求我们把过去科学上发现的成果转化成服务西藏地区、服务国家的目标。对我来说就是着甲。现在我们国家95%的甲盐都来自于采德墨跟罗布泊高原，上面还有1000多个盐湖，潜力巨大。
1: 近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实践为例高质量发展篇章研讨会在拉萨召开，请听报道。
6: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是
4: 研讨会上，与会的70多名涉藏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系统梳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成效，深入研讨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的路径举措，并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青藏铁路建设等重点议题分享研究成果，交流学术观点。自治区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所长郭克范：
6: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正式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不断地丰富着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内涵。
4: 青藏集团公司拉萨铁路办事处党委副书记钱旦贝：
7: 20年间，青藏铁路运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累计运送旅客1.06亿人次，发送货物8.4亿吨。回望过往京藏铁路20年的辉煌成就，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生动实践，是统战工作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丰硕成果。
4: 甘肃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甘肃省藏学研究中心主任马志明，
8: 以交通互联互通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甘肃正在建设之中的兰河西城铁路搭建起甘青川藏区跨区域交流平台，推动经济互助、文化互鉴，持续推进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物质基础。
4: 云南省藏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鲁荣定主，
9: 在研讨中学习各地先进举措，也让我对方略蕴含的实践为例有了更深的理解。
4: 经过深入交流，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新征程上涉藏研究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推出更多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自治区社科院经济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丽丽，
10: 通过此次研讨会，我们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了党的治藏方略的理论逻辑，其他的涉藏的州县各项事业全方位的进步和历史性的跨越。我们继续深化理论研究，具有前瞻性和比较有实操性的对策和建议。
4: 连接西藏与新疆的219国道寒风不息，旷野苍茫。在阿里地区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多民族民辅警并肩坚守，亲如一家。来自新疆叶城的辅警阿布都·伍布尔·热合曼，以站为家，凭着熟练的多语种服务，成为当地的金牌翻译，以踏实担当成为同事们心中的阿布大哥。十年坚守，他用奉献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阿里高原绽放。请听录音特写，是阿布都，也是阿布。
1: 每隔一天，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的执勤车辆都会驶出营区，穿过多玛湿地，前往野外取水点，抽取全站的生活用水。这天轮到阿布都·伍布尔·热合曼负责取水任务，登车铺展软管，启动抽水机，整套流程一气呵成。
11: 我们在这边取水啊，夏天比较舒服，到了冬天的话，我们还要把那个冰打开抽水。
12: 岗亭那边需要翻译，有个维族驾驶员听不懂汉语。
11: 好的，马上到。
1: 刚取水归队，阿布都·伍布尔·热合曼又忙碌起来。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过往司乘人员来自多个民族，熟练掌握汉语、维语、藏语的他成了检查站的金牌翻译，随时为过往群众答疑解惑、翻译沟通、便民解难。检查站三级警长巴桑，
11: 有些老百姓不会说普通话，他维语啊、藏语还有汉语都说得很好。
1: 在藏语康巴方言中，阿布是大哥的意思，战友们叫阿布都阿布，不仅是因为两者读音相近，更因为他在大家心中就是踏实担当、沉稳贴心的大哥。检查站二级警长米马，
13: 阿布都平时我们叫阿布，像我们的大哥一样，到了这边有些业务我们不懂，直接问阿布。
14: 你好，有什么事？
1: 219国道车流不息，执勤一线突发状况时有发生。阿布都在十年历练中练就了一身实用本领，车辆简单维修、设备故障排查样样精通。他还带起了徒弟，经常在执勤间隙教站内的民警常用维语口语，大家认真记、刻苦学。
15: 祝你生日快乐，天地充满了大喜的。
1: 检查站二级警长欧洲罗布38岁生日这天，语言学习结束后，大家自发组织了一场简单温馨的庆生仪式。没有蛋糕，阿布都特意买来巧克力派为战友送上祝福。检查站二级警长欧洲罗布，
16: 站里头有个传统，每位民警过生日，大家会搞个简单的仪式。
1: 小小的仪式饱含浓浓温情，各族战友在这里并肩执手，同心戍边，亲如一家。检查站二级警长熊茂成，
17: 我们站里面有汉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壮族，相处的就像兄弟姐妹，很融洽，很温馨。
1: 以战为家，戍边为

0: 国是全体泉水湖民警的共同坚守。阿布都十年坚守高原的初心，则源自兄长的榜样力量。
1: 我大哥以前是阿里地区公安处的一个民警，去世了嘛，自己就一心想当警察，想去完成大哥没完成的这些任务。既然穿了这个衣服，要做首先对得起咱们国家，一心想着把工作干好。好的，好的，回来了。好了，好了，那这
0: 一通
1: 那
0: 家常视
1: 行，
0: 频让平日开朗坚毅的阿布都悄然红了眼眶。即便工作再忙，他每天都要和妻子视频通话。
1: 做了2次心脏手术，我一直都在这边坚守岗位，自己心里面就感觉是欠他特别多。
0: 舍小家顾大家这句话，印刻在泉水湖检查站日复一日的执勤站岗、便民服务之中。检查站的戍边精神、民族团结的情谊，也在一代代民辅警身上绵延更续、生生不息。阿里地区公安处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站长加增平措。
2: 全国检查站固编历经混沌后方的党建品牌正式确立，我们各族兄弟一起守护好藏西北大门。
0: 今年，拉萨市城关区计划推进54个老旧小区提质改造，将汇集上万户居民，提升群众幸福感。请听报道。
3: 作为本次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之一，2000年建成的城北安居苑小区改造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项目秉持绿色低碳、智慧宜居理念，实施路网翻新改造、更新混凝土及沥青路面，加装智能车辆识别系统，布设太阳能路灯，并完成了小区用电增容等项目。居民自然卓卡。
4: 小区改造之前的乱停乱放的现象多，改造之后停车有序了，路面也平整了，环境也改善了，真正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也感谢政府的好政策。
3: 同样，朗塞七区也完成了升级改造，小区道路翻新，路灯照明升级，安防监控扩充，同时增设新能源充电桩，升级门禁系统，并配套建设停车场、健身场地。补植绿化植被，居民编巴平措。
5: 改造后，小区变得更加干净了，非常好。
3: 从道路、车位等显性环境提升，到管网、安防等地下及配套设施迭代，不仅补齐了小区功能短板，也提升了居民生活品质。城关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次人邓珠。
6: 今年我们计划推进54个小区的改造，总投资达到5.07亿元，涉及1.47万户居民的切身利益。我们将切实改善大家的居住环境，让老百姓住得更舒心、更安心。
7: 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门中岗社区拥有雍布拉康、西藏第一块农田等深厚藏源文化资源。近年来，乃东区抢抓文旅发展机遇，整合各类特色业态，带动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拓宽增收渠道，依靠文旅融合，铺出一条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致富路。请听报道。
8: 近年来，乃东区昌珠镇门中岗社区将雍布拉康等特色资源转化为社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字招牌，大力盘活景区配套产业，发展骑马向导、观光客运、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游客贾桑吉：
9: 这是第一次来雍布拉康，这边的体验感特别好，有骑马的，也有观光车，总的给人的感觉特别舒服。
8: 东主家的藏式咖啡店就位于雍布拉康山脚下，随着景区游客的逐年增多，这里不仅成为游客歇脚、体验藏式生活的空间，也成了社区群众就业增收的新渠道。东主家：
10: 山南这边的旅游发展越来越好，就想着到这边来创业。我们店里的员工大多数都是农中农村的，希望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能够带动更多村里的老百姓就业。
8: 门中岗社区立足自身独特文旅优势，把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富民实效，以文旅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走出一条集体增效、群众增收、民族团结的乡村发展新路径。社区党总支书记尼玛：
11: 我
6: 今年上半年，我们社区集体经济收入已达到30万元左右。社区划分成五个村民小组，全年集体经济总收入稳定在60至70万元。我们有信心到年底拿出更多资金用于群众分红。
8: 守好一处景区，富裕一方百姓，日益完善的配套服务，丰富多元的文旅业态，吸引了源源不断的游客前来游玩体验，也有力带动社区商铺、文旅服务等行业持续向好发展，走出一条集体增效、群众增收、民族团结的乡村发展新路径。山南市乃东区文旅局副局长韦英港：
11: 民宿、林卡、骑马观光、非遗文创这些项目已经成为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的主要渠道。我们将立足乃东实际，完善乡村旅游配套设施，增加游玩业态，做好服务技能培训，让群众依靠旅游在家门口长期稳定增收。
0: 12号，2026西藏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活动暨畅游西藏、西藏影像征集活动在北京收官，并举行颁奖大会。请听报道。
7: 在现场参加了本次畅游西藏活动的学生代表真诚分享了自己此行的难忘经历与真切感受。大家以镜头为媒，以故事为介，用一幅幅画面，一段段经历传播西藏声音，展示新西藏的风貌。活动现场还为优秀青年文旅推介员、影像征集活动获奖创作者颁发荣誉证书及奖项。青年推介员赖维轩：
12: 希望把我在西藏所做的事情传递给更多的人听，带领更多的人一起感受西藏、体验西藏、真正了解西藏。
7: 甄选视频奖获得者严署名：
13: 未来我会把西藏素材啊慢慢整理出来，发到我的视频号上，让更多人能喜欢上西藏、爱上西藏。
7: 活动现场还准备了锅庄、非遗体验等互动项目，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参观体验。观众廖诗雨：
14: 我体验了用矿物质颜料来画西藏的一些特色的图案，希望有一天能够到达西藏去看看当地的文化跟美景。
7: 据了解，本次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活动6月底启动，在全国9座城市开展了18场线下推介，有效拉近了当地群众与西藏的距离，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进一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我区文旅高质量发展凝聚了良好氛围和群众基础。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格桑平措：
15: 这次这个活动呢，我们把高校、企业、社区资源串起来，让这个参与者呢从听到、向看到，再到传播，层层的递进吧。未来呢，我们将通过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大家呢能够近距离认识西藏、了解西�藏。
7: 西藏台消息，13号自治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专项技能竞赛决赛在拉萨落幕，21名来自全区7地市的业务能手齐聚赛场，全方位比拼劳动法律监督专业素养与实战处置能力。拉萨市代表队领队、拉萨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负责人张兆新：
16: 我们能够进入决赛很激动，我们系统梳理了劳动合同、集体协商、劳动争议调解等法律法规，更好履行劳动法律监督员的职责，为我们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贡献力量。
7: 比赛最终评选出团体1、2、3等奖、个人1、2、3等奖及优秀组织奖多个奖项。1等奖获得者林芝是代表队队员穆永航：
17: 一杆初学，一杆初练。这次比赛之后，我的业务水平也得到相应的提高。
7: 本次赛事以岗位比武为载体，搭建全区工会系统互学共进的业务交流平台，有效提升基层劳动矛盾调处、劳动关系合规建设能力。据了解，竞赛优胜前3队将代表我区参加全国总决赛。西藏自治区总工会基层工作和法律保障部3级主任科员张宇：
18: 本次竞赛既是一次集中检验，也是岗位练兵、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通过竞赛不断提升我区劳动法律监督员化解劳动矛盾的能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通、实战能力较强的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队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5年底，我区全面启动市场退出工作，稳步推进强制注销、吊销、强制清算、破产退出等多渠道退出。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完成各类经营主体退出5.46万户。
2: 目前，拉萨公交一车一码智慧服务已在全市主要公交线路车辆实现全覆盖，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公交服务提质升级。据了解，一车一码智慧服务上线后，实现了公交服务监督常态化、便捷化、透明化。
1: 日前，中华医学会科学普及分会2026年学术年会举办的全国医学科普路演竞赛中，沙南市藏医院参赛作品凭借浓郁的地域民族特色、较强的民生实用价值和新颖的科普传播形式，斩获全国一等奖。
3: 理论与实践，
1: 阅读的价值在于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数字化时代如何阅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化时代社会节奏快，静下心来耐着性子坐着读本书不容易。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这为我们有效阅读提供了方法论指引。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把数字阅读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文章说，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如何理解阅读的内核？关于这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深刻答案。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读，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传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塑造中国人民自信自强的品格。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阅读文化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产生深远影响，从为往圣继绝学开眼看世界，到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阅读成为无数中华先贤的立身之本、报国之基。阅读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着中国和世界。丢失了阅读的内核，就失去了理解中华文化的基因密码。读书是苦功夫、慢功夫。在传统社会，一个人从识文断字开始学语法、解篇章，大多需要经历长时间训练，才能成为一个熟练的阅读者。进入数字化时代，海量信息和文化产品铺天盖地涌向受众，在显著提高阅读便捷度、时效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着人们的阅读习惯。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静下心来读完一本书并非易事。现实中，面对数字阅读的海量信息，许多人觉得无从下手，漫无目的。出现这一情况，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阅读素养不够，忽视了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相结合，只盯数字阅读的海量信息，忽视字里行间的逻辑链条、段落之间的起承转合，很可能像浩瀚大海中不会游泳的人，被动灌水，迷失其中。事实上，有价值的数字阅读和传统阅读虽然介质不同，但内核相通，目标相同，都是在传递知识、交流思想与更续文明，都是启智增慧、涵养人格、厚植文化自信。面对海量数字信息，传统阅读为我们提升数字阅读素养提供了关键支撑。捧起纸质书本深度阅读，训练的是深浅往复的持续专注力、系统梳理知识脉络的思辨力，以及对复杂文本反复揣摩的共情力，在数字阅读中依然发挥作用。 在数字阅读场景中，这些逐字逐句慢读深读中淬炼的阅读素养，有助于读者在海量信息中保持主体性，驾驭内容而不被内容裹挟，自觉推动知识结构更新优化，思想境界进化升华。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拉萨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桑珠孜晴，-1度到16度。那曲多云，-5度到6度。巴宜曲多云，5度到17度。乃东曲晴，2度到16度。狮泉河晴转多云，-3度到8度。卡若曲多云，1度到18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签发次人群培，录音央吉，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4: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5: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4: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5: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4: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山为止，江河为墨。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阅读西藏，聆听西藏。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我是莫成。

云卷高原，故事生长。今天我们通过文字走进高原，一篇篇作品记录着这里的风景、生活与感动，既有山河的大气磅礴，也有人间烟火的细碎温暖，有乡村发展的崭新变化，还有默默坚守的可贵精神。字里行间都是写作者对这片土地真挚的爱。金秋时节，山河有诗意，高原藏风光。在今天这期节目里，我们将品读田雪梅的《最美中国色》，郝冬磊的《浣秋》，余峰的《秋季到家里来看雪》，还有马可尼《这里的冬天不闲》里吞浦村的动人故事，以及纳木卓玛的诗歌三首。让我们在文字里共赏斑斓风物、乡土烟火与高原诗意。欢迎大家下载珠峰云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听节目。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我把西藏读给你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我是莫成。在今天这一段与文学相聚的时光里，我们一起在字里行间中听西藏故事，品温暖时光。山河锦绣，色彩斑斓，有一种独属于华夏的浪漫，叫最美中国色。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田雪梅的文字，一同感受最美中国色。

临近十月，抖音视频号一条接一条都是红底金星配着祝福祖国的歌声。出租车的车顶上，小区保安亭上，店铺门前都插着小红旗，整条街望过去喜庆而热烈。红是国庆的底色，而中国色远不止这一种颜色。阅兵式上，陆军方队踏过，松枝绿涌来，像一片移动的森林。海军方队一身浪花白与海蓝，似把波涛裁成了军装。空军方队天蓝在肩，火箭军方队深绿沉静，武警方队涌动着整齐的橄榄绿。女兵方队走过，干练的迷彩服，红色的军饰，形成亮丽的巾帼红风景线。战旗方队走来，步伐铿锵如鼓，目光如炬，战旗猎猎，每一面旗上都写着一个英雄部队的名字。如果说阅兵场上的绿是守护，那航天人的红则是突破。我曾在电视里看过一次火箭发射，文昌、夜里、倒计时归零、点火，尾焰从橘红推向赤白，根部压着一层暗红，红得发黑，红里透，黑里透红。发射塔架的钢梁被硬得忽明忽暗，像刚从炉子里潜出来的铁。那种红，古书上叫朱烟，深于绛，暗于赤。

走出热烈的红与绿、中国色，还有宁静坚毅的东方既白。边境线上，凌晨四点，边防战士已经守在界碑旁，呼出的白气凝在眉毛上，结成细碎的白霜。天边露出一缕亮，清辉慢慢阴沉于肚白，太阳从雪山后面拱出来，第一道光打在他的肩章上。凌晨两点，年轻的工程师揉了揉眼睛，拿起桌上的冷咖啡灌了一口，把显微镜下的芯片对准了，屏幕上终于跳出一行绿色的数据。这绿是他们最爱的颜色，他们把这种带着希望的绿色叫竹青。中国天眼 FAST 的银色反射面像一口巨碗，馈源舱悬在中心上空，夜里控制室的屏幕上跳动着脉冲星的信号，那是探索未知的深海蓝。而在万米深海，蛟龙号的探照灯切开了漆黑，那一抹光亮也是属于中国人的探索之色。

十月，稻谷飘香，棉花吐白，沉甸甸的稻穗弯着腰，把稻谷黄铺陈开来。柿树上的叶子已经落光，只剩一株株柿挂在枝头，红彤彤的，像点了一束小灯笼，比橘红要深，比枣红还亮，温暖了整个秋天。十月的乡村把收成当作庆祝国庆的礼物，城市里旅游的人举着小旗在景点前留影，孩子骑在父亲肩上，小红旗举得高高的，一脸的自豪。如果信仰有底色，那一定是鲜艳的国旗红。但这抹红之所以耀眼，是因为有松枝绿的坚守，浪花白的忠诚，竹青色的创新，朱柿红的丰收在身旁衬托。无数中国人把自己的身影蘸成了一种颜色，才汇聚成这盛世中华最美的色谱。

0: 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2: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1: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2: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1: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2: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要在生活中读。

0: 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山为尺，江河为墨。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阅读西藏，聆听西藏，欢迎继续收听《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莫成。让我们一同在文字里穿行，透过写作者饱含深情的文字，触摸西藏广袤大地的雄浑脉搏，感受它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力量。十月雪漫尼木山，吞普村的冬日藏着别样的热闹，备料建房的叮当声，藏乡作坊的忙碌身影，创业者的深耕足迹，交织成高原冬日的鲜活画卷。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片热土，听马可尼的文章《这里的冬天不闲》里的西藏故事。

十月底，一场大雪覆盖了山头，尼木县吞巴镇吞浦村的冬季提前来临。来自北方的我，原以为这里的冬天会跟老家一样，几乎没什么事可做，不是串门，就是赶集，或者是打牌下棋，亦或是晒太阳话家常。在观察过一段时间后，彻底改变了我的认知。强巴尊追是二族有名的小老板，常年在拉萨承包工程，很少在村里露面。当我看到他近期正和妻子开着手扶拖拉机往家里搬运片石，这些小片石是建藏式房子时用于砌墙缝的，我便上前询问。原来他平时没时间料理自家的事，趁这个冬天备足了料，准备来年建新房子。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他们已经备好了片石和实心砖。强巴尊追告诉我，明年藏历年过后，打算在现有房子的基础上新建一栋混凝土结构的两层藏式房，比现在的要大一倍多，但是要花不少钱。算上钢筋、实心砖、木料、水泥、沙子、人工工资等，总造价估计在35万元左右，还不包括后续的装修和买家具的钱。当我担心是不是因为今年村里新建了6户，存在一定的攀比心理而造成负担时，强巴尊追笑了笑说，现在国家政策好，群众手上有钱，前一段时间吞巴镇已经统计了土坯房改造国家发放补贴的项目，我们赶上了好时代好政策，要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没什么攀比的说法。据我了解，像强巴尊追这样正在备料准备来年建新房的至少有4户。我开玩笑说，你们完工的时候正好赶上我们驻村工作队轮换，新房子建好了，我给你们挂红。

尼木县素有藏文鼻祖之乡、水墨藏乡之源的称谓，而这两个美誉的源头恰恰都在吞巴镇。见惯了平日生产藏乡的繁忙景象，我已经习以为常，不料经过走访以后，还是让我大吃一惊。甘丹宗藏香厂是我平日里去的最多的藏香厂，入冬以来，这里的员工明显增多。问明原因，原来是近期又有了新订单，要在半个月内完成，所以他们不得不另请员工。这笔订单交货后，紧接着还要连续生产来自拉萨某残疾机构日喀则帕当地区的大批订单。女主人拉姆说，我们不愁订单，也不愁销路，只愁人为什么没有三头六臂。尼木县藏乡协会副会长白马旦增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我看吞普村不养闲人，我们这儿有句谚语，无事就去做藏乡，你到每家每户去转转，大家都在做藏乡。确实如此，吞普村总共164户人家，有125户在做藏乡。冬天山上的水流变小了，就不再进行水磨柏木，人们将已经磨好的柏木全部做成香砖，运回家储存起来制作藏香，一直持续到2月中旬。

萧广胜是广东广州人，三年前来到吞浦村后，对藏医产生了好奇，不仅研读四部医典，还

来结合着《黄帝内经》对比学习，后来在吞浦村注册公司，成为该村第一个直播卖藏香的汉族人。广东女孩林佳音今年才25岁，从去年走进吞巴村后就扎根下来，专心研发藏香品牌，而且很好地嵌入了琼木杆嘎等元素，独特新颖，意味别致。和林女士聊天时，她问我驻村孤单吗？我回答她，加上村里今年实施的饮水工程及和美乡村两个大项目，村里今年可热闹了，一点儿不觉得孤单。其实真实的情况是，我一有时间就到村民家里了解藏香制作、生产、销售的情况，同时正在为我的新书《水墨藏香》做最后的补充和完善，再就是细数村里这些年的发展变迁，哪还有时间孤单？这么说，我也跟上了村民的节奏，这个冬天一点儿也没闲着。

0: 耶稣重新了披上。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食。

0: 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2: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1: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2: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1: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2: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业，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道，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1: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2: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3: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1: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3: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2: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1: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2: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3: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1: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3: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2: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1: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4: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我把西藏读给你听。
1: 阅读西藏，聆听西藏，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阅听西藏，我是莫成。人间秋意浓，岁岁丰收景，秋日的田野藏着最质朴的生活温情。下面一起来听郝冬磊的文章《换秋》。

我眼里的秋意是伴随着父亲在稻田里的吆喝声到来的。一大早，父亲就扛着那把木柄以及磨得包浆的铁锹，向着村西南的稻田走去。他脚下的那一双解放胶鞋，绿色早已褪得有些斑驳，鞋面也起了毛边，可走起路来依然沉稳有力。每次走进稻田，父亲的心情都格外好。他时不时蹲下身来，摩挲这些灌浆十足的稻穗，期待着他们能够早一点颗粒归仓。当然，父亲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稻子收获前，对面山林里那些野兔、山鼠会趁着夜色的掩护，悄悄前来掠夺储备过冬的粮食。走开些，莫来糟蹋我的谷子。父亲的吆喝声虽然有些沙哑，但对这些擅自闯入稻田的动物而言，却像是听懂指令一般。先是受惊的野兔、山鼠匆匆跳出稻田，窜入对面的草丛深处。站在稻穗上偷吃谷穗的麻雀也闻声扑棱着翅膀飞向不远处的山林。请走这些不速之客，父亲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为了照顾好这些稻子，他白日里顶着烈日除草，稻田旱了就赶紧浇灌一番。吃过晚饭，他闲时还要哼着小曲儿来到田头查看一下。到了收割前的几天，父亲会在田间搭个凉棚，整夜守在那里，用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吆喝吓退那些前来偷吃的动物。

守夜。晚饭后，我们来到田间没多久，周围的青蛙蛐蛐就开始唱起歌来。走在田埂上的父亲听到不远处窸窸窣窣的声响后，带着我赶忙上前，发现一只肥硕的野兔正在啃食稻穗。随着父亲的大声一喝，那只野兔猛地一惊，一溜烟似的朝着不远处的山林逃去。这片乡野的秋天就这么在父亲的吆喝声里一点点地丰盈起来，那略带沙哑的嗓音一次次催得稻浪由青转金，就连稻田边上挂满枝头的柚子也被催得橙黄滚圆，香气四溢。这片土地的秋声，除了父亲在稻田的吆喝，还有院坝里的忙碌，从咕咕咕的唤鸡声到提着猪食喽喽喽提醒圈里猪儿吃饭的口令，从土鸡啄食的咯咯声到猪儿拱食的哼哼声，组成了秋日乡村最鲜活的交响曲。

这个季节，我们这些孩子最喜欢的是等田里的稻子收割完以后的稻田。每天从村小学放学，我们便三五成群来到遍地稻茬的田间，捡拾散落的鸟蛋和各色的野生菌子，有时还能碰上一窝出生不久的野兔、小刺猬等。捡到的野生菌洗净后，母亲喜欢跟腊肉、青椒一起爆炒，这也是我们全家最喜的秋天滋味。而捡到的鸟蛋和小野兔、小刺猬，长辈都会叮嘱我们一定要把它们送还到稻田不远处的那片山林里，他们的父母也一定在等着他们回家。

让我们雀跃的还有村里那些货郎的叫卖声。秋芒一过，那些六香爆米花的、卖糖画的、卖豆腐的、磨刀的、剃头的手艺人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爆米花的师傅推着炭炉和铁罐在晒谷场的空地落脚，随着砰的一声闷响，雪白的米花四散开来，我们便呼啦啦围上去，等着尝一口新米爆出的香甜。做糖画的师傅则用铜勺舀起滚烫融化的麦芽糖，随着手腕的精转，蛟龙、凤凰、兔子、猴子等一个个糖画引得我们久久不肯离开。卖手工豆腐的和磨刀师傅那边则是主妇们居多，他们听到吆喝后往往拿出炖了的菜刀、剪刀递给师傅打磨，顺便去卖豆腐的摊子边选上一块老豆腐，加上家里的白菜粉条炖着吃。这些手艺人来来往往穿行在乡村之间，用一声声吆喝声串起了秋日最安逸的农闲时光。

热闹的晒谷场对面，整齐的稻茬之下，泥土里的生机并未停歇。那些蛰伏的草根与虫蚁正悄然积蓄着力量，等待下一季丰收的到来。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
2: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3: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0: 西藏不再遥远。
1: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0: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2: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0: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2: 魅力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3: 一篇美文，一缕阳光，静心阅读，越听西藏。

静心阅读，乐听西藏。我是莫成，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诗人纳木卓玛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现供职于西藏广播电视台，既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也是用诗歌定格高原日常的深情观察者。纳木卓玛先后推出两部诗集，第一部诗集《半个月亮》入选全国民族文学作品扶持项目，诗作以拉萨城市日常、乡土风物与内心细腻感悟为核心，文风温婉清透，用月亮这一核心意象寄托对高原土地的眷恋，书写市井生活与生命本真的思考。第二部诗集《拉萨月光》入选西藏自治区文艺扶持项目，视角从城市延展至山川自然、生命修行，语言质朴典雅，在人与自然、内心与世俗的对话中传递从容通透的生活态度，也是纳木卓玛扎根高原、长期行走大地的情感沉淀。此刻一起欣赏纳木卓玛的三首短诗，分别是《散步》、《吉纳村的牧人》以及《土林》。这三首诗没有遥远的哲思，只有触手可及的生活，没有特定的符号，只有高原大地上最本真的情感。接下来就让我们在纳木卓玛的诗行中遇见西藏的乡土、牧歌与远方。

散步。21世纪的油路终于铺到吉纳村口的时候，离家出走的年轻人更多了。村庄像个孤独终老的人，守在城市的边缘上。临走的前一天，我们和年老的姑姑沿着村边散步。一间间空荡荡的房子，像是无端生出的多余。寂寞挤满了他们的空洞。在尘世上，这一天比一生漫长，而我们的相聚显得如此短促。

吉纳村的牧人。青山一座座，是你的脊梁，白云一朵朵，是你亲爱的人。和雪峰相依的地方，有你的牧场，也有狗熊出没。昨日连夜暴雨和闪电之后，牧场上又少了一只牦牛，多了一个忧伤的牧人。

土林，西行阿里，一条路隐于天际时，我也是被大地放逐的一朵云彩。风吹向哪里，都有草木的拥抱。我们放空自己，不必提起勘测器和挖掘机，偶尔会拉动梦中残缺的心弦。天空下，万物各怀悲喜。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刚才我们一同走进藏族诗人纳木卓玛的文字世界，他的诗作以清透质朴的笔触捕捉乡土变迁、牧人生活与天地共鸣的瞬间，在世俗烟火中安顿人心，让每一行文字都带着高原的澄澈与温度。纳木卓玛的诗歌风格婉约灵秀又不失厚重，他擅长从日常经验中提炼诗意，用灵动的意象构筑起独特的高原审美空间，没有华丽的词藻，却能以象去理去打动人心，让听众在听觉流转中感受到生活的本真与生命的深意。今天我们欣赏的这三首诗作正是他这一风格的真切体现。散步以村口游路铺就的时代变迁为背景，写村庄的寂寥与亲情的短促，空荡荡的房屋与暂时的相聚形成强烈呼应，道尽乡土社会转型中的离别与牵挂。吉纳村的牧人则将青山、雪峰、牧场化为诗行，用牦牛走失的日常片段勾勒出高原牧人在得失之间的怅然，字里行间满是生活的厚重质感。而土林中西行阿里的旅人化作被大地放逐的云彩，在天地辽阔间体悟个体的渺小与自然的包容，让现代社会的焦躁灵魂得以安放。愿你在纳木卓玛的诗行中遇见西藏的乡土、牧歌与远方。

0: 一篇美文，一缕阳光，静心阅读，乐听西藏。
1: 高原书香伴您同行，欢迎继续收听《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我是莫成。纳曲嘉里有着藏北江南的美誉，这里的秋天常常秋色与落雪相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余风的文字，一同品读秋季到嘉里来看雪。

那年秋季，我到嘉黎东部的，我到那曲东部的嘉黎去调研城乡建设项目完成情况。一早我们便出发，车子沿着青藏公路向拉萨方向行驶，不久便向东转入了305省道。这条柏油路路面平坦宽敞，黑得发亮，一直向东往嘉黎县延伸。随着车子的行驶，我们逐渐进入了空旷的无人区，海拔逐渐升高，孤零零黑油油的柏油路在黄土荒草为主色调的无边旷野上显得格外寂寥。不知过了多久，天空突然暗了下来，刚刚还悬挂在眼前的蓝天白云不经意间开始阴云密布，犹如戏曲表演中上一幕演完进入下一幕，只是更换场景幕布的动作过快了些，就像看川剧的变脸，令人目不暇接。在阴雨密布下行驶了十多分钟后，天上竟然开始下起了雪粒，擦擦擦地砸在车窗玻璃上，黝黑的柏油路上无数白点儿在欢快地跳跃，经验丰富的司机也放慢了车速，握紧了方向盘。由于气温低，藏北的这种雪粒不仅坚硬无比，而且很难融化，落在坚硬的路面上，车子很容易打滑。过了一会儿，雪粒停了，但车前随即飘起了雪花，好像下雪粒只是一部乐曲的序曲，暖暖场子，到了下雪才进入主曲，但中间的起承转合可谓是无缝对接。起初雪花只是三三两两，随后渐渐的雪下得越发大了，车子如同穿梭在一群群飞乱舞、无边无际的白色蝴蝶之中。根据藏北气候特点和在那曲工作数年的经验，接下来定是大雪，甚至暴雪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这样的话，行车难度和风险就比较大了。就在我们感到担心时，峰回路转，车子绕过一个山岗后，雪却骤然间变小了，眼前豁然一亮，宛如进入了一个洁白晶莹、美轮美奂的冰雪世界。看了下地图定位，原来我们已经到嘉黎县境内了。这时地面上雪厚约一厘米，雪的密度虽明显降低，但仍不时有雪花掠过车窗，根本不像是要停下来的样子。由于雪下的疏了，能见度明显提高，此时的眼前山峰更显错落有致，山上的积雪均匀地铺着，道路两侧的山顶看起来不高，天际线一律是弧形的，下了雪后

藏北纳曲是四季都能下雪的，特别是冬春时节，下雪更是家常便饭。我亲历过最大一次下雪，一夜之间竟下了一米多厚，甚至淹没大腿。夏天也下雪，记得那一年来纳曲援藏时刚好六月份，车子一进入地委行署大院就迎来了一场小雪，宛若给我一份难得的见面礼，让我这个自以为见过不少世面的江南人目瞪口呆。元代剧作家关汉卿若是到过纳曲写《窦娥冤》时，定然不会将六月飞雪作为窦娥冤情的佐证，只是夏天的雪太薄，停留时间又太短，阳光一照就很快消融了。冬天的雪太厚则行人难至，夏天的雪太薄则难成景观，但这场雪却让我感到有点惊喜，似乎找到久违的江南下雪的感觉了。

雪下到寸许厚时，竟戛然而止，仿佛越剧演员在表演抒情优美、委婉细腻的唱段时，突然把声调拉得很长后，再顿挫下来，等待观众的回味和骤然响起的掌声一般。这时的天色已蓝得没有一点雪花的迹象，白云像一堆堆洁白的抹布，把天空擦拭得一尘不染。车子在雪景中缓慢地颠簸行进，宛如穿行在画中。这应该是我经常在古诗词或是传统国画中所看到的样子。我首先想到的是柳宗元的绝句《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与此时此景最是贴切不过。又恰似元代画家黄公望描绘江南雪景的《九峰雪霁图》，不直接以白粉肤色，而以大面积留白突出积雪质感，让人体会到江南雪霁后万籁俱寂的氛围。这时天地间静寂无声，一草一木都凝神屏息，仿佛浑然忘我，只有我们这一辆车如孤舟般在河流中披风斩浪前进。

这场嘉离的雪正逢秋季，像是特意为改变我对那曲冬天和夏天下雪的印象而下的。大小拿捏得恰到好处，气温也不算太冷，风显得若有若无，雪下得漫无边际，如藏族少女即兴跳起的民族舞蹈，长袖挥洒，恣意奔放，这便更像江南的雪了。难怪嘉离县会被称为藏北的江南，连下雪也临摹着江南的风格。老舍先生曾在济南的冬天中有一段描写济南雪景的句子，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了。嘉离看来也是受不住大雪的，谁让他是藏在藏北的江南呢？但是这种去嘉离途中遇到下雪却也是

大约半个多小时后，车子穿过了这一段雪中行程，只感觉那段雪景流逝得太快，实在还没有看够。我的视线依然沉浸在那一幕逐渐远去的洁白当中，直到脖子扭得发酸，才恋恋不舍地移开目光。蓦然回首，一幢幢藏族风格浓郁、高低错落的楼房，鳞次栉比地在我们眼前展现出来，紧接着组成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城镇，原来是已经到嘉里县城了。

0: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雪山为止，江河为墨，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

遇见西藏，读懂高原。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我是莫成。西藏这片迷人的土地是文学创作的沃土。今天我们在田雪梅、郝冬蕾、于峰、马可尼、纳木卓玛的文字里，看见了斑斓秋色、乡野烟火与高原独有的诗意。一篇篇真挚的作品，饱含着写作者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也愿我们一直保有对阅读的热爱，在文字里不断发现高原多样的美好。这里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感谢一路相伴，我们下期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一本怎样的漫画让读者痴迷二十载？
1: 后来又开微博，永远都有读者跑上来问雪夜怎么样。
0: 漫画家、企业家，他该何去何从？
1: 那位记者说，他说，请恕我失礼，严老师，我觉得你可能再也回不来。
0: 漫画剑客严开，本期口述人严开，生于1976年，漫画家、动画导演，代表作品《雪耶》《星海镖师》《龙族》等。严开实在是太忙了，几次约他采访，他都没有时间。他的漫画《神经榜》已经制作成了动画片。严开的计划是，公司蒸蒸日上，但严开内心却很纠结。
1: 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出来搞公司，搞了一年多的时候，也是一次接受采访，然后采访的那个记者，他说跟我说，严老师，他说你现在做的这么成功哈、啊，他说你的团队也运作的这么好，他说以后你的发展方向会是什么样子呢？我说，如果说我的团队能够运作到一定程度，我可能会重新又真正的提笔开始自己创作。然后那位记者说，他说，请恕我失礼，严老师，我觉得你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因为你已经开始往企业家的道路上面进发。
0: 雪耶是严开的代表作，1994年，这部漫画在我国内地最早的新漫画杂志《画书大王》上连载。1996年，雪耶作为内地第一本新漫画单行本出版发行。雪耶在70后和80后的动漫迷中颇具影响，但是这部没有完结的漫画至今已有8年。未做更新，
1: 就是2007年还是2008年，忘记了，开的博客，然后后来又开微博，永远都有读者跑上来问雪耶怎么样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讲，雪耶是他们最初喜爱上的作品，对他们来讲就是青春。

0: 1976年，严开出生在江西南昌。作为一个70后，他小时候课外阅读最多的就是连环画，做一个连环画画家是他最初的梦想。
1: 我的状态是很小就喜欢画画，那么我母亲是教师，我3岁拿着母亲的粉笔在院子地板上面去涂画，那时候就说以后要当画家。后来小学的时候看连环画看得特别多，那么梦想就变更为长大后要当连环画家。
0: 连环画又叫小人书，它以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刻画人物，并辅以简单的文字。那时候很多孩子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的最初认识都来自于连环画。上世纪50-60年代，由于通俗性强，国家把连环画作为教育民众的一种方式。到了上世纪70年代，连环画迎来了繁荣期，一批质量很高的连环画作品开始大量出现。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严开还在上初中，他整日痴迷于连环画中。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连环画不见了。
1: 我去新华书店，以前新华书店很，我记忆当中很清晰的是整个1楼有非常非常大的一片专柜，全部都是专卖连环画的，那是我最喜欢的柜台。但是大概在我读到也是差不多4年级左右吧，也就是去新华书店发现那个专柜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能够买到的书也越来越少。我记得我是读到大约初2初3左右，我进新华书店以后突然发现我找不到我想看的书。
0: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文化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娱乐方式也在发生着改变。《射雕英雄传》《渴望》等电视剧的播映经常造成万人空巷的场景，港台流行音乐进入内地，邓丽君的《甜蜜蜜》，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等一系列歌曲也深受人们喜爱。那时候人们也很喜欢文学，知识青年们爱看的是小说、散文或者朦胧诗，这一切造成了连环画市场开始逐渐萎缩。没有了喜爱的连环画，严开着实苦恼了一阵子。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了一种来自港台和国外的漫画，这种漫画形式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1: 一直到高中，有海外的盗版漫画流入进来，流入进国内，我突然之间惊觉这个就是我最想要的，因为我喜欢编故事，而这种新的故事漫画的形式它是以故事为主导的，我又喜欢绘画，那么这个新的漫画的形式它不光是体现绘画的价值，它还把影视的所有的这样的影视语言全部都融入到纸面上，是一个纸上的电影。
0: 这种被严开称为纸上电影的漫画，在中国被称为新漫画。新漫画是为了区别我国传统的连环画和传统的讽刺幽默漫画衍生出来的词汇。新漫画主要是运用电影语言来叙述故事，画面形式表现手段也更加多样。
1: 因为它所有的镜头语言都是来自于电视剧和电影，它有特写镜头，

0: 有长镜头，角色可以在里面说话，角色可以突破画框，可以利用各式各样的蒙太奇剪切，可以去影视上面能够用的所有的手段都能够在这上面用到。一句话去概括的话，一部新的漫画就是一部纸上的电影。很多很多习惯于看文字书或者看老连环画的人会，就是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乱糟糟的，画面乱糟糟的，我看不懂。但是，看着影视语言长大的孩子，当年的孩子啊，他们会很喜欢，因为确实它有冲击力。
1: 上世纪90年代初，闫开随家人去了深圳。由于深圳和香港距离很近，在那里，闫开看到了许多港台的漫画和动画片。
0: 我当时的状况哈，我在中国内地的时候，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就是我每天只能够在6点半到7点之间能够看见动画片，这是我唯一看到动画的渠道。但是在深圳、香港台，它居然可以无时无刻不在播放动画片。我可能下午3点钟打开电视，哎，突然看见有动画在播放；我可能深夜11点钟打开电视。居然有深夜档的动画，青年类的动画在播放，然后我那时候的状态就是完全扑到这个电视机跟前，然后不停地去吸收海外的一些动画，很优秀的经典的动画，不停地去吸收那些营养。
1: 上世纪70、80年代是香港漫画的繁荣期。香港漫画受中国文化传统中武侠观念影响，武侠、玄幻题材居多。代表作有黄玉郎的《龙虎门》，马荣成的《风云》，中华英雄等。这些漫画使用电影镜头语言，绘画技法更是富于表现力。角色的情感更加丰富，剧情更加曲折。闫开被这种新漫画深深吸引。
0: 他有很多的夸张的手法和辅助的手法，角色的表情可以无限制的夸张。除了这个之外，所有的比如说辅助线、放射线和速度线这些漫画的专有的形式，对白框。这些形式都是在不停地丰富这个纸上电影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在新的故事漫画里面，我可以用很多富于冲击力的镜头、仰拍、大特写等等。
1: 闫开觉得，能天天画这种新漫画，便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他从临摹学起。很快的，他也能画出一些人物和故事。可是，当闫开希望将这些作品分享给别人的时候，他却找不到更大的舞台。
0: 有一天在逛书店的时候，在报刊亭里面发现一本新漫画杂志，叫做《画书大王》。然后这本杂志是中国第一本新漫画杂志。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出到第7期，我一看，哎，有一本这个杂志上面登了很多的漫画作品。然后翻开时，我突然发现有国内的漫画作者的作品，然后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1: 《画书大王》是我国内地第一本新型漫画杂志，创刊于1993年。创始人王庸生提出的办刊方针是：学习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这本杂志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中国自己的漫画家。画书大王除了刊登优秀的国外漫画作品，还要有不少于30%的中国原创作品。闫开发现，画书大王正在面向全国征集画王形象，这让他跃跃欲试。
0: 回到家里，铺开画纸，提起画笔， 立刻开始设计这个画王形象，把这个形象当天晚上画完，和我自己的很多的平常画的习作全部都寄到北京画出大王编辑部。很幸运吧，大概一周之后，我在我家的信箱里边发现了来自北京的一束阳光。我打开北京的编辑部的来信，看见里面光芒万丈。主编跟我回信说，不好意思，有一个坏消息，我们的画王的形象设计已经过期了，就是已经截止了，你寄过来时间太晚，已经不能让你参与。又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看了你寄过来的其他的习作，觉得你画得非常不错，那么你有没有兴趣尝试做漫画的作品的创作？
1: 后来画书大王的总编辑王庸生又给严开写了一封信，希望严开能够到北京发展，加入画书大王。可那个时候严开刚刚考上大学，去北京画漫画就意味着要辍学。
0: 我母亲说，你跑到那边去，你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大学不读了，然后去追寻一个完全不靠谱的，听都没有听过的一个行业，一个这样的事业，你确定你画画能够养活自己吗？很多的艺术家最开始都是很苦的。那么最终能够说服我的双亲，尤其是我母亲的，我记得很清楚，是我说的一句话。我说，一个人在往前走的过程中，总是要尝试去抓住机会的。有一些机会，如果说你不去尝试抓住，它就不会再来了。但是有一些机会，它永远在那里。中国的新漫画现在是零。
1: 1994年3月，严开从深圳来到了北京。
0: 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到北京的第一个月上火，嘴巴起泡，整整一圈一圈红色的胡子，后来很可怕。但是当时心情的感觉，觉得北京的天无比的蔚蓝，阳光无比的灿烂，虽然是冬天啊，心情感觉非常好，因为是奔向自己的梦想。
1: 严开来到画书大王杂志社后，他发现陈军、王培坤、谭小春等一批老连环画家也在这里画漫画，他们的作品蟠桃会、姜子牙、天剑等成了画书大王最早的漫画作品。而在这些老前辈的队伍中，严开找到了两位年轻人。
0: 当时全中国选了三个人，我是一个，然后另外两个，就是一个是小山日记的作者陈翔，一个是画书大王的那个画王形象的中标者郑旭生，全中国选了我们这三位。
1: 画书大王培养的这三位年轻人，人送外号画王三剑客，他们日后都成长为中国漫画界的中流砥柱。在画书大王里，他们也都画出了自己的代表作，陈翔的《小山日记》，郑旭生的《我们的鸦片战争》，以及严开的《雪耶》。
0: 雪耶的灵感非常的简单，因为我在深圳之前的那大半年过得非常的孤独，突然之间离开了我家乡江西的所有的熟悉的环境，非常的想念我的家乡的很多朋友，然后经常的书信往来，他们经常会寄，我每天去开信箱都能够收到老家的朋友寄过来的信，有同桌的死党的，有初恋的小女孩的，各式各样的书信。然后我突然在想，我说这个信，我如果打开这封信的话，里面能蹦出一个我想见到的女孩有多棒呢？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个法则永远都是有效果的。然后后来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灵感开始创作《雪夜》这部作品。
1: 雪耶讲述的是未来世界的少女雪耶，为了保护家园，以信件包裹的方式穿梭时空，回到了1994年。中学生邹元和他的同学们为了拯救家园，保护雪耶，开始与恶势力做抗争。这是一部反映中学生生活的科幻题材漫画，与当时火爆的打斗幽默类型漫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严开觉得这样一部独树一帜的作品肯定能够得到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喜爱。可是雪耶连载了一周，他竟然没有收到一封读者来信。
0: 结果后来去编辑部交稿，进编辑部的时候，我们编辑部的一个编辑说，哎，严开，有你的那个读者来信。然后我说，哎，我很高兴有读者来信。他说在那边桌上，然后我看见那边桌上放着一封信，然后跑过去很开心，哎呀，有读者给我写信了。打开，刚把那封信撕开，然后他说那封是那个读者亲自送过来，送到编辑部的，然后跟我们聊了很久，在编辑部写下了这封信，然后留在这里的。他说我这里还有一些。我说还有啊。一转头，他从书柜上面抱了一个麻袋下来，然后打开，哗，全部摊在桌上。我第一次收读者来信，600多封，然后疯狂了。
1: 身兼数职，他该如何取舍？
0: 做动画公司的艺术总监啊、导演啊等等这些职务的同时，然后在业余做漫画创作。
1: 强强联手，为何意见重重？
0: 各自有各自的执念，然后经常会因为一些情节吵得一塌糊涂。
1: 漫画剑客严开，放弃大学的学业，远离家人和朋友。回想当初刚来北京画漫画的时候，严开感触最深的就是孤独，而读者的来信让他倍感欣慰。这些读者成了严开创作的动力。
0: 我第一次因为画漫画而从第一天的12点钟一直画到第二天的12点钟，整整12个小时完全没有休息，也没有吃东西，然后就是为了赶那个登上杂志的那个时间点。然后刚去北京上火不适应，那天还有点发低烧，然后呢画得非常非常痛苦，第一次觉得画漫画原来是这么痛苦的事情。然后我一边在那画啊，不行了啊，不行了啊，觉得自己要扛不住了，一边画一边想，行，我就画完这天，我就画完今天，我以后再也不打通宵了，以后再也不打通宵赶稿了。这个事呢，完全变成了一句笑谈，因为在之后的20年内，我不停的在因为画漫画在打通宵。
1: 后来，雪耶又在三优新漫画、科普画王、科幻世界画刊等杂志连载。1996年，雪耶作为中国内地第一本漫画单行本出版发行，平均每本发行量超过了9万册。而像雪耶一样优秀的国产漫画作品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涌现。严开一直感慨，如今回头再看，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一段中国新漫画蓬勃发展的时期，是一段让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是接下来的路走起来却不像严开他们想象的那样轻松，
0: 慢慢的趋于平缓。当年的读者从非常的期待看到国内原创漫画的这样的一个热切的心情支持他们去阅读国内漫画，但是渐渐的他们发现确实国内的原创漫画不如海外的经典漫画那么好看，自然而然的普通

0: 普通的读者，他慢慢都去选择看更棒的作品。雪爷最后一本出版是在2000年第八册那时候出道，他其实到最后两册出版已经很慢了，一年才出版了一本。
1: 在国产漫画低潮时期，闫开也从事了其他一些行业，甚至进入了一些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但是他始终坚信漫画创作才是他一生的事业，他一直在等待机会。其实中国一直在大力扶植本土的动漫产业，1995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实施了5155工程，这个工程包括建立5个动画出版基地，出版15套大型系列儿童动漫图书，创立5个儿童漫画刊物。2004年，国家首次提出，动漫是极具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并更加严厉地打击盗版，保护动漫人的权益。随着国家的大力扶持，一批优秀的国产动漫作品也相继问世。2005年，闫开嗅到了国产动漫市场回暖的气息，他决定重新拿起画笔，与当年《画王三剑客》中的另两位陈翔、郑旭升再度合作。
0: 你想，三个人当年在上世纪90年代都算是老作者、成名成家的人物了，然后经常会因为一些情节吵得一塌糊涂。
1: 2006年，由闫开、郑旭升、陈翔三人合作的《神经榜》开始在《知音漫客》杂志连载，很快便收到了不俗的反响。2007年，《神经榜》开始出版单行本，总销售量超过了500万册。闫开不仅是漫画家，还是企业家，除了公司的日常管理，他还得出席各类活动，拿画笔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希望自己能给雪爷勾画一个圆满的结局，因为这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梦想，更是那些雪爷的铁杆粉丝们的梦想。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昼伏夜出，画出大千世界。
1: 一旦有什么东西刺激他，他的思维马上就会走神。
0: 计算机专业毕业，他为何走上漫画之路？
1: 这些敢于去做梦的人呢，他会缺少支持，缺少帮助，那么就会这个实现梦想的过程呢，就会比较艰难。
0: 本期口述，我为漫画狂，姚飞拉。本期口述人姚飞拉。

0: 生于1974年，漫画家，代表作品有《奇迹》《猪头漫画教室》《梦里人》等，国内第一位正式签约的职业漫画家。
1: 像这个房间呢，就是我们的现在的第二代漫画家这个小新的工作室。那他也是我们目前这个在网络上正在热载的这个狐妖小红娘的作者。这个座位呢，就是这个我们著名漫画家夏达老师的这个工作台了。桌上就是成哥行的这个原稿，画的是非常精美的啊。
0: 漫画家的生活状态是个什么样子？
1: 方仔，
0: 尽管采访约在上午9点，但是姚菲拉显然并不习惯在这个时间开始工作。
1: 出来，出来。我们一般都是中午起床，中午起床，然后就漫画家的节奏一般都是中午起床，然后下午比较开始。这个出了点杂事儿，一般真正要创作的话，一般都是晚上开始创作，就是白天的时候，其实不太会创作，这是一部分了。我可能漫画家的他的思维本身就比较容易跳跃，他一旦有什么东西刺激他，他的思维马上就会走神，很难集中去创作，晚上就比较容易集中精力。
0: 从1994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他一直活跃在原创漫画的第一线。虽然在这个小圈子里无人不知，然而我们把目光稍微投远一点，就会发现国内的美术界似乎对姚菲拉和他所坚持的新漫画没有太多的兴趣。如果是不关心漫画的普通人，不仅对姚菲拉，甚至对他从事的新漫画事业都会感到非常陌生。
1: 我想应该说艺术或者说创作本身，它是有点看不见摸不着的啊，或者是看得见摸不着它，究竟它是看起来好像就是有些不太这个靠谱，那么家长就会很担心，因为文创行业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梦想是这个的一个行业，如果这个社会普遍的对梦想怀有一种怀疑，是吧，还有一种不信任，那么可以说你这个社会呢就会缺少梦想，而这个有这些敢于去做梦的人呢，他会缺少支持，缺少帮助，那么就会这个实现梦想的过程呢就会比较艰难。
0: 面对种种质疑和误解，姚菲拉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2007年，在杭州市政府的帮助下，姚菲拉创办的夏天岛工作室入驻杭州滨江国家动画产业基地，成为杭州的一张城市名片。尽管很多家长现在反对自己的孩子从事动漫行业，但是姚菲拉却对自己的漫画师职业充满了自豪。
1: 因为是这个社会普遍的，他对这个原创、对创作的一种不了解、不理解，然后呢不关心的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为什么家长、父母他不愿意孩子去做创作，因为大家整个社会从普遍的心理来说，对创作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比较不认同的一个状态。那假设你对一个事情本身就没有一种认同感，你怎么可能发自肺腑的去支持他？现在我遇到的情况都是孩子真的是哭着喊着要去做创作，家长实在没办法，我是因为我爱这个孩子，那行，那你干任何不靠谱的事情我也无条件的支持你，但是绝对不会说父母一听说你要去做创作，哎呀太好了，我童年我当时就想做啊，我没有做到，我孩子能做到我为你骄傲，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少的。
0: 对于漫画，中国人其实并不陌生。漫画是绘画艺术的一个品种，它常用夸张、比喻、象征、拟人、寓意等手法，直接或隐晦含蓄地表达作者对纷纭世事的理解及态度， 是含有讽刺或幽默的一种浪漫主义绘画。虽然漫画一词是舶来词，但是这种绘画形式中国古代就出现过。深藏故宫博物院的一团和气图正是一幅典型的漫画。作品构思绝妙，人物诙谐。中国漫画的第一次繁荣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当时漫画是中国报纸业非常钟爱的一种绘画形式，涌现出了丰子恺、叶浅予、张乐平、华君武等一大批著名的漫画家。这个时期的漫画内容多以针砭时弊和抗战救国为主。由于漫画具有讽刺与幽默的艺术特点和教育审美等社会功能，因此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读者的热烈欢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报纸上的漫画大多为两种风格。1954年，北京日报推出了由李宾生创作的讽刺漫画，大受欢迎。一时间，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东北日报都纷纷推出了讽刺漫画专栏，漫画家也成为当时最受尊重的行业之一。然而，这样的光景并没有持续多久。一部动画片为他埋下梦想的种子。
1: 当时印象最深就是《铁臂阿童木》，那这个给当时的这种刺激是非常大的，那这个一下子就变成那种粉丝。
0: 从爱好到职业，他又经历了怎样的挫折？
1: 实际上就是没有稿费了，就是让你刊登就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
0: 本期口述，我为漫画狂，姚菲拉。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连环画这种新形式的漫画在青少年中流行开来。连环画又称连环图画、小人书、公仔书等，主要形式是以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刻画人物。连环画题材广泛，内容多样。在当时人们的娱乐生活相对简单的背景下，连环画迅速成为老少皆宜的一种通俗读物。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电视的普及，小人书的辉煌迅速衰落，孩子们的注意力很快就被更加生动的动画片吸引了。生于1974年的姚菲拉，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从画书迷变成了电视迷。
1: 当时像这个《大闹天宫》啊，《雪孩子》啊，这个《小蝌蚪找妈妈》啊，我记得当时每到星期天上午就会播这个动画片，好像这个晚上也会播动画片，反正星期天一大早就跑到电视机前坐下来看这个动画片。
0: 对于出生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人来说，对漫画的认识与他们的父辈有着明显的差异。习惯了视听语言的这一代人，更加认可运用镜头来表达一个完整故事的漫画表现形式。当时流行的《机器猫》《七龙珠》等国外漫画片，更是让这种叙事方式的漫画风格深入人心。漫画片看得多了，喜欢画画的姚菲拉禁不住有了创作的冲动。
1: 其实我认为所有做创作的人呢，都肯定是有一个梦想的，就是他需要把自己这个心中的这种一种感动、一种感觉、一种想象、一个世界把它表达出来。那么可以说我在这点上应该跟很多创作人是一样的。大学大概是2年级的时候开始发表作品，漫画作品，当时是在报纸上，当时是在长江日报，也是湖北非常大的一家报纸，后来是在画书大王上发表作品。 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在北京卡通上，那么有这个机会去成为漫画家，去发表作品，所以当时呢就经过

0: 创作就遇到了麻烦。
1: 非常的难，当时我印象中很深刻的一点，当时就是漫画家作品发表了，漫画人作品发表了，能拿到稿费都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这种拿不到稿费还不是说人家骗你，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没有稿费了，就是让你刊登就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就是已经是很对得起你了。我记得当时有漫画家去要稿费，人家非常不高兴，就是说你怎么这么不识相啊，是吧，你怎么这个小孩怎么这么不懂事啊，是吧，我都给你刊登作品了，是吧，对你已经那么栽培那么好了，可是有没有想过漫画家如果发表作品就是没有稿费拿的话，那他怎么生存，他怎么去画出更好的漫画，你这个行业怎么奉承下去。
0: 稿费要不回来还是小事，这批怀揣漫画梦的年轻人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更加严峻的事实，那就是他们所创作的作品面临着无处发表的尴尬境界。画书大王创刊于1993年，是我国内地第一本专门刊登新型漫画的杂志。这本杂志培养出了人称画王三剑客的陈翔、郑旭生和严开三位优秀的青年漫画家，推出了《小山日记》、《我们的鸦片战争》以及《雪耶》等大量优秀的原创漫画作品。然而1994年，这本在国内影响巨大的杂志却突然停刊。与此同时，国内许多其他的新漫画杂志也销声匿迹。面对这样的巨变，很多年轻漫画家不得不转行谋生，但是姚菲拉却仍然选择了坚守。
1: 中国漫画呢，它的现在的缺点呢，就是说他还没办法把自己做得特别的商业，但是呢，中国漫画呢，我认为它就是接地气儿的，它就是这个跟大家有共鸣的，而且呢，我认为让大家呢觉得它是有新的想象空间的。那么相对来说，日本漫画呢，它现在太成熟了，成熟到一定程度呢，大家都大概能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那相对来说呢，中国漫画更新一点。日本漫画呢，显得呢，也更旧了一点。
0: 正是看到了中国本土漫画独特的优势，姚菲拉没有放弃梦想。功夫不负有心人。1995年，姚菲拉的第一部长篇漫画作品《梦里人》开始在北京卡通上连载。这部作品以清新优美的画面和散文式的叙事风格，描绘了高中女生李梦玲和她的伙伴孙宇宙、郭有勇、文墨以及一位美国少女牛仔在对梦想的追寻中不断成长的故事，诙谐幽默地展示了青少年丰富独特的内心世界。连姚菲拉自己都没有想到，这部作品一连载就是6年，创出内地连载时间最长纪录。后来《梦里人》被中央电视台改编成系列动画片，成为中国首部由漫画改编成的动画片。凭借这部作品，姚菲拉也成为国内漫画界的领

0: 召集画界精英，他打造中国漫画第一工作室。
1: 当时我第一个愿望就是说，给想画漫画的人呢一个可以画漫画的地方。
0: 走出国门，为中国漫画证明。
1: 后来卖到法国，卖到马来西亚，而且都很喜欢，都强烈要求继续创作。
0: 本期口述，我为漫画狂，姚飞拉。进入21世纪以后，动漫产业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中国，人们对漫画的看法

0: 也在悄然改变。2004年，国家首次提出动漫是极具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大力扶持动漫产业的发展。这时姚菲拉已经不满足于单打独斗。2004年，他和几个好朋友一起成立了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漫画团队夏天岛工作室。
1: 当时就是觉得中国那么大，但是呢缺少漫画作者漫画家的一个生存的土壤和空间。他们最终呢，很多的年轻的这些漫画人呢，在北京晃个一年晃个两年，最后呢就应该说拎个箱子就走了。就是这个社会为什么就没有给漫画家的一个生存空间。那当时我有一点点的这个有一定的积蓄是吧，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也有一些这个对行业一定的了解。当时我第一个愿望就是说给想画漫画的人呢一个可以画漫画的地方，也不用担心呢没地方住，不用担心呢没地方画画，不用担心饿肚子，然后同时他有好作品的话，那么可以有地方刊登拿到稿费。所以当时简单的说呢，就是给漫画家一个生存的空间。
0: 在签下了夏达、江小晨、朱乐陶等国内著名漫画家之后，姚菲拉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夏天岛工作室先后与美国迪斯尼、法国达高集团、日本集英社等国外著名公司展开了合作，中国的本土漫画也借此走出国门，开始为世界所认识。
1: 第一个肯定是会很感兴趣的，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子不语，我们当时推荐到日本去的时候，压根就没想到这部作品能够在日本这个登陆日本，而且后来是这么强势的登陆日本。没想到介绍那么多作品，他的作品是轻易的就进去了。那当时想子不语，日本人懂不懂子不语是什么意思呢？那当时但是人家就首先就看中了，就是这个一个很中国的名字，对吧？论语的一句话。之后像我的这个鬼吹灯，后来夏达的长歌行，第一部出去的是我的80摄氏度，当时也是一部中国的都市题材的，现代中国的都市题材的，而且很多是以北京作为背景来描写的一个都市爱情故事。后来卖到法国，卖到马来西亚，而且都很喜欢，都强烈要求继续创作。所以呢还是说这个基本上我们的这种中国的东西外国人他是很感兴趣，原汁原味他会感兴趣。
0: 从2004年到现在，中国的漫画界却没有几部能拿得出手的经典作品，这成为姚菲拉不得不反思的一个问题。
1: 这个叫做或者速读时代的一个必然的产物，就是现在包括我们自己去看一些现在的作品的时候，也会叹息，就是说你其实你已经无论创作者还是阅读者吧，大家很难去沉下心来去想一些就是说更有内涵更深刻的东西了。但也许它是一个这个历史阶段必经的一个过程，就是大家都在很快速的往前冲，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希望更成功，希望呢需要更加努力，需要更快的去做所有的事情。但是文化这个东西是快不了的，我想文化这个精神层面的东西说到底都可以用爱来概括，爱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去快餐去快速的，那么一旦快乐这个东西它肯定它就变味了嘛，它肯定它就没有办法去推敲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没有办法逾越的一个节奏。那么创作者他要高速的去创作作品，现在网络尤其是开始网络连载了，网络小说啊，网络漫画，你要创作者每天去更新，他还能够去这个灵魂深处的去创作，那他也活不下去。我想也得去反省，同时呢也要宽容吧。可能过了这个阶段，我想该沉淀的还是会沉淀，不会永远这样下去。
0: 随着科技的发展， 传统的漫画产业已经和影视产业融为一体，火影忍者、钢铁侠、蜘蛛侠、变形金刚等漫画先后被拍成了影视作品，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和收益。与此同时，网络视频的崛起为漫画产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战场。2012年，一部由中国原创漫画改编的动画片《十万个冷笑话》，点击量达到了惊人的6亿次。对于姚菲拉和那些中国漫画的从业者们来说，能否把握住这次机会，再创辉煌呢？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
2: 现在
3: 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讲一讲史上素，嘉宾是来自同仁医院的主任医师王继云大夫。王大夫，记得有一次您来的时候碰到我一位同事啊，他当时说哎，我心慌，然后呢说是要去查什么，后来您给他建议要查一查史上素，结果发现真的是史上素。这个事儿您还记得哈？先把他的症状描述一下。
9: 就其实上非常偶尔的机会啊，很年轻，平时身体非常好，没有任何的病，是吧？但他就说，有的时候呢，平时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可能在开玩笑，也可能在玩，也可能在打闹，也可能安静的时候，不管什么时候，偶尔就会有突然的心慌啊。他说心慌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不影响他干什么，因为他比较年轻，不影响他干什么。但有的时候这慌慌慌，他自己有时候数，一般都在150啊160。他刚刚这位朋友说，他有200次的心跳啊。那么他有的时候能抓着心电图，有时候抓不着。那么好好突然又停了啊，不管过了10分钟也好，半小时也好。不管过了多长时间，有人短有人长，突然就停。像你这个朋友，有的时候10来分钟就好了，有时候几分钟就好了。从突然快的心跳突然就好了，跟正常人一样了。然后平常的生活不受影响啊，没有任何这个问题。去到医院去检查，医生呢什么查超声、查心电图都没什么问题，
8: 没事
9: 啊。就过去之后呢，一切都正常。活动也不受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呢，经常啊，如果是不从事心内科专业的啊，尤其是不搞心脏起搏和电生理的专业的这些医生呢，有些人就可能会误诊啊，就是有些医生可能认为啊，这种心动过速可能是个偶发现象啊，不认为是有什么特别的器质性的问题啊。那么实际上呢，我们所谓的心慌种类非常多，但有一种是特别特殊的这种心慌，就是说来心跳跳到150、160，甚至200或者200以上，说好突然就好。就像有个心脏有个开关似的，往往呢，我们把这种这个突发突止的心慌，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史上性心动过速，那么最科学的叫阵发性的，就一阵儿阵儿来的史上性的心动过速，所谓老百姓可能听不懂什么叫史上性的啊，什么叫阵发性的，那就一阵儿阵儿出现的一种心慌。这种心慌呢，往往它的起源点是来自上面的，就是两个心房的，来自上面的。为什么叫室上性？是两个心室以上这个部位起源的。但是为什么会跳得特别快？为什么跳到150、200甚至200以上？那是因为心脏除了起源在上面的这个起跳点，除了沿着我们正常的这个传导路往下传以外，它还会有一个特殊的旁道逆传回去。这样的话呢，在特殊的一些情况下，我们有一些特点，比如早搏多的时候，那个早搏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环路里面形成折返啊，最后就心跳特别快，在这个圈子里转来转去，最后心跳就可以达到150甚至200甚至200以上啊。那么就是它起源在两个心室以上，所以叫室上性来源的，又是一阵阵来的，我们叫它阵发性的啊，所以叫阵发性的室上性的，它又是心跳快，所以叫心动过速。所以我们这个名字叫阵发性的室上性的心动过速，那它的基础是什么？它的基础就是心脏多了，跟老百姓说我们就多了一条道，除了正常的这个传导线路以外，它又额外多了一条传导线路。
8: 你们这个说起来这个线路哈， 然后你们这个心内科的大夫，或者说心脏科的大夫啊，有的说是电工，有的说是管工，也就是说我们有两条路，一条是管那个血液的这套的这个，一条呢是电路，这个多的这条路是一个
9: 电路
8: 是吗？啊，电路多了一条。
9: 心脏咱们经常说冠心病，那是供应心脏的血管出了毛病，就你所谓的有些医生呢可能主要去修理那个管道的
8: 管，
9: 输送血液那个管道不通了，不好了，或者窄了，他去修理他的。所以你们有的时候会给这些医生起一个打着引号
8: 管工，
9: 管工啊，去处理疏通这些地方。那这是指心脏的一些血管系统。心脏呢它还要传导，就是心脏要有序的收缩，它就有一个从上至下的一个传导序列，传导顺序才能步调一致的收缩，是吧？那这种情况呢，调节心脏这个有条不紊收缩。

0: 的一个线路呢，就像我们电路一样，
1: 嗯
0: 啊，从上到下有个电传导的这样一个线路图，
1: 嗯，
0: 那么正常人呢，从上到下是走的一个非常规律的一条道往下走，
1: 一条道往下走啊、
0: 哎嗯。但是呢，如果你心脏啊先天出现了功能上的两条道，嗯、或者确实多了一条旁道、嗯，总之就是心脏多了，除了正常这个传导路以外，还有额外的一个路也在传导，
1: 嗯，
0: 这个时候在特殊的情况下。往往是由于早搏啊，早搏特别多的时候，哎，就打到这个环路里头，它就可以形成一个折返环，
1: 小的一个循环了。
0: 哎，在这个循环里面就转呢、啊、转转、嗯，就会形成心路过速。
1: 它本来是个单向的，不该循环的，
0: 对
1: 这条路
0: 对、
1: 哦。
0: 对，但是你要如果多这条道，嗯、那它就循环回去，就要又要往下传，循环回去再往下传，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快的心跳。
1: 啊、嗯，那为什么又自己就能好了？这个什么时候他就、
0: 哎、这条两条道、
1: 嗯、
0: 又多了一个早波，
1: 嗯
0: 啊，或者是有几个早波或者一个早波，
1: 嗯，
0: 正好使得他这个心跳的传导两条路，
1: 嗯，
0: 一条能传，一条路不能传、
1: 嗯、
0: 啊。我们所谓一条道是有能够反应，另一条道突然就不应了，
1: 嗯
0: 啊。由于这个我们这个医学呢，专门有一个。叫这不应期，
1: 嗯
0: 啊，你在这个早波来的特别巧的时候，正好让一条道能传，另一条传不下去了，
1: 啊、
0: 这条道就出来了，
1: 就阻断了，
0: 哎、
1: 啊，
0: 你就转不起来了，
1: 转不起来，又
0: 这时候就终止了，
1: 啊，
0: 哎，所以有的时候经常一个病人，你看他有时候低头系个鞋带，来几个早波，突然就进到这个环里头，他一下就慌起来，
1: 啊，
0: 哎，他有可能咳嗽两声憋个气，让这个两条道匹配不上，
1: 嗯
0: 哎，突然这个道就终止了，所以这个心慌就突然就终止了。
1: 嗯，等于说这个来了一个干扰的，
0: 对，
1: 这干扰的也可能让他这个环缓起来了，也可能就让他又给阻止了。
0: 对、
1: 啊，
0: 很多因素都可以让他这个环路可以进到这个环里转，也可以让他从这个环里出去不能转了、
1: 嗯，
0: 所以你就会突然像开关，像突然有个开关一样，我心慌起来，突然又像这个开关给关了、
1: 嗯、
0: 一下子我又停了。
1: 嗯，
0: 所以这种病人往往他非常有特点，所以你会问到这个病人是心慌，所以他会告诉你，
1: 嗯、
0: 哎呦，我心慌。但他经常会说，哎，我这心慌好的时候就好了，有的时候就慌起来了。
1: 嗯，
0: 那么有些医生抓不到，尤其是没有这相关这些知识的医生，就会觉得这个病人可能有一些精神上的问题呀、啊
1: 嗯、
0: 抑郁症啊、焦虑症 啊,、
1: 嗯、焦虑症啊等等，
0: 认为是病人想象出来的，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如果医生对这有一些医生他不是心脏科的专科医生的话、
1: 嗯、
0: 他对这方面他是有误解的，所以他认为这个病人可能是抑郁焦虑症、
1: 嗯、
0: 啊，可能是想象中的心跳快，哎，一测嘛，怎么到医院这儿就不慌了？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在急诊室经常会有这样病人，在家里突然就慌起来了，结果赶快打车折腾，哎，跑到急诊室，突然
1: 没事了，
0: 好了，
1: 嗯，
0: 一放下来做心电图正常的、
1: 嗯，
0: 啊，反复几次以后，医生就觉得是不是这个病人有问题？
1: 嗯 嗯, 嗯，
0: 哎，是不是有焦虑、思想上的问题？
1: 嗯，
0: 实际上不是，啊，有一些病人呢，你仔细问病史，首先一个特点，心慌，
1: 心慌，嗯、
0: 第二个特点，这种心慌，病人往往会告诉你跳得特别快，
1: 嗯，
0: 像小兔子在嗓子眼儿突突突突突突，或者有人觉得心尖部突突突突突突跳得特别快，
1: 嗯，
0: 啊，一般来讲，大多数都超过150次左右，也有130的、140的，但最少，一般都会在高过120。
1: 啊、
0: 哦，一般不会低于120次，一般都在120次以上。
1: 非常明显的快，
0: 哎、非常明显的快、
1: 嗯。
0: 病人一般来讲呢，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建议他数数心跳啊，
1: 嗯，
0: 哎，他觉得很快，超过100次了，超过120次了，哎，突然就来了，
1: 嗯，
0: 啊，这种情况呢，就是突发，在我大夫还要问突止，
1: 嗯，
0: 所以具备一个心慌的特点，具备一个心跳慌的时候确实是快的特点，再有这种病是突然来，突然就消失了，就突发、
1: 嗯、
0: 突止是这个病的非常重要的特点，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听广播的这个
1: 听众
0: 啊、听众们听到说自己有心慌，哎、那我的心慌的特点就是突然就来了，突然就好了，
1: 嗯，
0: 并且呢，我的这种心慌的次数还是确实比较快，都在120次以上，那你可能很有可能是阵发性、室上性的心动过速这种疾病、
1: 嗯嗯。刚才说主要的原因呢，是由于它多了一个路，
0: 对。
1: 这路怎么多了？是先天多的还是慢慢长的给多
0: 了？对、
1: 嗯、
0: 一般来讲呢，我们多的这条道啊，一般会有的人长在心脏中间、
1: 嗯、
0: 啊，就我们正主道的那个旁边，有的人呢会长在两边啊，就在我们的房和室中间那个环的那个两侧、啊、就是非常靠边上、
1: 嗯、
0: 啊，有的人长中间，有人靠两边啊，这种呢根据你长的这个位置不一样呢，医生呢也是要做检查才知道你长在哪里啊、
1: 嗯、
0: 那么当然怎么长出来的，一般来讲呢，旁道 我们说的，哎，你多了这条道分两种情况，一种我们医生经常说的旁道，多长出这条道，大多是由于你先天发育的时候，胚胎在发育的时候，心房和心室啊，原来就是一个荷包体，就像一个大块一块肉一样，随后呢，房。

0: 这块肉中间就像我们分隔一样啊，我们就像一个收缩的一个东西啊，我们房和室之间有个沟，形成一个沟，就把房新房和新室分出来。那在这个分化的过程中呢，有的人分得不是很全啊，就
1: 原来就不全，
0: 受到一些影响，有一些在胚胎发育过程受到一些影响，或者是有些遗传基因的问题，导致了房和室分离的过程不太彻底啊，会搭了这一样的传导素。搭上这些传导素，它就会在这个分化的这个环缩的这个环的附近，留下这个残余的传导素。有人是一条，有人还是多条。有人就打完这条还有一条，就多条。所以这种传导素呢，是一般都是先天发育得来的。
1: 那为什么小的时候没出现这问题？比如说刚才我那位同事，他以前没这事儿啊。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只是问诊，还没有完全诊断说他就是这个病，只是疑似哈。那么为什么有的人说他我年轻时候没事，我年龄大了开始出现这情况？
0: 我们是刚刚讲了一种是先天，就是分化中长这个旁道，还有一种正常道。正常道它会分出，我们大部分人呢有30%-40%的人正常道会分出功能性的两条道。你把它解剖开，把心脏解剖开，这些人你看不到两条道。就是我讲在中间的一部分人，我们所谓的叫房室结的双径路啊，这种人你要解剖看不到他有两条道，但是在功能学上，他这个有些人呢有30%-40%人就是有两条，一条慢的，一条快的道，这样他也能够折返起来。所以呢，这种人呢，往往发病年龄相对晚一些，他也是需要匹配，这两个道到了一定年龄，早剥多了，他匹配好了就容易在里面转起来。那旁边长的那些旁道，就所谓的在分化过程中留下的一些残余的传导素，它也是啊，在随着年龄的增加，早剥的增加，它跟正常道跟这个旁道之间，它需要匹配的。你需要匹配的非常合适，正好这个早剥来了。一条能走，一条道能走，而且还能传回到另一条道上去，依然能传导，非常巧合，他才能犯病。所以你早剥多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早剥越来越多了，他就更容易走下这条传导的这种折返道来。当然有些人从很小就犯，有些人几个月生出来就犯。所以根据你这两条道匹配的程度，特别容易匹配，这个窗口匹配哪个窗口随便打
1: 哪儿都
0: 转起来
1: 通了。
0: 那这种人从小就开始犯。所以你是不是容易犯，取决于这两条道匹配的是不是合适。是不是早剥也很多啊，有很多的因素都可以使得，还有一些神经的调节使得两条道的这个反应不太一样。众多的因素使得不同的人发病年龄是有差异的。所以你并不是说我无法判断说你容易早发病还是他容易早发病，但总体来说你无法估计他什么时候发病，只要有旁道，他就有可能出现折返，就有可能犯病。
1: 发病发起来的时候，除了这种心慌的感觉，还会有别的感觉吗？另外他有什么，有生命危险吗？
0: 好，一般来讲，如果你没有基础心脏病，大多数人你跳150也好，160也好，200次也好，大多数耐受性是比较好的。所以总体来讲呢，阵发性、室上性的心动过速大多是不致命的。
1: 大多数不致命的
0: 、但有极个别的人心跳跳得太快了，你比如跳到200或者200以上，有的病人血压不耐受一跳一跳跳得太快，以后
1: 血压受不了了，
0: 房室收缩太厉害，而且太频率太快，使得血压不能维持低血压，所以有些人就会觉得头晕、心慌、头晕、胸闷就来了。这些就是，甚至有些病人可以晕厥，心跳太快了可以栽倒就可以突然引起血压不行，病人就可以一过性脑灌注不好就栽倒了。所以呢，最严重的心跳，主要是心跳特别快的人会引起晕厥、摔伤也可以引起低血压状态，病人觉得头晕这些症状都可能有。但是大多数的室上素的病人都是比较能够耐受的，所以你看很少说病人发心动过速以后说就栽倒了这种人毕竟是少的，所以大多数不致命。那么当然如果说你有这个道，你再合并房颤，那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讲呢，尤其是这个道是从上往下传的，有些道是从下往上传的，它有前传的也有逆传的道，但如果是这个病人又有房颤，他还是从上往下还走这个旁道的话，从正常道折回去的话，如果是这种型的话，相对来讲就相对比较危险，
1: 危险就大。
0: 你比如说房颤的病人频率因为颤动的频率是非常快的，像350到600次的颤动频率，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有这个旁道，在旁道和正常道的巨大的差别是，旁道是没有什么遮拦的。正常道呢，它由于随着我们的生理，就是我们这个机体的这个发展和神经的调节，正常道往下传的 是有拦截的，你不能传得太快。
1: 嗯
0: 啊，它是告诉你多长时间上面跳完了以后，多长时间下面才允许跳。
1: 它是能控制的，
0: 能控制的。
1: 啊、嗯，
0: 但你旁道可没有
1: 失控的。
0: 哎，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正常道呢，告诉你跳130、150，它就要限制你了，就船就不能往下传太快了。
1: 嗯嗯、
0: 它会有步骤的限制你往下传的频率，
1: 嗯、
0: 不会让你从正常道传到200次，上面跳200，下面也跳200，一般不会这样。
1: 嗯，
0: 多一个旁道就不是这样。多一个旁道的话，它从旁道走，如果你上面跳300，跳250，它可以传下来。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就容易引起心室颤动，所以一个房颤在伴发旁道的病人，而且还是从上往下走这个旁道，那这种病人相对比较危险。一旦发作，如果心跳超过250次，
1: 嗯，
0: 就有猝死风险了。
1: 啊、
0: 嗯，所以，但是这种病人毕竟偏少，
1: 偏少，
0: 还偏少，
1: 嗯、
0: 所以大部分食阳素相对比较良性。
1: 再回到刚才我们这个病例哈，这个病例您初步判断它是这么个情况，
0: 嗯、
1: 但是我们不能叫做诊断、
0: 嗯、
1: 啊。
0: 对对。
1: 那么如果说诊断他去医院找您的话，
0: 嗯，
1: 他大概还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来做诊断？
0: 嗯、好，如果这个病人发作啊，持续时间，你比如说持续时间超过10来分钟了，一般有条件到附近医院能够做个心电图，
1: 嗯，
0: 抓住心电图是最好的。
1: 哦、
0: 哎，这样的话，我们术前我们就大概知道它是什么情况。
1: 近的地方去，
0: 哎，一看心电图，我们就知道它是和不是。
1: 嗯
0: 啊
1: 嗯，
0: 如果抓不着怎么办？
1: 嗯，
0: 如果抓不着，这个病人发作非常频繁。
1: 嗯、
0: 发作非常勤，但是你每次抓都抓不着。但是如果症状特别典型，
1: 嗯、
0: 我们会建议他做两种检查。
1: 嗯，
0: 一种是无创的，
1: 嗯、
0: 就是经过鼻孔啊，往这个往里面这个输送到食道后面啊，经过鼻孔输送到食道里面一个电极，我们叫食道电极。
1: 嗯，
0: 做放到心房的这个后边、
1: 嗯，
0: 我们通过一个食道电极的刺激检查，就会知道他有没有这个道。啊，这叫食道心房调拨。
1: 嗯，
0: 但是现在如果我们觉得这个病症状特别典型，
1: 嗯，
0: 啊，就极端像，非常像，从临床判定症状就非常像，
1: 八九不离十，
0: 我们也可以做电生理、有创的电生理检查。
1: 嗯，
0: 啊，我们用导管进到体内，通过血管穿刺，把导管放到心脏里面，像眼睛一样。
1: 嗯，
0: 我一刺激，看看它在心脏里是怎么传导的，我就知道它多不多这条道。一旦发现它多，直接就把它做掉了。
1: 哦、
0: 啊，我们直接叫一种射频消融电流，用一个4毫米左右的一个大头、
1: 嗯、
0: 啊，我们叫做大头消融大头，用一种射频电流，
1: 嗯
0: 啊，加热，一般来讲它用热消融，一般都加热差不多60度左右，
1: 嗯
0: 啊，要做一种这个，你要打开心脏的话，你不会看到一个烧焦了的焦疤，
1: 嗯，
0: 但是你会看到一个像就是像我们像你煮鸡蛋一样，把它煮成白色的变性啊，让蛋白质变性就可以、
1: 哦，
0: 它不传了就可以，
1: 不传了，
0: 绝不会把它烧糊了，
1: 给它凝固了。
0: 哎，一般都会采用60度左右的温度，
1: 等于说这个检查有点像咱们的灌灶一样，既是一个检查的手段，同时如果发现问题，直接就可以作为一个治疗的手段。
0: 对对对、
1: 哦、
0: 对，如果你觉得非常像、
1: 嗯，
0: 那你就直接做这个检查，当时就做掉了。
1: 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大部分不致命，有的人呢可能程度也没那么严重，他也耐受，就像我刚才这位同事、
0: 嗯、
1: 他也觉得说是他还算耐受、
0: 嗯、
1: 只是稍微的不舒服一些、
0: 嗯、
1: 我可不可以不管他、
0: 嗯、好，你这个问题经常有人问、
1: 嗯、
0: 啊，毕竟你说我有创的治疗我不想治、嗯、
1: 对
0: 不 对, 对,、
1: 啊、
0: 对，我也不想根治、啊、有风险，
1: 对，你们大小医说还叫个手术呢、
0: 哎
1: 嗯、
0: 虽然说风险小但也不愿意尝试，但是几种人是必须做的、
1: 嗯、
0: 啊，比如说你频繁发作的食上素，你是一个公交，从事公交驾驶的、
1: 哦、
0: 也就是你这个职业一旦你出问题会危害到公众，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这种公交驾驶员啊，你从事这种公共交通类的，这都得要做根治、
1: 嗯、
0: 啊，你要根治。另外要高空作业者、
1: 嗯、
0: 你比如你在高空、
1: 嗯、
0: 啊，你要是做铺设电缆呢，一旦发作万一晕就掉下来了，就有致命的风险，是吧、
1: 嗯、
0: 再就是你的飞行员呢，从事这种飞行行业都是一样的，所以你要么你的这个突然的这个心跳过速引发晕厥会导致风险的这些职业都需要进行根治，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根治术是非常简单的啊，又很又不昂贵啊、
1: 嗯、
0: 相对来讲呢还是建议这些职业的人是要做根治的。那么如果说不做，老百姓不做行不行、
1: 嗯、
0: 老百姓不做是有几种问题，如果发作特别频繁，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啊，原来我们自己的一个熟人啊也是这样，他不想做不想做，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犯，出去旅游好好大家都玩正高兴，他突然发作呢，有的人呢能够几分钟终止，有的人数小时都终止不掉。
1: 哦，
0: 有些人根本你不用一些刺激外界刺激的办法，你比如说我们一些药物治疗啊，或者是一些进食道调拨的办法、
1: 嗯、
0: 其他方法终止不掉，
1: 嗯，
0: 那你在外面生活质量就很差， 所以说，如果频繁发作的人，如果你不做的话，生活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另外呢，你去爬山啊，你去游泳，如果一旦发生肾上素，你又是心跳特别快、晕厥，就有风险。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就是对于这些有肾上素的病人，我们都会告诉他做射频消融，让你告别肾上素，因为它是可根治的病。那么创伤又小，那么如果发作频繁，都是医生积极建议他根治的。
1: 但是你刚才说了，如果说有的人他在发作没那么频繁，也不是高空作业，不是特别危险作业的时候，可以暂时先用药物控制。有药物能控制吗？
0: 是这样的，如果说暂时他发作不频繁啊，那么又不想做，那么药物特效药没有，但有一些药物，你想比如说我们发作的时候，我们用一些像维拉帕米这些药物，当然我想很多老百姓不知道这些药物，你也不要去尝试，自己就有一些药物可以让你终止，但是你要去医院，大多数都去医院啊。预防的药物不能绝对预防住，你比如说他发作，你一年就发几次，本来你就发的不勤，你才不想做，一年发几次，你天天吃这个药预防，你觉得值得吗？肯定不值得。所以一般来讲呢，如果发的不勤，你可以观察，但平常不用用药预防，发作了以后及时终止就行。另外，对这些暂时不想做手术的、做这个介入治疗的这些患者呢，你还可以教给你几个办法。比如说，我们就像做排便动作，深吸气，闭住声门，然后做排便动作，向下用力做排便动作。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兴奋一种神经叫迷走神经。兴奋了这种神经之后，它就让两条道匹配不上了，有的时候就突然终止了。还有一些呢，我们建议病人可以自己去抠嗓子眼做恶心。
1: 就
0: 像你就刺激你的咽后壁，恶心，这不就有的时候也会增加迷走神经张力，打乱它，让神经的这种匹配打乱它之后，两条道匹配不上，它就可以出来了。当然呢，医生呢，我们还有在医学院，我们会教我们的大夫说按压眼球。但如果你是高度近视的话，不建议去按压眼球。按压眼球可以引起视网膜脱离，就比较麻烦。另外，老年人我们还会建议去按压颈动脉窦。所以，但是老百姓你不知道颈动脉窦长在哪里。另外呢，脖子这个地方，你比如年纪大了，万一有斑块，你去按摩颈动脉窦
1: 坏了，
0: 也会有问题，也会引起一过性的脑缺血发作等等。因此，我们不太建议对于这些有老年人或者高度近视的人，采用压迫颈动脉窦和压迫眼球的办法终止。你可以采用一些刺激咽后壁、恶心的动作，或做排便类的动作。这样的话呢，可以兴奋迷走神经张，让他这个神经张力高，两条道匹配不上以后，让他终止。
1: 您这么一说吧，我有说一个特别外行的一个比喻特别外行。你刚才说这个跟那个迷走神经的这个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等于迷走神经让它兴奋一下，然后等于阻断一下。咱们老百姓有一个，比如说老打嗝的时候会吓你一跳，或者用一些什么掐掐哪儿啊掐掐眼球的，其实可能大概的意思有点
0: 像，也是对
1: 就是在神经系统稍微的那么给它
0: 对受到
1: 一
0: 定的干扰一
1: 下，
0: 对
1: 有这意思
0: 对。
1: 但是如果老发作，大家还是想说是去根治呢，
0: 根治掉它。
1: 根治那射频消融这个根治术怎么做，那是你们专业的事。我们关注的就是说它安全不安全另外这个手术大概是几天的时间，是不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0: 室上素阵发性的室上性心动过速的射频消融治疗是比较简单的。一般来讲平均住院3天左右你比如住院，然后做初步检查，然后手术，然后呢一般来讲术后休息12到24小时就可以出院了。所以整体来讲手术比较简单，住院时间比较短，基本就是3到5天的时间那么创伤应该说基本上都是一些微创通过血管做不需要开胸，不需要切口子，都不需要，所以不需要缝合，所以不是那种开胸的手术所以患者不用害怕相对来讲是个创伤非常小的一个手术另外呢，这种治疗呢一般耗时1个小时左右的大多数病人呢找到位置以后呢做个检查，一找到位置直接消融掉基本上如果不是复杂病例，也有些病例长的那个位置非常难打，耗时长一点，大多数的病例在1个小时，一般是40分钟到1小时就做完了一般术后休息的时间基本就是12到24小时，然后就可以出院观察就可以出院了那么它的风险是什么？因为我们旁道或者是双经路我们是两条经路，中间长的两条经路，它长的位置不一样，因此它的风险呢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大多数情况来讲，你做这个手术的流程，首先要穿刺血管， 所以呢大夫就要告诉你穿刺血管就可能穿刺出啊、把血管可能穿成动脉和静脉穿到一起了，也有时候你穿刺
1: 的风险，
0: 穿刺的风险，血肿的风险，感染的风险，那你既然有小的微创也有感染风险，对吧，你也要送管子进到体内，它也有感染风险，虽然这种风险都非常非常低，但是我们还要交代的啊，有这种可能性的。另外你要管子进到体内它就有断的可能，虽然现在的管子的质量都非常好，断裂的机会非常非常罕见啊，但是它毕竟由于你血管特别淤积的时候，管子在里面的这个输送不顺利，个别也会遇到一些问题，但这种风险太小太小了啊，这种可能性几率非常非常小。再就是到管子进到这个心脏里面之后，要在心脏里操作，那就有心脏破裂的可能，但是一般来讲医生操作都比较轻柔，管子也比较柔软，这种破裂的机会也是非常低的啊，但是这种发生率极低的可能性也要向家属交代啊。另外呢，我们找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做消融。那你消融的话，如果这个道长得在正常道边上，那你就可能把正常道也打断了，那就变成什么，心跳变慢了，传不下来了，未来就要放永久起搏器。所以这种情况也是医生在这个熟练操作的前提下，这种并发症是越来越少，但是这种并发症还是有一定的发生率的啊，这个发生率也是极低，但有啊，有些病人他这个部位你虽然消得恰到好处，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它有部分水肿把正常道也烧坏了，那有这种几率啊，但是这种几率都是非常
1: 非
0: 常低
1: 的
0: 啊，那当然长在离这个正常道比较偏远的地方，相对来讲打成这个传导阻滞，打成心跳慢的这种机会就很小，所以总体来讲我们会交代这些问题。再就是导管进到血管里了，那么你即使我们要采用一些抗血栓的办法，但极个别病人也有发生血栓的机会，那么血栓到腿上，及时发现及时治疗没问题，那腿上这个血栓如果栓到肺上，那就是肺栓塞，
1: 对，
0: 所以所有做导管而不光是这个射频消融，所有往体内插管子的任何介入有创治疗，都有发生这些血栓的风险，啊，所以这些都要向家属交代。但我讲这么多风险，那可能患者觉得很害怕，
1: 不敢做了，
0: 不敢做了，这种几率都是非常低的。咱们就说，就像坐飞机，像飞机发生失事的这种机会太低了，但是大家还去做，对不对？还相对风险还是非常低的。
1: 我
0: 安全系数很高。
1: 我们跟大家讲这么多的风险，并不是要吓住大家，就是因为我们要必须客观的给大家讲医学的这种科学性哈。
0: 对对，
1: 科学性里边既包括它的有效性、安全性，同时也包括它的不确定性在里边，让大家有这个认识。
0: 对，
1: 因为我们都希望去了医院以后得到一个100%安全的、100%有效的治疗，但是医学它确实有一些不确定性在里边，
0: 对对对，
1: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
0: 对，
1: 再次谢谢嘉宾，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会。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他无根无叶，却被称为定风神草，深埋地底，竟能镇住最顽固的头痛眩晕。天麻，这位养生良药究竟有何神奇之处？敬请关注《舌尖上的养生》第二部第10集《降压通络是天麻》。

0: 在云贵高原的幽深秘境中，生长着一味被历代医家奉为定风神草的灵药天麻。它通体如玉，无根无叶，古人因其神奇特性而称之为定风草。在《神农本草经》的记载中，天麻位列上品，其性平味甘，专入肝经，能平肝息风，通络止痛。它不似寻常草木依赖阳光雨露，而是在黑暗的土壤中默默积蓄药力。这种独特的生长方式赋予了天麻镇静安神的非凡功效。无论是肝阳上亢引起的眩晕头痛，还是风湿痹痛导致的关节不利，甚至是小儿惊风抽搐，天麻都能以其独特的定风之力为身体带来平静与安宁。那么这味神奇的中药还有哪些药用价值？在食疗中它又能搭配出多少暗藏降压通络玄机的养生妙方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舌尖上的养生第二部第十集，降压通络是天麻。
1: 那这个天麻治疗头疼是一个药药，也就是经常作为军药来出现。那它还可以治疗什么病啊？高血压。2022年的一天，门诊来了一个女士，50多岁，高血压已经将近快半年了，高压维持在150-140左右，低压90-100，而且出现头疼头晕，以晕为主，面色潮红，平时急躁易怒，而且还有心悸气短。当然他这个年龄50多岁，可能处在一个绝经期的前后，更年期的到来，所以这个人的情绪也是不稳定的，波动比较大，食欲一般，大便基本正常，舌质红，苔是薄黄的，脉是弦滑有力的。那这种病人在临床上怎么治呢？半年前给他诊断是高血压，他认为让他吃降压药，他觉得比较早，我不想一吃上就吃了一辈子了，那看看中医有没有办法。其实在临床上这样的病人，只要是不是特别严重的高血压，尤其是初期的，吃中药是可以帮助降压，稳定的一个血压的一个良好状态，延迟吃降压药，这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这个病人那看到这种情况，那同样中医的辩证是肝阳上亢，心气不足，这种情况下那我给他开了什么药呢？就治法是用平肝潜阳，补益心气。那这种情况下开的是生石膏、珍珠母，还有钩藤、天麻、太子参、麦冬、五味子，还有什么药？还有疏肝的，因为他脾气比较急，情绪波动大，醋柴胡、白芍、赤芍。开了这些药吃了2周，血压降了一些，保持在130-90左右。当然这个反复又给他吃了将近半年的中药，血压基本维持在120-80了，波动也不大了，症状也减轻了。那这个方子到底是怎么给他治的呢？首先第一个，它跟肝有关，所以我用了疏肝的赤白芍加上醋柴胡。心气不足用了太子参、麦冬、五味子、生麦饮，补益心气。最主要他血压是靠生石膏、珍珠母、天麻、钩藤还有川芎这几味药给他平肝息风，给他 把血压降下来。但是临床上我们说很多高血压患者都可以用这方法加减使用。那刚才咱说了三个临床上的病案了，三个病案，第一个是治疗眩晕，第二个是治疗头疼，第三个治疗高血压，那还有没有天麻可以治疗的疾病呢？哎，第四个，治疗中风。清代的医家魏之秀写了一本书叫《续名医类案》，他是这样说的：唐太守多欲多思，说有一个这个当官的唐太守经常的郁闷不舒，爱生气，多思。其实这个一个欲一个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伤了中医的两个脏。因为欲可以造成的是什么？肝郁，因为肝主疏泄，疏泄不好了，情志的疏泄受到影响了，就可以出现郁。第二个是思，思虑过度劳伤心脾。中医讲心主神明，就是思虑，所以思虑过度可以伤心，生气了可以伤肝。又为俯视劳神，你看外边生气想的事又多，家里还得操劳，出现了什么症状呢？昏冒痰壅，口语塞，四肢不随，食欲悲气，脉大而软，此脾肺气虚，风在经络。什么意思啊？他出现了脾跟肺的两脏，那为什么这两脏又有事儿了呢？中医讲脾主肌肉四肢，又主运化，而运化这功能降低了，脾虚了吗？就会出现水液代谢的异常，水液停留时间过长就可以生湿，聚湿就可以生痰，所以脾为生痰之源就出来了，那肺为储痰之气，所以他这种情况下就出现口中觉得痰很多，说话也不利索了，肢体也活动不灵了，所以半身不遂出现了。那这种情况下就是中了经络了。中医讲肺在七情中主悲，他心里明白说不出来着急啊，就是表现出欲哭无泪，老想哭，觉得难受啊。他神志是清楚的，也就是说自己想什么都知道，外边都看得明白，但是就是说不出来。所以这种中风在临床上还是比较常见的。所以从这点来说，魏之秀他认为是中了经络了。他开了一个什么方子呢？补中益气汤。补中益气汤实际是培补中焦脾胃之气的，加了秦椒防风，秦椒是祛风湿的，还有防风祛风，天麻半夏，天麻平肝疏风通络，加上半夏，还有竹沥姜汁，这些都可以温中散寒去痰湿的，因为这人口中老有一些痰涎，所以说这种痰涎给他去了以后，那这个病他就好了。那天麻在这里边最主要起到了祛风通络、平肝息风的作用。那中医讲的中风又分了两个，第一个叫中经络，这个病人就是，第二个是中脏腑。两个有什么区别呢？那当然区别还是比较大的。中经络，这个人神志是清楚的，但是可以出现肢体的不灵，半身不遂，说话语塞， 就是说不出话来，心里明白说不出来，而且可以出现口眼歪斜，这种情况往往是中经络的表现。那中脏腑呢？中脏腑病位更深，可以出现神志涣散，神志不清。也就是说，按咱们现在说的一句话，这人是植物人状态了。而这种植物人状态，你跟他说什么没反应了，还可以有嘴张开，双手打开，严重的大小便失禁，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不明白，他没有反应了，这叫中脏腑。所以中经络和中脏腑在临床上治疗的方法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说中脏腑你就得开窍醒神，中经络叫疏风通络，当然每个病人的情况不一样，还要辨证论治。那中医怎么看这个天麻呢？所以药农说了一句话，天麻天麻，天生之麻，神仙播种，后人采挖。哎，你就说神仙播种，就说为什么叫天麻呢？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天麻非常好，历史也非常悠久，现代科学研究对单位药进行了剖析，通过实验室结果发现是什么？天麻可以减慢心率，改善心脑血管的血流，防止它出现缺血性的症状，还有降低血压的作用，对于血液循环有一定的维护作用。所以这个天麻从现代医学说，对于心脑血管疾病也是非常有用的一味很好的中药。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是这样说的天麻的：性味与归经，肝平归肝经，功能与主治，息风止惊，平抑肝阳，祛风通络，用于小孩惊风、癫痫抽搐、破伤风、头痛眩晕、手足不遂、肢体麻木、风湿痹痛。目前我在临床上天麻应用的治疗什么病呢？小孩多动症，小孩现在多动症的人比较多，还有什么病啊？癫痫。我现在治疗了一个小孩癫痫，已经治了半年了，原来每个月都要犯1到2次，这个半年只犯了1次，还在治疗中，效果也还不错的，里边就用了天麻，它有息风止惊的作用。当然对于日常的头痛眩晕、手足不遂，手足不遂肢体麻木，手足不遂实际多见于什么？中风了。肢体麻木可能没有中风，出现肢体麻木我们也可以用它，还有风湿痹痛，就是一些关节的疾病也可以用到天麻。所以天麻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0: 现代研究发现，天麻不仅可以调节脑部血管张力，缓解眩晕头痛如拨云见日，还能通过改善神经传导功能，为惊痫抽搐的患者筑起守护屏障。更值得探寻的是，天麻含有的多糖类物质与微量元素，在祛风通络之余，能够默默地为机体注入平衡的力量。那么除了丰富的药用价值，这株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的仙草，究竟还隐藏着哪些食疗养生的奥秘呢？
1: 那说到天麻有这么多药用价值，它的食疗价值体现在哪儿呢？在食疗这方面，它可以起到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个，镇静

0: 镇静安神。第二个，保护血管，降低血压，因为它可以减慢心率，对于心中过速的人有很好的疗效，还可以降低血压。中医讲的平肝息风，镇静安神。那这个主要用天麻的有效成分是什么呢？是多糖。这个多糖对于人体血管血压都有辅助的维护作用。第三个是增强免疫力，延缓衰老。这是因为天麻的生物碱，它的有效成分可以清除一些人体的垃圾，而且可以保护血管，促进血流，这样呢就可以使人体的心脑血管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所以自然发病率就会降低，延缓人的生命。那天麻的食疗，就是说食疗可以做成什么呢？可以做天麻气锅鸡，有平肝、疏络、镇静、祛风、安神的作用。还可以炒天麻，有些药农把新鲜的天麻洗干净了当蔬菜炒着吃也是可以的，也是比较安全的。还有咱们可以用天麻跟乌鸡一块炖煮，这种情况下天麻平肝息风，乌鸡又可以补血滋补肝肾，两个配合起来也是很好的一种食材，可以补益气血滋阴养肝。这天麻乌鸡汤实际也是很好的一个日常容易做到的一个食材。当然还可以把它煮成粥，天麻陈皮粥。那天麻不用说了，它的作用，陈皮有什么作用呢？健脾开肺。所以从这点来说呢，天麻既可以祛风通络、平肝息风，加上陈皮健脾开胃，对于脾胃不和的、脾气比较大的、肢体出现麻木的，都可以用这款食疗。当然从中医讲，任何事物不能只有好，当然还有一些副作用或者有不好的方面，我们要加以节制。对于血虚阴虚的，用天麻时间不要过长。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有一些疾病，单独的天麻可能效果并不是很明显，我们要跟其他药物的配伍。总之这种食疗的方法要掌握一个度，还要进行辨证施膳，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不至于出现其他的不良后果。所以说我们说食疗也要讲究辨证。那我们总结一下，天麻它主要的作用和哪些值得我们记住的呢？降压通络是天麻，平抑肝阳降血压，镇静安神失眠用，提升免疫人人夸，药食同源延衰老，辨证施膳用天麻。
1: 我们这一生都在忙着翻越一座又一座山丘。
2: 妈，我去上学了。
1: 小时候我们渴望长大去看外面的世界，却很少回头看看那个一直目送我们的人。
3: 妈，我这边忙，先不说了啊。
1: 长大了翻山越岭追逐梦想，却常常忘了回家的路和那些期待的目光。
4: 你忙吧，家里都好。
1: 我们总说等有空，等不忙，等下次，可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
5: 儿子。
6: 妈，我回来了。
1: 其实妈妈从不在乎你翻越了多高的山，到达多远的远方，而是能听到你说：
7: 妈妈，我回来了。
8: 妈，我回来了。
9: 妈，我回来了。
1: 爱不在远方，越过山丘，记得回家。

雪很大，草地的泥潭吞没了无数的物资和人，但有一种东西比风雪更滚烫。那一点光驱散了迷茫，也照见了天亮的方向。25000里的跋涉，不是为了征服远方，而是为了让脚下的土地不再荒凉，是为了让后世子孙推开窗就有阳光。今天你脚下的每一步坦途，都曾是他们用血肉铺就的路。

不忘来时路，走好脚下路。纪念长征胜利，致敬永不褪色的信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1949年3月5号，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开幕。毛泽东在会上响亮地提出，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就这样，从北平和平解放前后人们就一直关心和谈论的定都问题终于有了答案。毛泽东提出定都北平的建议，得到全体与会同志的同意。中共中央移驻北平是新中国定都北平的关键一步。1949年3月23号，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迁往北平，开启了著名的进京赶考之旅。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工作是怎么启动的？香山为什么被选定为中共中央的驻地？毛泽东等领导人又是如何风尘仆仆地顺利入驻香山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始末。中共中央定都北平的问题虽然是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的，但其实早在1948年3月下旬，毛泽东率领党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时，他就已经开始考虑成立新中国以及定都问题了。在组织平津战役时，解放军对北平是围而不打，最终让这座千年古都得以和平解放，这其中就有定都北平的考虑。按照一些古都学专家的研究，选择都城啊，主要是根据经济、军事、地理位置三个方面条件来考虑。首先，经济条件要求都城附近是富饶的地区，足以在较大程度上解决政府的物质需要。军事条件呢，要求都城所在地既便于治内又利于域外。而地理位置要求都城大致位于全境的中心地区，距离全国各地啊都不太远，便于各地区的联系。那么综合考量这些因素之后，北京自然是合适的定都之处了。对于党中央来说，定都北平首先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国民党政府设在南京，毛泽东把人民的政权定都北平，这既反映出毛泽东的伟人个性，更反映出两种不同政权的根本对立。另外，定都北平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源于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格局的考虑。北平离苏联和蒙古会近一些，国界虽长，但是没有战争之忧。还有一点，北平的历史悠久，曾经是五朝都城，地理位置很重要。整个古城保留了明清时期的城市格局，雄阔壮美、轩昂大气的城市风貌，跟人民共和国首都的要求是相吻合的。实际上，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的1949年1月19号，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的副部长范蠡等人就已经离开西柏坡，前往已经解放的北平西郊，为中共中央去选驻地了。范蠡一行人到了北平以后，经过细致调查，提出确定中央驻地的初步意见，并且向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做了汇报。1月底， 范蠡带着叶剑英给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的亲笔信，回到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信里说，根据范蠡等同志侦查和研究的结果，中央驻地的选择以香山为宜，只需牵动慈幼园一家就可以基本解决。为了进一步确定中央的驻地，中央又派出社会部的副部长李克农一行13人去北平做全面调查。李克农一行2月3号从西柏坡动身，2月5号到达北平，2月7号与北平市警备司令员程子华一起去香山做了勘察，随即确定香山为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的驻地，对外称劳动大学。2月8号，李克农写信给杨尚昆汇报选址结果。在杨尚昆日记当中是这样记载的，2月9号接客工由平来电，对驻地有如下建议：第一站，劳大筹备处，工贤胡同15号；第二站，劳大收发处，青龙桥；第三站，

辽大招待所香山。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中共中央的驻地最终确定在香山呢？其实有多种原因。首先是为了确保安全，保证中共中央机关以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的安全。北平是一个和平解放的城市，但是反动势力的残余呢，当时没能一下子清除干净。而且北平是国民党北方第一大城市，东北、华北等各地的特务大都潜伏于此，所以北平敌情是非常复杂的。香山离城里比较远，又跟西山连着，易于警卫，便于防空。当时解放军正在准备渡江南下，而英美帝国主义又企图插手干涉，像青岛也还没有解放，所以国民党飞机随时有来轰炸的可能。为了防止形势突变还有敌机轰炸，选在香山作为驻地无疑是上上策。其次就是有利于逐渐的过渡。我们党长期处在农村环境，对城市生活啊并不习惯，缺乏管理城市的经验。由于形势的迅速发展，必须很快地转入城市，并且由城市领导乡村。如果这样，无论从思想到生活方方面面都需要有一个过渡，有一个熟悉情况学习经验的过程。事实证明这个过渡啊的确是必须的。那么第三点就是房屋困难。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城内的傅作义的军事机关还没有撤完，房屋是极度紧张，而且环境复杂，城内是暂时不适合作为中央驻地的。而香山地区呢，有慈幼园等3000多间房子，这些作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居住和办公的地方，是再合适不过了。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还有毛泽东等人迁往北平时，举行了盛大的入城阅兵式，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大事，所以中央指定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主管这项工作。1949年2月初，党中央开始准备迁平工作，在西柏坡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杨尚昆和曾三负责。在北平打前站的工作由李克农全权负责，下设3个处，分别是劳大筹备处，由赖祖烈主持，负责办理交涉、备置用具等等；劳大收发处，由王范主持，负责调查社会情况、布置警卫、办理机关来此人员的驻地介绍等等；而劳大招待处呢，由编辑中田石主持，负责香山驻地房屋的修理、布置、租借还有建设等等。要说在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过程中啊，确保中央首长的安全，这个事情是极大的。1949年3月21号，迎接中央迁平会议在北京饭店召开，会上由赖祖烈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了以叶剑英为首，包括聂荣臻、程子华、刘亚楼、李克农5个人组成的迎接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并且对中共中央迁平的沿途警卫、对空警戒、阅兵以及城市庆祝等等都做了严密部署，分别是从唐县到涿州由华北军区负责，涿州到长辛店由四野第42军负责，从长辛店到西直门由四野41军负责，西直门铁路以西到香山由李克农负责，而对空警戒包括西苑机场、香山等等都由刘亚楼负责。3月21号，叶剑英、李克农把以上各项的迎接中央迁平工作的布置电告了周恩来、任弼时还有杨尚昆，并报中央。为了保证中央首长的安全和休息，聂荣臻、叶剑英还有李克农联名在3月21号再次致电，建议在涿州啊从汽车改成火车。周恩来在3月22号19点回复了叶剑英和李克农，他说同意来电所提各项布置，但不要鸣炮，以军乐队代之，我们预定24号晚宿涿州，请派一负责干部到涿州等候我们，由涿州到平的专车可做准备，究竟坐汽车或乘火车，等我们到涿州后再做决定，请你们仍做2种情况的准备。叶剑英和李克农随后就铁路的布置致电中央，在中央首长换乘火车进北平时，为了保证安全，编为3个列车，每列车8个车皮，第一列车挂8个客车，载着警卫部队还有少数干部以及警卫人员作为压道车到西直门站下车，

然后用卡车把他们直送香山。第二列车挂八个卧车和一辆餐车，直接开到清华园车站，而第三列车五个客车三个行李车到前门车站。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叶子龙在回忆录中说，3月23号上午吃完早饭以后，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准备启程向北平进发了。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机关大院里站满了兴奋和激动的人们，但此时毛泽东仍然安坐在那张半旧的躺椅上，正在看郭沫若1944年写的《甲申300年记》。叶子龙轻声地催促道，主席，大家都准备好了。毛泽东站起身，把手里的书交给叶子龙说，这本书你带上吧。于是叶子龙把书放进背包，随着毛泽东走出小院。临上车前，他跟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及院子里的很多同志紧紧地握手，同时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赶考去了。周恩来说，是啊，我们都能够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回答说，不能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说完，他向大家挥了一下手，希望我们都能考个好成绩。根据叶子龙回忆，这次他们没有跟往常一样跟毛泽东同坐一辆车，而是坐在第一辆车为车队开道，毛泽东坐在第二辆车里。车队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向东北方向开进，不久就到了平原地区。按照计划，第一站是保定，但是因为道路难走，车队走得很慢，到唐县的时候已经接近黄昏了。出于安全起见，一行人只能临时在城东的书驴村住下。工作人员照例向老乡借来门板，给毛泽东在炕上支起了一张床。毛泽东找来村里干部，跟他们进行了交谈，了解了方方面面的情况。车队在第二天中午到达保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中共冀中区党委书记林铁的工作汇报。稍微休息一下，毛泽东等人乘车继续北上，没过多久就到了涿州。当时时任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长的叶剑英在此等候，他向毛泽东等人做了汇报，为迎接中央迁到北平，准备搞一个隆重的入城式。毛泽东听了以后觉得没有必要，他说，我们进城千万不要惊动老百姓，声势不要搞得太大，我们进入北平不用宣传，全世界也都知道，不必花银子搞仪式。周恩来也说，他们啊已经准备好几天了，是不是这样，我们不进市区，可以在郊区啊搞一个小型的阅兵式，请社会各界代表参加，大家见个面，也算出个安民告示嘛。最后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3月25号凌晨2点，毛泽东一行在涿州换乘火车奔赴北平。早上6点到达清华园火车站，下车以后，他跟迎候的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李克农等人一一握手，随后坐汽车进入颐和园。毛泽东提出散散步吧。到了昆明湖边，他发现公园怎么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游人，就问，这公园里怎么没有游人啊？叶子龙回答，为了首长安全，今天公园不开放了。毛泽东听了后不高兴了，公园不是私园，没有游人像什么样子？好了，不游了。接着毛泽东一行到益寿堂休息。毛泽东一家在正房东侧两间安顿，刘少奇一家在正房西侧两间，周恩来和董必武两家在西房，朱德和任弼时两家在东房。毛泽东到了住处以后说肚子饿了，要吃饭。叶子龙赶紧跑到街上买了很多芝麻烧饼和熟肉，几个工作人员跟毛泽东一起围在炉边吃了一餐烧饼夹肉。毛泽东从炉台上拿起一个烤得焦黄的热烧饼掰开，手抓了几块肉放在里边，边吃边说，子龙啊，你很会采购嘛，这是京城名吃呢，我30年前在北京时经常吃的。
刚刚吃过饭，周恩来就从西郊机场赶来了，说那边已经准备就绪，请主席过去。到了下午5点，毛泽东来到西郊机场，跟迎候在那里的叶剑英、林彪、聂荣臻、贺龙等人热烈握手，并且跟沈君儒、黄炎培、李济深、郭沫若等百余名民主人士以及北平各界代表亲切的会见，互致问候。不一会儿，一发银白色的照明弹腾空而起，人民武装力量的检阅开始了。毛泽东登上第一辆浅绿色的吉普车，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人也依次登车，乐队高奏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而毛泽东在刘亚楼的陪同下缓缓行进。接受检阅的坦克手、摩托化步兵、战斗英雄们精神百倍，一起向领袖们敬礼。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含笑还礼。车到之处，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这样的欢呼声势像翻江倒海一样。阅兵结束以后，毛泽东跟工人、农民、青年代表还有民主人士一起拍了一张照片，接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驱车前往中共中央的驻地香山。阅兵式结束以后，毛泽东直接坐车前往香山的双清别墅。在车上，毛泽东对秘书叶子龙说，现在可以向全世界宣布，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已经进驻北平了。到了香山驻地，叶子龙马上把毛泽东的指示报告了周恩来。当天晚上，新华社就播发了党中央毛泽东进驻北平的消息。根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武向庭后来回忆说，在离开涿县来到香山的双清别墅以后，他们把其他中央首长的家属和随身行李都安排好，就替毛主席收拾整理办公室兼卧室了。当时天色很亮，双清别墅院子里的电灯还在明晃晃地亮着。主席检阅部队以后来到双清别墅，一路进院子就看见大白天亮着灯，走过去先关了电灯，然后才进到办公室。这个举动虽小，却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双清别墅的卧室里的摆设很简单，一张又厚又软的弹簧床，坐上去跟沙发一样，要比毛泽东在农村时睡的那张木板床啊强好多倍。在一般人看来，毛泽东睡一张弹簧床并不过分嘛，但是谁也没想到毛泽东却非常的恼火。为什么要给我买这样好的床？这床比木板床得多花多少钱？为什么昨天能睡木板床，今天就不能睡了呢？我睡木板床已经习惯了，木板床很好嘛，我不喜欢这个软床，还是睡我的木板床舒服，把它给我换掉。双清别墅是一座极为幽静别致的庭院，清晨的时候云雾缭绕，景色宜人。院子里不仅有苍松翠竹，还有一池清澈见底的泉水，池边有六角亭，亭北呢是一排坐北朝南的平房。毛泽东来到北平以后，在这里工作居住了半年。从双清别墅西侧的门往北走，一条小路通向来清轩，这里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住所。其中刘少奇住在东房，朱德和任弼时住在北房。从任弼时的房子往西走上几步，就是周恩来的住房。毛泽东在香山办公居住一共181天，没有休息日。他先后起草了179封电报，撰写了21篇重要文章、社论，还有新闻稿。中共中央在香山的181天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推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国性胜利的181天。正是在双清别墅和来清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指挥大军解放全中国，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成立新中国，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 真的，快去看看。
0: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一代史圣司马迁》，请听第一集。
1: 史家之绝唱，吴越之离骚，十笔壮山河，正气凌云霄。一代史圣司马迁。
2: 大家好，我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大四的学生。为了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在清明节当天，我来到了陕西韩城，开始近距离感受一代史圣司马迁的伟大精神，走进了2000多年前的大汉时代。司马哥哥，快看，这两岸的山像斧劈的一样，真美呀！
3: 是是，真美呀！你看，这天下黄河99道弯，可到了咱下阳龙门，就成了一线天，真是壮美天下呀！真美。
4: 公子，这天一正午了，咱们下船吃点东西吧。
3: 哎，不急不急，你看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好的美景，咱们难得出来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再看一会儿美景，再吃饭也不迟嘛。
5: 林船，快林船，赶快划过去拦住他们呀！
6: 干什么的？你们是什么人？
4: 你们为何强挡游船？
7: 强挡游船？你没看见本官正在替皇上选美吗？
6: 什么？
2: 司马哥哥。
6: 妹妹别怕，我问你，你们这是选美？你们是给皇上选美吗？
7: 对，本官给皇上选美。
5: 是啊，杜老爷呀，看中船上这位小姐了。
6: 啊！岂有此理！你是何人，竟然敢如此胆大妄为？
5: 大胆！这是下阳县令杜周杜大人。
6: 哼，是杜县令啊！我看你恐怕是打着给皇上选美的幌子，光天化日之下，为你强抢民女吧？
7: 你，我劝你识相点儿，让开。让小姐乖乖的跟本官走。
6: 你
4: 什么狗屁县令，分明就是地痞流氓。
5: 你小子，你是吃了豹子胆了，敢骂杜县令？
7: 你混蛋，去把这小子一块带走。
5: 哎，是老爷。
6: 住手，当朝太史令司马谭公子司马迁在此。
7: 司马谭公子司马迁？
4: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如假包换。
6: 杜县令，你给皇上选美可有圣旨？
5: 这
6: 你杜县令拿不出选美圣旨，那就别怪我让父亲如实将杜大人所做之事禀报皇上。
5: 你
6: 既然杜县令没有皇上的圣旨，我劝你不要在欺上瞒下，胡作非为。
7: 哼，好司马迁，我们走着瞧。开船。
4: 呸，天下竟有这样无耻的县令。
2: 司马哥哥，吓死我了。
6: 不怕不怕，妹妹，有哥哥在，没人敢欺负你。老伯，你把船靠岸吧，我们上岸到下阳渡口走走。
5: 好，
6: 李英，哎，慢点，

0: 哎，你看那庙会多热闹，咱去看看吧。
1: 宝博，
2: 那边去，
0: 走走走，
1: 下船歇歇吧。
3: 好
1: 啊，
3: 好。
4: 司马哥哥，你们先转，我画张画。
1: 哎，那我们看着你画。
5: 对呀，
4: 那好吧，我画给你们看。
5: 哎，丽英，这么多人你也能作画呀？
4: 这有什么呀？
5: 你可真厉害。
1: 赵全啊，你别打岔，让丽英快画。
5: 哦。
1: 看这么美的景色，真是淮阴往事直平云，高地何长尽复尘，功就从龙衔镇主，事成女虎欠周身，松间落叶推同辈，湖上烟波让古人，瞬息宫藏惊幻梦，暮英渡口气难咽。
5: 公子，好诗啊，
3: 好诗，好诗啊。
4: 哎，司马哥哥，你看这鲤鱼跳龙门，我画的像不像？
1: 像，真像。
5: 哎，公子，他画的鲤鱼没有尾巴，你还说像啊？
1: 赵全，这你就无知了。咱们下阳龙门有灵气，你看丽英画的两条鱼跳龙门，一条没跳上去灰心而去，剩下这条断尾的鲤鱼，它还在奋力的跳跃。你看，看见了吗？画得多传神呐！
5: 就你夸他。
1: 听父亲说，古书上记载，每年春天，成千上万条鲤鱼汇集在龙门之下，争相跳跃，跳不上龙门的，无功而返。点恶暴灾，跳上龙门的，天火烧其尾，化龙飞天。表妹，你的话可是如此意境？
4: 对，还是哥哥理解小妹的心意。
5: 哦，原来如此啊。
4: 今天是农历三月十八，看着龙门庙会多热闹啊。
5: 我们啊可不光是来看热闹的，我们司马公子可是身负重任的啊。
4: 身负重任？
1: 是啊，父亲命我访寻古迹遗文，比如大禹凿龙门、韩信灭魏，还有
4: 这么说我们都在干大事儿不成？
5: 没错啊。
4: 哎，哥哥快看啊，山上有个平台。
5: 哦，哎，公子，公子，你看那半空中还有个山洞。
3: 山洞？这位公子啊，那东山上的平台啊叫相公平。
1: 是吗？
3: 是大禹治水的时候的都宫遗址。
1: 哦，
3: 半空那个洞呢是莲花洞。是大禹女儿居住的地方。
1: 哦呀，那老伯知道的故事挺多呀。
3: 那是啊，我老汉一辈子在这黄河水面上撑船，肚子里边的故事当然多呀。
1: 那太好了，老伯，
4: 太好了，
1: 您就给我们晚辈再多讲讲吧。
5: 对呀。
3: 公子愿意听，那我就讲讲。
1: 你讲讲。
3: 当年啊，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女儿呢思念父亲，就乘仙鹤呀飞到这相公平，就住在这莲花洞里，帮助父亲治住了水患。
0: 哎呀，这传说好美呀！
5: 这大鱼可真了不起啊！嗯，
3: 是啊。
1: 请问老伯，您是哪里人士？
3: 哦，老汉我是河东安邑人。
1: 那老伯也一定知道韩信灭魏之事了。
3: 哦，知道知道。汉王二年，韩信就是从这夏阳渡口偷偷过的河。
1: 哦，这韩信可真是多智多谋啊。
3: 哦，高祖三年，魏王豹反汉，从背后偷袭汉朝。当时形势危急啊，魏王豹把兵布在了蒲坂，封锁了临近关。他以为韩信无法渡河
1: 啊，那这魏王豹也太大意了。
3: 是啊，他万万没有想到淮阴侯韩信指挥大将灌婴带领一万兵马和百只战船，在下游临津假装渡河迷惑魏军，而他自己呢和曹参率军悄悄地开到了夏阳渡口，在当地收买了大量的那种口小肚大的陶罐，用木棍夹住制成木筏，准备停当后一声令下，千军万马乘木营暗渡黄河，直逼魏都安邑，灭了魏国。
1: 哦，是这样啊。那安邑还有韩信灭魏的遗迹吧？
3: 有有有。
1: 太好了太好了老伯。那咱看完龙门，你再带我们去一趟安邑吧。
3: 好啊。
1: 这费用好说，费用好说。
3: 哎呀，公子您客气了客气了。
2: 走走走，找这个老家伙要钱去。
6: 走走 走, 走，要钱去。走。
7: 老家伙，哎，老家伙你给我出来。老家伙。
8: 老爷。
7: 老家伙。
8: 老爷。
7: 你是还钱呀还是坐牢？哎，赶快说。
8: 老爷，屋里有客人。请借一步说话，好吗？
7: 有客人，什么客人呢？
8: 来来来，请老爷高抬贵手，再宽限一月吧。
7: 什么？再宽限一个月？啊，不行不行不行！
6: 哎，你不就是昨天在船上给杜周帮腔作势那个人吗？怎么到这儿来了？
7: 哼，老爷，我可是夏阳县捕头，我劝你少管闲事儿。
9: 捕头，
7: 老
9: 人家欠你多少银两？
7: 哎，20两
8: 啊？什么？才两个月，10两怎么变成20两了？
7: 20两算便宜你这老东西了。
8: 你，
9: 好，赵全，
6: 哎，
9: 取20两银子，给他。
6: 啊，公子，
9: 给他。
6: 哼，给你，拿上银子，快滚。
7: 老家伙，便宜你了，走。
8: 公子啊，叫我老汉如何报答呀？
1: 老伯，别这么说。你看，你给我们撑船带路，我还没付你工钱呢。再说了，你还给我们讲了韩信灭魏，又带我们到安邑访古问今。
8: 哎。
1: 老伯，晚辈应当感谢您才是啊。
8: 世事难料啊，当年先辈承蒙成因救护才得以生存，今天我老汉又让司马公子救我解困，老汉我谢谢公子了。
1: 老伯，万万不敢万万不敢，您折杀晚辈了。老伯，您是赵氏孤儿的后代。
8: 正是。唉，如今家境败落，对不起祖先呐。
1: 老伯，您不必

0: 来啦！
1: 这是司马公子的家吗？
0: 是啊，你是？
1: 在下是司马公子家父的朋友。这是信件。
0: 公子，公子，
2: 哎，
0: 来客人了。
2: 啊，好的。
3: 啊，请问你是？
1: 啊，游侠郭谢携母亲拜见司马公子。这是公子家父的信函。
3: 啊，哦。原来是父亲河南的朋友。
1: 哎，是是是。
3: 哦，请进，请进。
1: 哎，
3: 啊，快坐，快坐。
1: 谢公子。
2: 赵钱。
0: 哎，
2: 快给客人倒水。
0: 郭大哥，老婆婆，请喝水。
1: 啊，哎，好，谢谢，谢谢。
4: 哎，谢谢，谢谢。
3: 不客气。啊，请问老婆婆。咱河南今年收成可好？
4: 哎呀，别提了，这黄河泛滥，死了好多人呐。
1: 是啊，公子，县里遭了灾，那县令派恶吏下乡搜刮民财，哼，在下气愤不过，率民众打死了恶差。
3: 好啊，郭大哥，这太解气了。
1: 解气？哎，可是现在朝廷贴出告示，四处捉拿于我呀。无奈郭谢只有带着母亲逃到关中了。
3: 哦，是这样啊。
1: 是啊。
3: 郭大哥和婆婆不必担心，就在夏阳我家里住下来避避风头。
1: 司马公子不必客气。郭谢和母亲不会白吃饭的。在下曾从军边关，在卫青将军手下当过勇士，可以为乡亲们啊教习武艺。
3: 哦，你在魏将军手下当过勇士？
1: 是啊。
3: 那大侠为何不找魏将军替你消灾？
1: 这，唉，一言难尽呐。我曾找过魏将军
3: 啊，
1: 可那李贵妃迷惑了皇上，魏夫人失宠，这魏将军自身难保啊。
3: 啊，原来是这样
1: 啊。是啊。
3: 郭大侠，老婆婆如果不嫌弃，那就在我家安顿下来好吧。
4: 这
0: 对呀，就住在家里。
1: 哎呀，这哎呀，不不不，母亲的老家就在夏阳郭家寨。
4: 哎，是是。
3: 啊，婆婆老家就在郭家寨。
4: 正是正是，出去多年，郭家寨的穷家还在，还在。
3: 郭大侠，这家父信上说要把你们安置好，你和婆婆就住家里吧。
1: 司马公子
3: 啊，
1: 这离县城太近，恐怕会连累您的。
3: 不怕不怕。
1: 不怕那也不行，官府一定在四处搜捕我。再说呀，母亲要回老屋居住，也会方便些。
3: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这样吧，夜已过半，先垫垫肚子，歇息下来，明天一早套车送你们去郭家寨，如何？
1: 哎呀，谢谢公子，
4: 谢谢，
1: 谢谢，
4: 谢谢。
3: 赵钱，
0: 公子，
3: 去，给郭大侠和婆婆准备点吃的。
0: 好的，
1: 谢司马公子，
3: 不必客气。
5: 来来来，喝喝喝。杜县令，这是小的孝敬您老的杜坑酒，还有这夏阳老铁家的酱牛肉。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啊，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哎，这酒还真不错。啊，
5: 是是是。
6: 来吃块肉。好啊，好。夏阳老铁家卤出的牛肉筋道，味儿美啊。哎呀，难得你还有此等心意呀。

0: 那是自然。杜县令啊，您对小的如此提拔，哈，小的万分感谢大人栽培。
1: 只要你好好听差，本官绝对亏待不了你。
0: 好，杜县令啊，来来来，喝喝喝。
1: 哎，
0: 杜大人，小人听说这前些日子郭家寨落户了母子二人呐，自称祖籍在此，那叫什么大侠郭谢？
1: 什么？大侠郭熙？
0: 对。
1: 郭谢？怎么会来下营？
0: 杜县令，您知道此人呐？
1: 知道，知道。昨日里长安来了文书，书中还附有郭谢的画像。
0: 哦，
1: 哎，正在四处通缉捉拿呢。
0: 这太好了！杜大人，咱们何不趁此机会抓住郭谢，也算是大功一件呐。
1: 你速速派人赶往郭家寨。一定设法把郭谢给我抓住，
0: 得嘞，大人，您就放心吧。
1: 来，干！
0: 来，喝。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一代史圣司马迁》，请听第二集。
1: 是司马公子啊，快进来，快进来！啊，
2: 婆婆，赶快收拾行囊，跟我走。快，快走！
1: 公子如此慌张，出了何事啊？
2: 婆婆，县衙有熟人跟我说，杜县令马上会派捕头来捉拿你们母子，快随我出去躲躲。
1: 啊！可贤儿外出打工，如我老婆子走了，他可怎么办呢？哎，
2: 婆婆放心，就是郭大哥已到河东临近，这是他给婆婆烧的银两。
1: 哎，这兵荒马乱的，苦了我儿了。啊，
2: 婆婆，远处好像有人过来了，咱们快走，快走！
1: 来不及了，公子，跟我来，屋后有个地窖，咱们快到里边躲躲，快！

0: 点给我送啊！快点，快点！啊！
1: 哎，不错，里边没人。
0: 没人？你给我送仔细点。
1: 是。
0: 快点。
1: 嗯，捕头，里边都找了，家里空无一人。
0: 嗯，他奶奶的，真的跑了？
2: 是
3: 老爷。
0: 好你个郭谢，算你小子走运，走着瞧。撤。
4: 太喜令，恭喜恭喜啊！哎呦，
5: 东方大人到来，司马谈荣幸被至啊！哎，令公子新婚大喜，略表心意，望太喜令笑纳。东方大人客气了，谢大人，您请坐，请。
6: 太喜令，
5: 刘大人、王大人，快里边请。
7: 贵客到，里面请。哎，您请，来贵客啦！
4: 啊，各位静静啊，静静。今日春风和煦，艳阳高照，司马府内喜气洋洋，高朋满座。受老朋友司马谈夫妇委托，我宣布司马迁、杨丽英新婚盛典现在开始。鸣礼炮，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礼唱。
5: 这雨一直下个不停啊，千儿，
8: 哎，
5: 你让丽英先下去，为父想跟你说件事。
8: 好的，父亲。丽英，
9: 嗯，
8: 你先下去。
9: 哎，好。
5: 千儿呀，你已成人且已成家，为父想听听你的志向。
8: 父亲，孩儿虚度年华，何敢言志？
5: 哎，既已成年，就该立志才是啊。
8: 父亲，孩儿不明，除了读书，不知从何做起。
5: 千儿呀，你有所不知，读万卷书，还需走万里路啊。
8: 读万卷书，走万里路。
5: 对呀，为父有心让你去天下漫游，采集民风，搜求遗史，广开视野，考信核实，以求知行合一。如此呀，也为将来继承为父家业，著书立说，为写史书打下基础啊。
8: 孩儿乐从父命。
5: 嗯，我儿青春年少，正当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磨练意志之时。不过呀，这磨练意志十分紧要，但更紧要的是要磨出史家的品性道德，实话实说，实事实录啊。
8: 好的，孩儿谨记父亲教诲，立志为千秋万代势力真言。
5: 好，我儿有此等决心，为父甚为高兴。来来来，为父敬千儿一杯。
8: 哎，谢父亲。青天在上，明月可见，小儿司马迁奉父命漫游天下，考得信史，写一部传世史记。
5: 好，有志气。
8: 谢父亲。

0: 你有江啊，你有江，夏阳是独离骚，身为屈大夫，爱国之心感动。今日小生来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言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1: 好，好诗啊！
2: 哎，相公对屈大夫情深意笃，真是让老夫感慨不已呀、
0: 啊！这位老伯，您这是为何？
2: 老夫乃屈大夫第五世孙。
0: 哦，
2: 很久没有听到有人对五世祖如此评价了，今日一听，岂不动容？
0: 老伯是屈大夫五世孙，
2: 正是。哎，敢问相公尊姓大名，从何而来呀？
0: 小生司马迁，专程从长安慕名拜谒屈延屈大夫而来。
2: 哦，司马迁，那太史令司马谈？
0: 太史令是小生令尊。
2: 哦，难怪公子仪表堂堂，气度不凡呢、啊。公子千里迢迢拜谒屈大夫，可敬，可敬啊！
0: 老伯过奖，老伯过奖。小生受家父之命，考寻遗文古事。哎，我冒昧的问一句，老伯，您手头可有屈原屈大夫的遗稿？
2: 有
0: 啊，
2: 有啊。
0: 那
2: 公子遇到老夫啊，这可算是找对人喽。
0: 是吗？哎，那太好了，老伯。
2: 司马公子啊，老夫如今已经年迈古稀，家里头啊上保存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还有
0: 什么？
2: 还有屈大夫投江前做的怀沙。
0: 怀沙？
2: 哎，正愁不知如何传承呢。今天幸遇公子啊，这下老夫可真是为先祖遗稿找到了绝好的去处啊。
0: 哎呀，这太好了，太好了，多谢老伯，多谢老伯。我请老伯受小生一拜。
2: 哎，使不得，使不得。向那太史公司马谈秉公执笔，令世人敬仰。今天能把遗稿交给司马公子，这可真是求之不得呀，何来感谢之词呢？哎，公子若是不嫌弃，那就随老夫一同到舍下来做客吧。
0: 这真的吗？谢谢老伯盛情。
2: 走，有请公子到寒舍一叙。
0: 那老伯您请。
2: 司马公子请。

0: 你是？
1: 婆婆，小生从城二来，想讨碗水喝。
0: 哦，好，那快进来，烤烤火，暖暖身子啊！快进来，天冷，天冷。婆婆给你倒点热水，你喝完热水就不冷了。慢慢喝啊。
1: 谢谢婆婆。
0: 这天寒地冻的，你来九嶷山干啥呢？
1: 我找人。
0: 公子找人？你来找何人呢？
1: 婆婆，这个舜帝葬在零陵九嶷山，晚辈儿来收集舜帝的故事。
0: 哦，舜帝的故事啊？
1: 是啊。
0: 哎呀，那可是九嶷山的人呐，都知道。九嶷山的人那肚子里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啊。
1: 真的吗？
0: 真的真的。
1: 那太好了，婆婆。你就快给晚辈儿讲点吧。
0: 啊，好好好。看把你急的。来来来，坐下坐下。我跟你说啊，这个虞舜呐，他是专锁帝后辈瞽叟的儿子，舜帝的生母去世的早，父亲呢又是双目失明，娶了个继母，后来生了个弟弟叫象。可是这个象啊，想独吞家产，处处加害一舜。
1: 弟弟要加害舜？
0: 哎，对对对。有一天啊，这个舜上房顶啊去这个修补房子，父亲就和象呢把这个草屋给点着了。
1: 点着了
0: 啊。结果呢，舜从房上跳下来还没被烧死。我想想啊，还有一次，父亲让舜去挖井，这个井快挖成的时候啊，这个象把这个大石块推下井，想砸死他。由于这个舜事先在这个井壁上挖了洞，这样呢，这个舜又逃走了。
1: 哦，真是好险。
0: 是呢。那天呢，他父亲还有继母和象正在家里庆贺呢，这个舜突然回来了。回来了吗？象说，哥哥你才回来呀，象好想你，你知道吧。这个舜还高兴地说，如果要是真想哥哥那就太好了。你看看，你看看，这个舜不记仇啊，他照样孝敬父母，爱护弟弟啊。
1: 哎呀，好感人的故事，这舜可真是孝贤呐。
0: 可不是嘛，要不这个尧帝怎么把皇位让给舜啊？
1: 对，
0: 啊，
1: 对呀。
0: 哎，公子啊。你为何对舜这么感兴趣？请问你是？
1: 太史令司马谈是小生的父亲。
0: 啊，这么说，你也是想写史书不成啊？
1: 正是。
0: 哎呀！哎呀，那可再好不过了。只是这山里啊，这个寒舍清苦，寒舍清苦啊。
1: 啊，不不不不，多谢婆婆，多谢婆婆。
0: 不谢。
1: 婆婆
0: 啊，
1: 司马迁不怕清苦，要的是 要的是父老乡亲们肚子里的真实的故事啊。
0: 哦，呵呵，你看，这太阳就要落山了，如果公子不嫌弃的话，那就住在我家吧，我去做饭，儿子上山采药，一会儿就回来了。天黑的时候啊，让儿子再给你讲讲九嶷山的故事，你看行吗？
1: 那太好了呀，这儿的故事这么多呀。
0: 啊，是是。
1: 好啊，谢谢婆婆了。
0: 不谢不谢，公子，那你先歇着，我去做饭啊。歇着歇着啊。
2: 在零陵，司马迁得到了武帝德地系性古册，在沛县，樊哙孙儿感谢司马迁在他醉酒之时解围，把司马迁邀请家中，说出了刘邦和爷爷许多秘闻。在济南，司马迁偶遇窃符旧诏中的侠祖侯嬴后代，讨得古书数册。在曲阜，司马迁拜谒文帝孔林。
1: 父亲，父亲，母亲，母亲，
0: 倩儿
1: 啊，
0: 倩儿，快，快让为娘好好看看。哎，
1: 父亲，母亲，孩儿见过父母大人，孩儿好着呢。
0: 我儿一去两年，可把为娘想死了呀。
3: 哎，我说夫人啊，快去让刘妈给青儿做碗油泼面，我跟儿子有话要说。
0: 哎，知道了，老爷。青儿，为娘亲自下厨，去为我儿做碗油泼面。
1: 啊，油泼面。
0: 哎，
1: 哎呀，太好了，谢母亲。
3: 青儿啊，
1: 哎，
3: 这次游历收获如何呀？
1: 回父亲，这次游历孩儿收获颇丰，每到一地听到一事，孩儿都将地点时间讲述人内容等等实录在册，再进行多方考证，力求准确无误。
3: 嗯，对对对，史家就要这样。
1: 嗯，
3: 笔录在案，考证核准，不随意增加或删掉。
1: 好，孩儿记下了。
3: 倩儿呀，你成家也是做了父亲的人了，应该在仕途上有所考虑呀。前几日公孙弘上书请为博士至弟子园，皇上已下诏恩准，选拔容貌端庄品德优良者吸收为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还有可能视为郎中啊。接下来你要专心攻读五经，准备参加考试。
1: 哦，好，孩儿一定努力学习，不辜负父亲厚望。
3: 倩儿啊，我已请了孔安国大夫给你传授古文尚书，董仲舒大师给你讲公羊春秋。
1: 太好了，太好了，孩儿谢父亲。

0: 孔大夫，孔大夫。
1: 哦，是司马公子啊。
0: 哎，
1: 快快请进。
0: 学生司马迁拜见孔大夫。
1: 不必多礼，快快请起。
0: 哎，孔大夫，学生游历归来，特给您带来一些山东大饼。
1: 啊，谢谢司马公子的一番用心啊。坐坐坐坐。
0: 好，好。
1: 这两三年来，公子周游都到过什么地方？
0: 回大人，学生南游江淮一带，去过会稽，到过九嶷山，探寻于原乡，往北巡游问寺，在齐鲁之都讲学。孔子一封接受熏陶，受困于婆薛彭城，最终经过梁楚才得以归来。
1: 哈哈哈！公子去的地方可真是不少啊。那你对曲阜印象如何啊？
0: 哦，尊师家乡曲阜确实一座文化名城，至圣先师的礼教极浓，我拜谒了孔墓、孔庙、孔礼，还在邹县学习了乡社礼。
1: 如此敬重孔家祖先，为师甚感欣慰啊。
0: 在孔府，学生还看见了乡贤卜商的塑像。
1: 子夏是文学博士十二者之一，他阐发耐族诗经最为精确，龙门地灵人杰。
0: 那请老师收下学生吧。
1: 好，我就收下你这个弟子。
0: 谢恩师。弟子知晓孔大夫正在编撰今日尚书，此书与古文尚书是否也有渊源？
1: 不错。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济南人福生把古文尚书藏于墙壁夹缝，保存了这部典籍。汉初福生从夹缝取书时，发现仅剩29篇了。今年老夫在此基础上收集整理，凡43篇，名曰今日尚书。
0: 谢恩师耳听面命。

一年，雪很大，草地的泥潭吞没了无数的物资和人，但有一种东西比风雪更滚烫。那一点光驱散了迷茫，也照见了天亮的方向。25000里的跋涉，不是为了征服远方，而是为了让脚下的土地不再荒凉，是为了让后世子孙推开窗就有阳光。今天你脚下的每一步坦途，都曾是他们用血肉铺就的路。不忘来时路，走好脚下路，纪念长征胜利，致敬永不褪色的信仰。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跑上来问许烨怎么样。
1: 漫画家、企业家，他该何去何从？
0: 那位记者说，他说，请恕我失礼，严老师，我觉得你可能再也回不来。
1: 漫画剑客严开，本期口述人严开，生于1976年，漫画家、动画导演，代表作品《雪耶》《星海镖师》《龙族》等。严开实在是太忙了，几次约他采访，他都没有时间。他的漫画《神经榜》已经制作成了动画片。严开的计划是，公司蒸蒸日上，但严开内心却很纠结。
0: 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出来搞公司，搞了一年多的时候，也是一次接受采访，然后采访的那个记者，他说跟我说，严老师，他说你现在做的这么成功哈，他说你的团队也运作的这么好，他说以后你的发展方向会是什么样子呢？我说，如果说我的团队能够运作到一定程度，我可能会重新又真正的提笔开始自己创作。然后那位记者说，他说，请恕我失礼，严老师，我觉得你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因为你已经开始往企业家的道路上面进发。
1: 雪耶是严开的代表作，1994年，这部漫画在我国内地最早的新漫画杂志《画书大王》上连载。1996年，雪耶作为内地第一本新漫画单行本出版发行。雪耶在70后和80后的动漫迷中颇具影响，但是这部没有完结的漫画至今已有8年。未做更新，
0: 就是2007年还是2008年，忘记了，开的博客，然后后来又开微博，永远都有读者跑上来问雪耶怎么样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讲，雪耶是他们最初喜爱上的作品，对他们来讲就是青春。
1: 1976年，严开出生在江西南昌。作为一个70后，他小时候课外阅读最多的就是连环画，做一个连环画画家是他最初的梦想。
0: 我的状态是很小就喜欢画画，那么我母亲是教师，我3岁拿着母亲的粉笔在院子地板上面去涂画，那时候就说以后要当画家。后来小学的时候看连环画看得特别多，那么梦想就变更为长大后要当连环画家。
1: 连环画又叫小人书，它以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刻画人物，并辅以简单的文字。那时候很多孩子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的最初认识都来自于连环画。上世纪50-60年代，由于通俗性强，国家把连环画作为教育民众的一种方式。到了上世纪70年代，连环画迎来了繁荣期，一批质量很高的连环画作品开始大量出现。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严开还在上初中，他整日痴迷于连环画中。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连环画不见了。
0: 我去新华书店，以前新华书店很，我记忆当中很清晰的是，整个一楼有非常非常大的一片专柜，全部都是专卖连环画的。 那是我最喜欢的柜台。但是大概在我读到也是差不多四年级左右吧，也就是去新华书店发现那个专柜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能够买到的书也越来越少。我记得我是读到大约初二初三左右，我进新华书店以后突然发现我找不到我想看的书。
1: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文化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娱乐方式也在发生着改变。《射雕英雄传》《渴望》等电视剧的播映，经常造成万人空巷的场景。港台流行音乐进入内地，邓丽君的《甜蜜蜜》，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等一系列歌曲也深受人们喜爱。那时候人们也很喜欢文学，知识青年们爱看的是小说、散文或者朦胧诗，这一切造成了连环画市场开始逐渐萎缩。没有了喜爱的连环画，颜开着实苦恼了一阵子。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了一种来自港台和国外的漫画，这种漫画形式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0: 一直到高中，有海外的盗版漫画流入进来，流入进国内，我突然之间惊觉这个就是我最想要的，因为我喜欢编故事，而这种新的故事漫画的形式，它是以故事为主导的。我又喜欢绘画，那么这个新的漫画的形式，它不光是体现绘画的价值，它还把影视的所有的这样的影视语言全部都融入到纸面上，是一个纸上的电影。
1: 这种被颜开称为纸上电影的漫画，在中国被称为新漫画。新漫画是为了区别我国传统的连环画和传统的讽刺幽默漫画衍生出来的词汇。新漫画主要是运用电影语言来叙述故事，画面形式表现手段也更加多样。
0: 因为它所有的镜头语言都是来自于电视剧和电影，它有特写镜头，有长镜头，角色可以在里面说话，角色可以突破画框，可以利用各式各样的蒙太奇剪切，可以去影视上面能够用的所有的手段都能够在这上面用到。一句话去概括的话，一部新的漫画就是一部纸上的电影。很多很多习惯于看文字书或者看老连环画的人会就是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乱糟糟的，画面乱糟糟的，我看不懂。但是看着影视语言长大的孩子，当年的孩子啊，他们会很喜欢，因为确实它有冲击力。
1: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颜开随家人去了深圳。由于深圳和香港距离很近，在那里颜开看到了许多港台的漫画和动画片。
0: 我当时的状况哈，我在中国内地的时候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就是我每天只能够在六点半到七点之间能够看见动画片，这是我唯一看到动画的渠道。但是在深圳香港台，它居然可以无时无刻不在播放动画片。我可能下午三点钟打开电视，哎，突然看见有动画在播放。我可能深夜十一点钟打开电视，居然有深夜档的动画，青年类的动画在播放。然后我那时候的状态就是完全扑到这个电视机跟前，然后不停地去吸收海外的一些动画，很优秀的经典的动画，不停地去吸收那些营养。
1: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香港漫画的繁荣期，香港漫画 受中国文化传统中武侠观念影响，武侠玄幻题材居多，代表作有黄玉郎的《龙虎门》，马荣成的《风云》，中华英雄等。这些漫画使用电影镜头语言，绘画技法更是富于表现力，角色的情感更加丰富，剧情更加曲折。颜开被这种新漫画深深吸引。
0: 他有很多的夸张的手法和辅助的手法，角色的表情可以无限制的夸张。除了这个之外，所有的比如说辅助线、放射线和速度线，这些漫画的专有的形式，对白框，这些形式都是在不停地丰富这个纸上电影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在新的故事漫画里面，我可以用很多富于冲击力的镜头、仰拍、大特写等等。
1: 颜开觉得能天天画这种新漫画便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他从临摹学起。很快的，他也能画出一些人物和故事。可是当颜开希望将这些作品分享给别人的时候，他却找不到更大的舞台。
0: 有一天在逛书店的时候，在报刊亭里面发现一本新漫画杂志，叫做《画书大王》，然后这本杂志是中国第一本新漫画杂志。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出到第七期，我看哎，有一本这个杂志上面登了很多的漫画作品，然后翻开时候突然发现有国内的漫画作者的作品，然后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1: 画书大王是我国内地第一本新型漫画杂志，创刊于1993年。创始人王庸生提出的办刊方针是学习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这本杂志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中国自己的漫画家。画书大王除了刊登优秀的国外漫画作品，还要有不少于30%的中国原创作品。颜开发现画书大王正在面向全国征集画王形象，这让他跃跃欲试。
0: 回到家里，铺开画纸，提起画笔，立刻开始设计这个画王形象，把这个形象当天晚上画完，和我自己的很多的平常画的习作全部都寄到北京画书大王编辑部。很幸运吧，大概一周之后，我在我家的信箱里边发现了来自北京的一束阳光。我打开北京的编辑部的来信，看见里面光芒万丈。主编给我回信说，不好意思，有一个坏消息，我们的画王的形象设计已经过期了，就是已经截止了，你寄过来时间太晚，已经不能让你参与。又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看了你寄过来的其他的习作，觉得你画得非常不错，那么你有没有兴趣尝试做漫画的作品的创作？
1: 后来画书大王的总编辑王庸生又给颜开写了一封信，希望颜开能够到北京发展，加入画书大王。可那个时候颜开刚刚考上大学，去北京画漫画就意味着要辍学。
0: 我母亲说，你跑到那边去，你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大学不读了，然后去追寻一个完全不靠谱的，听都没有听过的一个行业，一个这样的事业，你确定你画画能够养活自己吗？很多的艺术家最开始都是很苦的。那么最终能够说服我的双亲，尤其是我母亲的，我记得很清楚，是我说的一句话。我说，一个人在往前走的过程中，总是要尝试去抓住机会的。有一些机会，如果说你不去尝试抓住， 他就不会再来了。但是有一些机会，他永远在那里。中国的新漫画现在是零。
1: 1994年3月，眼开。

0: 来到话书大王杂志社后，他发现陈军、王培坤、谭小春等一批老连环画家也在这里画漫画。他们的作品蟠桃会、姜子牙、天剑等成了话书大王最早的漫画作品。而在这些老前辈的队伍中，严开找到了两位年轻人。
1: 当时全中国选了三个人，我是一个，然后另外两个，就是一个是小山日记的作者陈翔，一个是画书大王的那个画王形象的中标者郑徐生，全中国选了我们这三位。
0: 画书大王培养的这三位年轻人，人送外号画王三剑客，他们日后都成长为中国漫画界的中流砥柱。在画书大王里，他们也都画出了自己的代表作，陈翔的小山日记，郑旭生的我们的鸦片战争，以及严开的雪耶。
1: 雪耶的灵感非常的简单，因为我在深圳之前的那大半年过得非常的孤独，突然之间离开了我家乡江西的所有的熟悉的环境，非常的想念我的家乡的很多朋友，然后经常的书信往来，他们经常会寄，我每天去开信箱都能够收到老家的朋友寄过来的信，有同桌的死党的，有初恋的小女孩的，各式各样的书信。然后我突然在想，我说这个信我如果打开这封信的话，里面能蹦出一个我想见到的女孩有多棒呢？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个法则永远都是有效果的。然后后来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灵感开始创作雪夜这部作品。
0: 雪耶讲述的是未来世界的少女雪耶，为了保护家园，以信件包裹的方式穿梭时空，回到了1994年。中学生邹元和他的同学们为了拯救家园，保护雪耶，开始与恶势力做抗争。这是一部反映中学生生活的科幻题材漫画，与当时火爆的打斗幽默类型漫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严开觉得这样一部独树一帜的作品肯定能够得到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喜爱。可是雪耶连载了一周，他竟然没有收到一封读者来信。
1: 结果后来去编辑部交稿，进编辑部的时候，我们编辑部的一个编辑说，哎，严开，有你的那个读者来信。然后我说，哎，我很高兴有读者来信。他说在那边桌上，然后我看见那边桌上放着一封信，然后跑过去很开心，哎呀，有读者给我写信了。打开刚把那封信撕开，然后他说那封是那个读者亲自送过来送到编辑部的，然后跟我们聊了很久，在编辑部写下了这封信，然后留在这里的。他说我这里还有一些。我说还有啊。一转头他从书柜上面抱了一个麻袋下来，然后打开，哗，全部摊在桌上。我第一次收读者来信，600多封，然后疯狂了。
0: 身兼数职，他该如何取舍？
1: 做动画公司的艺术总监啊、导演啊等等这些职务的同时，然后在业余做漫画创作。
0: 强强联手，为何意见重重？
1: 各自有各自的执念，然后经常会因为一些情节吵得一塌糊涂。
0: 漫画剑客严开放弃大学的学业，远离家人和朋友。回想当初刚来北京画漫画的时候，严开感触最深的就是孤独，而读者的来信让他倍感欣慰。这些读者成了严开创作的动力。
1: 我第一次因为画漫画而从第一天的12点钟 一直画到第二天的12点钟。

0: 整整12个小时，完全没有休息，也没有吃东西，然后就是为了赶那个登上杂志的那个时间点。然后刚去北京上火不适应，那天还有点发低烧，然后呢画得非常非常痛苦，第一次觉得画漫画原来是这么痛苦的事情。然后我一边在那画啊，不行了啊，不行了啊，觉得自己要扛不住了，一边画一边想，行，我就画完这天，我就画完今天，我以后再也不打通宵了，以后再也不打通宵赶稿了。这个事呢完全变成了一句笑谈，因为在之后的20年内，我不停地在因为画漫画在打通宵。
1: 后来雪耶又在三优新漫画、科普画王、科幻世界画刊等杂志连载。1996年，雪耶作为中国内地第一本漫画单行本出版发行，平均每本发行量超过了9万册。而像雪耶一样优秀的国产漫画作品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涌现。严开一直感慨，如今回头再看，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一段中国新漫画蓬勃发展的时期，是一段让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是接下来的路走起来却不像严开他们想象的那样轻松，
0: 慢慢的趋于平缓。当年的读者从非常的期待看到国内原创漫画的这样的一个热切的心情支持他们去阅读国内漫画，但是渐渐的他们发现确实国内的原创漫画不如海外的经典漫画那么好看，自然而然的普通的读者他慢慢都去选择看更棒的作品。雪耶最后一本出版是在2000年第8册那时候出道，他其实到最后2册出版已经很慢了，1年才出版了一本。
1: 在国产漫画低潮时期，严开也从事了其他一些行业，甚至进入了一些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但是他始终坚信漫画创作才是他一生的事业，他一直在等待机会。其实中国一直在大力扶植本土的动漫产业，1995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实施了5155工程，这个工程包括建立5个动画出版基地，出版15套大型系列儿童动漫图书，创立5个儿童漫画刊物。2004年，国家首次提出，动漫是极具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并更加严厉地打击盗版，保护动漫人的权益。随着国家的大力扶持，一批优秀的国产动漫作品也相继问世。2005年，严开嗅到了国产动漫市场回暖的气息，他决定重新拿起画笔，与当年《画王三剑客》中的另两位陈翔、郑旭升再度合作。
0: 你想，三个人当年在上世纪90年代都算是老作者、成名成家的人物了，然后经常会因为一些情节吵得一塌糊涂。
1: 2006年，由严开、郑旭升、陈翔三人合作的《神经榜》开始在《知音漫客》杂志连载，很快便收到了不俗的反响。2007年，《神经榜》开始出版单行本，总销售量超过了500万册。严开不仅是漫画家，还是企业家。除了公司的日常管理，他还得出席各类活动，拿画笔的时间越来越少。他 他希望自己能给雪耶勾画一个圆满的结局，因为这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梦想，更是那些雪耶的铁杆粉丝们的梦想。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在这座幸福满满的日光之城，随处可见小巧便捷、经济实惠的电动自行车。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铺垫着追梦人的理想之路，见证着城市的烟火温情。但有的时候，它也可能变成一把双刃剑，暗藏危机，隐患丛生。楼道口、门厅里杂乱无序的停放，堵塞的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必经之路，更是危险来临时的生命通道。楼旁窗边为它飞流直下的充电，一旦起火，更是会殃及左邻右里，任何一个疏忽大意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生活可能重复，但生命只有一次。规范使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不要飞线充电，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让人生之旅搭乘安全之车。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昼伏夜出，画出大千世界。
3: 一旦有什么东西刺激他，他的思维马上就会走神。
2: 计算机专业毕业，他为何走上漫画之路？
3: 这些敢于去做梦的人呢，他会缺少支持，缺少帮助，那么就会这个实现梦想的过程呢，就会比较艰难。
2: 本期口述，我为漫画狂，姚飞浪。本期口述人姚飞拉，生于1974年，漫画家，代表作品有《奇迹》《猪头漫画教室》《梦里人》等，国内第一位正式签约的职业漫画家。
4: 像这个房间呢，就是我们的现在的第二代漫画加这个小新的工作室，那它也是我们目前这个在网络上正在热载的这个狐妖小红娘的作者。这个座位呢，就是这个我们著名漫画家夏达老师的这个工作台了。桌上就是成哥行月的这个原稿，画的是非常精美的啊。
2: 漫画家的生活状态是个什么样子？
4: 发财。
2: 尽管采访约在上午9点，但是姚飞拉显然并不习惯在这个时间开始工作。
4: 出来。

0: 我们一般都是中午起床，中午起床，然后就漫画家的节奏一般都是中午起床，然后下午比较开始这个出了点杂事儿。一般真正要创作的话，一般都是晚上开始创作，就是白天的时候，其实不太会创作，这是一部分了。我可能漫画家的他的思维本身就比较容易跳跃，他一旦有什么东西刺激他，他的思维马上就会走神，很难集中去创作，晚上就比较容易集中精力。
1: 从1994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他一直活跃在原创漫画的第一线。虽然在这个小圈子里无人不知，然而我们把目光稍微投远一点，就会发现国内的美术界似乎对姚菲拉和他所坚持的新漫画没有太多的兴趣。如果是不关心漫画的普通人，不仅对姚菲拉，甚至对他从事的新漫画事业都会感到非常陌生。
0: 我想应该说艺术或者说创作本身，它是有点看不见摸不着的啊，或者是看得见摸不着，它究竟它是看起来好像就是有些不太这个靠谱，那么家长就会很担心，因为文创行业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梦想是这个的一个行业，如果这个社会普遍的对梦想怀有一种怀疑，是吧，怀有一种不信任，那么可以说你这个社会呢就会缺少梦想，而这个有这些敢于去做梦的人呢，他会缺少支持，缺少帮助，那么就会这个实现梦想的过程呢就会比较艰难。
1: 面对种种质疑和误解，姚菲拉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2007年，在杭州市政府的帮助下，姚菲拉创办的夏天岛工作室入驻杭州滨江国家动画产业基地，成为杭州的一张城市名片。尽管很多家长现在反对自己的孩子从事动漫行业，但是姚菲拉却对自己的漫画师职业充满了自豪。
0: 我认为是这个社会普遍的他对这个原创对创作的一种不了解不理解，然后呢不关心的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为什么家长父母他不愿意孩子去做创作，因为大家整个社会从普遍的心理来说对创作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比较不认同的一个状态。那假设你对一个事情本身就没有一种认同感，你怎么可能发自肺腑的去支持他？现在我遇到的情况都是孩子真的是哭着喊着要去做创作，家长实在没办法，我是因为我爱这个孩子，那行，那你干任何不靠谱的事情我也无条件的支持你，但是绝对不会说父母一听说你要去做创作，哎呀太好了，我童年我当时就想做啊，我没有做到，我孩子能做到我为你骄傲，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少的。
1: 对于漫画，中国人其实并不陌生。漫画是绘画艺术的一个品种，它常用夸张、比喻、象征、拟人、寓意等手法，直接或隐晦含蓄地表达作者对纷纭世事的理解及态度，是含有讽刺或幽默的一种浪漫主义绘画。虽然漫画一词是舶来词，但是这种绘画形式中国古代就出现过。深藏故宫博物院的一团和气图正是一幅典型的漫画作品，构思绝妙，人物诙谐。中国漫画的第一次繁荣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当时漫画是中国报纸业非常钟爱的一种绘画形式，涌现出了丰子恺、叶简余、张乐平、华君武等一大批著名的漫画家。这个时期的漫画内容多以针砭时弊和抗战救国为主，由于漫画具有讽刺与幽默的艺术特点和教育审美等社会功能，

0: 因此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读者的热烈欢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报纸上的漫画大多为两种风格。1954年，北京日报推出了由李斌生创作的讽刺漫画，大受欢迎。一时间，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东北日报都纷纷推出了讽刺漫画专栏，漫画家也成为当时最受尊重的行业之一。然而，这样的光景并没有持续多久。一部动画片为他埋下梦想的种子。
1: 当时印象最深就是《铁臂阿童木》，那这个给当时的这种刺激是非常大的，那这个一下子就变成那种粉丝。
0: 从爱好到职业，他又经历了怎样的挫折？
1: 实际上就是没有稿费了，就是让你刊登就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
0: 本期口述，我为漫画狂，姚菲拉。19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连环画这种新形式的漫画在青少年中流行开来。连环画又称连环图画、小人书、公仔书等，主要形式是以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刻画人物。连环画题材广泛，内容多样。在当时人们的娱乐生活相对简单的背景下，连环画迅速成为老少皆宜的一种通俗读物。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电视的普及，小人书的辉煌迅速衰落，孩子们的注意力很快就被更加生动的动画片吸引了。生于1974年的姚菲拉，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从画书迷变成了电视迷。
1: 当时像这个《大闹天宫》啊，《雪孩子》啊，这个《小蝌蚪找妈妈》啊，我记得当时每到星期天上午就会播这个动画片，好像这个晚上也会播动画片，反正星期天一大早就跑到电视机前坐下来看这个动画片。
0: 对于出生在1970-80年代的人来说，对漫画的认识与他们的父辈有着明显的差异。习惯了视听语言的这一代人，更加认可运用镜头来表达一个完整故事的漫画表现形式。当时流行的《机器猫》《七龙珠》等国外漫画片，更是让这种叙事方式的漫画风格深入人心。漫画片看得多了，喜欢画画的姚菲拉禁不住有了创作的冲动。
1: 其实我认为所有做创作的人呢，都肯定是有一个梦想的，就是他需要把自己这个心中的这种一种感动、一种感觉、一种想象、一个世界把它表达出来。那么可以说我在这点上应该跟很多创作人是一样的。大学大概是2年级的时候开始发表作品，漫画作品，当时是在报纸上，当时是在长江日报，也是湖北非常大的一家报纸，后来是在画书大王上发表作品，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在北京卡通上。那么有这个机会去成为漫画家，去发表作品，所以当时呢就经过这个一些跟父母啊、跟亲戚啊一些斗争，但是呢从我内心深处呢觉得，既然有机会去尝试做一个自己梦想中的职业，那么一定要试一试。所以毕业的时候呢就到北京去画漫画。
0: 对于当时的主流美术界而言，这种形式的漫画不仅没有得到认可，甚至一度引起过巨大的争议。放弃了大学专业的姚菲拉刚开始从事漫画创作就遇到了麻烦，
1: 非常的难。当时我印象中很深刻的一点，当时就是漫画家作品发表了，漫画人作品发表了，能拿到稿费都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这种拿不到稿费还不是说人家骗你，就是说 实际上就是没有稿费了，就是让你刊登就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就是已经是很对得起你了。我记得当时有漫画家去要稿费，人家非常不高兴，就是说你怎么这么不识相啊，是吧？你怎么这个小孩怎么这么不懂事啊，是吧？我都给你刊登作品了，是吧？对你已经那么栽培那么好了，可是有没有想过，漫画家如果发表作品就是没有稿费拿的话，那他怎么生存？他怎么去画出更好的漫画？你这个行业怎么生存下去？
0: 稿费要不回来还是小事，这批怀揣漫画梦的年轻人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更加严峻的事实，那就是他们所创作的作品面临着无处发表的尴尬境界。画书大王创刊于1993年，是我国内地第一本专门刊登新型漫画的杂志。这本杂志培养出了人称画王三剑客的陈翔、郑旭生和严开三位优秀的青年漫画家，推出了《小山日记》、《我们的鸦片战争》以及《雪耶》等大量优秀的原创漫画作品。然而1994年，这本在国内影响巨大的杂志却突然停刊。与此同时，国内许多其他的新漫画杂志也销声匿迹。面对这样的巨变，很多年轻漫画家不得不转行谋生，但是姚菲拉却仍然选择了坚守。
1: 中国漫画呢，它的现在的缺点呢，就是说它还没办法把自己做得特别的商业，但是呢，中国漫画呢，我认为它就是接地气儿的，它就是这个跟大家有共鸣的，而且呢，我认为让大家呢觉得它是有新的想象空间的。那么相对来说，日本漫画呢，它现在太成熟了，成熟到一定程度呢，大家都大概能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那相对来说呢，中国漫画更新一点，日本漫画呢显得呢也更旧了一点。
0: 正是看到了中国本土漫画独特的优势，姚菲拉没有放弃梦想。功夫不负有心人，1995年，姚菲拉的第一部长篇漫画作品《梦里人》开始在北京卡通上连载。这部作品以清新优美的画面和散文式的叙事风格，描绘了高中女生李梦玲和她的伙伴孙宇宙、郭有勇、文墨以及一位美国少女牛仔在对梦想的追寻中不断成长的故事，诙谐幽默地展示了青少年丰富独特的内心世界。连姚菲拉自己都没有想到，这部作品一连载就是6年，创出内地连载时间最长纪录。后来《梦里人》被中央电视台改编成系列动画片，成为中国首部由漫画改编成的动画片。凭借这部作品，姚菲拉也成为国内漫画界的

0: 召集画界精英，他打造中国漫画第一工作室。
1: 当时我第一个愿望就是说，给想画漫画的人呢一个可以画漫画的地方。
0: 走出国门，为中国漫画证明。
1: 后来卖到法国，卖到马来西亚，而且都很喜欢，都强烈要求继续创作。
0: 本期口述：我为漫画狂，姚飞拉。进入21世纪以后，动漫产业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中国，人们对漫画的看法也在悄然改变。2004年，国家首次提出动漫是极具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大力扶持动漫产业的发展。这时，姚飞拉已经不满足于单打独斗。2004年，他和几个好朋友一起成立了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漫画团队“夏天岛工作室”。
1: 当时就是觉得中国那么大，但是呢，缺少漫画作者、漫画家的一个生存的土壤和空间。他们最终呢，很多的年轻的这些漫画人呢，在北京晃个一年、晃个两年，最后呢，就应该说拎个箱子就走了。就是这个社会为什么就没有给漫画家的一个生存空间？那当时我有一点点的这个有一定的积蓄，是吧？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也有一些这个对行业一定的了解。当时我第一个愿望呢，就是说，给想画漫画的人呢一个可以画漫画的地方，也不用担心呢没地方住，不用担心呢没地方画画，不用担心饿肚子。然后同时他有好作品的话，那么可以有地方刊登。拿到稿费，所以当时简单的说呢，就是给漫画家一个生存的空间。
0: 在签下了夏达、江小晨、朱乐陶等国内著名漫画家之后，姚飞拉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夏天岛工作室先后与美国迪斯尼、法国达高集团、日本集英社等国外著名公司展开了合作。中国的本土漫画也借此走出国门，开始为世界所认识。
1: 第一个肯定是会很感兴趣的，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子不语，我们当时推荐到日本去的时候，压根就没想到这部作品能够在日本这个登陆日本，而且后来是这么强势的登陆日本。没想到介绍那么多作品，他的作品是轻易的就进去了。那当时想子不语，日本人懂不懂子不语是什么意思呢？那当时，但是人家就首先就看中了，就是这个一个很中国的名字，对吧？论语的一句话。之后像我的这个鬼吹灯，后来夏达的长歌行，第一部出去的是我的80摄氏度，当时也是一部中国的都市题材的，现代中国的都市题材的，而且很多是以北京作为背景来描写的一个都市爱情故事。后来卖到法国，卖到马来西亚，而且都很喜欢，都强烈要求继续创作。所以呢，还是说这个基本上我们的这种中国的东西，外国人他是很感兴趣，原汁原味他会感兴趣。
0: 从2004年到现在，中国的漫画界却没有几部能拿得出手的经典作品，这成为姚飞拉不得不反思的一个问题。
1: 这个叫做或者速读时代的一个必然的产物，就是现在包括我们自己去看一些现在的作品的时候，也会叹息，就是说你其实你已经无论创作者还是阅读者吧，大家很难去沉下心来去想一些就是说更有内涵更深刻的东西了。但也许它是一个这个历史阶段必经的一个过程，就是大家都在很快速的往前冲，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希望更成功，希望呢需要更加努力，需要更快的去做所有的事情。但是文化这个东西是快不了的，我想文化这个精神层面的东西说到底都可以用爱来概括，爱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去快餐去快速的 那么一旦快乐这个东西，它肯定它就变味了嘛，它肯定它就没有办法去推敲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没有办法逾越的一个节奏。那么创作者他要高速的去创作作品，现在网络，尤其是开始网络连载了，网络小说啊，网络漫画，你要创作者每天去更新，他还能够去这个灵魂深处的去创作，那他也活不下去。我想也得去反省，同时呢也要宽容吧。可能过了这个阶段，我想该沉淀的还是会沉淀，不会永远这样下去。
0: 随着科技的发展，传统的漫画产业已经和影视产业融为一体。火影忍者、钢铁侠、蜘蛛侠、变形金刚等漫画先后被拍成了影视作品，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和收益。与此同时，网络视频的崛起为漫画产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战场。2012年，一部由中

0: 国原创漫画改编的动画片《十万个冷笑话》，点击量达到了惊人的6亿次。对于姚菲拉和那些中国漫画的从业者们来说，能否把握住这次机会，再创辉煌呢？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9: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0: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9: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1: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9: 据了解， 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5: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9: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2: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12: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13: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12: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14: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1: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6: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5: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6: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2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8: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7: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 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9: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7: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20: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1: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1: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22: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21: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1000亿级产业集群。
2: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23: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2: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0: 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2: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6: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4: 因预算门和

0: 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今年五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六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2: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1: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3: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4: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0: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4: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十次触发熔断机制。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0: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两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4: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百年。
9: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1: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人，嫁给农村人。
1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新书《深山间谍到店》的第一天就被读者包围了，排队的长龙一直延伸到大街上。当时张富清还在三湖区工作，那天正好按照领导的要求到县委送一份材料。走在街头，见大家都在争先恐后排队购买深山间谍，他想到自己的孩子也买了一套。可是他没想到15岁的长子三湖中学的学生张建国已经拿自己垂石子挣来的零花钱专程跑到城关排队买了一套。儿子说，我们班上吃商品粮的都买了，农村户口的也有几个买了，再不买就对不起你了。张富清一听苦苦一笑，表扬道，你做得对，从小就要学英雄立大志，长大才能有用，做一个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张富清说的并不是官话，不是套话，他一直就是如此严肃，如此正统地教育孩子们。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张富清是一个脾气好、很和善的人，对孩子们少有严厉批评，也很少有讲大道理的时候，更不伸手打人。他一向讲究言传身教，除了用自己的行动一点一滴引导孩子们健康成长，再就是很注意给孩子们讲点时事新闻了，讲点历史故事，特别是革命先烈英模人物的故事，尤其是发生在身边的英雄故事。第二天，当张富清听到两个儿子正在你一言我一语地热烈讨论深山间谍的人物故事时，便插嘴说，我跟你们说呀，这画书上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比如书上的张猛其实就是卯洞的民兵连长张德友，还有彭昌松、田兴富，他们都是很好的同志，都是我们身边的英雄，活着的英雄啊。张建国和张建全不禁大惊，啊，爸爸你认识啊？哎，您真的认识英雄人物吗？张富清微微一笑，平平静静地说，谁是英雄？英雄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人，就是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呐。明白了，记住了。兄弟俩点头称是。张富清讲的其实孩子们也大致知道一些，只是版本略有出入罢了，但孩子们仍然听得一惊一愣的，对每个细节都充满好奇，对身边的战斗英雄敬佩不已。张富清只好许诺说，哪天有机会，爸爸带你们去卯洞，亲眼见见深山间谍中的英雄原型，怎么样？一句话，等于给了孩子们一个盼头，一个向往。当然，那时候孩子们并不知道，他们的父亲，瘦瘦小小，寡言少语，看上去普普通通，不过是个基层乡镇干部，但实际上竟是立有赫赫战功却深藏不露的战斗英雄。他们的父亲，这个当过兵的父亲，即使和自己的儿女朝夕相处，也不吐露半点当年的功勋。

百福斯镇是卯洞公社机关驻地，这个镇原称百户斯，原指元明清土司制度下皇帝封给当地相姓土司的一个官职等级。这里曾先后设立军民宣抚司、卯洞安抚司、百户司等，土司制度延续400多年。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土司制度烟消云散，这里不再是土司辖地，但留下了百户司这个地名。民国时设百户乡、百户司镇，后因户与福谐音，且福有吉祥之意，

0: 于是改百户司为百福司。百福司的码头是油水上游第一个水码头。自改土而后，披荆斩棘，行李往来，遂为三首之要区，四冲之捷径。这里也是三省边区有名的重要商埠，比来凤县城开发的早，也繁华的多。当地盛产桐油、油茶、生漆、五倍子等，尤以金丝桐油闻名于世。早在清同治年间，百福司桐油商号就达数十家，由官府发给冶铁经营。为保证桐油质量，清道光年间还由油商共定卯洞油行永定章程，并刊版垂碑，保留至今。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政务院给金丝桐油颁发了来凤桐油质量第一的锦旗。1958年，卯洞获国务院颁发的卯洞桐油质量第一的奖状。1968年，在湖北省桐油质量评比中，金丝桐油名列榜首。
1: 60多年深藏功与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请继续收听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讲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英雄故事。

金丝桐油向来是来凤山货土特产出口大宗，无论产自哪个乡镇，都要肩挑背扛运到百福斯镇，然后在百福斯码头装上木船，走水路，顺由水而下，汇沅江，飘洞庭，入长江，抵武汉。张富清调到卯洞不久，就参与组织了一次欢送大船下水远航的群众活动，同时也目睹了这万担桐油下洞庭，十万山条打九州的壮观景象。那天，油水两岸忽然来了数千土家人，他们都是从云雾深处背着背篓下山的，从附近村寨到镇上赶场。活动临时搭了一个主席台，张富清作为分管财贸工作的公社领导，几乎是喊叫着宣布欢送大会开始。随后，人们在沙滩上摆上案桌祭河神，百福斯文化站的男女演员跳起了白手舞。张富清知道，无论是供猪头，还是烧纸、燃香、放鞭炮、打三眼铳，都是表达一个共同的心愿：祈祷驾船远行的男人们一帆风顺，早日平安归家。家人们眼巴巴地等着你们。那时候，百福斯镇上有数十家船只加工厂，最大的有两家，一是县国营造船厂，二是卯洞公社造船厂。造船厂采用本地盛产的上等木料造船，所造船只载重120吨左右。木船造好后，装满桐油，从油水河走出土家山寨，最后连船带油一起销往金沙、武汉及江浙一带。这些船工的归家之路，就是卖掉自己的船后，重新坐车搭船，甚至凭借山里人的双脚，一步一步，一路一路走回家。那时，镇里除造船等加工收入外，还有大量的烟叶、花生、药材、粽片、五倍子、生漆等山货土特产销往外地。镇上手工编织的藤竹民族工艺品，甚至漂洋过海，出口到好几个国家和地区。张富清作为分管公社财贸工作的领导，认为既然我们的金丝桐油享有来凤桐油质量第一的美誉，那么就不能满足于靠山吃山照天收，而是主动出击，积极发动群众，一方面加强老林管理，牵头建立护林员制度，禁止砍伐和放牛，另一方面要带领群众开荒植树，把四五千亩的山坡变成梯田，栽上油桐树和茶树。张富清不是说说而已，第二天就打起背包下乡了。他还到广西一些山区考察，借鉴别人的经验，办起公社自己的林场。很快，卯洞的林业发展在全县出了名，县里召开现场会推广，外省的同志也来参观学习。张富清还组织几个生产大队，办起了畜牧场，既解决了当地群众吃肉难的问题，又为植树造林提供了所需要的农家肥。两年后，旱水换来收益，每个小队年收入都增加了2-3千元，群众生活明显改善。40多年过去了，如今来凤县又开始加速发展桐油产业，
还打出了来凤同游甲天下，卯洞同游甲来凤的广告。看到电视上的同游广告，95岁的张富清莞尔一笑，倍感欣慰。

0: 张富清调到某栋公社，他的家人，妻子孙玉兰，还有四个孩子，也都一股脑地搬到了某栋公社机关所在地百福斯镇。一家子总要有个住处，张富清本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请组织上考虑他家大口阔的现实，但当时机关住房紧张，腾不出像样的空房，他便不挑不拣，随遇而安，在一个闲置已久、形同废墟的破庙里安家了。房子一大一小两间，才30多平方米。新家的窗户很小又高，屋里不通风，光线暗淡，每天烧水做饭的煤炉只好放在屋后的阶沿坎上。那一年几个孩子分别是20岁、18岁、14岁、13岁，而20岁的大女儿身体不好，需要特别照顾。好心人提示孙玉兰，既然张副主任分管机关，让他给家里找一处好点儿、宽点儿的房子应该不难，别人也不会有意见。孙玉兰笑笑，嗨，我们一家呀，任何时候都听老张的，他觉得能解决的一定早就想办法解决了。旁边的人又说，这张副主任分管供销社，掌管着全公社物资供应，毛洞船厂又是县里的财政支柱，金丝铜牛走俏全国，是重要的外贸商品，他给家里人安排个临时工，别人也不好说什么呀。孙玉兰回答说，是的，我没工作，建国也要高中毕业了，老张确实应该为这个家考虑考虑，但是如果那么做了，我们家老张自己都会觉得过不去，他是宁愿自己家人受点委屈，也不想别人说闲话呀。再说我现在已在缝纫社找到个临时的活儿，也很好，每个月可以得10来块钱，多少可以贴补家用。走进这个家，除了几个木头盒子和几床棉被外，最豪华的东西就是那口从武汉带到来凤的大皮箱了。每一次搬家，孙玉兰最最惦记的就是那口皮箱，这个家最贵重、最奢侈的镇家之宝。20年来，皮箱一直跟着他们，从武汉到来凤，从县城到三湖，一直放在他和张富清的卧室里，只不过都是锁着的。这次从三湖搬到某栋，孙玉兰陡地意识到，不但他们年龄渐长，孩子渐大，老皮箱其实也已经很旧很旧了。他坐下来细细地把它擦洗了一遍，才搭上凳子把它放在高处。张富清晚上回到家，别的没注意，偏偏就发现旧皮箱变新了许多。他还特意表扬了孙玉兰。孙玉兰说，哼，就你眼睛尖啊，这个尖字是来凤方言。有一天，孙玉兰晕晕乎乎的，好像听见有人在哭，猛地睁开眼睛，一看，是自家的几个孩子。这是在哪里？你们哭什么？他用力想坐起来，四下打量，忽然发现自己不在家里，而是在医院的病房里。他看见了几双红红的眼睛，哦，是大儿子、小儿子 小女儿正围坐在他的病床边，小女儿还在抽抽噎噎地哭。孙玉兰感到奇怪，连忙问：“我又晕倒了吗？”这不是孙玉兰第一次住院。才40岁出头的她，体弱多病，常常头晕无力，甚至晕倒。大儿子说：“妈，你在家里昏倒了，幸亏小妹发现，她想把你搬到床上，但她搬不动，也不知道叫别人，就知道坐在你身边哭，直到我回家，才叫上弟弟帮忙把你送到医院。”孙玉兰一听就急了：“
1: 不不不，妈不住院，不住院，走，回家，回家！”
0: 一边喊着，一边挣扎着要爬起来，但是儿女们的三双手紧紧抓住她。那一次住院，孙玉兰住了整整一个星期。孩子们轮流陪护他，而张富清正在遥远的乡下蹲点，根本就没让他知道。出院时，医生跟孩子们交代：“回去让你妈多休息啊，搞好营养，切忌劳累过度。”可是回到家，孙玉兰就把医生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一切照常，一切依旧，日常家务和缝纫社的加工活一件都不耽误。
2: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
3: 路
2: 吗？
4: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5: 五个人结束了，
6: 有王回来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 真的，快去看看。
0: 诶，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6: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7: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
8: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拉萨市将海绵城市理念融入城市发展，因地制宜打造能吸水会呼吸的高原城市；
0: 第九轮东游西藏优惠活动正式启动，一系列惠民政策持续加码落地，喜迎八方游客。
9: 录音报道，用团结之情描绘幸福生活新图景。
0: 全区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在林芝启动。
9: 山南市首座新能源车换电站投运。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作为“十四五”第三批系统化全域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近年来，拉萨市全力推进水系生态治理，建设透水路面，改造地下管网，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一条条疏通盘活的水系，纵横延展，涵养水土。昔日荒滩变身口袋公园，成为市民家门口的清水乐园。如今，这座会吸水、会呼吸的高原之城，正把生态福祉与民生便利送到群众身边。请听报道。
11: 我现在是在团结公园湖畔，今天啊，我想带您解锁这片湖和这个公园的另一个功能。
12: 来到团结公园，本来记者德吉见到了本次的采访对象，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总负责人李如波。
13: 这个叫我们的透水铺装，你看我们的孔隙它是非常大的，雨水渗入到我们的地下，补充我们整个的一个地下水。
12: 听着李如波的介绍，本台记者德奇了解到，作为布达拉宫水系生态带，团结公园的湖水依托地下管道连通到拉萨河，构筑天然活水循环。而在公园的各个角落还布设着雨水花园、植草沟等设施，默默消纳雨水，涵养水土。李如波：
13: 整个公园有5个雨水花园，主要的目的是收集周边的地表水，还有包括我们山上的一个地表径流的雨水，通过这个溢流口与我湖体相连，流到我们的湖。这个湖是我们整个公园雨水的一个调节器，湖能消纳周边的超标雨水7000余立方，相当于8到9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水体，对应降雨量是20.9毫米。
12: 以团结公园为例，近年来拉萨市以海绵城市建设为依托，全力推进水系生态治理二期工程，城区历史水系逐一恢复生机，新增水系约9.4公体，水域面积16公顷，滨水沿线绿化同步提质，多处便民公园依水而建，市民家门口的清水空间不断拓展。来到拉萨河太阳岛和先祖岛段的一处内河绿色生态长廊，本台记者德吉看到有许多市民在这里散步。
11: 这个廊道呢，全长4.1公里，在美化环境、方便市民休闲的同时呢，也让城市更有弹性。
12: 市民旺堆：
14: 你妈的用了吗？有吗的？啷个的看上了？的朴素拖鞋。
15: 这里环境好，又清水，路也好走，来散步真的很舒服。
12: 市民单增共真，淡增央错。
16: 平时我们俩就喜欢来这边玩什么的，拍拍照啊，还有很多水鸟。这个地方很舒服。
12: 一处处公共生态空间的提质升级，铺展宜居生态画卷，而遍布城区的市政道路海绵化改造， 则通过在临阔路、北京路、泸定路等主干道全线铺设透水地砖，配套完善地下雨水收集管网，消除了城区八个重要积水点。市民雷丁：
1: 下雨的时候路面还很干爽，行走很顺畅。
12: 市民扎桑：
17: 我们家附近也是铺的这种砖，表面粗糙，很防滑，水渗下去后路面干净又安全，非常不错。
12: 在提升改造道路的同时，拉萨市还在部分公园配套修建了一体化智能雨水泵站。西藏圣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现场管理员普琼：
18: 为了解决这个城市内涝，我们把雨水跟污水分开，通过这个一体化雨水泵站再把雨水排到我们的中干区里面。这个泵站设计是当时是那个一小时排那个900方的水，然后换算过来是每分钟大概排5吨的水。
12: 作为“十四五”第三批系统化全域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拉萨立足高原河谷地貌、气候禀赋与城市发展格局，因地制宜打造出山水城相融共生的特色建设体系。拉萨市住建局四级调研员任清江村：
19: 我们现在整个拉萨的南北山都在进行造林绿化，我们是治理山洪沟，采取的是蓝分续排等措施，削减山体的洪流大概是在30%以上。我们是在做水系一期二期，截至目前我们二期已基本完成。城关区重点推进的是30多条市政道路的排水设施的改造，管渠排放能力提升到2年1遇以上。下游拉鲁湿地新增了7公顷，每年洪水蓄水能力是达到了480万立方米以上。简单说就是上游拦住，中游排放，下游留住。
12: 经过4年多系统化全域推进建设，海绵城市理念已融入拉萨城市发展建设。一条条海绵道路，一座座海绵公园，一个个海绵小区陆续建成，正持续优化群众居住环境，真正实现城水相融、和谐共生。拉萨市住建局四级调研员任清江村：
19: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的推进整个中心城区的水系治理，要把我们的水网治得更密，结合老城区的改造，完善整个八廓街主城区的水系治理，在新建的小区和道路中要全面的推广海绵的理念，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拉萨真正的成为会呼吸的高原城市，让老百姓住得更舒服，出门更舒心。
10: 第九轮东游西藏优惠活动本月15号起正式启动，随着各项惠民政策的全面落地，我区将以优质的服务、满满的诚意迎接八方游客。请听报道。
20: 第九轮东游西藏优惠活动覆盖全区70地，除寺庙景区外，所有 A 级旅游景区全部免门票。游客任女士：
21: 对于广大游客来说都是非常便利的，我预约了布达拉宫，西藏是一个好地方，挺想去看一看。
20: 游客于女士：
22: 西藏很漂亮，准备玩2个礼拜，去阿里大环线觉得免门票这件事情就很好，省了好多门票钱。
20: 游客陈女士：
23: 东游西藏政策非常好，我期待去到更多美丽的地方去游玩。
20: 冬日的西藏，雪山清晰，阳光充足。第九轮东游西藏优惠活动将持续到2027年3月15号。长达5个月的文旅惠民政策，不止景区免票，出行福利同步加码。冬季旅游客运执行惠民运价，旅游包车价格不高于旺季的50%。多地景区同步开通免费直通车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出行便捷度与游玩体验度。一系列10打10的优惠举措持续释放西藏冬季文旅市场活力。多年来，东游西藏品牌持续升温，我区依托独特的高原气候和深厚的文旅底蕴，持续以政策引流、服务游客，不断丰富冬季旅游产品供给，完善配套服务，让更多游客走进西藏，读懂西藏，爱上西藏。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李川洲。
2: 本轮东游西藏活动与第八轮相比，主要有两大优化调整。第一，活动启动时间较上一轮提前15天，进一步拉长冬季旅游窗口期。第二，调整旅行社包价旅游奖励标准，将接待游客奖励门槛由1000人提升至2000人以上。
0: 2000年，日喀则市亚东县向司马镇司马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李喜军和亚东姑娘卓玛次人结缘，自此便留在了亚东。如今能说一口地道藏语的他，早已把亚东当成家。平日里，他奔走在社区处理大小事务，带着大伙儿发展鲑鱼养殖产业。一桩桩、一件件实事，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边陲社区静静绽放。请听录音报道，用团结之情描绘幸福生活新图景，为您介绍李喜军。
20: 清晨的亚东，云雾缭绕，静谧祥和。李喜军和妻子卓玛次人吃着早饭，聊着一天的工作。李喜军：
3: 早餐的话，平时我一般都是吃的脏吧，吃得惯，喜欢吃。
20: 李喜军是个闲不住的人，到了亚东就加入了亚东鲑鱼产业养殖合作社。2021年，李喜军当选司马社区两委班子成员，负责社区统战及民族宗教工作。2022年当选自治区人大代表，2025年又被大家推选为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平日里他的工作总是排得满满当当，而妻子卓玛次人则在家默默操持，是他暖心的后盾。李喜军：
3: 家里面里里外外的事情他一个人抓，我在外面工作非常的放心，我们生活非常美满。
20: 卓玛次人：
4: 忙起来了，请叔叔拿。
5: 他大部分都是忙工作，基本顾不上家里，但能帮到别人我还是支持的。
20: 吃完早饭，李喜军和驻村工作队一起开展每周常态化入户排查安全隐患。李喜军如今的工作琐碎繁杂，但他细致耐心做好每件事，社区居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居民普布卓玛：
5: 我们平时有什么难事，他都会力所能及的帮助，还会带着大家一起增收，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很感激他。
20: 除了做好社区日常工作，李喜军还想着如何帮助群众增收。他带领社区群众开亚东鲑鱼养殖合作社，并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交给大家。李喜军：
3: 从2021年开始呢，我们效益呢每年在逐步增长，2025年40多万，集体封孔呢有10几万多，今年我们有成品鱼的可以出售的有4个鱼池，预计也在40多万，再增加到4到5个这个鱼池。
20: 小小的鲑鱼养出产业，鼓了腰包，群众看得见的增收，产业日渐蓬勃的发展，正是民族团结在亚东县下司马镇司马社区结出的硕果。李喜军：
3: 只有我们团结，共同努力，共同学习，共同去发展，才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美满幸福。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9: 西藏台消息，15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在西藏博物馆调研，在时政万年同根同源西藏考古成果展、千载瓷源同映山河西藏瓷真里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专题展展厅，严金海仔细观看展陈，认真听取讲解，详细询问情况，全面了解展品背后的历史故事。

0: 金海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文物保护法》和《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合理利用、守正创新，以文物实证历史，以文化凝聚人心，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要充分发挥博物馆阵地作用，优化展陈内容，提升展陈质量，创新展览展示，让文物动起来、活起来，把各级博物馆打造成为民族团结教育的生动课堂，兼参一同调研。
1: 14号，2026年全区社保服务近万家主会场活动在林芝市启动，请听报道。
0: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缴费、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待遇资格认证内容解读、政策要点介绍、办事流程，并现场为市民群众答疑解惑。林芝市民洛桑次仁。
2: 各种政策讲得很透彻，而且现在办保险，手机上也能操作，不用专门去大厅办理，越来越方便了。
0: 外卖小哥郭元龙：
3: 我们骑走基本上都有社保，早餐保多交费，长交费多得惠。
0: 据了解，本次活动主题为“人人尽责，人人享有”，联合医保、税务等部门设了15个服务展位。林芝市人社局社保中心二级主任科员吴自强：
4: 让社保政策人人都能知晓，重点把现在的服务方式呀，比如说网上申报呀、网上办理，这也给大家展示出来。
0: 社保服务近万家是人社部统一部署的全国性民生品牌活动。今年我区系列活动将持续一周，7个地市将组织社保干部走进乡村、社区、企业等基层一线，把政策宣讲、经办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自治区社会保险管理局党委书记、副局长、一级调研员叶正刚：
5: 特别是要做好高龄、病重、失能困难群体的参保帮扶工作，持续提升社保经办服务的效能。引导西藏的各族群众树立早参保、多缴费、长缴费、多得惠的理念，推动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保参保理念，不断增强西藏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西藏台消息：山南市首座宁德时代换电站日前正式投运，全市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再添新载体。据了解，换电站实现2分钟极速换电，同时站内电池可全程通用，各站互通，对比燃油车运营成本可节省约50%，而且换电过程中可同步完成电池健康安全检测。出租车司机刚祖：
6: 当地也没这电池检测你啥的组织。
7: 新能源车换电站建成后，充电时间变短了，也很安全，方便便捷。
1: 据了解，换电站的建成投运，为山南市后续新能源客运推广、公交线网优化筑牢了基础。西藏庆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俊化：
8: 这次我们落地山南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站项目，核心目的就是便民、惠民、利民，解决大家充电慢、等待久、续航焦虑的痛点，实现2分钟快速换电，省时、省心、更安全。后续我们将持续完善站点布局，优化服务保障，为市民提供更便捷、高效、稳定的新能源换电服务，助力山南绿色低碳发展。
1: 西藏台消息，15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在西藏的生动实践系列主题第5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内容创作生产传播成果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介绍，近年来，我区广电视听工作聚焦重大主题宣传，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不断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提升广电视听传播效能。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副局长燕妮：
9: 始终践行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人民群众中心使命，把握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3大属性，统筹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4个业务层次，锚定巩固提升广播电视创新发展。

0: 精品创作计划、纪录片创新行动计划、动画片创新行动计划、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计划每年推出一到两部精品力作，进一步加强对优秀视听作品的宣传、推介、评论，让好作品得到好的宣传，实现好收益，取得好效益，推动广电视听文艺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1: 15号，汉末宋党恩红星印高原第三届西藏高原高峰书法大展暨延安精神永放光芒专题图片展在西藏美术馆开幕，请听报道。
2: 书法大展汇集150多件作品，吸引了众多书法爱好者。书法作品作者郭超：
3: 往后继续坚持这份热爱，不忘初心，在传承和发扬上继续去深耕细作。
2: 观众卞女士：
4: 我看到了很多的汉藏文的书法作品，我觉得他们的风格非常丰富，比例也非常浑厚。这场展览丰富了我的文化体验，也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传承和新生。
2: 展厅内延安精神永放光芒专题图片展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观看。图片展通过图文结合的形式，系统展现延安精神的丰富内涵及其在西藏的传承与弘扬，让观众在感受笔墨韵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红色文化，汲取精神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自治区延安精神研究会副秘书长次仁多吉：
5: 我们一直致力于延安精神以及西藏红色文化的研究、阐释、宣传、弘扬的工作。今后我们延安精神研究会也将致力于红色精神在雪域高原的这种弘扬传承，以红色精神来赋能我们西藏的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2: 第三届西藏高原高峰书法大展暨延安精神永放光芒专题图片展用红色精神铸魂，汉墨丹青润心，实现书法艺术传承与红色文化传播双向赋能，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西藏书协驻会副主席江村：
6: 本届展览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新增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延安精神相关主题创作。青年作者占比明显的提升了，征稿覆盖面广，创作题材更加丰富多元。
1: 西藏台消息，14号，2026年西藏自治区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验活动在拉萨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启动。体测活动覆盖全区中小学生、高校师生、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等，现场参与测试的人员精神饱满，全力投入各项测试。体测人员景伟杰：
7: 通过体测，我对自己的身体素质有了直观的了解，体测达标不只是一个分数，更是让我树立了一个健康的意识。
1: 本次达标测试涵盖30秒跳绳、1000米跑、坐位体前屈等项目，从速度、耐力、力量、柔韧、灵敏多个维度全面检测大家的身体素质情况。测试现场工作人员与裁判认真记录，流程规范有序。西藏职业技术学院体育教研室主任江曼：
8: 这次的测试从整体情况来看，学生的参与率很高，状态也特别好，然后大部分同学呢也都达标了。我们学校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测试，让同学们能够加强日常的锻炼，养成一个运动的好习惯。
1: 达标测验活动的开展将有效推动我区全民健身常态化，全面增强体质。自治区体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唐小刚：
9: 开展本次检测活动主要是落实体育强国建设，进一步掌握全区不同群体健康指数，进一步为加强体教融合、群众科学锻炼和群众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昌都市落地国土绿化示范项目21.8万亩，有序推进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项目，投入1.3亿多元，实施水污染防治新续建项目5个，截至目前已完成验收3个。
1: 2026年全区送体育下基层系列活动日前走进山南市贡嘎县朗杰。

0: 绝香。现场文艺节目精彩不断，拔河、足球、打牛角等八项兼具趣味性、竞技性和民族性的体育项目陆续开展。活动将传统体育、趣味运动、民族文化有机结合，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1: 日前，我们一起幸福护藏联心援藏医疗义诊活动在拉萨市城关区下萨苏社区开展。来自上海的医疗专家团队受邀参加义诊，并在健康讲座环节为现场群众答疑解惑，引导大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理论与实践，办实事是党员干部职责所在，能不能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考验党员干部的能力和水平。摆脱贫困书中记录着时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深入思考，要提高办实事的水平，讲究办实事的科学性，提倡办实事要有一点科学思考和科学论证。这深刻揭示了科学思维和方法对于为民办实事的关键作用。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办实事要有科学思维和方法。文章说，把实事办好，首先要对什么是实事有正确理解。干部办什么怎么办，取决于对实事的认知与界定。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实事的内涵在不断丰富，党员干部的认知框架也要随之扩展。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一提到办实事，想到的就是给钱给物，把办实事与物质帮扶等同起来，忽视了群众在精神文化、权益保障、公共服务、发展机会等方面的需求，导致供给与群众期盼错位。避免这种错位，应当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深化认识，提高站位，精准把握群众需求的新变化、新期待，统筹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各领域的民生工作，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优化，使之与群众真实需求相适应。基层面对的民生难题，往往是多种矛盾交织叠加。办实事要善用矛盾分析方法，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识别主要矛盾。识别主要矛盾，首先要在调查研究中摸清哪些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哪些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症结。破解主要矛盾要讲究策略，分类施策，有条件马上解决的立行立办，暂时不具备解决条件的主动做好解释说明，理清思路，找准路径，创造条件，逐项推动落实。办实事还要树立系统观念，在多重约束下科学决策，谋求长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些事情是不是好事实事，不能只看群众眼前的需求，还要看是否会有后遗症，是否会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民生实事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处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相互联系的整体之中。办实事不能只盯着单一目标、单一诉求，而要以系统思维做好统筹，把群众的所急所盼同客观条件、发展规律、承载能力统一起来，不能为了追求个人政绩不顾实际蛮干乱干，把眼前和长远统一起来，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把局部和大局统一起来，树立整体最优思维，才能避免短期有效、长期受损的后果，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从与时俱进的思维、矛盾分析的方法，再到系统统筹的观念，办实事能力和水平的提升，本质上是以科学思维替代经验思维，以科学方法提升为民实效。 党员干部只有运用科学思维、科学方法为民办实事，方能以过硬本领回应人民期待，以实干实际诠释为民初心。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拉萨多云，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桑珠孜晴，0度到17度。那区多云转阵雪，-2度到7度。巴宜区多云，6度到15度。乃东区晴，3度到17度。狮泉河多云，-4度到7度。坎若区多云，1度到19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签发次人群培，录音文君，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换跑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0: 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本书的书名叫《茶馆之殇》。1644年，清军入关，关外的白山黑水不产茶叶，满族先民的文化体系中缺乏对茶的认知。但是，当清朝定都北京，形成具有政治优势的八旗社区之后，旗人不仅痴迷于茶，还在政治文化氛围作用下，给北京的茶馆带来了丰富的功能和深厚的时代烙印。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从清朝初年到解放初期，北京的茶馆，茶馆里的人和事，折射出300年历史的沧桑与巨变。秋元的《茶馆之殇》，以单口相声《皮裤胡同凶宅奇案》的创作成因，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的剧本内容，以及天桥的兴起和相声曲艺行当的创生发展作为突破口，讲述了北京茶馆的兴衰往事。
1: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300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翻开秋元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象，品300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0: 清代北京茶馆的兴起与发展和清廷对旗人的管束有关。由于旗人不能擅自离开城里太远，城里就开设了官办茶馆作为消遣闲时的去处。虽然名为茶馆，但清代北京茶馆的经营内容和社会功能绝不止于喝茶一项。它是旗人士兵的俱乐部，也是社区活动中心，还是居委会调节办公室。秋元说，这种源自清初官办，主要为旗人提供服务的茶馆，就是相声《皮裤胡同凶宅奇案》老舍茶馆里的大茶馆，也是清代北京茶馆的烂觞。而大茶馆的大，最开始并不是指经营空间和档次规模，而是直接翻译自满语，意思是政府的官办茶馆。
2: 旗人入关之后，实际上他在北京啊，包括各个地方在建立的叫满城。北京的北城实际上就是一个满城，中间是皇宫，四边按照八旗方位，满蒙汉三军的旗人住在这里边。四九城只是限于北城，南城是汉人住。在这顺治初年的时候呢，又往南京、往西安、往各地派了其他的满城，把旗人派过去。按照清朝的旗人管束呢，旗人是兵民不分，就是这个旗人呢，他那个在住房的满城，他不允许他随便出去。茶馆本身，它是在至少在清代，它作为一个旗人的休闲场所。大茶馆跟其他的一些场馆，它的那个发源不一样。举个例子来说，北京东边，我们这儿有个地方叫三里屯儿。还有一个六里屯，为什么叫三里？就离城三里，出了东直门或者出朝阳门往东走三里，这个地方就是三里屯，这有一小村子，这叫三里屯。再往前走到了六里地的时候，这有一小村子，就叫做六里屯。关东店，朝阳门外城关乡以东，关东店就这么来的。可能在这地方人多，有一个小生意人在这儿看，这儿有一棵大树，底下有树荫，我在这儿支个锅，架上灶，就一小茶棚子。生意好之后呢，我把这地儿买下来或者租下来，盖两间小房子，这就是一个小茶铺。慢慢的，如果生意再好，就变成一个茶馆了。很多茶馆它的，你别看都在北京城的周边，它可能它起源不一样。茶馆为什么增加这么多功能呢？因为像茶馆，包括现在像旅馆，它是一个社会流动性的一个场所，就跟火车站一样，很多人都在这儿聚居，打听事儿啊，或者从这儿经过什么，它有一个社会的集散的功能。然后呢，人多呢就爱打听事儿，就爱传事儿，这是中国人的一个特性。如果说你作为一个茶馆的一个掌柜子，他发现人多了，那生意就来了。我光卖茶赚2毛钱，那我现在我再卖点饭，卖点熟食，赚的才要更多了。人多了之后，在这聚居，哎，好家伙，我请个说书先生来， 就是说，他发现他的人一多，或者是这个地方热闹起来之后，他原来的茶馆的功能比较单一，他现在可以开发更多的功能。茶馆其实就是这么样的兴起来的。
0: 茶馆还可以是平价茶餐厅和便利店。清朝的大茶馆除了卖茶，还提供满汉饽饽、小吃、荤素熟食、炒菜和烧酒、黄酒。甚至啊，这些经营内容业务量早已经超过了茶水本身。煎炒烹炸煮，茶馆的味道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兼卖酒菜的茶馆就是酒茶馆和饭茶馆。饭茶馆中能制作满汉饽饽糕点的叫红炉馆，能制作爱窝窝、糖耳朵等小吃糕点的叫窝窝馆，还有的茶馆可以炒制多种荤素饭菜，或者为客人加工自带食材，只收加工费。这种茶馆叫做大茶馆或者二荤铺。为什么叫二荤铺呢？茶馆里自备的饭菜算一荤，客人自己带来的菜肴再算一荤，合起来就是二荤了。
2: 茶馆如果说你开辟了这些饮食服务之后呢，你跟饭馆会产生竞争。如果说不想让同行之间那个竞争激烈，你就必须得岔开档次。当时大茶馆呢，就是衡量

0: 生意好不好，就是看那个一天能吃几头猪，肉案子上一头生猪，收拾好了之后，按我们现在说法就是排骨、前臀、后臀，这都好地方的肉，炖肉、焖溜、熬炖，能卖好价钱。它都是那种大炉货，但是一些比较精致的东西它不会加工。因为饭馆当时也是分成不同主题、不同的套路，比如海鲜、快餐，或者是西餐。大茶馆呢，基本上是走的就是大陆货，哪种最多、最好做、最便宜，它走的是哪陆货，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而且呢，茶馆卖饭呢，既然是它是当做自己的一个副业，它呢不光卖，还能那个带外食，就是说我在湖里边钓来两条鱼，然后可以呢待客加工在茶馆里边。当时的旗人社会，他有精神上面这种需要，因为旗人有一毛病，特别到了中晚期，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而且旗人好玩儿。他到了茶馆之后呢，这些东西是面子上的东西，比如说茶馆里边提供的各种服务，管他叫爷，这种称谓，他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满足他面子上的需求。一旦到时候旗人到最后混到了面子已经不管用了，实在肚子里边饿的时候，他也顾不上这些了。你看二婚铺里边就没这些东西，这些底层的人他去茶馆就是找活吃饭喝茶，他不需要或者没有才特别那个重要的去那个茶馆里边找这种精神娱乐的东西。
1: 大茶馆卖酒饭的初始时间已经无据可考，但成因非常明确，外省官员因述职进贡、交办差事等公务进京，随行有跟班使役，这些人虽然也领官饷，但收入有限，老爷的公事办完就走，他们在京短期停留，不愿开火。科举制度三年一次会试，各地举子也带着奴役书童进京，身上盘缠有数，同样得精打细算。城里旗人以中下层的外八旗骑兵、上三旗内务府包衣和苏拉为主，旗俸并不算多，如八旗基层的马甲兵，每月官3两银子，养家尚够，天天去高档酒楼他也吃不起。这些人身上具备三个相同点：嘴馋好吃，收入稳定，兜里有俩闲钱又禁不住花。经营者就看准他们的需求，把大茶馆定位为既经济实惠又能一饱口腹之欲的平价食堂。在道光朝中前期，内城香兰旗下包衣旗人穆其贤用满语写了一册《闲窗寻梦》，里面没什么深奥文章，就是生活日记，详细地讲述了他的家事和在道光8年到15年之间的日常活动。日记中频繁记载他出入茶馆的经历，如道光8年3月初6这条：今天去九阿哥家，阿哥在，我们一起去龙盛轩饮茶，喝白酒，吃炒肝、鸡肉、面条，共花400文钱，到晚上互相告别。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300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翻开秋元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相，品300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2: 清朝的北京南城聚集着不少打零工的壮劳力，这些没学过徒、没能掌握一门手艺、只能去做苦工的壮劳力，赶上什么就干什么的生活方式叫做打八茶。和北城里拥有铁杆庄稼的旗人不同，这些人连稳定的收入都没法保证，更舍不得花钱，可是干的是重体力活，饭里要是没油水根本扛不住，需要商家为他们提供更廉价、 关键还能吃出荤腥的饭菜。北城的大茶馆扩张到南城后，为了满足这些消费者，经营内容做了调整，连称呼都叫做二荤铺了。大茶馆和二荤铺有许多不同，但有一点相同的是，都要预备烂肉面。话剧《茶馆》里多次提到烂肉面这种颇具特色的食物。茶馆里的烂肉面和北京传统面食里的烂肉面不同，茶馆的烂肉面是一种以便宜为卖点的速食，仅供充饥。穆贤齐的《闲窗录梦》里记录了道光中前期烂肉面每碗26文，折算过来大致相当于人民币2-3块钱，差不多就是方便面的定位。
1: 烂肉面是烂有余而肉不多，烂字不用加引号，是名副其实的烂。刚宰杀收拾完的生猪抬到肉案上，大卸八块，肋排、臀骨头、蹄儿、五脏这些好的地方都卖掉。到了晚上快收摊的时候，案板上剩下没人愿意要的残蹄碎骨、糟筋头，猪身上没名没姓的地方茶馆都包圆，搓到婆箩里拿回来，慢火熬炖调成老汤。卖的时候，伙计往粗瓷大碗里挑一柱土画白皮的细扁条手擀面，大概能有3两多不到4两的分量，再浇2勺老汤，第一勺全是汤，第二勺勉强带着2小块汤面上飘着的碎肉，浇在最上面，卖相好看点儿，也故意让食客能够瞧得见。如此加工的烂肉面，就属于前文所说要同时满足便宜、能吃出油腥、还能赚点薄利三大条件的廉价食品。开设在不同城区的茶馆，烂肉面的口味还有区分。南城讲究的是重口味，老汤多放香辛料，尤其是盐。原因呢有三，其一是那时候没有对生鲜食品的强制检疫程序，下脚料可以说是来路不明，不一定是猪，逮着什么算什么，保不齐就有瘟鸡死狗，更何况在肉案上一晾就是一整天，冬天还不要紧，夏季湿热高温，到了晚上多少有点变质，佐料要放少了，压不住那股子臭腥味儿。之二是穷苦人，2-3口秃噜完面条，还得把窝头贴饼子掰碎，就剩的面汤，淡了没味儿。之三呢是汤卤又咸又辣，吃完肯定叫渴，跟伙计呢要大碗茶喝，茶馆呢又能赚钱了。北城讲究淡口，是因为其人好吃，手头的钱也比南城打八叉的宽裕，汤淡了会吩咐伙计再来一小碗炒酱肉。唯有开在朝阳门关厢与通州大道的沿途，就是今天的朝外大街、京通路和通惠河这一带的二荤铺里做的烂肉面是最为地道的。掌柜不在卤汤的咸淡上耍小聪明，是真能给一勺子像模像样的大块五花肉。
2: 明清两代朝阳门走粮车，从南方运来的粮食从这里运到城里的各仓，朝阳门外南北两边既有粮仓还有营房，于是朝外大街成了一片繁华的闹市。驾粮船的漕工和赶粮车的伙计虽然也从事体力活动，但工作相对可靠，收入高过那些大八叉的。去二荤铺吃饭，宁可多掏俩钱儿，也要吃得快活。秋元解释说，南城嫌北城淡，朝外多给大肥肉，都是经营者针对不同顾客的消费心理琢磨出来的生意经。
0: 当时呢，主要的南北大动脉京杭大运河，大运河的尽头已经过了天津，开始往北京走了。东三环就是 CBD 那儿有一庆丰公园，庆丰公园在元明清的时候就叫做庆丰闸，那就是大运河尽头的一个水闸。那些粮船呀、或者运各种物资的船呀、漕运的东西到了这块之后呢，物资上岸 肯定特别热闹，那地方也有茶馆，也有各种茶铺，他应对的顾客群呢，就是那些漕运工人，或者是江湖的这种所谓可能进城的盲流，或者是从南方来京赶考的举子文人，他准备饭呢，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最开始我可能就是树荫底下我支个棚的小凉棚，来了一批粮船漕帮，几百号人或者几十号人在我这儿喝茶，到了饭点了，饿，他会跟茶铺的伙计说，你帮我们去点点饭，帮我们去那个采购点什么东西。茶馆掌柜可能从这里边就看出来的商机。好，这条大运河一年365天不停的有会这种漕工和漕船到这儿来，那太好了，那我就开辟这项服务。那么他针对的又是漕工，漕运工人呢就收入有限，然后呢他生活不太讲究，有碗面条或者有个窝头棒子面他就可以了。他就说针对不同的人，他会提供不同的服务。
2: 大茶馆和二荤铺区别很多，并不能只靠店名和店址来区分，而是要看针对的消费人群、茶具、厅堂布局和陈设摆饰等方面的差异。比如大茶馆规矩多，只接待旗袍马褂和长衫大褂的所谓的体面人，不接待短打扮出臭汗的壮劳力。二荤铺没有这种限制，只要肯花钱，来的都是客。所以短打扮的口子师傅和壮劳力只能在清茶馆等买卖，吃饭则要去二荤铺。如果有体面人约请，他们也可以去大茶馆谈业务。
0: 这其实就是当时的社会呢，识文断字是一个区别人的高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当时社会90%可能都是文盲，能识字是一个人进入社会上层必要的一个他的一个基本功。你识文断字说明你就是一个高等人。那个社会下呢，他区别自己的东西的文化人就是什么，不干体力活。鲁迅写的孔乙己，孔乙己留指甲，两个手指上长了长指甲，蘸着酒水写回字的四种写法。留长指甲的人没法干粗重活，这就是衡量人的那个不同在当时的社会层次一个重要标志。你看茶馆里边那松二爷也是，他跟人打招呼翘着兰花指，兰花指上要留指甲，这就不干活，这意思就是我不干粗重活，我就是读书人。大茶馆呢又是在北城，又是跟旗人有关系，一方面他满足的是旗人的这种虚荣心态，叫我们都是上等人，读书人呀，上等人呀，我们旗人才会在大茶馆里边消费。然后那些短打扮的什么那个北京话叫 liber， 就是那个劳动力苦力，都在南城的二荤铺里边。它实际上是一个区分人的社会等级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个人贩子叫刘麻子说一句，这年头是只狗都得脱生在北京城里边。我之前收集到另外一份资料，是1870年和1871年一个俄罗斯的考察团在北京的拍摄的照片。正阳门外那当时有桥，全都是乞丐，各地的那种盲流乞丐都到北京城来要饭。当时是那晚清嘛，民不聊生的那么一个社会，大茶馆里肯定他会这些人不让进，以保证所谓都是这种所谓的高层次的人在这里边才能消费。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1912年2-3月份的时候清帝退位，旗人也就挣扎这么几年，自己也就不行了，不能只顾面子不顾肚子了。到那个时候，没必要让大茶馆再保证他这种面子上的虚荣心态，也就不至于有这种区分了。
2: 知道了大茶馆和二荤铺的这种差别，就会发现相声《皮裤胡同》《凶宅奇案》的一些合理之处与不合理之处。相声的开头，晚清同光年间，打八叉为生的张小乙在宣武门里松怡轩等活，这就经不起推敲。虽然茶馆有劳动力市场的功能，但松怡轩既然是城北的大茶馆，就不可能成为劳动力市场，而短打扮的张小乙也是进不了大茶馆的。秋元推测，相声艺人可能是以上世纪20-30年代为参考原型，此外观众也以城市贫民和打零工者为主，这种造化弄人、突发财梦的内容也正好迎合了他们以希求穷人乍富的生活理想。人间烟火勾勒百味人生，茶馆里高雅讲究的茶饮和接地气的穷苦人吃食，犹如一扇窗户，让我们得以窥见几百年前北京社会生活的图景。
0: 像茶馆，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口子的作用，接口的作用， 有些商业性的行会的会馆呢，这个行业必须得大，得有钱。但有些小的行业，砖瓦匠、裱糊匠或者是那扎彩什么这些东西，本身它的行业它赚钱不多，这个行业比较松散，它没有自己的行会。没有自己一个固定的他的一个办公的一个生活的我们这个行业的聚居点，他就拿茶馆作为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行业的行会。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

0: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三百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翻开秋元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象，品三百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1: 茶馆之殇的作者秋元是一位编剧和历史作家，虽然是七九年生人，但说起历史掌故如数家珍，令读者感叹像个精神矍铄且不啰嗦的老爷子讲故事。书里讲的老北京茶馆距离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很遥远了。老舍话剧《茶馆》的故事空间并不是茶馆的全貌，茶馆之殇中的茶馆也许会颠覆很多人以前对茶馆的认知。清朝末年，北京茶馆最繁盛的时候，有统计说北城和南城的各类茶馆数量在500家上下。因为当时的北京城，也就是今天二环以内的区域，常住人口不过百万。除了前面说的功能，茶馆还可以做销赃的鬼市，供打工者栖身的大火屋，甚至还可以是穷人在年关躲债的避难馆。劳动力可以在茶馆等活，生意人可以在茶馆里接洽。当时各行各业帮会约定，每年或每隔几年的春秋两季召开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

0: 盟会，就是所谓的讲茶，地点就选在茶馆。
1: 清朝的时候呢，跟北京的旗人接触最多呢是两类人，一个山东人，一个山西人。山东呢在京杭大运河的北部这一块，山东人北上南下都特别方便，再加上当时山东人呢吃苦耐劳，北京那些所谓的当时叫贱业，比如说是掏粪、杀猪、丹土、打零碎、打八叉，这些零活好多人山东人就承包，包括石川祥，50年代那个劳动模范掏粪工人石川祥，他就是山东人，他就是1929年逃荒到北京做了一个掏粪工人。另外就山西人，山西人经商而是精明，北京的比如说卖醋油盐店都是山西人。旗人在北城，在北城里边必须得有一些社会服务性的工，那些提供这些便利，茶馆是其一。另外我们过去说北京人吆喝特别有名，走街串巷，其实这也跟茶馆有关系。走街串巷说明他没有自己的固定的摊位，挨着胡同每个一天到晚来回串，累了之后找一个茶馆，而且是南城那种二婚铺那样茶馆歇着去。甭管是山东人也好，山西人也好，这些小贩也好，你可以进北城来，然后给旗人为主的北城的住户提供这种服务，但是不许你久在北城长期居住。
0: 茶馆里人来人往，人一多口也杂，于是茶馆就成了一个信息散播中心。晚清光绪年间以前，中国还没有报纸，老百姓没文化的多，虽然不喜欢读，却热衷于听别人讲，特别是那些所谓消息灵通人士亲口传达。于是在六部两院端茶倒水的张三，在军机处鞍前马后伺候大员的李四，下了班到茶馆里一坐，打开话匣子，就好比是现在的新闻播报员，话越传越多，添油加醋，越发离奇。晚清的斜阳西照下，外国入侵，宫廷政变，各地的革命起义之势风起云涌，官方严格控制消息，普通旗人们出不去城，只能去茶馆里瞎猜瞎打听，小道消息如瘟疫般蔓延。官府也注意到茶馆是信息集散地，就重点关照这里。茶馆里的吴祥子和宋恩子就是政府派来巡防的秘密警察，王掌柜总是挂在嘴边提醒茶馆里客人的那句莫谈国事，正反映了清政府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反动性。大清帝国气数将近，内忧外患，社会动荡，战事连连，此时的旗人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生活也有巨大的差异。有权有势的继续纸醉金迷，家里装电话，购置留声机，看无声电影，出入六国饭店吃西餐，而中下层旗人生计更加惨淡，拆东墙补西墙，普遍靠当卖家产应付度日。以旗人为主要顾客的大茶馆也受到影响，生意和大清朝的国事一起江河日下，历史将旗人和茶馆的命运推到了转折点。
2: 靠当卖家产过日子的旗人是越来越多，刚开始都不愿让人知道，辛亥革命爆发，清帝宣布退位后，铁杆庄稼绝收了，没有一技之长的旗人只能当败家子儿。既然家家都如此，也就没那么不好意思了，各家卖旧货都先从价值不菲与日常生活无关的奢侈品开始，封赏珍器、名贵貔貅衣料、古玩字画、祖传硬木家具和西洋钟表摆件，连官府帽靴、顶戴朝珠和圣旨诏书都打算出手。打鼓的就闻风到大茶馆里来捡漏，倒红货的是指本钱不多，没有固定的店铺，靠两条腿儿满城串胡同的小古董商，本着与打鼓的类似意图来到大茶馆。旗人大多不懂行事，不清楚所卖的物件的真实价值，打鼓的和倒红货的还串通一气，故意压价低买高卖，以至于在辛亥革命后几年间，民间流传着一句评述此事的民谣：在旗的垮了台，打鼓的发了财。败家的日子终究也混不了多久， 先把家里值钱的物件卖给打鼓的和倒红货的，再把不太值钱的送到当铺，卖完家里能搬得动的，再卖搬不动的。活人住的房子抵押出去了，连祖坟上的树都打算砍了卖钱，直到卖无可卖，当无可当，山穷水尽的那一天，就再没有去大茶馆享清闲的财力和雅趣了。清朝灭亡仅仅过去十年，大批旗人就沦落为城市平民。1927年，全北京有 5.5 万名洋车夫，统计车夫的出身来源，旗人所占的比例最高，达到了四分之一。当八旗制度作废，八旗社会解体，大茶馆成为旧王朝的陪葬品，于民国初年纷纷关张歇业，其经营者不得不考虑怎么转行。按王掌柜的话说，就是两个字：改良。
0: 茶馆之声批判了旗人之懒，怒其不争也哀其不幸。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的惨败，皇帝大臣的出逃，给平日里浑浑噩噩的旗人巨大的震撼。除了震惊和害怕，他们多多少少也有了对朝廷的不满和对自身不争气的羞愧愤懑。茶馆里的旗人常四爷性格清高要强，仗义敢言，就曾在大庭广众当中痛心疾呼：我看着大清国是要亡。另一些旗人如哈甫元，则把他们心中的不满和期待化为永庆升平、武龙捧圣等评书，期待再出一个英明圣武的皇帝来重振朝纲。
1: 到了晚清这个时候呢，大部分旗人都穷，而且呢，一方面他死要面子活受罪，但大家心里都有谱，我这日子过不下去了。他已经注意到一些现象，但他体会不到里边更深的一些东西，他找不到原因。大部分的旗人，底层旗人呢，到了晚清之后呢，他本身的受教育程度呢两极分化，有的旗人呢他是接受过比较好的传统教育，这种忠孝为主的，强调忠孝的传统教育。另外呢，他的整个旗人社会来出现一些旗人混混。八旗制度它是兵民不分，但是它的那个八旗兵的员额、兵力的配额是有限的。八旗社会人口越来越多，生齿日繁，这一家里就一个当兵的名额，但生了三个儿子，只有一个去顶这缺，剩下两个孩子呢就是当时叫闲散，没有工作，那现在就是社会青年，在社会上混，就成了旗人混混。这些人有一部分人呢已经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危害的这么一个群体，茶馆里边二德子基本上就是这种人。但是呢，哪怕受教育的时候，他接受的是一种传统教育，这种传统教育是忠孝，他强调的是忠君，不许当反贼。这种传统教育使他呢没有是往前看，或者是他那世界观是本身，他接受完这个教育之后，绝大多数人他的头脑是被框在那个框里边了，他不可能往前走一步，看到一些那个超出那个时代的东西。整体来说，他作为一个统治民族或者说他那个高层来说，他都会形成一个比较顽固的保守势力，他是抗拒改革的。哪怕里边有一些极少数的有头脑人，他接触到这些之后，他也不敢把这些声张出去。实际上晚清旗人社会没落呢，是本身他自己衰落的一个原因。当时说北京话有说横，但是还有一个人叫穷横，我记得还有叫穷大方。穷大方其实就是他死要面子的一种表现，本来自己的日子过不下去，还表现自己好像很慷慨的样子。晚清的时候很多这种像包括二德的这种人，他其实上就是这种已经没有固定收入旗人里边这种旗人混混。老舍在《这红旗下》里边形容过这个社会，然后说整个八旗社会到了晚清基本上就是一个残灯末庙。
2: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三百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翻开秋元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象， 品300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0: 改良除了靠掌柜们各显神通外，还要看所处地段的位置和周边社会的情况。邱元说，茶馆中王掌柜把大茶馆后厅包间改成旅馆租给大学生，确实是最有眼光的办法。晚清宣布新政前，北京城内就出现了新式学校，比如外国人办的备满女中，戊戌变法失败却保留了京师大学堂。到了清廷新政和北洋政府期间，新式高等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校舍往往跟不上，只能依靠社会力量。于是不少曾经的大茶馆就转型成小旅馆，招待单身学生和公务员租客。
1: 老舍原著那茶馆里边呢，第二幕里边李三儿说过一句话，这是越改越凉。因为茶馆呢，尤其是大茶馆，它在晚清那会时啊，那个时代它并没有那个旅馆的功能。到了民国它改旅馆了，基本上可以理解它已经是改行了，它已经是越来越脱离了茶馆的那个原来的那条路线。当它变成了一个旅馆的时候，你就不好意思再说它是茶馆了。它最后肯定会随着时代的东西它会消亡。你看老舍在那写茶馆，其实就是1898年戊戌变法，那是茶馆最后的那个辉煌那个时代。为什么茶馆最后消亡？在明朝或清朝那会儿，它的社会分工不细，那会儿社会发展还是传统社会，茶馆呢是把很多功能掺在一块儿，喝茶的地方，信息的一个传播集散地，而且手艺人找工作的地方，等活的地方，买卖人口，说书唱戏，它都在茶馆。也说如果现在来说，这些功能每一样都应该有自己的专门的地点。到了民国之后呢，相比于清朝来说进步一点来说，它的社会发展来说，它的各个分工就细化了。不仅是细化，而且这是跟世界接轨之后的细化。西方的一些东西中国人开始引进过来，尽管这个过程磕磕绊绊的，这个时候也就是说，以前茶馆要集中发挥的一些功能现在不用它发挥了，它的社会功能被其他行业代替了。再有一点呢，它在改的过程中呢，有的改良也许是对的，有的也许就不对。它改旅馆的话也就经营那几年比较好，慢慢的就不行了，也可能它改成别的之后呢就很好。不同的茶馆最后命运不一样，是因为它改良的方式也不同。
0: 评书曾是清朝旗人最感兴趣的文化活动，旗人对评书的热衷和对说书先生的追捧，丝毫不逊于他们对待京剧和梨园名伶。在改良中，茶馆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彼时还在天桥的相声。过去相声在曲艺行内地位不高，1940年侯宝林在天津一炮而红，但是1944年再去天津演出，临时代替唱大鼓书的骆玉笙压轴，酬劳却还是电厂节目的价格。认为受到委屈的他跟经理提出增加酬劳，结果对方毫不客气地破口大骂，认为说相声的想和唱京韵大鼓的挣得一样多，那是欺师灭祖。
1: 评书对茶馆产生作用非常大，包括后来的相声，他有评书之后相当于茶馆有的回头客，特别是这种连本大书，一两天说不完，一说得说好几个月。当时人们去茶馆里边听评书，就像现在人看电视剧一样，电视剧你不能断片儿。评书对茶馆起到一作用，就是让人天天都得去，它有一个依赖性。评书跟茶馆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密，评书相当于是能够提高茶馆的那经营的业绩，茶馆呢是给评书提供一个必须的无他的一个表演的平台。但相声可不是，相声最开始就天桥，当时怎么说是叫刮风减半下雨全完。相声最开始它相当的低调，这相声最开始属于起义，乞丐的那个起义。在天桥那块儿，所谓江湖艺人都是先表演再打钱嘛，零打钱跟人要钱，这种性质它跟过去那个乞丐这个语是比较类似的。但是评书或者什么，它是卖票或者先收钱，这个层次完全不是一个层次了。你怎么看评书跟相声呢？其实我们就说昆曲跟京剧跟地方戏，评书出现的时候 基本上他在雍正、乾隆的时候评书的形表演形式已经固定下来了，跟我们现在看的评书差不多。但是相声可不是，相声到晚清的时候还没定型呢，所以说到了民国的时候呢，相声它就像水，想变什么样就可以变什么样，只要能够取悦观众，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可以。在民国的各种在戏院里边也可以演，在天桥露天的那种地方也可以演，可以说是它的一个优势。相声为什么还能火起来，也跟电台有关系。当时的商业电台呢，要丰富内容，更多的娱乐方面的内容，请相声艺人便宜。另外呢，就是就像今天咱们这个演播间或者录音室一样，如果说是你让京剧演员他带着全套锣鼓家伙来说，这个空间有限，他那效果不好，因为剧场里边很空旷，然后底下观众又啊就是呐喊又喊好什么，他现场气氛他那个音域的环境跟那个录音室不一样。包括唱古书的，当时电台的经理也愿意请，很简单，就是一个人弹弦子，一个人在这儿唱就完了。其实就是说大节目来说它复杂性，它内容深刻，这京剧话剧的好处。另外一个它就是灵活性不如酒，这正反两方面看。
0: 相声走出天桥的奢望最后通过磁场和电波实现了，通过电台相声甚至还一举超过了当时层次最高的京剧。茶馆的改革从大茶馆、二荤铺到清茶馆、书茶馆，最终把接力棒交给了一个并不算年轻的队友相声茶社，这其中就有1938年创办的启明茶社。
2: 经营者也想到请相声艺人，此时的侯宝林还没混出名堂，依然在天桥等地为生计奔波，而常家第二代人常宝坤已经和新搭档赵佩如在天津一炮打响了。西单商场的股东就派人装扮成热心的观众，先到南城开明戏院观看常家演出，一来二去混成熟脸，再趁机找常连安搭腔，张口先送一堆恭维的话，说既然子弟众多还能同心协力，不妨考虑下挑班子单练，没本钱也不打紧。我在西单商场后面正好有三间闲房，常老板要是乐意正好开个茶社，还拍着胸脯郑重承诺赔了算自己的，赚多少都是茶社的。得到这么个难得的机会，启明茶社就于1938年创办了。万事开头难，相声茶社的条件实在不能和大戏院里的京剧相比。西单商场提供的三间房不足100平米，再搭出小舞台就不剩什么地方了，需要在外面接出棚子才能摆下让观众就坐的条凳，一边是药铺，另一边是西单商场的侧背墙，甭管说相声还是来听相声的，夹在中间都挺别扭。数年之后才逐渐扩展到200平米。不过就如同《陋室铭》里说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物质艰苦却照样藏龙卧虎。此时相声八德已先后凋零，刘德志、周德山虽然还能登台，也早过了巅峰状态。相声行已处在张寿臣、常连安以老一辈的姿态领头稳操大局，保自北新生代人才不断崛起的新时代了。张常两人又是师兄弟，能凭辈分资历招揽更多名家，所以启明茶社打出来的招牌是相声大会。在其前后10年的经营历史上，唱戏的马连良和荀慧生，演电影的石辉、谢天、李汉祥，拍电视剧《大宅门》的郭宝昌，茶馆里王掌柜与吴祥子的扮演者，北京人艺的两位老演员于世之、林连坤，包括侯宝林的徒弟马季，这些人在他们的壮年、青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启明茶社的常客。
0: 茶馆消失了，曲艺还在， 在经历了走向电台、电视之后，相声又走回舞台，走回北京天桥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第140届广交会14号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中国科协日前对外发布关于加强省级科协科普工作、提升基层科普能力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地市级行政区统筹协调，利用闲置场地加快科技馆建设。15五期间基本实现地市科技馆全覆盖。民政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据介绍，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这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该项冬季体育盛会再次落户中国。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目前已有来自63个国家和地区超过3700名运动员及教练员、官员报名，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的一次。今天，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连接中国辽宁省和朝鲜平安北道，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一本怎样的漫画让读者痴迷二十载？
1: 后来又开微博，永远都有读者跑上来问雪夜怎么样。
0: 漫画家、企业家，他该何去何从？
1: 那位记者说，他说，请恕我失礼，严老师，我觉得你可能再也回不来。
0: 漫画剑客严开，本期口述人严开，生于1976年，漫画家、动画导演，代表作品《雪耶》《星海镖师》《龙族》等。严开实在是太忙了，几次约他采访，他都没有时间。他的漫画《神经榜》已经制作成了动画片。严开的计划是，公司蒸蒸日上，但严开内心却很纠结。
1: 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出来搞公司，搞了一年多的时候，也是一次接受采访，然后采访的那个记者，他跟我说，严老师，他说你现在做的这么成功哈，他说你的团队也运作的这么好，他说以后你的发展方向会是什么样子呢？我说，如果说我的团队能够运作到一定程度，我可能会重新又真正的提笔开始自己创作。然后那位记者说，他说，请恕我失礼，严老师，我觉得你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因为你已经开始往企业家的道路上面进发。
0: 雪耶是严开的代表作，1994年，这部漫画在我国内地最早的新漫画杂志《画书大王》上连载。1996年，雪耶作为内地第一本新漫画单行本出版发行。雪耶在70后和80后

0: 后的动漫迷中颇具影响。但是这部没有完结的漫画至今已有8年未作更新。
1: 就是2007年还是2008年忘记了，开的博客，然后后来又开微博，永远都有读者跑上来问雪夜怎么样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讲，雪夜是他们最初喜爱上的作品，对他们来讲就是青春。
0: 1976年，严开出生在江西南昌。作为一个70后，他小时候课外阅读最多的就是连环画，做一个连环画画家是他最初的梦想。
1: 我的状态是很小就喜欢画画，那么我母亲是教师，我3岁拿着母亲的粉笔在院子地板上面去涂画，那时候就说以后要当画家。后来小学的时候看连环画看得特别多，那么梦想就变更为长大后要当连环画家。
0: 连环画又叫小人书，它以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刻画人物，并辅以简单的文字。那时候很多孩子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的最初认识都来自于连环画。上世纪50-60年代，由于通俗性强，国家把连环画作为教育民众的一种方式。到了上世纪70年代，连环画迎来了繁荣期，一批质量很高的连环画作品开始大量出现。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严开还在上初中，他整日痴迷于连环画中。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连环画不见了。
1: 我去新华书店，以前新华书店很，我记忆当中很清晰的是整个1楼有非常非常大的一片专柜，全部都是专卖连环画的，那是我最喜欢的柜台。但是大概在我读到也是差不多4年级左右吧，也就是去新华书店发现那个专柜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能够买到的书也越来越少。我记得我是读到大约初2初3左右，我进新华书店以后突然发现我找不到我想看的书。
0: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文化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娱乐方式也在发生着改变。《射雕英雄传》《渴望》等电视剧的播映经常造成万人空巷的场景，港台流行音乐进入内地，邓丽君的《甜蜜蜜》，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等一系列歌曲也深受人们喜爱。那时候人们也很喜欢文学，知识青年们爱看的是小说、散文或者朦胧诗，这一切造成了连环画市场开始逐渐萎缩。没有了喜爱的连环画，严开着实苦恼了一阵子。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了一种来自港台和国外的漫画，这种漫画形式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1: 一直到高中，有海外的盗版漫画流入进来，流入进国内，我突然之间惊觉这个就是我最想要的，因为我喜欢编故事，而这种新的故事漫画的形式，它是以故事为主导的。我又喜欢绘画，那么这个新的漫画的形式，它不光是体现绘画的价值，它还把影视的所有的这样的影视语言全部都融入到纸面上，是一个纸上的电影。
0: 这种被严开称为纸上电影的漫画， 在中国被称为新漫画。新漫画是为了区别我国传统的连环画和传统的讽刺幽默漫画衍生出来的词汇。新漫画主要是运用电影语言来叙述故事，画面形式表现手段也更加多样。
1: 因为它所有的镜头语言都是来自于电视剧和电影，它有特写镜头，有长镜头，角色可以在里面说话，角色可以突破画框，可以利用各式各样的蒙太奇剪切，可以去影视上面能够用的所有的手段都能够在这上面用到。一句话去概括的话，一部新的漫画就是一部纸上的电影。很多很多习惯于看文字书或者看老连环画的人会就是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乱糟糟的，画面乱糟糟的，我看不懂。但是看着影视语言长大的孩子，当年的孩子啊，他们会很喜欢，因为确实他有冲击力。
0: 上世纪90年代初，闫开随家人去了深圳。由于深圳和香港距离很近，在那里闫开看到了许多港台的漫画和动画片。
1: 我当时的状况哈，我在中国内地的时候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就是我每天只能够在6:30到7:00之间能够看见动画片，这是我唯一看到动画的渠道。但是在深圳香港台，它居然可以无时无刻不在播放动画片。我可能下午3点钟打开电视，哎，突然看见有动画在播放。我可能深夜11点钟打开电视，居然有深夜档的动画，青年类的动画在播放。然后我那时候的状态就是完全扑到这个电视机跟前，然后不停地去吸收海外的一些动画，很优秀的经典的动画，不停地去吸收那些营养。
0: 上世纪70-80年代是香港漫画的繁荣期。香港漫画受中国文化传统中武侠观念影响，武侠玄幻题材居多，代表作有黄玉郎的《龙虎门》，马荣成的《风云》，中华英雄等。这些漫画使用电影镜头语言，绘画技法更是富于表现力，角色的情感更加丰富，剧情更加曲折。闫开被这种新漫画深深吸引。
1: 他有很多的夸张的手法和辅助的手法，角色的表情可以无限制的夸张。除了这个之外，所有的比如说辅助线、放射线和速度线，这些漫画的专有的形式，对白框，这些形式都是在不停地丰富这个纸上电影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在新的故事漫画里面，我可以用很多富于冲击力的镜头、仰拍、大特写等等。
0: 闫开觉得能天天画这种新漫画便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他从临摹学起，很快的他也能画出一些人物和故事。可是当闫开希望将这些作品分享给别人的时候，他却找不到更大的舞台。
1: 有一天在逛书店的时候，在报刊亭里面发现一本新漫画杂志，叫做《画书大王》。然后这本杂志是中国第一本新漫画杂志。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出到第7期，我一看，哎，有一本这个杂志上面登了很多的漫画作品。然后翻开时候突然发现有国内的漫画作者的作品，然后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0: 画书大王》是我国内地第一本新型漫画杂志，创刊于1993年。创始人王庸生提出的办刊方针是学习诸家之长， 走自己的路。

0: 这本杂志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中国自己的漫画家。画书大王除了刊登优秀的国外漫画作品，还要有不少于30%的中国原创作品。严开发现，画书大王正在面向全国征集画王形象，这让他跃跃欲试。
1: 回到家里，铺开画纸，提起画笔，立刻开始设计这个画王形象，把这个形象当天晚上画完，和我自己的很多的平常画的习作全部都寄到北京画书大王编辑部。很幸运吧，大概一周之后，我在我家的信箱里边发现了来自北京的一束阳光。我打开北京的编辑部的来信，看见里面光芒万丈。主编跟我回信说，不好意思，有一个坏消息，我们的画王的形象设计已经过期了，就是已经截止了，你寄过来时间太晚，已经不能让你参与。又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看了你寄过来的其他的习作，觉得你画得非常不错，那么你有没有兴趣尝试做漫画的作品的创作？
0: 后来画书大王的总编辑王庸生又给严开写了一封信，希望严开能够到北京发展，加入画书大王。可那个时候严开刚刚考上大学，去北京画漫画就意味着要辍学。
1: 我母亲说，你跑到那边去，你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大学不读了，然后去追寻一个完全不靠谱的，听都没有听过的一个行业，一个这样的事业，你确定你画画能够养活自己吗？很多的艺术家最开始都是很苦的。那么最终能够说服我的双亲，尤其是我母亲的，我记得很清楚，是我说的一句话。我说，一个人在往前走的过程中，总是要尝试去抓住机会的。有一些机会，如果说你不去尝试抓住，它就不会再来了。但是有一些机会，它永远在那里。中国的新漫画现在是零。
0: 1994年3月，严开从深圳来到了北京。
1: 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到北京的第一个月上火，嘴巴起泡，整整一圈一圈红色的胡子，后来很可怕。但是当时心情的感觉，觉得北京的天无比的蔚蓝，阳光无比的灿烂，虽然是冬天啊，心情感觉非常好，因为是奔向自己的梦想。
0: 严开来到画书大王杂志社后，他发现陈军、王培坤、谭小春等一批老连环画家也在这里画漫画，他们的作品蟠桃会、姜子牙、天剑等成了画书大王最早的漫画作品。而在这些老前辈的队伍中，严开找到了两位年轻人。
1: 当时全中国选了三个人，我是一个，然后另外两个，就是一个是小山日记的作者陈翔，一个是画书大王的那个画王形象的中标者郑旭生，全中国选了我们这三位。
0: 画书大王培养的这三位年轻人，人送外号画王三剑客，他们日后都成长为中国漫画界的中流砥柱。在画书大王里，他们也都画出了自己的代表作，陈翔的《小山日记》，郑旭生的《我们的鸦片战争》，以及严开的《雪耶》。
1: 雪耶的灵感非常的简单，因为我在深圳之前的那大半年过得非常的孤独，突然之间离开了我家乡江西的所有的熟悉的环境，非常的想念我的家乡的很多朋友，然后经常的书信往来，他们经常会寄，我每天去开信箱都能够收到老家的朋友寄过来的信，有同桌的死党的，有初恋的小女孩的， 各式各样的书信。然后我突然在想，我说这个信，我如果打开这封信的话，里面能蹦出一个我想见到的女孩有多棒呢？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个法则永远都是有效果的。然后后来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灵感，开始创作《雪夜》这部作品。
0: 雪夜讲述的是未来世界的少女雪夜，为了保护家园，以信件包裹的方式穿梭时空，回到了1994年。中学生邹元和他的同学们，为了拯救家园，保护雪夜，开始与恶势力做抗争。这是一部反映中学生生活的科幻题材漫画，与当时火爆的打斗幽默类型漫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严开觉得这样一部独树一帜的作品肯定能够得到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喜爱。可是雪夜连载了一周，他竟然没有收到一封读者来信。
1: 结果后来去编辑部交稿，进编辑部的时候，我们编辑部的一个编辑说，哎，严开，有你的那个读者来信。然后我说，哎，我很高兴有读者来信。他说在那边桌上，然后我看见那边桌上放着一封信，然后跑过去很开心，哎呀，有读者给我写信了。打开，刚把那封信撕开，然后他说那封是那个读者亲自送过来，送到编辑部的，然后跟我们聊了很久，在编辑部写下了这封信，然后留在这里的。他说我这里还有一些。我说还有啊。一转头，他从书柜上面抱了一个麻袋下来，然后打开，哗，全部摊在桌上。我第一次收读者来信，600多封，然后疯狂了。
0: 身兼数职，他该如何取舍？
1: 做动画公司的艺术总监啊、导演啊等等这些职务的同时，然后在业余做漫画创作。
0: 强强联手，为何意见重重？
1: 各自有各自的执念，然后经常会因为一些情节吵得一塌糊涂。
0: 漫画剑客严开，放弃大学的学业，远离家人和朋友。回想当初刚来北京画漫画的时候，严开感触最深的就是孤独，而读者的来信让他倍感欣慰。这些读者成了严开创作的动力。
1: 我第一次因为画漫画而从第一天的12点钟一直画到第二天的12点钟，整整12个小时完全没有休息，也没有吃东西，然后就是为了赶那个登上杂志的那个时间点。然后刚去北京上火不适应，那天还有点发低烧，然后呢画得非常非常痛苦，第一次觉得画漫画原来是这么痛苦的事情。然后我一边在那画啊，不行了啊，不行了啊，觉得自己要扛不住了，一边画一边想，行，我就画完这天，我就画完今天，我以后再也不打通宵了，以后再也不打通宵赶稿了。这个事呢，完全变成了一句笑谈，因为在之后的20年内，我不停的在因为画漫画在打通宵。
0: 后来，雪夜又在三优新漫画、科普画王、科幻世界画刊等杂志连载。1996年，雪夜作为中国内地第一本漫画单行本出版发行，平均每本发行量超过了9万册。而像雪夜一样优秀的国产漫画作品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涌现。严开一直感慨，如今回头再看，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一段中国新漫画蓬勃发展的时期，是一段让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是接下来的路走起来 却不像严开他们想象的那样轻松。
1: 慢慢的趋于平缓。当年的读者从非常的期待看到国内原创漫画的这样的一个热切的心情支持他们去阅读国内漫画，但是渐渐的他们发现确实国内的原创漫画不如海外的经典漫画那么好看，自然而然的普通的读者他慢慢都去选择看更棒的作品。雪爷最后一本出版是在2000年第八册那时候出道，他其实到最后两册出版已经很慢了，一年才出版了一本。
0: 在国产漫画低潮时期，严开也从事了其他一些行业，甚至进入了一些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但是他始终坚信漫画创作才是他一生的事业，他一直在等待机会。其实中国一直在大力扶植本土的动漫产业，1995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实施了5155工程，这个工程包括建立5个动画出版基地，出版15套大型系列儿童动漫图书，创立5个儿童漫画刊物。2004年，国家首次提出，动漫是极具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并更加严厉地打击盗版，保护动漫人的权益。随着国家的大力扶持，一批优秀的国产动漫作品也相继问世。2005年，严开嗅到了国产动漫市场回暖的气息，他决定重新拿起画笔，与当年《画王三剑客》中的另两位陈翔、郑旭升再度合作。
1: 你想，三个人当年在上世纪90年代都算是老作者、成名成家的人物了，然后经常会因为一些情节吵得一塌糊涂。
0: 2006年，由严开、郑旭升、陈翔三人合作的《神经榜》开始在《知音漫客》杂志连载，很快便收到了不俗的反响。2007年，《神经榜》开始出版单行本，总销售量超过了500万册。严开不仅是漫画家，还是企业家。除了公司的日常管理，他还得出席各类活动，拿画笔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希望自己能给雪爷勾画一个圆满的结局，因为这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梦想，更是那些雪爷的铁杆粉丝们的梦想。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昼伏夜出，画出大千世界。
3: 一旦有什么东西刺激他，他的思维马上就会走神。
0: 计算机专业毕业，他为何走上漫画之路？
3: 这些敢于去做梦的人呢，他会缺少支持，缺少帮助，那么就会 现梦想的过程呢，就会比较艰难。
0: 本期口述，我为漫画狂，姚飞娜。本期口述人姚飞拉生于1974年，漫画家，代表作品有《奇迹》《猪头漫画教室》《梦里人》等，国内第一位正式签约的职业漫画家。
4: 像这个房间呢，就是我们的现在的第二代，漫画家这个小新的工作室，那他也是我们目前这个在网络上正在热载的这个《狐妖小红娘》的作者。这个座位呢，就是这个我们著名漫画家夏达老师的这个工作台了。桌上就是《长歌行》的这个原稿，画的是非常精美的啊。
0: 漫画家的生活状态是个什么样子？
4: 方仔，
0: 尽管采访约在上午9点，但是姚飞拉显然并不习惯在这个时间开始工作。
4: 出来，出来。
3: 我们一般都是中午起床，中午起床，然后就漫画家的节奏一般都是中午起床，然后下午比较开始这个出了点杂事儿。一般真正要创作的话，一般都是晚上开始创作，就是白天的时候。其实不太会创作，这是一部分了。我可能漫画家的他的思维本身就比较容易跳跃，他一旦有什么东西刺激他，他的思维马上就会走神，很难集中去创作，晚上就比较容易集中精力。
0: 从1994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他一直活跃在原创漫画的第一线。虽然在这个小圈子里无人不知。然而我们把目光稍微投远一点，就会发现国内的美术界似乎对姚飞拉和他所坚持的新漫画没有太多的兴趣。如果是不关心漫画的普通人，不仅对姚飞拉，甚至对他从事的新漫画事业都会感到非常陌生。
3: 我想应该说艺术或者说创作本身，它是有点看不见摸不着的啊，或者是看得见摸不着，它究竟它是看起来好像就是有些不太这个靠谱，那么家长就会很担心，因为文创行业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梦想是这个的一个行业，如果这个社会普遍的对梦想怀有一种怀疑是吧，还有一种不信任，那么可以说你这个社会呢就会缺少梦想，而这个有这些敢于去做梦的人呢，他会缺少支持，缺少帮助，那么就会这个实现梦想的过程呢就会比较艰难。
0: 面对种种质疑和误解，姚飞拉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2007年，在杭州市政府的帮助下，姚飞拉创办的夏天岛工作室入驻杭州滨江国家动画产业基地，成为杭州的一张城市名片。尽管很多家长现在反对自己的孩子从事动漫行业，但是姚飞拉却对自己的漫画师职业充满了自豪。
3: 我认为是这个社会普遍的他对这个原创对创作的一种不了解不理解，然后呢不关心的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为什么家长父母他不愿意孩子去做创作，因为大家整个社会从普遍的心理来说对创作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比较不认同的一个状态，那假设你对一个事情本身就没有一种认同感，你怎么可能发自肺腑的去支持他？现在我遇到的情况都是孩子真的是哭着喊着要去做创作，家长实在没办法，我是因为我爱这个孩子，那行，那你干任何不靠谱的事情我也无条件的支持你，但是绝对不会说父母一听说你要去做创作，哎呀太好了，我童年我当时就想做啊，我没有做到，我孩子能做到我为你骄傲，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少的。
0: 对于漫画，中国人其实并不陌生。漫画是绘画艺术的一个品种，它常用夸张、比喻、象征

0: 手法，直接或隐晦含蓄地表达作者对纷纭世事的理解及态度，是含有讽刺或幽默的一种浪漫主义绘画。虽然漫画一词是舶来词，但是这种绘画形式中国古代就出现过。深藏故宫博物院的一团和气图正是一幅典型的漫画作品，构思绝妙，人物诙谐。中国漫画的第一次繁荣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当时漫画是中国报纸业非常钟爱的一种绘画形式，涌现出了丰子恺、叶简余、张乐平、华君武等一大批著名的漫画家。这个时期的漫画内容多以针砭时弊和抗战救国为主。由于漫画具有讽刺与幽默的艺术特点和教育审美等社会功能，因此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读者的热烈欢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报纸上的漫画大多为两种风格。1954年，北京日报推出了由李斌生创作的讽刺漫画，大受欢迎。一时间，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东北日报都纷纷推出了讽刺漫画专栏，漫画家也成为当时最受尊重的行业之一。然而，这样的光景并没有持续多久。一部动画片为他埋下梦想的种子。
1: 当时印象最深就是《铁臂阿童木》，那这个给当时的这种刺激是非常大的，那这个一下子就变成那种粉丝。
0: 从爱好到职业，他又经历了怎样的挫折？
1: 实际上就是没有稿费了，就是让你刊登就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
0: 本期口述，我为漫画狂姚菲拉。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连环画这种新形式的漫画在青少年中流行开来。连环画又称连环图画、小人书、公仔书等，主要形式是以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刻画人物。连环画题材广泛，内容多样。在当时人们的娱乐生活相对简单的背景下，连环画迅速成为老少皆宜的一种通俗读物。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电视的普及，小人书的辉煌迅速衰落，孩子们的注意力很快就被更加生动的动画片吸引了。生于1974年的姚菲拉，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从画书迷变成了电视迷。
1: 当时像这个《大闹天宫》啊，《雪孩子》啊，这个《小蝌蚪找妈妈》啊，我记得当时每到星期天上午就会播这个动画片，好像这个晚上也会播动画片，反正星期天一大早就跑到电视机前坐下来看这个动画片。
0: 对于出生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人来说，对漫画的认识与他们的父辈有着明显的差异。习惯了视听语言的这一代人，更加认可运用镜头来表达一个完整故事的漫画表现形式。当时流行的《机器猫》《七龙珠》等国外漫画片，更是让这种叙事方式的漫画风格深入人心。漫画片看得多了，喜欢画画的姚菲拉禁不住有了创作的冲动。
1: 其实我认为所有做创作的人呢，都肯定是有一个梦想的，就是他需要把自己这个心中的这种一种感动、一种感觉、一种想象、一个世界把它表达出来。那么可以说我在这点上应该跟很多创作人是一样的。大学大概是2年级的时候开始发表作品，漫画作品，当时是在报纸上，当时是在《长江日报》。

0: 也是湖北非常大的一家报纸，后来是在画书大王上发表作品。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在北京卡通上，那么有这个机会去成为漫画家，去发表作品，所以当时呢就经过这个一些跟父母啊跟亲戚啊一些斗争，但是呢从我内心深处呢觉得既然有机会去尝试做一个自己梦想中的职业，那么一定要试一试，所以毕业的时候呢就到北京去画漫画。
1: 对于当时的主流美术界而言，这种形式的漫画不仅没有得到认可，甚至一度引起过巨大的争议。放弃了大学专业的姚菲拉刚开始从事漫画创作就遇到了麻烦，
0: 非常的难。当时我印象中很深刻的一点，当时就是漫画家作品发表了，漫画人作品发表了，能拿到稿费都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这种拿不到稿费还不是说人家骗你，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没有稿费了，就是让你刊登就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就是已经是很对得起你了。我记得当时有漫画家去要稿费，人家非常不高兴，就是说你怎么这么不识相啊，是吧，你怎么这个小孩怎么这么不懂事啊，是吧，我都给你刊登作品了，是吧，对你已经那么栽培那么好了，可是有没有想过漫画家如果发表作品就是没有稿费拿的话，那他怎么生存，他怎么去画出更好的漫画，你这个行业怎么奉承下去。
1: 稿费要不回来还是小事，这批怀揣漫画梦的年轻人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更加严峻的事实，那就是他们所创作的作品面临着无处发表的尴尬境界。画书大王创刊于1993年，是我国内地第一本专门刊登新型漫画的杂志。这本杂志培养出了人称画王三剑客的陈翔、郑旭生和严开三位优秀的青年漫画家，推出了《小山日记》、《我们的鸦片战争》以及《雪耶》等大量优秀的原创漫画作品。然而1994年，这本在国内影响巨大的杂志却突然停刊。与此同时，国内许多其他的新漫画杂志也销声匿迹。面对这样的巨变，很多年轻漫画家不得不转行谋生，但是姚菲拉却仍然选择了坚守。
0: 中国漫画呢，它的现在的缺点呢，就是说它还没办法把自己做得特别的商业，但是呢，中国漫画呢，我认为它就是接地气的，它就是这个跟大家有共鸣的，而且呢，我认为让大家呢觉得它是有新的想象空间的。那么相对来说，日本漫画呢，它现在太成熟了，成熟到一定程度呢，大家都大概能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那相对来说呢，中国漫画更新一点，日本漫画呢显得呢也更旧了一点。
1: 正是看到了中国本土漫画独特的优势，姚菲拉没有放弃梦想。功夫不负有心人，1995年，姚菲拉的第一部长篇漫画作品《梦里人》开始在北京卡通上连载。这部作品以清新优美的画面和散文式的叙事风格，描绘了高中女生李梦玲和她的伙伴孙宇宙、郭有勇、文墨以及一位美国少女牛仔在对梦想的追寻中不断成长的故事，诙谐幽默地展示了青少年丰富独特的内心世界。连姚菲拉自己都没有想到，这部作品一连载就是6年，创出内地连载时间最长纪录。后来《梦里人》被中央电视台改编成系列动画片，成为中国首部由漫画改编成的动画片。凭借这部作品，姚菲拉也成为国内漫画界的领

0: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动漫产业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中国，人们对漫画的看法也在悄然改变。2004年，国家首次提出动漫是极具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大力扶持动漫产业的发展。这时，姚菲拉已经不满足于单打独斗。2004年，他和几个好朋友一起成立了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漫画团队“夏天岛工作室”。
1: 当时就是觉得中国那么大，但是呢，缺少漫画作者、漫画家的一个生存的土壤和空间。他们最终呢，很多的年轻的这些漫画人呢，在北京晃个一年、晃个两年，最后呢，就应该说拎个箱子就走了。就是这个社会为什么就没有给漫画家的一个生存空间？当时我有一点点的这个有一定的积蓄，是吧？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也有一些这个对行业一定的了解。当时我第一个愿望呢，就是说，给想画漫画的人呢一个可以画漫画的地方，也不用担心呢没地方住，不用担心呢没地方画画，不用担心饿肚子。然后同时他有好作品的话，那么可以有地方刊登，拿到稿费。所以当时简单的说呢，就是给漫画家一个生存的空间。
0: 在签下了夏达、江小晨、朱乐陶等国内著名漫画家之后，姚菲拉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夏天岛工作室先后与美国迪斯尼、法国达高集团、日本吉英社等国外著名公司展开了合作，中国的本土漫画也借此走出国门，开始为世界所认识。
1: 第一个肯定是会很感兴趣的，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子不语，我们当时推荐到日本去的时候，压根就没想到这部作品能够在日本这个登陆日本，而且后来是这么强势的登陆日本。没想到介绍那么多作品，他的作品是轻易的就进去了。那当时想子不语，日本人懂不懂子不语是什么意思呢？那当时但是人家就首先就看中了，就是这个一个很中国的名字，对吧？论语的一句话。之后像我的这个鬼吹灯，后来夏达的长歌行，第一部出去的是我的80摄氏度，当时也是一部中国的都市题材的，现代中国的都市题材的，而且很多是以北京作为背景来描写的一个都市爱情故事。后来卖到法国，卖到马来西亚，而且都很喜欢，都强烈要求继续创作。所以呢，还是说这个基本上我们的这种中国的东西，外国人他是很感兴趣，原汁原味他会感兴趣。
0: 从2004年到现在，中国的漫画界却没有几部能拿得出手的经典作品，这成为姚菲拉不得不反思的一个问题。
1: 这个叫做或者速读时代的一个必然的产物，就是现在包括我们自己去看一些现在的作品的时候，也会叹息，就是说你其实你已经无论创作者还是阅读者吧，大家很难去沉下心来去想一些就是说更有内涵更深刻的东西了。但也许它是一个这个历史阶段必经的一个过程，就是大家都在很快速的往前冲，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希望更成功，希望呢需要更加努力，需要更快的去做所有的事情。但是文化这个东西是快不了的，我想文化这个精神层面的东西说到底都可以用爱来概括，爱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去快餐去快速的，那么一旦快乐这个东西它肯定它就变味了嘛，它肯定它就没有办法去推敲了。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没有办法逾越的一个节奏。那么创作者他要高速的去创作作品，现在网络尤其是开始网络连载了，网络小说啊，网络漫画，你要创作者每天去更新，他还能够去这个灵魂深处的去创作，那他也活不下去。我想也得去反省，同时呢也要宽容

0: 能过了这个阶段，我想该沉淀的还是会沉淀，不会永远这样下去。
1: 随着科技的发展，传统的漫画产业已经和影视产业融为一体。火影忍者、钢铁侠、蜘蛛侠、变形金刚等漫画先后被拍成了影视作品，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和收益。与此同时，网络视频的崛起为漫画产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战场。2012年，一部由中国原创漫画改编的动画片《十万个冷笑话》，点击量达到了惊人的6亿次。对于姚菲拉和那些中国漫画的从业者们来说，能否把握住这次机会，再创辉煌呢？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01，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夜色落下来，城市慢慢安静，结束了一整天的忙碌，处理完工作生活里的一桩桩琐碎，到了晚上的10点多，终于有一段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时间，不用赶行程，不用顾及周遭人的期待，就安安静静地和自己相处。很高兴又在这样温柔的夜里，我们如约相逢。

前几天下班，我走出小区大门的时候，碰到了一位刚刚回来的女孩。她手上拎着简单的帆布包，身上呢是一件普通的外套，头发利落地扎在耳后。看见我的时候，她笑了，淡淡的朝我轻轻点头，脚步不快也不慢，就那样从容地从我身边走过。那一刻，我心里有一种很特别的感受，不是她打扮得多么华贵，妆容多么精致，就是那一份安安稳稳不慌不忙的状态，让人看着特别舒服。事后我一直在琢磨，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想来想去，大概就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气

我曾经读过一篇文字，名字叫《你越来越有气质的迹象》。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两年的时间足够让一个人脱胎换骨，并不是这700多天里会凭空发生什么奇迹，而是如果一个人愿意连续两年沉下心来建设自己，关照身体，提升能力，打理收入，锻炼自己的判断力，理顺自己的生活秩序，那么时间一定会在你的身上留下实实在在的痕迹。

很多人呢，对气质会有一个误区，觉得气质好，靠好看的身材、好看的衣服、天生的长相、精致的妆容。可真正的改变，最先显现出来的，往往不是外在的皮囊，而是你整个人变得干净、稳定，待人处事，懂得把握分寸。你不再着急去向所有人证明自己，不会因为别人随口的一句评价就打乱自己的心态，也不需要依靠昂贵的物件去反复的确认自己的价值。慢慢的开始分得清什么生活适合自己，什么热闹不必去凑，懂得什么时候该开口表达，也懂得什么时候保持沉默。

气质很难靠一件衣服、一件首饰就瞬间拥有，它更像是漫长生活沉淀下来的印记，藏在你读过的书、见过的世界、处理过的一段段关系，还有你一点点搭建起来的生活的秩序当中。今晚就在这沉沉的夜色里，我们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气质这个话题。

0: 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换毛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13，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宁。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聊聊气质。刚才我提到了一篇文章，在那篇文字里呢，他写道，一个人慢慢长出气质，第一个迹象就是身上的用力感慢慢变少。回想以前，去到陌生的场合，不少人都会不自觉地紧绷起来，心里也会忍不住地反复考量，我今天够不够好看，我说的话有没有意思，别人是不是在注意我，总想把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生怕哪里做得不够好。而当内心慢慢成长之后呢，我们依旧会认真地收拾自己，保持得体，却不会时时刻刻地都在揪着自己，反复确认我表现得够不够好。

这份心态上的转变是会写在一举一动里的。走路不再急匆匆，说话也不必抢着发言，就算安安静静地坐在一个空间里，也不会坐立难安，总要找事情填满自己。你可以坦然地待在当下，不用靠刻意的表演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与此同时呢，你也在慢慢地去接纳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不可能所有人都会喜欢自己。有人会觉得你太过安静，有人会觉得你不够热情，也有人不理解你的人生选择。但这些声音呢，再也不值得你花上好几个小时去反复的回想内耗。你不会为了迎合形形色色的人，一次次的修改原本的自己。真正的气质，往往就是从不再用力证明自己开始。当你不再总纠结别人会怎么看我，你的神态、言行，自然而然就会生出一份从前没有的松弛。

这几年有一个词流传很广，叫松弛感。我身边认识的一个女孩呢，其实在她的身上我真切地看到过这样的变化。早些年她连发一条朋友圈都会顾虑重重，不是不想分享生活，而是心里牵绊了太多旁人的眼光，怕单位领导看见了觉得她不够稳重，怕同事看见之后流言蜚语，怕有人觉得她在炫耀，又怕别人觉得她的日子过得太过闲散。一条朋友圈编辑了一遍又一遍，斟酌很久，最后呢，往往是全部删掉，什么都不发。后来慢慢的，她想明白了，发朋友圈是记录自己的生活，是属于她自己的表达，她没有义务去承担别人的脑海里的那些各种各样的想象。想通了这一点之后呢，你能明显地感觉到她整个人一下子就松了下来。现在的她活得很随性，吃到好吃的美食就拍下来，看到天边好看的云朵晚霞就分享出去，偶尔呢也会大大方方地吐槽生活里那些琐碎和疲惫。

这些改变呢，不只是社交动态，而是他整个人的状态。他敢于展示完整的自己，既有生活里闪闪发光的部分，也不回避那些普通不如意的时刻，笑容也变得明媚舒展，就好像是心里那扇关了很久的窗户终于推开，阳光暖暖地照进心底。你看，从害怕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到笃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样的心态跨越呢，其实就是一个人开始拥有气质的很重要的信号。

第二个迹象呢，就是你的穿衣打扮越来越简单，却越来越像你自己。衣柜不一定是塞得满满当当的，那留下来的衣服呢，也大多很好搭配。自己偏好的色彩开始慢慢的趋于稳定，也越来越清楚什么样的版型更适合自己，分得清什么衣服别人穿上光彩夺目，但是放到自己身上未必合适。从前买东西很容易被流行趋势或者是别人的穿搭去种草，现在在做选择的时候呢，会优先考虑这件衣服穿在自己身上是不是协调舒服，不再寄希望于某一件单品就能让自己瞬间变得高级，转而更看重了整体的氛围感。

消费观念呢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审美越是稳定成熟，就越清楚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那些只能穿一次，很难搭配，仅仅因为跟风流行买回来的衣物对你的吸引力会慢慢下降。审美的成熟就是不再靠不停地变换风格来证明自己有品味，你慢慢地形成属于自己独有的审美，不用隔一段时间就活成另外一个陌生的人。我有一位朋友，过去呢，他的衣柜堆得满满当当的，可每一次出门依旧总是念叨着没有衣服穿。后来一次搬家收拾行李，他才发现衣柜里一大半东西都是自己很少上身的，也并不需要的负担。从那之后呢，他买衣服就变得谨慎，只买穿着舒服、真心喜欢、确定会反复穿的。衣柜看着空了不少，可他整个人呈现的状态反而更加的清爽大方。

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27，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今晚呢，我们就来聊聊气质这回事儿。第三个迹象是你越来越看重整体的身体状态，而不是死死地盯着体重的数字。你会开始关注睡眠质量，留意体态、身体力量、皮肤状态等等，当然了，还有每一天的精力。慢慢地明白，一个人的精神面貌是很难单靠妆容来长久掩盖的。坚持规律的运动之后，改变的可不只是身材，站姿会变得舒展，走路更加松弛，肩颈不会时刻的紧绷，举手投足也更加利落。当身体拥有力量，你的外在气运自然而然就会不一样。那睡眠呢，也是同样如此。长期拥有安稳充足的睡眠，你的眼神、精神面貌，包括情绪的稳定程度都会得到改善。这些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小生活习惯，恰恰是气质最难替代的底色。真正让人拥有生命力的，不是时时刻刻紧绷着维持精致，而是你的身体是被认真善待过的。好的气质首先需要一副能够托举起他的身体。

我以前也有过片面的想法，以为只要穿得好看，妆容精致，人呢就会光彩照人。后来才慢慢体会，如果连续熬夜，就算是一身好看的行头，也掩盖不住眼底的疲惫。可如果休息充足，精神饱满，哪怕只是一件简简单单的白衬衫，整个人也是透光有亮的。

第四个迹象呢，就是说话处事慢慢生出的分寸感。分寸不等于少说话变得沉默，而是不会心里想到什么就急着一股脑的全部表达出来，自己了解的事情认真去说，拿不准的事情不会为了显得聪明就强行的输出观点。与人交谈能够耐下心完整听完对方的表达，你会慢慢减少过度解释，拒绝别人的请求呢，也不必堆砌一大段的理由。遇到误会会权衡这件事情值不值得耗费精力的去辩解，重要的人和重要的事儿好好沟通，无关紧要的评价不必每一条都去回应处理。同时呢，也不再习惯性的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看到不一样的穿搭，不一样的生活选择，不一样的相处模式，不会第一时间就急于评判对错。自己不喜欢可以不选择，但没有必要非要证明别人的选择就是错的。气质有很大一部分其实就藏在语言的克制里面，那不是压抑自我，而是分得清哪些话语是经过思考的表达，而哪些仅仅是情绪随口的宣泄。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第五个迹象呢，就是你的世界越变越宽，可你的注意力却慢慢的在向内收拢。读过的内容越来越多，愿意在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领域深耕。见识过各式各样的生活之后，就不容易被身边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困住。从前呢，我们很容易陷在人际纠葛里面反复内耗，反复琢磨谁喜不喜欢自己，某一句话是不是针对自己。而现在，更多的心思会落到实实在在的生活上。怎么把手头的事情做好，怎样提升能力和收入，如何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想一想未来几年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当精神世界变得丰盈，对细碎人际关系的执念就会降低。这不代表变得冷漠，而是终于拥有了比揣摩他人更值得投入时间的事儿。读书、见面、认真过日子，最后都会沉淀成你的气质。他们未必会直接改变你的五官，却会重塑你的眼神、谈吐、判断力，还有面对世事的那份从容。

第六个迹象呢，是你越来越不需要昂贵的东西替自己证明价值。你依旧可以选购品质不错的物件，也愿意好好的打扮自己，只是消费的出发点回归了自身，我喜欢，我需要，适合我，不再是买给外人看，希望别人觉得我过得很好。内心稳定之后，也不会刻意的去表演我很有气质。懂得礼貌不等于讨好，安静不等于高冷，边界感不等于强势，穿着简单也不等于不懂审美。很多从前需要刻意维持的姿态，慢慢的变成生活里自然而然的习惯。你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外人一眼看不到的地方，养护身体，坚持阅读，打磨工作能力，做好情绪管理，打理自己的日常秩序。慢慢明白，外在状态能够维持多久，终究要看内在有没有足够的东西来作为支撑。一个人越来越有气质的真正迹象，就是外表干净清爽，言语懂得克制，生活井然有序，内心不必依靠别人来确认自我。这份状态表演不出来，也不是靠昂贵的物件就能够复制的。

今晚的节目我们先聊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想和你聊聊我们怎么在平凡的日子里把自己养成一个有气质的人，不是为了让别人觉得好看，而是为了让自己活得舒展、笃定、有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刚刚呢，我们聊完了一个人慢慢拥有气质的六个迹象，卸下身上过重的用力感，穿搭越来越贴合本真的自己，重视身体真实的状态，说话待人把握分寸，眼界拓宽，注意力收回自己身上，不再依靠昂贵的外物来证明自我价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六个迹象呢，没有哪一条是教我们去博取他人的好感的，让外人眼中的自己看上去更漂亮。所有的改变指向的都是同一件事，安安静静长久地建设我们自己。听到这里呢，很多听众朋友或许会心生感慨，道理其实不难听懂，但现实生活呢，大多都是普通又琐碎的日常，被工作、生活各类事情填满。那我们究竟该如何在平凡的烟火中慢慢涵养属于自己的气质呢？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美国作家奥里森·斯威特·马登的著作《气质》。马登是美国成功学的奠基人，一生历经坎坷起落。这本书不传授穿搭技巧，也不讲授社交的套路，核心在探讨内在修养，如何生发出超越外在容貌的生命力量。书中写到，在人的身上有一些东西超乎外表，是传记作者或者是照相机所无法捕捉到的东西，是只能够靠感觉传递的东西，是人由内而外散发出的生命力量。这股力量

贵重的首饰加持，哪怕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那份笃定沉稳，周围的人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份底气呢，源自内心确认，我本身就值得被好好对待。

二个重要的品质是意志力。书中专门阐释意志的力量，马登告诫读者不要在内心不断贬低自己，不要反复给自己灌输渺小一无是处的消极念头。每一次的自我否定都会潜移默化地拉低自身的状态。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缺少气质，不完全是外貌穿搭的问题，而是持续的内心苛责一点点地消耗掉了我们身上的底气。意志力不是永远不会迷茫失落，而是当泄气的想法冒出来的时候，你依然能够告诉自己还可以再向前试一试。不是盲目自大，而是认清方向之后愿意每天向前迈出那小小的一步。拥有意志力不代表会永远不动摇，生活嘛，难免会遭遇挫折低谷，但你清楚自己想要奔赴的方向，在情绪低落过后呢，依然可以把自己拉回正轨继续前行。这份默默的坚守是旁人能够感知却难以言说的内在力量。

第三个重要的品质是真诚。这本书的译者序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任何存在的事物都具有一定的力量，生命也不例外。在生命的一切力量中，人格的力量占绝对主导地位，因此一个人格高尚的人是最容易打动他人的人。很多人会误以为想要收获他人的认可，就要擅长漂亮的说辞，把自己包装得完美无缺。可真正长久打动人心的，不是刻意表演出来的完美，而是不加修饰的真诚。你真诚对待身边的人，对方能够体会；你真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内心也会踏实安稳。这份真实流露在眼神、语气、谈吐之中，形成让人愿意亲近的磁场。气质不是刻意做出来的，是活出来的。你内心是什么样子，呈现出来的气质便是什么样子。

第四个品质呢是分寸。马登在谈及衣着的时候讲到，衣服除了遮体保暖，也是我们对待自己、对待他人的一份尊重。干净得体是基本的修养。同时呢，他也提出，最富有魅力的往往不是穿戴最华丽、言语最多的人，而是行为举止得体有度的人，懂得什么时候开口表达，什么时候安静倾听，分清不同场合的言行尺度。第五个品质呢，是心灵之美。书中明确提出，人的外貌是天生的，但气质完全可以后天培养。它和我们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经历过的际遇，以及看待自我的方式紧密相连，这就是书中所说的心灵之美。

可是生活如同一块大理石，终究会成为什么模样，取决于我们内心的构想与日复一日的雕琢。这句话呢，恰好可以概括今晚的话题。平凡的日子如何涵养气质，并不是疯狂地添置新衣，学习各类话术，追逐转瞬即逝的潮流，而是回归自我，踏踏实实地向内建设，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照料身体，坚持阅读学习，丰盈精神，远离消耗自己的关系，珍惜善待自己的人，不必急于向外界证明自我，日复一日把自己活成更完整的个体。

节目渐渐地来到了尾声，今晚呢，我们聊了气质，也分享了《气质》一书当中内在的品质。最后呢，我们再重温译者序的那句话，任何存在的事物都具有一定的力量，生命也不例外。在生命的一切力量中，人格的力量占绝对主导地位。不必强迫自己活成世俗标准里的那个有气质的范本，你只要做好你自己，在日复一日的沉淀之中活得更加笃定从容，不再依靠他人的评价确认自我价值。愿从今天的这个夜晚开始，我们一点点打磨自己，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不为取悦任何人，只为让自己活得舒适自在。晚安，朋友们，祝大家今夜好梦。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

0: 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拉萨市将海绵城市理念融入城市发展，因地制宜打造能吸水会呼吸的高原城市；
2: 第九轮东游西藏优惠活动正式启动，一系列惠民政策持续加码落地，喜迎八方游客。
1: 录音报道，用团结之情描绘幸福生活新图景。
2: 全区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在林芝启动。
1: 山南市首座新能源车换电站投运。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作为“十四五”第三批系统化全域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近年来，拉萨市全力推进水系生态治理，建设透水路面，改造地下管网，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一条条疏通盘活的水系纵横延展，涵养水土。昔日荒滩变身口袋公园，成为市民家门口的清水乐园。如今，这座会吸水、会呼吸的高原之城，正把生态福祉与民生便利送到群众身边。请听报道。
4: 我现在是在团结公园湖畔，今天啊，我想带您解锁这片湖和这个公园的另一个功能。
5: 来到团结公园，本来记者德吉见到了本次的采访对象，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总负责人李如波。
6: 这个叫我们的透水铺装。你看我们的孔隙它是非常大的，雨水渗入到我们的地下，补充我们整个的一个地下水。
5: 听着李如波的介绍，本台记者德吉了解到，作为布达拉宫水系生态带，团结公园的湖水依托地下管道连通到拉萨河，构筑天然活水循环。而在公园的各个角落还布设着雨水花园、植草沟等设施，默默消纳雨水，涵养水土。李如波。
6: 整个公园有5个雨水花园，主要的目的是收集周边的地表水，还有包括我们山上的一个地表径流的雨水，通过这个溢流口与我湖体相连，流到我们的湖。这个湖是我们整个公园雨水的一个调节器，湖能消纳周边的超标雨水7000余立方，相当于8到9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水体，对应降雨量是20.9毫米。
5: 以团结公园为例，近年来拉萨市以海绵城市建设为依托，全力推进水系生态治理二期工程，城区历史水系逐一恢复生机，新增水系约9.4公顷，水域面积16公顷，滨水沿线绿化同步提质，多处便民公园依水而建，市民家门口的清水空间不断拓展。来到拉萨河太阳岛和先祖岛段的一处内河绿色生态长廊，本台记者德吉看到有许多市民在这里散步。
4: 这个廊道呢，全长4.1公里，在美化环境、方便市民休闲的同时呢，也让城市更有弹性。
5: 市民旺堆，
7: 你妈顶着用着嘛，要嘛的，哪个都看上了，对朴素妥协。
8: 这里环境好，又清水，路也好走，来散步真的很舒服。
5: 市民丹增共真，淡增央错。
9: 平时我们俩就喜欢来这边玩什么的，拍拍照啊，还有很多水鸟。这个地方很舒服。
5: 一处处公共生态空间的提质升级，铺展宜居生态画卷，而遍布城区的市政道路海绵化改造，则通过在林廓路、北京路、泸定路等主干道全线铺设透水地砖，配套完善地下雨水收集管网，消除了城区8个重要积水点。市民雷丁：
10: 下雨的时候，路面还很干爽，行走很顺畅。
5: 市民扎桑：
11: 我们家附近也是铺的这种砖，表面粗糙，很防滑。水渗下去后，路面干净又安全，非常不错。
5: 在提升改造道路的同时，拉萨市还在部分公园配套修建了一体化智能雨水泵站。西藏圣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现场管理员普琼：
12: 为了解决这个城市内涝，我们把雨水跟污水分开，通过这个一体化雨水泵站，再把雨水排到我们的中干区里面。这个泵站设计是当时是那个一小时排那个900方的水。
5: 作为“十四五”第三批系统化全域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拉萨立足高原河谷地貌， 气候禀赋与城市发展格局，因地制宜打造出山水城相融共生的特色建设体系。拉萨市住建局四级调研员任清江村：
0: 我们现在整个拉萨的南北山都在进行造林绿化，我们是治理山洪沟，采取的是蓝分续排等措施，削减山体的洪流大概是在30%以上。我们是在做水系一期二期，截至目前我们二期已基本完成。城关区重点推进的是30多条市政道路的排水设施的改造，管渠排放能力提升到2年1遇以上。下游拉鲁湿地新增了7公顷，每年洪水蓄水能力是达到了480万立方米以上。简单说就是上游拦住，中游排放，下游留住。
5: 经过4年多系统化全域推进建设，海绵城市理念已融入拉萨城市发展建设。一条条海绵道路，一座座海绵公园，一个个海绵小区陆续建成，正持续优化群众居住环境，真正实现城水相融、和谐共生。拉萨市住建局四级调研员任清江村：
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的推进整个中心城区的水系治理，要把我们的水网织得更密，结合老城区的改造，完善整个八廓街主城区的水系治理，在新建的小区和道路中要全面的推广海绵的理念，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拉萨真正的成为会呼吸的高原城市，让老百姓住得更舒服，出门更舒心。
3: 第9轮东游西藏优惠活动本月15号起正式启动，随着各项惠民政策的全面落地，我区将以优质的服务、满满的诚意迎接八方游客。请听报道。
1: 第9轮东游西藏优惠活动覆盖全区70地，除寺庙景区外，所有 A 级旅游景区全部免门票。游客任女士：
13: 对于广大游客来说都是非常便利的，我预约了布达拉宫，西藏是一个好地方，可以想去看一看。
1: 游客于女士：
14: 西藏很漂亮，准备玩2个礼拜，去阿里大环线觉得免门票这件事情就很好，省了好多门票钱。
1: 游客陈女士：
15: 东游西藏政策非常好，我期待去到更多美丽的地方去游玩。
1: 冬日的西藏，雪山清晰，阳光充足。第9轮东游西藏优惠活动将持续到2027年3月15号。长达5个月的文旅惠民政策，不止景区免票，出行福利同步加码。冬季旅游客运执行惠民运价，旅游包车价格不高于旺季的50%。多地景区同步开通免费直通车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出行便捷度与游玩体验度。一系列实打实的优惠举措持续释放西藏冬季文旅市场活力。多年来，东游西藏品牌持续升温，我区依托独特的高原气候和深厚的文旅底蕴，持续以政策引流、服务游客，不断丰富冬季旅游产品供给，完善配套服务，让更多游客走进西藏，读懂西藏，爱上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李川洲：
16: 本轮东游西藏活动与第8轮相比，主要有2大优化调整。第一，活动启动时间较上一轮提前15天，进一步拉长冬季旅游窗口期。第二，调整旅行社包价旅游奖励标准，将接待游客奖励门槛由1000人提升至2000人以上。
3: 2000年，日喀则市亚东县下司马镇司马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李喜军和亚东姑娘卓玛次仁结缘，自此便留在了亚东。如今能说一口地道藏语的他，早已把亚东当成家。平日里，他奔走在社区处理大小事务，带着大伙儿发展鲑鱼养殖产业。一桩桩、一件件实事，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边陲社区静静绽放。请听录音报道，用团结之情描绘幸福生活新图景，为您介绍李喜军。
1: 清晨的亚东，云雾缭绕，静谧祥和。李喜军和妻子卓玛次仁吃着早饭，聊着一天的工作。李喜军：
17: 早餐的话，平时我一般都是吃的脏巴，吃得惯，喜欢吃。
1: 李喜军是个闲不住的人， 到了亚东就加入了亚东鲑鱼产业养殖合作社。

0: 2021年，李喜军当选司马社区两委班子成员，负责社区统战及民族宗教工作。2022年当选自治区人大代表，2025年又被大家推选为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平日里，他的工作总是排得满满当当，而妻子卓玛次仁则在家默默操持，是他暖心的后盾。李喜军。
1: 家里面里里外外的事情他一个人抓了，在外面工作非常的放心，我们生活非常美满。
0: 卓玛次仁，
2: 忙起来了请叔叔拿给
3: 他，大部分都是忙工作，基本顾不上家里，但能帮到别人我还是支持的。
0: 吃完早饭，李喜军和驻村工作队一起开展每周常态化入户排查安全隐患。李喜军如今的工作琐碎繁杂，但他细致耐心，做好每件事，社区居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居民普布卓玛，
2: 他忙做了，他存到卡里呢。
3: 我们平时有什么难事，他都会力所能及的帮助，还会带着大家一起增收。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很感激他。
0: 除了做好社区日常工作，李喜军还想着如何帮助群众增收。他带领社区群众开亚东鲑鱼养殖合作社，并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交给大家。李喜军，
1: 从2021年开始呢，我们效益呢每年在逐步增长，2025年40多万，集体封口呢有10几万多，今年我们有成品鱼肉可以出售的有4个鱼池，预计也在40多万，再增加到4到5个这个鱼池。
0: 小小的鲑鱼养出产业，鼓了腰包。群众看得见的增收，产业日渐蓬勃的发展，正是民族团结在亚东县下司马镇司马社区结出的硕果。李喜军，
1: 只有我们团结，共同努力，共同学习，共同去发展，才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美满幸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西藏台消息，15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在西藏博物馆调研，在时政万年同根同源西藏考古成果展、千载瓷源同映山河西藏瓷真里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专题展展厅，严金海仔细观看展陈，认真听取讲解，详细询问情况，全面了解展品背后的历史故事。严金海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文物保护法和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合理利用，守正创新，以文物实证历史，以文化凝聚人心，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要充分发挥博物馆阵地作用，优化展陈内容，提升展陈质量，创新展览展示，让文物动起来、活起来，把各级博物馆打造成为民族团结教育的生动课堂。兼参一同调研。
5: 14号，2026年全区社保服务近万家主会场活动在林芝市启动，请听报道。
0: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缴费、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待遇资格认证内容解读政策要点、介绍办事流程，并现场为市民群众答疑解惑。林芝市民洛桑次仁，
6: 各种政策讲得很透彻，而且现在办保险手机上也能操作，不用专门去大厅办理，越来越方便了。
0: 外卖小哥郭元龙，
7: 我们骑走基本上都有社保，早餐保多交费，长交费多得惠。
0: 据了解，本次活动主题为人人尽责人人享有，联合医保、税务等部门设了15个服务展位。林芝市人社局社保中心2级主任科员吴自强，
8: 让社保政策人人都能知晓，重点把我现在的服务方式呀，比如说网上申报呀、网上办理，这也给大家展示出来。
0: 社保服务近万家是人社部统一部署的全国性民生品牌活动， 今年我区系列活动将持续一周，七个地市将组织社保干部走进乡村、社区、企业等基层一线，把政策宣讲、经办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自治区社会保险管理局党委书记、副局长、一级调研员叶正刚，
9: 特别是要做好高龄、病重、失能困难群体的参保帮扶工作，持续提升社保经办服务的效能，引导西藏的各族群众树立早参保、多缴费、长缴费、多得惠的理念，推动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保参保理念，不断增强西藏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5: 西藏台消息，山南市首座宁德时代换电站日前正式投运，全市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再添新载体。据了解，换电站实现两分钟急速换电，同时站内电池可全程通用，各站互通，对比燃油车运营成本可节省约50%，而且换电过程中可同步完成电池健康安全检测。出租车司机刚祖，
10: 新能源车换电站建成后，充电时间变短了，也很安全，方便便捷。
5: 据了解，换电站的建成投运，为山南市后续新能源客运推广、公交线网优化筑牢了基础。西藏庆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俊化，
11: 这是我们落地山南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站项目，核心目的就是便民、惠民、利民，解决大家充电慢、等待久、续航焦虑的痛点，实现两分钟快速换电，省时省心更安全。后续我们将持续完善站点布局，优化服务保障，为市民提供更便捷、高效、稳定的新能源换电服务，助力山南绿色低碳发展。
5: 西藏台消息，15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在西藏的生动实践系列主题第5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内容创作生产传播成果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介绍，近年来我区广电视听工作聚焦重大主题宣传，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不断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提升广电视听传播效能。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副局长燕妮，
12: 始终践行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人民群众中心使命，把握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锚定巩固提升广播电视创新发展网络视听，整合聚合形成合力三大工作方向，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守正创新，有力服务了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5: 近年来，我区深耕内容创新创作，打造优质广电视听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推动微短剧增量提质，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全力打造更多精品，实现更广传播，营造更优环境。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宣传处处长边巴次仁，
13: 积极落实聚美中国精品创作计划、纪录片创新行动计划、动画片创新行动计划、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计划每年推出1到2部精品力作，进一步加强对优秀视听作品的宣传、推介、评论，让好作品得到好的宣传，实现好收益，取得好效应，推动广电视听文艺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5: 15号，汉末宋党恩红星印高原第3届西藏高原高峰书法大展暨延安精神永放光芒专题图片展在西藏美术馆开幕。请听报道。
0: 书法大展汇集150多件作品，吸引了众多书法爱好者。书法作品作者郭超，
14: 往后继续坚持这份热爱，不忘初心，在传承和发扬上继续去深耕细作。
0: 观众卞女士，
15: 我看到了很多的汉藏文的书法作品，我觉得他们的风格非常丰富，比例也非常浑厚。这场展览丰富了我的文化体验，也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传承和兴盛。
0: 展厅内延安精神永放光芒专题图片展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观看， 图片展通过图文结合的形式，系统展现延安精神的丰富内涵及其在西藏的传承与弘扬，让观众在感受笔墨韵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红色文化，汲取精神。

0: 神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自治区延安精神研究会副秘书长次仁多吉。
1: 我们一直致力于延安精神以及西藏红色文化的研究、阐释、宣传、弘扬的工作。今后我们延安精神研究会也将致力于红色精神在雪域高原的这种弘扬传承，以红色精神来赋能我们西藏的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0: 第三届西藏高原高峰书法大展暨延安精神永放光芒专题图片展用红色精神铸魂，汉墨丹青润心，实现书法艺术传承与红色文化传播双向赋能，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西藏书协驻会副主席江村：
2: 本届展览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新增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延安精神相关主题创作。今年作者占比明显的提升了，征稿覆盖面广，创作题材更加丰富多元。
3: 西藏台消息，14号，2026年西藏自治区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验活动在拉萨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启动。体测活动覆盖全区中小学生、高校师生、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等，现场参与测试的人员精神饱满，全力投入各项测试。体测人员景伟杰：
4: 通过体测，我对自己的身体素质有了直观的了解，体测达标不只是一个分数，更是让我树立了一个健康的意识。
3: 本次达标测试涵盖30秒跳绳、1000米跑、坐位体前屈等项目，从速度、耐力、力量、柔韧、灵敏多个维度全面检测大家的身体素质情况。测试现场工作人员与裁判认真记录，流程规范有序。西藏职业技术学院体育教研室主任江曼：
5: 这次的测试从整体情况来看，学生的参与率很高，状态也特别好，然后大部分同学呢也都达标了。我们学校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测试，让同学们能够加强日常的锻炼，养成一个运动的好习惯。
3: 达标测验活动的开展将有效推动我区全民健身常态化，全面增强体质。自治区体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唐小刚：
6: 开展本次检测活动主要是落实体育强国建设，进一步掌握全区不同群体健康指数，进一步为加强体教融合、群众科学锻炼和群众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昌都市落地国土绿化示范项目21.8万亩，有序推进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项目，投入1.3亿多元实施水污染防治新续建项目5个，截至目前已完成验收3个。
3: 2026年全区送体育下基层系列活动日前走进山南市贡嘎县朗杰学乡，现场文艺节目精彩不断，拔河、足球、打牛角等8项兼具趣味性、竞技性和民族性的体育项目陆续开展。活动将传统体育、趣味运动、民族文化有机结合，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0: 日前，我们一起幸福、护藏联心、援藏医疗义诊活动在拉萨市城关区下萨苏社区开展。来自上海的医疗专家团队受邀参加义诊，并在健康讲座环节为现场群众答疑解惑，引导大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7: 理论与实践。
0: 办实事是党员干部职责所在，能不能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考验党员干部的能力和水平。摆脱贫困书中记录着时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深入思考，要提高办实事的水平，讲究办实事的科学性，提倡办实事要有一点科学思考和科学论证。这深刻揭示了科学思维和方法对于为民办实事的关键作用。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办实事要有科学思维和方法。 文章说，把时事办好，首先要对什么是时事有正确理解。干部办什么怎么办，取决于对时事的认知与界定。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时事的内涵在不断丰富，党员干部的认知框架也要随之扩展。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一提到办时事，想到的就是给钱给物，把办时事与物质帮扶等同起来，忽视了群众在精神文化、权益保障、公共服务、发展机会等方面的需求，导致供给与群众期盼错位。避免这种错位，应当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深化认识，提高站位，精准把握群众需求的新变化、新期待，统筹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各领域的民生工作，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优化，使之与群众真实需求相适应。基层面对的民生难题，往往是多种矛盾交织叠加。办实事要善用矛盾分析方法，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识别主要矛盾。识别主要矛盾，首先要在调查研究中摸清哪些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哪些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症结。破解主要矛盾要讲究策略，分类施策，有条件马上解决的立行立办，暂时不具备解决条件的主动做好解释说明，理清思路，找准路径，创造条件，逐项推动落实。办实事还要树立系统观念，在多重约束下科学决策，谋求长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些事情是不是好事实事，不能只看群众眼前的需求，还要看是否会有后遗症，是否会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民生实事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处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相互联系的整体之中。办实事不能只盯着单一目标、单一诉求，而要以系统思维做好统筹，把群众的所急所盼同客观条件、发展规律、承载能力统一起来，不能为了追求个人政绩不顾实际蛮干乱干，把眼前和长远统一起来，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把局部和大局统一起来，树立整体最优思维，才能避免短期有效、长期受损的后果，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从与时俱进的思维、矛盾分析的方法，再到系统统筹的观念，办实事能力和水平的提升，本质上是以科学思维替代经验思维，以科学方法提升为民实效。党员干部只有运用科学思维、科学方法为民办实事，方能以过硬本领回应人民期待，以实干实际诠释为民初心。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拉萨多云，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桑珠孜晴，0度到17度。那区多云转阵雪，-2度到7度。巴宜区多云，6度到15度。乃东区晴，3度到17度。狮泉河多云，-4度到7度。卡若区多云，1度到19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签发次人群培，录音文君，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8: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9: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8: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9: 西藏不再遥远，
8: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

0: 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1949年3月5号，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开幕。毛泽东在会上响亮地提出，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就这样，从北平和平解放前后，人们就一直关心和谈论的定都问题终于有了答案。毛泽东提出定都北平的建议，得到全体与会同志的同意。中共中央移驻北平是新中国定都北平的关键一步。1949年3月23号，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迁往北平，开启了著名的进京赶考之旅。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工作是怎么启动的？香山为什么被选定为中共中央的驻地？毛泽东等领导人又是如何风尘仆仆地顺利入驻香山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始末。中共中央定都北平的问题虽然是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的，但其实早在1948年3月下旬，毛泽东率领党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时，他就已经开始考虑成立新中国以及定都问题了。在组织平津战役时，解放军对北平是围而不打，最终让这座千年古都得以和平解放，这其中就有定都北平的考虑。按照一些古都学专家的研究，选择都城啊，主要是根据经济、军事、地理位置三个方面条件来考虑。首先，经济条件要求都城附近是富饶的地区，足以在较大程度上解决政府的物质需要。军事条件要求都城所在地既便于治内又利于域外。而地理位置要求都城大致位于全境的中心地区，距离全国各地啊都不太远，便于各地区的联系。那么综合考量这些因素之后，北京自然是合适的定都之处了。对于党中央来说，定都北平首先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国民党政府设在南京，毛泽东把人民的政权定都北平，这既反映出毛泽东的伟人个性，更反映出两种不同政权的根本对立。另外，定都北平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源于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格局的考虑。北平离苏联和蒙古会近一些，国界虽长，但是没有战争之忧。还有一点，北平的历史悠久，曾经是五朝都城，地理位置很重要。整个古城保留了明清时期的城市格局，雄阔壮美、轩昂大气的城市风貌，跟人民共和国首都的要求是相吻合的。实际上，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的1949年1月19号，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的副部长范蠡等人就已经离开西柏坡，前往已经解放的北平西郊，为中共中央去选驻地了。范蠡一行人到了北平以后，经过细致调查，提出确定中央驻地的初步意见，并且向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做了汇报。1月底，范蠡带着叶剑英给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的亲笔信回到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信里说，根据范蠡等同志侦查和研究的结果，中央驻地的选择以香山为宜，只需迁动慈幼园一家就可以基本解决。为了进一步确定中央的驻地，中央又派出社会部的副部长李克农一行13人去北平做全面调查。李克农一行2月3号从西柏坡动身，2月5号到达北平，2月7号与北平市警备司令员程子华一起去香山做了勘察，随即确定香山为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的驻地，对外称劳动大学。2月8号，李克农

写信给杨尚昆汇报选址结果。在杨尚昆日记当中是这样记载的：2月9号，接客工由平来电，对驻地有如下建议：第一站，劳大筹备处，弓弦胡同15号；第二站，劳大收发处，青龙桥；第三站，劳大招待所，香山。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中共中央的驻地最终确定在香山呢？其实有多种原因。首先是为了确保安全，保证中共中央机关以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的安全。北平是一个和平解放的城市，但是反动势力的残余呢，当时没能一下子清除干净。而且北平是国民党北方第一大城市，东北、华北等各地的特务大都潜伏于此，所以北平敌情是非常复杂的。香山离城里比较远，又跟西山连着，易于警卫，便于防空。当时解放军正在准备渡江南下，而英美帝国主义又企图插手干涉，像青岛也还没有解放，所以国民党飞机随时有来轰炸的可能。为了防止形势突变还有敌机轰炸，选在香山作为驻地无疑是上上策。其次就是有利于逐渐的过渡。我们党长期处在农村环境，对城市生活并不习惯，缺乏管理城市的经验。由于形势的迅速发展，必须很快地转入城市，并且由城市领导乡村。如果这样，无论从思想到生活方方面面都需要有一个过渡，有一个熟悉情况学习经验的过程。事实证明这个过渡的确是必须的。那么第三点就是房屋困难。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城内的傅作义的军事机关还没有撤完，房屋是极度紧张，而且环境复杂，城内是暂时不适合作为中央驻地的。而香山地区呢，有慈幼园等3000多间房子，这些作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居住和办公的地方，是再合适不过了。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还有毛泽东等人迁往北平时，举行了盛大的入城阅兵式，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大事，所以中央指定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主管这项工作。1949年2月初，党中央开始准备迁平工作，在西柏坡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杨尚昆和曾三负责。在北平打前站的工作由李克农全权负责，下设3个处，分别是劳大筹备处，由赖祖烈主持，负责办理交涉、备置用具等等；劳大收发处，由王范主持，负责调查社会情况、布置警卫、办理机关来此人员的驻地介绍等等；而劳大招待处呢，由编辑中田石主持，负责香山驻地房屋的修理、布置、租借还有建设等等。要说在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过程中啊，确保中央首长的安全，这个事情是极大的。1949年3月21号，迎接中央迁平会议在北京饭店召开，会上由赖祖烈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了以叶剑英为首，包括聂荣臻、程子华、刘亚楼、李克农5个人组成的迎接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并且对中共中央迁平的沿途警卫、对空警戒、阅兵以及城市庆祝等等都做了严密部署。分别是从唐县到涿州由华北军区负责，涿州到长辛店由四野第42军负责，从长辛店到西直门由四野41军负责，西直门铁路以西到香山由李克农负责，而对空警戒包括西苑机场、香山等等都由刘亚楼负责。3月21号，叶剑英、李克农把以上各项的迎接中央迁平工作的布置电告了周恩来、任弼时还有杨尚昆，并报中央。为了保证中央首长的安全和休息，聂荣臻、叶剑英还有李克农联名在3月21号再次致电，建议在涿州啊从汽车改成火车。周恩来在3月22号19点回复了叶剑英和李克农，他说同意来电所提各项布置，但不要鸣炮，以军乐队代之。我们预定24号晚宿涿州，请派一负责干部到涿州等候我们，由涿州到平的专车可做准备，究竟坐汽车或乘火车，
等我们到涿州后再做决定，请你们仍做两种情况的准备。叶剑英和李克农随后就铁路的布置致电中央，在中央首长换乘火车进北平时，为了保证安全，编为三个列车，每列车八个车皮，第一列车挂八个客车，载着警卫部队还有少数干部以及警卫人员作为压道车到西直门站下车，然后用卡车把他们直送香山。第二列车挂八个卧车和一辆餐车，直接开到清华园车站，而第三列车五个客车三个行李车到前门车站。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叶子龙在回忆录中说，3月23号上午吃完早饭以后，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准备启程向北平进发了。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机关大院里站满了兴奋和激动的人们，但此时毛泽东仍然安坐在那张半旧的躺椅上，正在看郭沫若1944年写的《甲申300年记》。叶子龙轻声地催促道，主席，大家都准备好了。毛泽东站起身，把手里的书交给叶子龙说，这本书你带上吧。于是叶子龙把书放进背包，随着毛泽东走出小院，临上车前，他跟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及院子里的很多同志紧紧地握手，同时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赶考去了。周恩来说，是啊，我们都能够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回答说，不能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说完，他向大家挥了一下手，希望我们都能考个好成绩。根据叶子龙回忆，这次他们没有跟往常一样跟毛泽东同坐一辆车，而是坐在第一辆车为车队开道，毛泽东坐在第二辆车里。车队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向东北方向开进，不久就到了平原地区。按照计划，第一站是保定，但是因为道路难走，车队走得很慢，到唐县的时候已经接近黄昏了。出于安全起见，一行人只能临时在城东的书驴村住下。工作人员照例向老乡借来门板，给毛泽东在炕上支起了一张床。毛泽东找来村里干部，跟他们进行了交谈，了解了方方面面的情况。车队在第二天中午到达保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中共冀中区党委书记林铁的工作汇报。稍微休息一下，毛泽东等人乘车继续北上，没过多久就到了涿州。当时时任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长的叶剑英在此等候，他向毛泽东等人做了汇报，为迎接中央迁到北平，准备搞一个隆重的入城式。毛泽东听了以后觉得没有必要，他说，我们进城千万不要惊动老百姓，声势不要搞得太大，我们进入北平不用宣传，全世界也都知道，不必花银子搞仪式。周恩来也说，他们啊已经准备好几天了，是不是这样，我们不进市区，可以在郊区啊搞一个小型的阅兵式，请社会各界代表参加，大家见个面，也算出个安民告示嘛。最后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3月25号凌晨2点，毛泽东一行在涿州换乘火车奔赴北平，早上6点到达清华园火车站。下车以后，他跟迎候的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李克农等人一一握手，随后坐汽车进入颐和园。毛泽东提出散散步吧。到了昆明湖边，他发现公园怎么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游人，就问，这公园里怎么没有游人啊？叶子龙回答，为了首长安全，今天公园不开放了。毛泽东听了后不高兴了，公园不是私园，没有游人像什么样子？好了，不游了。接着毛泽东一行到益寿堂休息，毛泽东一家在正房东侧两间安顿，刘少奇一家在正房西侧两间，周恩来和董必武两家在西房，朱德和任弼时两家在东房。
毛泽东到了住处以后说肚子饿了，要吃饭。叶子龙赶紧跑到街上，买了很多芝麻烧饼和熟肉。几个工作人员跟毛泽东一起围在炉边吃了一餐烧饼夹肉。毛泽东从炉台上拿起一个烤得焦黄的热烧饼掰开，手抓了几块肉放在里边，边吃边说：子龙啊，你很会采购吗？这是京城名吃呢，我30年前在北京时经常吃的。刚刚吃过饭，周恩来就从西郊机场赶来了，说那边已经准备就绪，请主席过去。到了下午5点，毛泽东来到西郊机场，跟迎候在那里的叶剑英、林彪、聂荣臻、贺龙等人热烈握手，并且跟沈君儒、黄炎培、李济深、郭沫若等100余名民主人士以及北平各界代表亲切的会见，互致问候。不一会儿，一发银白色的照明弹腾空而起，人民武装力量的检阅开始了。毛泽东登上第一辆浅绿色的吉普车，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人也依次登车，乐队高奏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而毛泽东在刘亚楼的陪同下缓缓行进。接受检阅的坦克手、摩托化步兵、战斗英雄们精神百倍，一起向领袖们敬礼。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含笑还礼。车到之处，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这样的欢呼声势像翻江倒海一样。阅兵结束以后，毛泽东跟工人、农民、青年代表还有民主人士一起拍了一张照片。接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驱车前往中共中央的驻地香山。阅兵式结束以后，毛泽东直接坐车前往香山的双清别墅。在车上，毛泽东对秘书叶子龙说：现在可以向全世界宣布，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已经进驻北平了。到了香山驻地，叶子龙马上把毛泽东的指示报告了周恩来。当天晚上，新华社就播发了党中央毛泽东进驻北平的消息。根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武向庭后来回忆说，在离开涿县来到香山的双清别墅以后，他们把其他中央首长的家属和随身行李都安排好，就替毛主席收拾整理办公室兼卧室了。当时天色很亮，双清别墅院子里的电灯还在明晃晃地亮着。主席检阅部队以后来到双清别墅，一路进院子就看见大白天亮着灯，走过去先关了电灯，然后才进到办公室。这个举动虽小，却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双清别墅的卧室里的摆设很简单，一张又厚又软的弹簧床，坐上去跟沙发一样，要比毛泽东在农村时睡的那张木板床啊强好多倍。在一般人看来，毛泽东睡一张弹簧床并不过分嘛，但是谁也没想到毛泽东却非常的恼火。为什么要给我买这样好的床？这床比木板床得多花多少钱？为什么昨天能睡木板床，今天就不能睡了呢？我睡木板床已经习惯了，木板床很好嘛，我不喜欢这个软床，还是睡我的木板床舒服，把它给我换掉。双清别墅是一座极为幽静别致的庭院，清晨的时候云雾缭绕，景色宜人。院子里不仅有苍松翠竹，还有一池清澈见底的泉水，池边有六角亭，亭北呢是一排坐北朝南的平房。毛泽东来到北平以后，在这里工作居住了半年。从双清别墅西侧的门往北走，一条小路通向来清轩，这里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住所。其中刘少奇住在东房，朱德和任弼时住在北房。从任弼时的房子往西走上几步，就是周恩来的住房。毛泽东在香山办公居住一共181天，没有休息日。他先后起草了179封电报，撰写了21篇重要文章、社论，还有新闻稿。中共中央在香山的181天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推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国性胜利的181天。正是在双清别墅和来清轩，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指挥大军解放全中国，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成立新中国，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们这一生都在忙着翻越一座又一座山丘。
1: 妈，我去上学了。
0: 小时候我们渴望长大去看外面的世界，却很少回头看看那个一直目送我们的人。
2: 妈，我这边忙，先不说了啊。
0: 长大了翻山越岭追逐梦想，却常常忘了回家的路和那些期待的目光。
3: 你忙吧，家里都好。
0: 我们总说等有空，等不忙，等下次，可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
4: 儿子。
2: 妈，我回来了。
0: 其实妈妈从不在乎你翻越了多高的山，到达多远的远方，而是能听到你说：
5: 妈妈，我回来了。
6: 妈，我回来了。
7: 妈，我回来了。
0: 爱不在远方，越过山丘，记得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会见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段向东一行。胡昌生向中铝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希望中铝集团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加大优质项目投资布局，持续深化对口支援工作，促进受援地群众就业增收，推动地企合作迈上新台阶。段向东表示，中铝集团将主动服务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聚焦西藏“十五五”发展规划，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严守生态底线，坚持绿色发展，加大援藏力度，促进民生改善，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15号第九轮东游西藏优惠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2027年3月15号。除寺庙景区外，全区所有 A 级旅游景区，包括纳木错、羊卓雍错、巴松错等热门景点全部免门票。同时，具有旅游合法资质的运输企业的客运价格按照不高于旺季价格的50%执行旅游淡季价格。许多景区还同步开通了免费直通车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出行便捷度与游玩体验。今年以来，昌都市深入推进国土绿化工程，落地国土绿化示范项目21.8万亩，有序推进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项目，顺利完成“十四五”期间242.69万亩草原修复治理、54.57万米围栏建设既定规划任务，投入1.3亿多元实施水污染防治新续建项目5个，截至目前已完成验收3个。近日，林芝市组织市直30多家单位在巴宜区开展国际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紧扣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年度主题，围绕林芝高海拔多山地的地域特点，精准贴合区域灾害防治实际，通过设置主题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重点宣传了快速撤离、临时自救、避险点位选择等防灾实用知识，帮助大家掌握科学避险方法，提升主动防灾意识。近日，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西藏自治区体育局主办的2026年全民健身武术走基层边疆西部行暨太极拳骨干教练员培训班在拉萨开班。此次培训为期5天，共有来自全区各市地太极拳健身站点、职业技术学校、西藏大学等单位的70多名太极拳技术骨干参加。培训内容包括太极拳基础理论、24式太极拳、32式太极剑等。14号首趟成都至拉萨图定货运班列顺利抵达青藏铁路物流中心拉萨西站铁路货场。该班列的开行标志着川藏间常态化铁路货运通道正式打通。据了解，该班列路线跨越四川、青海、西藏3省区，途经宝成、兰渝、青藏等多条干线，运输准点，运行稳定，运量大。常态化开行后，将与公路运输形成互补，切实破解冬季高原物流不畅、运力不足等难题。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一代史圣司马迁》，请听第三集。
1: 高中了，高中了，老爷。
2: 赵全儿，一大早这么匆忙，高中什么了？
1: 老爷，是公子高中了，榜列第一名呢，那名后的还有郎中二字呢。
2: 赵全，你看清楚了？
1: 哎呀，我看的是清清楚楚的，老爷，我可一连看了三遍，没有错的。
3: 什么？真的？
1: 没错，公子。那
3: 父亲，这郎中是个什么官？
2: 这郎中啊，是皇帝的侍卫，职责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
3: 掌守门户，出充车骑。
2: 皇上在宫中，你就是站立宫门的职级警卫，皇上要是出巡呀，你就是车驾的侍从，保卫皇上的安全。
1: 祝贺公子高中，祝贺公子高中啊。
3: 赵全，你先别急着恭贺。父亲，孩儿当了郎中还如何写史？
2: 谦儿呀，这职务可不一般呐。郎中虽然官职不大，但属内廷人员，可亲近皇上，知晓宫廷详情。不过伴君如伴虎啊，谦儿一切都要小心，先入仕途，等机会到了再挟使不迟啊。
3: 好的，父亲，孩儿谨记父亲的教诲。
4: 元鼎四年，前113年冬，司马迁随汉武帝视察夏阳。
5: 司马郎中，
6: 臣在。
5: 朕看你们家乡夏阳受灾，百姓疾苦，朕内心不安。
6: 禀圣上，小臣耕牧河山之阳时，对农民疾苦有所体验。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就缺粮食，工人不生产就缺器具，商人不贸易就断绝货物，矿工不生产就缺铜铁煤，这四件事乃人民衣食住行的来源，来源大就富足，来源少就穷困。
5: 哎，那快给朕说说如何发展经济啊。
6: 圣上，要发展经济必须因地制宜，划分经济区域，太行以西多出木材、竹子、谷物，太行以东多出鱼、盐、漆、丝，长江以南多出釉贡、桂皮、金银。
5: 接着说呀。
6: 好，皇上，这龙门至碣石以北多生产粮食、棉花、油料，还有那草原多发展畜牧，这要发展生产还要有一套好的法令，有了好的法令才能保证和鼓励百姓积极生产。
5: 不错，司马郎中确是人才，看来朕的眼力没错。朕命你将刚才所讲写成奏章，朕要好好看看。
6: 臣遵旨。
4: 前115年，司马迁奉旨出使西南藩国，一年多时间，司马迁以其高超的外交

手段让西南藩国俯首称臣，归顺大汉。同时，司马迁利用一切机会遍访民间风俗，广采异闻趣事，收获颇。

0: 父亲，父亲，孩儿来迟了。
1: 倩儿，
0: 父亲，孩儿不孝，孩儿已经找好车生，即日送你回去。
1: 倩儿，为父积劳成疾，伤寒咳嗽已久，已经病入膏肓，家怕是回不去了。
0: 父亲。
1: 倩儿，不必难过，死并不惧怕，只可惜为父著作尚未完成，你当善继父志，继续完成史书，唯有如此，才算尽了人间孝道。
0: 父亲，倩儿一定完成父亲的心愿，我绝不辜负众多。
1: 倩儿，而今天子封禅泰山，此乃一代圣典，为父作为史官不能参与，已是非常遗憾。你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良机呀！
0: 父亲，可你，
1: 倩儿啊，常言道，生死由命，为父病入膏肓，不必伤心纠结。要想成为一代史官，就要胸怀大志，放下一切世间牵挂。你不要管我，一定要去参加封禅大典。
0: 父亲。

0: 司马谈病逝洛阳，司马迁有心把父亲灵柩送回夏阳祖坟安葬，又恐耽误泰山封禅，同时还要向皇上禀报出使西南详情，只好在洛阳城郊找了一处风景秀丽之地埋葬了父亲，然后便强忍悲痛，急急追赶圣驾。
1: 皇上，一郎司马迁拜见皇上。
2: 哦，司马一郎这么快就赶上了封禅的队伍啊，快坐下。
1: 吾皇万岁万万岁。
2: 快快请起。
1: 谢皇上。皇上，臣父司马谈洛阳已然先逝，臣在洛阳郊外葬父后便一路追赶皇上，误了些时日，望皇上见谅。
2: 哦，太史令刚刚先逝，一郎你就一路风尘追赶封禅大军，如此大义让朕甚为感动啊，不过还望一郎节哀顺变。
1: 谢皇上。
2: 啊，一郎，说说你出使西南的情况吧。
1: 禀皇上，臣奉旨出使西南，广布大汉恩泽和我皇威仪，夜郎国和西南藩国均愿俯首称臣，纳粮进贡。
2: 太好了啊，一郎果然出手不凡呐。
1: 禀皇上，臣考察了内地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风俗，倍感外国许多长处，值得国人学习。
2: 嗯，你奏折中说退还夜郎国十成，朝中大臣多有怨言呐。
1: 皇上，退还夜郎国失地十成，换回西南多地少数民族归顺汉朝，既安定了西南边疆，等于增加了几十个夜郎国的真诚归汉，从此边民安居乐业，边祸不起，是巩固我大汉江山的好事。
2: 嗯，是啊，归还夜郎十城，一郎你做得很有气魄，所办外交大事件件合朕心意。
1: 谢皇上。皇上，安抚西南，内外互市，化干戈为玉帛，这都是皇上的功劳。
2: 一郎对于我国和外邦往来了如指掌，让朕更加明白了如何对待藩邦。
1: 皇上，要富民强国，必须繁荣经济，百姓不缺衣食，自然知荣辱，讲理人。皇上亲贤臣，远小人，明确赏罚，太平盛世指日可待。
2: 嗯，一郎所陈切合大计，今晚夜会有意，以后要经常相商国事。
1: 谢皇上。

0: 去年此日，泰山祭天，今日吾皇乔山祭祖，敬献白牛、白猪、白羊，请皇上诵读祭文。
1: 大汉天子刘彻，元丰元年孟春即日即时，为我中华民族始祖筑台，敬告于天神。刘彻承命于天，降生至世，天助我大汉统一，四海之内皆为中国之土。自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帝与民休息，国力强盛，于继先祖大业，兴太学，修郊寺，改正肃，选贤良，尊儒术，定南夷，封泰山，威震匈奴，不仁义于天下。今祭奠我中华始祖，加封乔山，献上牛、猪、羊，请我祖品赏。上享，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司马懿郎，
0: 臣在。
1: 朕闻皇帝不死，何以有此目种呢？
0: 圣上，皇帝彩棚守山，铸鼎金山，鼎臣玉帝派巨龙迎接皇帝重返天宫，他的大臣贵妃感其德思其恩，不忍分离，还跪而哭。但玉帝旨意不容改变，在皇帝升天之时，有贵妃扯下皇帝身上一片龙袍，将其埋在乔山，变成了这一棺冢。
1: 好一个明经博览的异郎啊。那皇帝朕蚩尤你可知道？
0: 禀皇上，九黎部落蚩尤横行无忌，残害百姓，不听皇帝命令，皇帝决定武力征服蚩尤，战斗在涿鹿打得异常惨烈。
1: 嗯，异郎有才啊，即日起朕命你为太史令。
0: 啊，谢皇上隆恩。父亲，孩儿及时焚香，告问您在天之灵。日前，孩儿为皇上祭奠皇帝陵撰写祭文，深得圣上和群臣的赞誉。皇上颁诏任命孩儿为太史令。孩儿谨记父亲的遗命，定当立志完成史记大业。
3: 太史令，太史令。
0: 哦，是东方大人。哈，快快快，有失远迎，有失远迎。请坐，请坐。
3: 请，
0: 请。
3: 太史令满面春光啊。
0: 多谢大人举荐。
3: 哪里哪里，主要是太史令真才实学。
0: 大人过奖了。
3: 太史令一职公子当之无愧，不像有人只会拍马溜须。
0: 哦，可问发生了什么事儿？
3: 宠妃王夫人逝世，皇上非常伤心。少翁钻空子说，王夫人可以复活。
0: 死人还能复活？
3: 那哪可能？一派胡言。
0: 是啊，
3: 连小孩都不相信，皇上，皇上竟然信了。少翁晚上为王夫人招魂，
4: 皇上在远处观望，隐约见帷帐内王夫人卧于床上。
5: 王夫人真的卧在床上？
4: 哼，那帷帐之内烟雾缭绕，灯光灰暗，皇上又站得远，是少翁让侍女装扮王夫人的模样起哄皇上。
5: 这少翁也太过诡诈了。
4: 皇上竟信以为真，拜少翁为文成将军。哎，这少翁胆子越来越大，对皇上说牛胃里有祥瑞，结果将牛一杀，牛胃却有帛书。不过皇上看那奇奇怪怪之字，心中生疑，思来想去啊，认出是少翁的笔迹。
5: 那皇上怎么说？
4: 这次皇上看破了少翁的鬼把戏。用不了几日，张汤就会让少翁成仙去喽。
0: 哦，
4: 怎么说我也是名人了？名人可是要立传的。太史令，将来为我东方朔写篇文章如何？
6: 东方大人的传记肯定要写，不过我得如实的去写呀。

0: 朕昭告天下，将元丰七年改为太初元年，即日起颁行81分律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一切遵从土德。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开宴。
0: 太初历的完成，太史令司马迁应当首功啊，朕赐美酒一杯。
3: 谢皇上。

0: 父亲，孩儿给您上香了，孩儿改史成功，史料业已分类，现在可以编撰史记了。孩儿祈求父亲保佑写史顺利。
1: 父亲，您写史记，我和母亲为您旁敲竹简。
0: 灵儿，好孩子，真懂事。
2: 老爷，魏之丁太出力，您都忙了大半年了。史记过几日再动笔吧。
1: 父亲，母亲说的对，还是歇几日再写吧。
0: 哎，我老夫的史记就从今日开始著作。
3: 东方大人到。
0: 哦，快请快请。
2: 老爷，我先下去了。
0: 哦，好吧。哦，东方大人，请坐。
4: 请。
0: 婴儿，上茶。
1: 知道了，父亲。
4: 太初力颁布，朝野震动啊，太师令功劳最大，值得祝贺。
0: 哪里哪里，你我一块上书，一块主持，大人也有一份功劳啊。
4: 哎，
1: 大人请用茶。
4: 哦，这婴儿都成大姑娘了，愈发漂亮了。
0: 哎，东方大人，
4: 嗯，
0: 您匆匆登门有什么要事儿？
4: 当然，太初力会硕贤望，日月合璧，五星连珠，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昌顺。这民间啊流传一首节气歌，我觉得有用，特意带了过来。
0: 哦，节气歌。
4: 正是。太师令，你听。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0: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一代史圣司马迁》，请听第四集。
1: 节气歌，
2: 正是。太师令，你听。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天，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每年节气已确定，最多只差一两天。上半年是六二一，下半年是八二三。诸位若是不相信，请把农历算一算，哪月不是十五月儿圆啊？
1: 太好了，太好了！这前四句是二十四节气的名称，立春、雨水、六二幺，是上半年每月节气都在初六和二十一。八二三是下半年的节气日都在每月的初八和二十三。
3: 父亲，你快吃早饭吧。
2: 怎么，太师令还没吃早饭？
3: 父亲写史记，昨日晚饭也没吃。
2: 写史记？
1: 对，东方大人，盛世编史，继春秋而作，这是先父的遗愿。
2: 太师令，请教你个问题。孔子为何作春秋？
1: 东方大人，周氏东迁以后，王纲不振，诸侯争霸，儒道无人采纳，孔子就决定修春秋，用鲁国242年的历史分出谁是谁非，弘扬王道，使乱臣贼子惧。
2: 孔子时代尚没有圣人君主，自己又无权推行儒道，只好修春秋以垂空言。可今尚有明君，朝野上下各得其所，太师令啊，你做史记用意如何？
1: 先祖曾说，伏羲温和厚重，华出易经八卦，尧舜的圣德记载于上述，汤武的功业诗人咏之，春秋褒贬皆有，并非专门的讽刺之作。汉兴以来有盛名的天子，德祥瑞、封泰山、定隶书，宇内洋溢着清和的气氛，大汉的威德宣于海外。臣身为史官，放弃圣德而不记载，埋没功臣世家，显大夫世己，忘却先父遗言，那就罪莫大也。我写史记，只客观述说故事，整理世代古史。
2: 那项羽其人，太师令如何来做？
1: 刘邦、项羽均作为本纪来写。
2: 你把项羽按帝王来写，就不怕贬低高祖？
1: 大人，史家只尊重历史事实。项羽虽败，但兵力最强，他主宰天下，分封诸侯王。高祖的汉王也是项羽所封啊。
2: 好，好，太师令，好样的，祝君成功。
1: 多谢，多谢大人。

0: 我就苦战四载，斩大冤王，得天马，扬我大汉国威。传旨，李广利。
1: 臣在。
0: 封国舅李广利为二师将军，拜海西侯。
1: 臣李广利叩谢皇恩。
0: 东方爱卿，
2: 皇上。
0: 东方大人一贯心直口快，今日为国舅庆功，为何一言不发呀？
2: 圣上，国舅说得如此美妙动听，连鹦鹉都羞于开口，臣在掰指算账，数万人换回三千马匹，一匹马能顶多少人？
0: 这天马乃无价之宝。
2: 天马乃无价之宝。哦，那圣上若乘上天马，定如皇帝一般登天，微臣也要抓住马尾巴上天成仙喽。
1: 东方大人是在讥讽圣上吧？
2: 微臣不敢，还望皇上明察。
0: 东方爱卿话中有话，但是妙语天成啊。
2: 谢皇上。

0: 娘娘，杜周拜见娘娘。
1: 杜御史，
0: 娘娘，唤我有事儿。
1: 杜御史，东方朔在朝堂上肆意诬陷国舅，哼，东方朔乱说事小，怕的是司马迁史册如实记载。
0: 那娘娘的意思是？
1: 这样，把国舅在大渊所得的白璧送太史府，向司马迁表示祝贺。
0: 祝贺他，
1: 对，
0: 娘娘，
1: 祝贺他主持制定太初历，祝贺他荣升太史令啊！司马迁收了宝玉，哼，定会笔下留情。
0: 下官愿代娘娘将白璧送去。
1: 那就有劳杜大人了。
0: 不敢不敢，若非娘娘提携，下官肯定还在下阳当着七品芝麻官呢。娘娘与我杜周有再造之恩呐，为将军之事，能为娘娘效力，乃我之幸事。杜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难得难得，杜大人拳拳之心，我会在圣上面前替你美言。

0: 谢娘娘，小人还有一事相求。
1: 说吧。
0: 小人任下阳令时，手下有一捕头，非常听话，且又有能力。想劳驾娘娘。
1: 你是想让他进京吗？
0: 正是，小人想让他来到身边干事儿，也好随时听娘娘的吩咐和调遣呢。
1: 杜御史，
0: 嘿嘿。
1: 你的嘴是抹了蜜了吧？但这话我爱听，明日我就吩咐下去。
0: 谢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2: 大人，杜周来了。
3: 杜周，他来有何事？不见。
0: 有礼不打上门客呀，太师令，您这就不好了吧？
3: 是什么风把都御史吹来了？
0: 太师令，杜周奉贵妃娘娘与国舅之命前来祝贺司马大人荣升太史令啊。
3: 不知贵妃娘娘有何旨意呀？
0: 太史大人，这西域白璧乃国舅在大渊国缴获的无价之宝，请大人笑纳。
3: 啊，无价之宝！我这小小史官，岂敢夺贵妃娘娘和国舅之美？万万不可，万万不可！
0: 大人不必过谦，收下白璧，太史令才不会辜负娘娘和国舅的一片心意呀、
3: 啊！啊，此话怎讲？
0: 贵妃娘娘只愿太史令写二世将军时候，笔下留情。
3: 请转告贵妃娘娘，下官蒙圣上不弃，继任太史令，一心迎职，实事实录，不虚美，不隐恶。这白璧，国舅就留着自己收藏吧。
0: 你什么意思？
3: 杜御史，请把白玉带回吧。
0: 司马迁，你可别不知好歹。
3: 杜御史，将白璧送还，李娘娘不失贤妃之誉，李将军不失良将之后，下官也不失良史之节。
0: 这，
3: 道全，送客，
4: 请。
0: 你，好你个司马

0: 爱妃，你这是怎么了？
1: 圣上，圣上，人说自古红颜多薄命，恐怕，恐怕奴婢也是薄命之人。
0: 爱妃啊，有何委屈，尽管说来。
1: 奴婢心情郁闷，饭茶不思。
0: 这是为何呀？
1: 东方朔在进宫会上讽刺挖苦国舅，这分明是在打圣上脸面了。奴婢这口气咽不下去。
0: 那东方朔平日说话随意疯癫，爱妃你就不必在意了啊。朕已封你哥哥李广利为二师将军，拜海西侯，爱妃应当高兴才是啊。
1: 哎呀，圣上，哥哥升迁之事爱妃当然高兴。可圣上有所不知
0: 哦。
1: 东方朔在朝堂上讥讽狂语，太史令司马迁却要将此等鬼话记入史册。
0: 哎呀，爱妃你就不必担心，朕呐，会命司马迁不记这些，不记这些。
1: 圣上，那司马迁桀骜不驯，未必会听圣上所言。
0: 爱妃，把你的心放在肚子里就是了，那司马迁他不敢造次。
1: 哎呀，圣上，可要替奴婢做主啊！
0: 做主。

0: 众爱卿平身。东皇朔，有无禀报啊？
1: 皇上，我大汉使臣苏武被匈奴单于扣押，又有50,000精兵犯境，
2: 岂有此理！
0: 单于扣我使臣，杀我生灵，夺我财物，实在是忍无可忍呐、啊！众爱卿，朕已决议征讨匈奴，扬我汉威。
3: 是啊，
4: 该
3: 谁
4: 是
3: 你？
4: 该神谋反匈奴？
5: 谁
4: 能
5: 抵挡
6: 当年
5: 大汉
6: 将？
5: 谁能抵挡匈奴？
1: 圣上英明，征伐匈奴顺我民心。臣李广利愿挂帅出征。
0: 好，二师元帅，朕封你为大元帅，即日征讨匈奴。
1: 遵旨。
0: 二师元帅，传朕旨意，命李陵速速回朝，负责后勤供给，陆伯德归你调遣。
1: 臣领旨。
7: 吾皇功业千秋，同于日月长久，岂祝圣上高寿，威名震慑九州。圣上，这首歌词写得如何？
0: 不错不错、啊、朕好像听过。
7: 圣上，歌词是奴婢心境改编的。
0: 好好好，爱妃呀、啊、你不光貌美，而且才华横溢。
7: 多谢多谢圣上夸奖。唉，不过奴婢听说司马迁还在四处诋毁国舅，替李陵开脱罪责。圣上可一定要为奴婢做主啊。圣上。
0: 做主，爱妃。
7: 圣上。

0: 众爱卿，二师将军征讨匈奴，战况如何呀？快快讲来。
1: 圣上，二师将军带领我大汉军队如期到达雁门关，黎陵将军率5000步卒设计埋伏，出其不意攻击单于骑兵，匈奴千人中箭而亡。
2: 好，
1: 单于逃亡山上，黎将军乘胜追击，又杀敌2000。
2: 好好好，
1: 左右贤王骑兵增援，黎陵将军诱敌深入，斩敌人首级3000。
0: 李陵不愧为将门之子啊，朕赏李陵美酒一杯。东方大人，你带他喝了吧。
1: 臣代表李陵将军谢圣上。
0: 李陵将军屡战屡胜，扬我汉威。来，众爱卿为李陵庆功，喝！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圣上，

0: 东方大人，东方大人在吗？
1: 哦，太师，你怎么来了？
0: 东方大人，您近日可有李陵将军的消息？
1: 啊，我正要告知太师，陆伯德派人密报圣上，说李陵兵败被俘，在替匈奴练兵。
0: 什么？你说什么？啊，李陵兵败被俘，替匈奴练兵？啊，不不，这不可能，不可能啊！
1: 是啊，我也疑惑呀。李陵将军绝对不可能叛国投敌，替匈奴练兵的呀。
0: 是啊，是啊，这，那，东方大人，那现在我们该如何是好？
1: 该如何是好？这皇上已经密令杜周将李陵母亲和妻儿悉数捉拿了呀。
0: 啊，难怪皇上三日没有早朝。那二师将军为何不救李陵？
1: 太师啊，我怀疑是李广利在趁机加害李陵呐。你想啊，李陵只有5000步卒，深入匈奴腹地，与单于数万骑兵作战。李广利素与李陵将军不和，还不趁机和陆伯德勾结，盼李陵早死。
0: 啊，这，哎呀，这李陵将军家眷危矣。
1: 正是啊，皇上受李贵妃蛊惑已深，凡事都替李广利打掩护，不听劝言呐。
0: 李广利见妹妹姿色，气势熏天，虽然皇上会替国舅开脱，但我想倒不至于杀李陵全家吧。
1: 这可难说呀。李陵将军一家老小性命危在旦夕。太师令啊，你我二人需竭尽全力搭救才是啊。
0: 嗯，好，东方大人，我司马迁愿和你一道，力救李陵将军。
1: 好。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0: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0: 厕所不是有水吗？
2: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5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0: 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2: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3: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

0: 中国和博斯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2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信访件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4: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5: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3: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6: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3: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7: 群众声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8: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9: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8: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0: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8: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 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1: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8: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12: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8: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1: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1: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0: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制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 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

0: 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0: 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4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马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7: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动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0: 有一天，30岁的公社办公室主任杨胜友陪同年过半百的张富清下乡。正是农忙季节，他们披着蓑衣，戴着斗笠，冒雨下乡检查农业生产。走在稀泥烂浆的山路上，张富清的鞋子穿烂了。他们便来到与百福斯相邻的安抚斯供销社买草鞋。到了卖草鞋的柜台，售货员笑脸相迎，立即拿出一大堆草鞋供他们挑选。看了一会儿，张富清皱起眉头。他发现大部分草鞋不是没有耳子，就是没有后跟儿。你这草鞋质量太差了。售货员不知道这人是谁，便不冷不热地说：
1: 哼，穿草鞋还讲什么质量好坏，想买就买，不买算了。
0: 张富清一听，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你们把这些坏草鞋卖给老百姓，还有没有良心呢？售货员被张富清的阵势吓住了。本来以为眼前这个农民模样的人，也就是个常年穿草鞋的山里人，哪知道他竟然是某栋公社的大干部。售货员羞愧难当，连连道歉，但张富清板起面孔，继续批评道：我是干部，你就道歉？就觉得不该把这样的草鞋卖给我？那你们是不是已经把很多不合格的草鞋卖给农民了？他们条件艰苦，等着母鸡生几个鸡蛋才弄了一点钱买草鞋，你们就这样昧着良心欺负他们吗？
2: 我检讨，我检讨。
0: 售货员急得快哭了。说罢，张富清对杨胜友说：
3: 小杨，你现在就去把供销社的负责人叫来，我要看一看到底是谁的责任。
0: 张富清就在供销社门口坐下，一直气鼓鼓的。售货员端来的茶他一口也没喝。直到杨胜友叫来供销社负责人，张富清明确要求要对相关责任人做出严肃处理之后，他们才离开安抚斯供销社。张富清最终没有卖草鞋，继续拖着他的烂鞋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奔走在山路上。杨胜友知道，张富清是穷苦人家出身，当过兵，所以他最看不得半点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他平时性格很温和，但是当遇到这种欺负群众的事情时，便忍无可忍，也不会留半点情面。

还有一年春天，张富清在安抚司主持召开水稻育秧现场会，推广育秧新技术。会上少数大队和小队的干部既表示完不成推广任务，又想方设法寻找借口。张富清很是生气，他大声质问：为什么有的队按要求做到了，有的队就做不到呢？说到气头上，他把帽子一揭，桌子一拍：有的同志，不要光想着困难，再难能与革命先辈流血牺牲打江山比吗？顿时全场鸦雀无声，谁都不敢吭声。其实那次会议之前，大家很少看到过张副主任发脾气。大家都知道，这个天天戴着帽子的干部脾气温和，不管在哪个大队生产队，他对干部群众都是客客气气的。当然当时大家心里都清楚，他发火主要是因为推广3000亩育秧新技术，每年可节约3万多斤种粮，还能大幅度增加产量，完不成他心里着急呀。那一年在张富清的强力推动下，安抚司全面完成了育秧新技术推广任务。

1976年初春，公社召开春耕生产工作会议，张富清见到了当时卯动公社最大的新闻人物。富清出席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彭昌松。这个彭昌松是谁？他就是深山歼敌的英雄原型之一，涉米湖的民兵连长。当时他率领涉米湖民兵连包山封路，围追堵截，在围剿空投特务的战斗中

0: 下了大功，被恩施军分区授予英雄民兵连长荣誉称号。不过，除了英雄民兵连长，当地人了解最多的，则是他最早把涉米湖的白手舞跳上了省级大舞台。1956年，他和另外六人组成恩施土家舞蹈队，在湖北剧场参加全省文艺调研。舞台上的大杉树上挂满灯笼，树下设一面大鼓，悬一面大鼓，由一人敲锣击鼓。锣鼓一响，节奏鲜明，群起而舞，粗犷优美，八风吐韵，引起轰动。当时彭昌松年仅23岁，但是他已经大名鼎鼎，接受了中央土家族问题调查组组长、中央民族学院潘光旦教授的访问，并为中央人民政府最终确认土家族为我国单一民族提供了来凤毕兹卡的相关资料。此后，湖北省及武汉市多位艺术家前来涉米湖学习白手舞，并创作了闻名全国的舞蹈《土家喜颂·爱国凉》。1959年，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在武汉亲切接见彭昌松牵头的来凤县白手舞表演队。卯动公社这次春耕生产工作会议期间，张富清和彭昌松相谈甚欢。就餐时，他们总是一道围着一只大菜盆，一边蹲在地上吃大锅饭，一边说说笑笑。
1: 在战场上无畏，在岗位上无私，只求事业功成，不图个人功名。人生角色在变，初心使命不变。请继续收听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向老英雄张富清致敬。

这天晚餐时，张富清突然想起之前对儿子们的承诺，让他们见见本县的英雄。现在，英雄就蹲在自己面前，呼噜呼噜吃饭喝汤呢。于是，他和彭昌松约定，明天散会后，到我家去一趟吧。我两个儿子想见你。啊，学白手舞啊？不，他们想听你讲战斗故事。哎，你是部队上下来的，那是正宗军人，我是民兵，哪敢关公面前耍大刀啊？第二天中午散会，彭昌松谦虚一阵，推辞一阵，最后还是去了。这一见，吓他一跳。原来，这个老同志竟然带着全家住在一个破庙里。彭昌松十分感动，情动于衷，加之多少喝了一点包谷酒，酒助弹性，他便原原本本讲起了当年抓特务的故事。

特务乘坐的飞机是1953年2月26日从位于日本冲绳的机场飞来的。趁着夜幕低飞，我们的雷达发现不了，

时候防空条件差呀。特务来头不小，是由设在日本的自由中国运动组织派遣的。这个组织由原国民党国防部第四厅厅长蔡文治创建，由美国特务肖泰兹主持训练，总指挥是原国民党军长刘戡的弟弟刘玉成。哦，都是厉害角色，张富清不禁感叹道。彭长松说，在河东抓获的特务组织叫龙山行动组，隶属于自由中国运动组织的湘鄂西指挥部。这个所谓行动组共有四个人，其中组长一人，组员两人，报务员一人，每个人都有化名和代号。主要任务是借湘鄂西大山掩护，在龙山、永顺、来凤等六县开展游击战，借机颠覆大陆新生政权。在彭昌松的精彩讲述中，在他舞蹈家特有的肢体动作烘托下，张富清、孙玉兰和四个孩子一个个听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不过大儿子张建国也有疑问，你们的故事发生在来凤解放初期，可为什么直到1972年才改编成连环画，画成小人书呢？彭长松说，原因很简单，对外保密嘛。对那些已被我方擒获的敌人和电台，还要用其所长呢。比如东京总部发报询问来凤机场的飞机兵力部署情况，我方便以特务的名义假装侦查一番。两天后回复，见机场有农人放牛，未见共军。彭长松接着说，引诱敌方继续空投也很成功啊。在我方的指挥下，电台不时发送一些假情报，敌方不辨真假，又接连空投人员和物资，都是指到哪儿投到哪儿。有一天晚上，湖南桑植有个地方召开群众大会，散会后一个个打着火把回家，准备空投的飞行员误以为这才是正确的空投地点呐，于是把一个行动组共三个特务一下子投到了群众回家的路上。结果惨了，两个特务被愤怒的群众当场打死，一个报务员被活捉。一听说特务被打死，张建全说，哼，叫我抓住我也要打死他。张建国却觉得弟弟幼稚，打死倒是痛快，可是你把线索搞断了。张富清不介入兄弟俩的争议，而是说，敌特空投来犯，我方提高警惕，严阵以待。敌人有先进的美产飞机、美制电台，还有那些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残兵败将。我方有军民团结的天罗地网，有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彭长松说，人民战争厉害，反动分子千万别动新中国的心思，你敢来犯，有来无回。

0: 彭昌松一边翻看兄弟俩看了无数遍的小人书，一边说：“哎，大家看小人书容易，一翻就是一页，这200页一下子就翻完了。可是要画，哪怕就画一张，也是画了撕，撕了画。”彭昌松告诉孩子们，他1971年就认识深山间谍的三个画家，和他们一起吃肉喝酒，还教他们跳过白手舞。这套书啊，是省出版局的贺飞白、薛俊一，还有咱们来凤县文化馆的陈一豪三个人一起画的。他们在卯洞河东一带采访几个月，还在我家住过几个晚上。白天生产队干活，他们也一道干活，只有晚上才有时间摆龙门阵啊，跳白手舞啊。聊起家乡射米湖，聊起白手舞，彭昌松顿时兴奋起来，又唱又跳，手舞足蹈，什么单摆双摆啊，什么撒种魔鹰展翅啊，都是模拟生产生活方面的动作。这足以证明土家族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的民族。彭昌松自豪地说，他的白手舞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是丢不掉也永远不会丢掉的东西。彭昌松对射米湖人祖传的勤劳赞不绝口。他说，过去每到播种时节，多数人家都种苞谷，每家每户都要用上5-60斤种子，因为农人精耕细作，加上土质好、气候佳，入秋后就能收获上万斤粮食。现在生产队搞集体生产，一些地方田间管理不善，粮食生产受到了影响，但射米湖的粮食高产却是出名的。他当过生产队长、民兵连长，在村里总是带头苦干加巧干。他说，射米湖有一首古老歌谣，唱的就是要生活就要劳动。接着他放开嗓门唱了起来。张建国毕竟是高中生，热爱音乐，对艺术敏感，迅速拿来纸笔，请彭昌松帮他把歌词写下来。彭昌松说，我来说汉语意思，你写。张建国记录的歌词是这样的：要吃饭就要挖土，要吃肉就要喂肥猪，要穿衣就要种棉花，要生活就要劳动。张富清笑着说，土家语啊，我可能记不住多少，但是你这句话我记住了，克里那耶打他朵中。张建国、张建全兄弟也连连点头表示记住了，要生活就要劳动，因为劳动创造生活，劳动改变生活。
1: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

0: 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谈一谈小儿疝气这个话题，嘉宾是来自首都儿科研究所副主任医师张军大夫。张大夫您好。
9: 您好，安老师好。
8: 几年前，大概是8-9年前，当时我的一个朋友他们家的小孩呢做了一个小的疝气手术，当时我记得还有小孩住院了，因为正好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说我在医院里呢住了还有个2-3天、3-4天的样子，好像反正
9: 差不多
8: 是吧。
9: 对对对，
8: 而且呢印象特别深刻，说医院的条件，因为大人也要陪，然后还只能妈妈陪，这个妈妈白天还要上班，然后还没有专门的陪侍床，说特别的辛苦，
9: 家里来回倒人、
8: 但是当时那个印象特别深一点，说这个小儿疝气呢发病率好像还不低，挺多孩子是这样的。第二个印象特别深的说，哎呦，那么小小孩做一个手术，小孩受罪，大人跟着也挺受罪的，挺大的一个麻烦。我去您的手术室里看的时候，好像那手术挺轻松的。
9: 对，您说的对，是比较，这是一个很小孩很常见的一个病，这是老百姓说成就是疝气，小孩疝气，
8: 疝气，
9: 但他那个其实手术是很小的，但它发病率呢，一般的我们大众的病例统计一般在4%左右。
8: 4%？
9: 对，100个孩子里面大概有4-5个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疾病。
8: 我们讲过老人的疝气，也讲过小孩，为什么这两个年龄段特别容易发生这问题？小孩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9: 小孩这个疝气的发生呢，主要还是个先天性的一个因素，跟和老人那个成人那个发病的机制还是有区别的。因为这个小孩的疝气呢，是由于他那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异常，常规来说呢，就涉及到一些常规的解剖的一些东西。因为小孩呢，不管是男孩或女孩，他有一个正常的一个解剖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是腹沟管。举例子来说，男孩子呢，就是在胚胎的发育过程中，他的睾丸啊，一开始是不位于那个阴囊的，他那个睾丸呢，大多都会位于腹膜后，就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在腹腔里面。
8: 比较高，是吗？
9: 位置很高，它就是正常随着胚胎期的增长呢，它那个睾丸就随着一个睾丸引带从腹沟管里要降到阴囊里面。过程中如果发生了一些意外，
8: 比如说哪些意外？
9: 那就是它那个睾丸，当睾丸下降到阴囊以后呢，它带下降的过程中，它要带着腹膜一块往下降，那个腹膜就形成一个腹膜鞘膜囊，这叫我们说的鞘突。这个鞘突呢，按正常来说它就应该在孩子出生以前已经闭合上了，那个腹沟管呢那个地儿也是闭合的，但如果说这个闭合的过程中，闭合的位置和闭合的时间没在出生前没有完成，出生以后那就形成一个通道，相当于开了一个门，
8: 开了个门，门没提，
9: 没有关上，
8: 该关的时候没关上，
9: 没有关上，这就是个先天的一个病生理的一个基础就存在了。当然如果说这个孩子腹压增加的前提下啊，在腹压增加的前提就很多了，比如说那孩子呀哭啊闹啊啊使劲的那个喊啊，腹压一增加以后，他就把那个孩子里腹腔里的一些胀气，最常见就是小肠，就通过那个门啊就挤到孩子那个阴囊或者是腹股沟管里了。因为大多数都是小肠，而小肠呢，而且那个小肠它一个站立的时候它就出来或者是变大，但它躺下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拿手推回去的时候呢，就能听见咕咕的那种声音，哎，就感觉有气儿似的，咱们老百姓就叫啊散气儿散气儿啊，就这么来的。
8: 它等于说是有一个原因，是由于在胚胎就是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发育过程当中该关那个门没关上，
9: 鞘突没有闭上，
8: 没关上，然后 然后这留了个门缝儿。如果呢说出来以后呢，假如说小孩是腹压没有这个增加的话也没事儿，一哭一闹这小肚子鼓鼓的给他挤下去了，
9: 哎、对
8: 是吧？挤到这儿了、嗯，
9: 对，
8: 有点这意思、
9: 嗯、
8: 哈。
9: 他就
8: 挤到这儿，这门就更关不上了吧？
9: 关不上了。所以说一般来说，像我们叫六个月以前的小孩，我们还可能给他一个机会。那样的话，只能控制孩子的腹压不增加的前提下，他那个门啊，有可能自己能关上。一般大于六个月的小孩，那门关上的几率就极其的低了。所以说，当您发现那个孩子小肚子下面腹股管那个位置或者阴囊里面一个小包，哎、站立的时候包就出来了，然后呢一喊一闹，那包就变大了。等他睡着了呀，或者躺着安静的时候，包啊有可能能回去。大多数这是一个小声，一个疝气，
8: 一个疝气，疝气，疝气。老百姓听咕咕的声，那里边就是气吧？
9: 其实就是肠子里面的气，
8: 肠子里面的气哈，
9: 小肠里面的气体。
8: 它其实是有一个物理性的一个改变，
9: 对。
8: 那它会对孩子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这门不管就不管吧，他就那么待着吧？
9: 是这样。他要是随着经常那个门开关，第一个他肯定不闭合了，第二个那个门会越来越大，掉下来东西就很频繁、
8: 哦、
9: 那孩子一走路呢，相当于那个腹股沟管那儿或者是阴囊那儿就顶着一个大包，他对啊肠壁啊什么的都会有摩擦。第二个对孩子的睾丸也有挤压，会影响孩子的精水呀、输精管和睾丸的发育，这方面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8: 嗯、小孩疼吗？
9: 当他如果门很大的时候，它掉下来的东西就很大，所以这般一般不会感觉到。
8: 就很大的时候，它会感觉到疼。
9: 它掉下来东西多了，主要是跟摩擦产生的那种疼痛，比如说相当于多了一个异物。哎、哦，那个你想想，小蛋蛋就我们说的小阴囊那个地儿、
8: 嗯，
9: 它就一个小睾丸，不至于说，但你突然间那个孩子的小肠掉到阴囊里了，它鼓出一个大包了，它跟周围啊，比如说跟腿啊什么都有摩擦。另外一个那个肠内物给挤压，对肠子它也有一点，对咱对小肠也有一定的影响。另外一个就很特殊的一方面就是，如果那个肠子呢，那个门不是特别大，但也不特别小，但是那个肠子可以掉下来，但它回不去了，
8: 回不去了，
9: 哎、
8: 老在这待着，
9: 就是、哎，这会影响到什么呢？就是因为肠子是有血运的，哎，你要是说，比如我们叫做，如果说能出来，但回不去就叫砍顿扇，相对那个肠子就被自己那个门给关死了，
8: 关死了，
9: 哎，关在阴囊里面了，或者关在腹股管里了，你想让它躺下，或者是拿什么往上复位，
8: 推回去、啊，
9: 推不回去了，那样的话你就会容易把那个肠子给卡死，一卡住了，它的血运就受影响了，那样的话。嗯，那孩子就有危险了。第一，疼痛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的一个症状，最害怕的是卡得太紧了，肠子就坏死了，
8: 坏死了，
9: 坏死就容易穿孔，那样的话相对于肠子里的咱们说的气儿啊、食糜呀、啊、就容易拖到外面了，露出来了
8: 、
9: 哎、那样会引起很严重的腹膜炎，那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病，那个出现的一个并发症了，
8: 这是个大麻烦了，
9: 这是个大麻烦、
8: 嗯、刚才说了两个问题哈，一个是讲了说这是由于发育当中怎么样的哈、
9: 嗯、
8: 那这个跟成人的疝气或者疝病有什么不同？小孩子的
9: 成人呢，他一般来说他先天性那个腹股沟管那儿他都是闭上的，他是由于腹壁的肌肉，他的肌肉比如说老年人腹壁的肌肉比较薄弱了，
8: 松弛了，
9: 哎，他那个张力就不够大了、
8: 哦、
9: 啊，他就是那个如果在腹压一样的病理诱因状态下腹压增加的话，他就是把那个地方给冲开了、
8: 嗯、
9: 所以他不像小孩是先天性存在一个门没有关上这么一个因素。
8: 小孩这个门是一开始他就该发育的没发育好、
9: 嗯、
8: 这心门就没整好。
9: 对，
8: 老人那个门呢是由于用的时间太久
9: 了，不起作用了。
8: 不起作用了、
9: 哎、
8: 是这问题。
9: 本来是一堵墙，他由于那个就是年龄增长，那张肌肉的张力不够以后，那个墙啊变成一个薄弱像形成一张纸似的了。他也就压力一大以后把这纸冲开了，就形成一个门了。
8: 这个只有小男孩会出现这个问题吗？
9: 小女孩也得啊、我只是举了一个睾丸的问题。女孩子呢跟她有一个相同源的一个解剖结构叫、
8: 嗯、
9: 子宫圆韧带。哎、子宫圆韧带和男孩子的那个睾丸眼袋是属于同来源于胚胎的一个组织。她也需要从腹股沟管那儿往下降到女孩子的大阴唇里面去，这个下降的过程中，它也会把腹膜往下带，形成一个先天性的一个腹膜 鞘状突，但如果这个鞘状突也没有闭上，就是说的门也没有关上，也会有出现这种女孩子的疝气，但它发生率相对要低一些，男孩女孩的比例应该是15:1的样子，
8: 还是
9: 相对来说女孩子少见的多，
8: 男孩要多一些。
9: 对对对对。
8: 既然是一个发育的问题啊，它有没有可能在孕期的时候啊，宝宝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有所预防，这个事儿能预防吗？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嘉宾是来自儿研所张军大夫，跟我们谈一谈小儿疝气的问题。既然是发育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在发育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妈妈怀孕的过程当中给她有一个预防什么的，这种能防吗？
9: 正目前来说，因为她那个睾丸下降的过程中，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生理状态，所以说你要是说通过一些干预的状态，现目前来说呢，还没有一个绝对说用哪种方式能够，因为你要干预它的话，那睾丸就下降不来。这样的情况下，你正常呢，可能没有影响到鞘突的闭合，反而影响到睾丸的那个下降，这反而导致了另外一个病，叫隐睾。
8: 所以还是没法干预的，
9: 对对对对对，
8: 只能在出生以后去发现。
9: 对，
8: 大部分是在出生以后多大年龄发现的？
9: 从生下来就容易就有发病的，最常见的还是在一岁以内，
8: 一岁以内容易发现，特能哭闹的孩子是不是更容易发现？
9: 早产儿，
8: 早产儿，
9: 我们说的未成熟儿，
8: 他的发育没有完成呢。
9: 对对对，本身他身体的发育就不如正常的那种成熟儿，所以他的发病率要比那个成熟儿要高一些。
8: 大部分去就诊的孩子是家长发现了，还是孩子有了症状才去发现的？
9: 大多数都是家属发现，哎，突然间发现孩子哭完以后啊，就发现那孩子那个小小蛋蛋那儿凸出一个蛋蛋来，另外一个就是或者说腹沟儿鼓出一个大包，一摸回不去，硬邦邦的，他就来看。实际上当时可能
8: 就
9: 看有一部分呢，只是在家里发现了，现在到了医院以后呢，其实他一描，通过他的描述，我们就知道他是有一个疝气，但是一看呢，已经没有包，说明他自己又回去了，
8: 又回去了。
9: 对对，
8: 其实能又回去的还属于比较轻的阶段呢。
9: 哎，对，
8: 那回不去的这就麻烦稍微大一点，那又回去的这个咱一般是怎么去干预它？
9: 又回去以后呢，
8: 比如它能不能正常发育，发育它就不掉下来了？
9: 一般就涉及到刚才提到那，如果说孩子小于六月龄，就是小于六个月的，可以尝试着观察，他如果可以用一些辅助的一些非手术的疗法，比如说我们说的疝气带，稍微把它在疝气带带上以后，把那个孩子的内环啊，就是腹沟管给它加，让它自然形成一个，把那个门自然给它关上，关上的同时呢，让那个孩子肚子里的肠子呀，它就不通过那个门往下掉了。这样的话，在这个带上带子，就是疝气带以后几个月，比如说两三个月，如果说那个疝还再也没有出现了，有可能能愈。
8: 就是别让他老这个推开这个门，
9: 哎，对对对，
8: 他有可能这门慢慢自己能。这部分有可能的大约能有多少？
9: 几率很低，
8: 很低，
9: 很低，
8: 大部分还得干预。
9: 大部分还是得干预，
8: 还是得干预哈。干预是发现就干预，还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另外呢，既然这个干预，现在大部分还是手术干预吧？
9: 对，几乎都是手术干预。
8: 那你们之前在干预之前，这个当然凭经验，我们基本上就可以说差不多是这个，但手术咱不能差不多呀，一般会要做一些什么样的相应的检查等等？
9: 一般是，其实这个疝气的诊断最主要还是靠临床上的诊断，就是我们大夫看到，孩子的腹沟或者是阴囊里出现了一个小包，软的，一摸呢，里面感觉像有气体，就是说根据，但这个包呢又能够把它推回去，通过腹沟推回去，推回去以后按住内环孔呢，他那个包不再出现了，我们临床上几乎就能判断他就是一个小孩的腹沟血疝。辅助的检查方面呢，大多小孩一般选择一些无损伤的检查，比如我们做一个腹沟管的超声，这样的话能够看到那个孩子的小肠通过那个咱们刚才说那个没关上的门往下滑动啊，这样就看到那个肠子在滑动，这样的话几乎就能确诊了，
8: 比较简单。
9: 对对对，比较简单，
8: 应该是整体比较表浅的吧？
9: 对，比较表浅，就是皮肤的下面，
8: 就皮肤下面。
9: 对对对，
8: 所以这个检查并不是对孩子本身并没有太大的一个麻烦、那其实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干预嘛，
9: 干预主要是手术。
8: 对，孩子那么小呢，其实虽然这个手术在你们外科看来是个小手术但毕竟是小孩子大家会觉得挺紧张的。像刚 刚才您提到的那种用那个吊带的这种方式啊，这部分能解决多少？
9: 一个是他的一个选择的条件是比较苛刻的，年龄选择，就比如说我们要求六个月以内的。另外一个呢，你那个包就是我们发现那个疝气的体积不能太大，太大说明那个门已经开得很开了。这样的前提下，你如果说还要选择用疝气带，有可能还会出现另外的一个危险，说明那个包它已经实际上已经出来了，已经掉到那个腹股管里面了，你外面的疝气带还在勒的，但是你家属又没有发现，反而把那不该勒坏的肠子给勒坏了。
8: 对对对，
9: 自身那个带成了一种，就是比如我们要带疝气带医疗性的医源性的一种副损伤，这个是我们不要让。如果说那个小孩来就诊的时候他说了，我们可能一个礼拜两礼拜才出来一次，出来次的包也不是特别大，你比如说我们说的小什么小鸡蛋啊什么啊，一点把那个疝气带给它加上压以后呢，让它那个腹股管形成一个闭合腔，那样才有机会在不出现的前提下有可能能治愈。
8: 也就是说首先孩子的年龄还是要比较小的，
9: 小
8: 门还没怎么使坏的，
9: 对，门也不是特别大的，
8: 另外它整个这个包也比较小的，
9: 比较小，所以它那个至少那个门不大，所以你外界给它压力以后门它自然就闭上了。
8: 我们老百姓通常认为说，哎，我用这种吊一个袋的这种方式它是一个保守的方式嘛，手术嘛，不管怎么样它毕竟是一个手术的方式，老百姓可能大部分人会认为说保守的方式至少是没什么副作用没什么伤害的，我更可能的话我尽量的用保守的方式，实际上这个保守方式如果擅自用的不恰当的话，它是有可能会带来
9: 伤
8: 害、
9: 哎、
8: 伤
9: 害，对对对。
8: 那我们一定要跟家长朋友
9: 去说清楚，对，所以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来有一些有部分孩子他接受信息的家里人啊，接受信息的来源比较广，他其实来就诊的时候可能都知道有一种疝气带，那我们那个门诊的时候我们就每个大夫都会强调这一点，在您啊平常戴上疝气带以后一定要摸一摸孩子那个腹沟那个地方有没有包出现，如果有包了你再戴上疝气带你反而把它勒坏了，一定要观察这个，
8: 就这个还是要区分。那个疝气带是家长可以自行就去
9: 可以有也有专业的，
8: 有专业的、
9: 哎、对对对，
8: 但是也有自己去训的、
9: 哎、
8: 对，就是这种自己的可以去操作的东西、
9: 嗯、
8: 我们一定要跟家长讲清楚哈。
9: 他有带一些副损伤，
8: 有一些副损伤，
9: 对对对，
8: 所以这个还是要请专业的医生帮您去鉴别一下、嗯、看孩子适合不适合。大部分可能六个月以前家长有决心去做这手术的不多吧，
9: 这现在是随着那个家属对这个病的了解越来越多，他们也知道如果说几率治愈的几率低的前提下，如果说那个孩子这个包哎还频繁的出现，其实他的家里反自己的承受力反而还低一些，他知道本身就是个疝气了，他也自己要长上的几率又很低
8: 很低，
9: 而那个包又老出来又怕卡上，总会出现卡成疝，所以有的家属还反而容易愿意接受，那样的话我干嘛不
8: 早点
9: 做一次手术一劳永逸，把这个问题就心里也不用再担心了、嗯、可能他们说要哪天我没有在意，我带个疝气带、嗯、本来没事我把它勒上了，我自己把它给勒坏了，第二个哪天呢你那个肠子掉下来形成卡顿疝了，我没有发现，因为卡的时间长了、
8: 嗯、
9: 一般要超过十几个小时，你卡住的那个小肠坏死的几率就很高了，所以说像有的家属他也愿意只要一诊断了而且那个包也比较大的时候、
8: 嗯、
9: 他还是愿意说提前做手术，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能做新生儿的三个月的我们也做，
8: 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说首先一旦出现这个问题呢，自己能够慢慢随着发育自愈的比例非常非常的小，然后通过这种保守的方式呢也是只是其中一部分，而且有可能操作不当的话也带来新的损伤，所以对于大多数的孩子来说呢还是希望能有一个好早一点的合适的一个外科干预，
9: 对，至少那样会避免个坎顿疝呀、肠子坏死啊，那种几率会低得多。
8: 外科干预我就想问一个跟这个疝没有什么大的关系的一个问题啊，
9: 嗯、
8: 因为这个病呢所以一般情况还不是一个马上就要命的事儿。那么对于小孩来说呢，他外科手术的话他要涉及到比如说麻醉，比如说小孩以后之后的疼痛啊等等啊能不能耐受一些，有没有一个合适的年龄，或者说哎我让小孩稍微长得壮实一点再做更好的这么一个时机，这样一个说法。
9: 这就安老师提的一个社会上接受的一个问题，对，这个就是说就刚才也提到，如果有的家属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还是愿意孩子稍微大一些，
8: 大部分是这样的，
9: 哎对、
8: 嗯、
9: 其实从大夫的操作手术操作这个过程中也是这样，孩子越大手术大夫的技巧来说他就要求要低一些、
8: 嗯、
9: 孩子越小比如说新生儿他的空间是很小的，所以说对手术大夫的要求就要更高一些、
8: 嗯、
9: 所以从我们自身，从手术大夫和麻醉师这个角度来想，我们也愿意让孩子更大一点来做这个手术，但是呢就考虑到孩子的实际的病情和家属的接受的程度，比如说那个孩子经常每天一天掉三回，每回呢掉特别大一个包，然后一掉下来呢孩子又哭啊闹，家里什么都干不了了，那样的话我们就会跟家属沟通，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建议即使说手术难度再大也愿意把这个孩子的病先治了，哎，让家里啊免除这个担忧，哎，这样的话双方都是一个能够接受的。从麻醉说，其实所有的手术麻醉是一个都是一个最高尖的一个
8: 技术
9: 啊，因为小儿外科是发展起来是好几个飞跃啊，其中小儿麻醉成熟了，这是最大的一个飞跃。只有麻醉成熟了，小孩的手术，小儿外科大夫的手术技巧才能一步一步。所以相对来说，对我们来说，现在从孩子一出生一个小时，啊，也有做到孩子十几岁了到我们那儿，所以说我们的小儿那个麻醉来说是很成熟的。
8: 我们知道外科的发展，这话稍微扯得远一点，但是对老百姓呢，也是一个医学的普及。外科发展呢，是有两个根本的这种保驾护航的武器，它才发展起来的。小儿外科更是这样，一个是麻醉，一个是感染，防感染的问题哈，抗感染。那您刚才已经讲了，小儿外科呢，其中这个麻醉可以说它的一个基石哈。感染这个事情呢，也是家长们特别关注的，因为说实话，小孩子本身免疫力就低，有个风吹草动的就容易感冒。特别有意思，那天我们去手术室里头去看您的手术，因为我们进手术之前是没有去换那个手术衣啊等等啊，
9: 对对对，
8: 当时家长就在旁边就有点忐忑了，说多这么两三个记者去进去的话，会不会增加我们孩子感染的这种风险呢？
9: 有这样的疑问
8: 、
9: 啊、现在这也是一个技术的一个进步。我记得我刚上班就十几年前做这个手术的时候，那会儿是开刀做手术，当时开刀做的时候呢，就需要在腹股管那儿切口，对腹股管要进行解剖，所以做完手术以后啊，大多数小孩的那个阴囊啊都会有水肿或者是血肿，所以那会儿的时候我们做疝气手术我们都要需要用抗生素，但它实际上是一个无菌的一个手术，我们所谓的无菌啊就是说是一级的，它是不需要用抗生素的，但是由于手术操作打击大了，解剖了正常的一个解剖结构，所以说那会儿要用抗，现在呢，用我们是用微创的手术。微创一个不只是指孩子那个外面的皮肤上的伤口小叫微创，而是指在手术的操作过程中对孩子的解剖结构破坏很小。即使说您刚才提了家属担忧，说我在手张大夫在手术，而安老师在旁边在指导学习，
8: 多了个人，
9: 哎，但实际上对他不影响。这个东西呢，因为腹腔里面操作是很少的，这就是体现出腹腔镜优势来了。所以现在的所有的疝气手术是不能用抗生素的，也不需要用抗生素，
8: 也不需要。
9: 对对，也不需要用抗生素。
8: 这个话就又涉及到了手术本身了，因为我们那天之所以观摩，并不是说这样一个事情呢是一个新生事物，当时是突然发现说这样一个过去需要住院住那么几天的一个手术呢，在儿研所，这是咱们老百姓非常熟悉的，在你们这个科现在可以做所谓的日间手术
9: 日间手术。
8: 对，我给老百姓讲一下这个日间手术啊，就是可以通俗的说就不用住院吧，
9: 就是应该还是叫住院，就叫一日手术，
8: 一日手术
9: 就是早上来、
8: 早上来、
9: 下午就回家、
8: 下午就回家、
9: 就是、
8: 不用在病房过夜，
9: 哎，对，就是我们叫日间、就是相当于白天来、白天手术，就这个意思
8: 就可以了、
9: 哎、对，日间手术，
8: 日间手术哈，是不是也跟这样一个就是比如说不用用抗生素了、
9: 哎、
8: 不用用这样的一些
9: 对对对
8: 包括麻醉的技术的进步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9: 一个手术它麻醉先首先的麻醉的手术过程中麻醉很顺利、手术后以后麻醉的复苏它也很关键，
8: 很关键
9: 啊，这些都到一定层次了，然后再加上我们用腹腔镜手术，您那次去可能我们手术可能也就几分钟、做完了呢，手术过程中也不出血。
8: 我当时发了个微信、
9: 哎、
8: 我说这是无血手术、
9: 几乎不出血。
8: 我观察了那个纱布哈、大概是用了5片纱布嘛、也前边有2片是消毒的，主要是啊，2-3片消毒的，那个拿出来的纱布就跟小孩那个走路那个蹭破了以后擦掉的那么
9: 一点点
8: 血的痕迹、基本上可以叫做不出血无血手术。
9: 所以说相对说从 麻醉过程、手术过程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这个技术，也有这个能力，把这个就把它安排成那个日间的，这样的话能从各个方面来说，都还算是做了一件为老百姓有益的一件事情。
8: 日间手术呢，其实有一方面呢是本身对家属呢可以说是带来了很多的方便哈，家长不用在那儿连夜的陪着了。另外呢，对于床位的周转也好一些，有更多的孩子可以享受到这个不用排队了。
9: 对对对，
8: 过去得排好长时间等床，
9: 等待床位时间太长，
8: 对，等床位太痛苦了。那么，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大小是个手术吗？
9: 嗯，
8: 它毕竟有个伤口嘛。
9: 嗯，
8: 那么孩子呢又不太，大部分是很小的孩子，
9: 嗯，
8: 有的甚至可能是这个大小便都自己去不能够控制的孩子，
9: 嗯，
8: 那又是在腹股沟这么一个比较低的地方哈，
9: 嗯，
8: 比如说他有一个回去以后他的感染问题，家属能够去解决吗？还有就是大小他又切了个口啊，孩子过后疼不疼呀，
9: 嗯，
8: 哭闹怎么办？这个给我们解答一下好吗？
9: 安老师，您提了一个我以前当小大夫的时候有很苦恼的一个问题。
8: 是吗？
9: 那会儿小大夫的时候呢，晚上要需要比如说那孩子做完疝气了，不小心尿尿的时候就把伤口给尿湿了，那样的话即使晚上一两点我们也得起来给孩子换药。
8: 你们真的

0: 这是家长朋友特别特别关心的问题啊。
1: 另外一个呢，你刚才提到涉及到疼痛的问题啊，一般来说肚脐儿是一个先天性的一个薄弱的一个地方，就是咱们说脐带脱落之前它是地方只有血管，另外一个呢，肚脐边上那个切口呢，我们只是用小尖刀把皮肤给切开，皮肤下面的那些皮下组织肌肉到腹膜，我们是用拿一个钝性的钳子给把它给分开的，不是给锐那个锐性的给它切开，相当于我们是不切断孩子的血管，或者是咱们常说的很粗的那些神经纤维什么的，那样的话，所以做完手术以后小孩的疼痛感不明显。
0: 不明显，
1: 对对对，所以说
0: 这两个问题，
1: 门诊的时候家属问我说：“张大夫，我们做完手术后我要躺多久啊？”我说：“不需要，做完手术孩子只要醒了，能吃能喝能玩
0: 就可以了。”
1: 对，你可以想象说跟那个没有做手术是一样的。
0: 真的，
1: 对，
0: 真的是最少的痛苦解决问题，这是对老百姓对患者最大的利益啊！其实这个手术并不是一个新的手术，但是真正让家长和孩子受益的就是我们推出了这样一个日间手术的这样一个流程哈，对。家长和孩子来说非常非常的关注，因为大家呢都想选好的医生好的医院去做手术，但是好的这个优质的医疗资源是有限的，如果能够推出日间手术的话呢，就更多的孩子呢可以享受到这样优质的资源。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特别的请张军大夫讲一讲有关流程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想去做这个手术了，是挂个门诊号你就可以安排了吗？
1: 可以。
0: 大概流程是个什么？
1: 是这样，他来看病以后我们就给他确诊了，因为大多数时间我们就通过临床上就能确诊了，确诊了以后呢，只要孩子在这段时间内他没有内科疾病，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内科疾病，又会回答一下老师刚才提到的麻醉的问题，如果说孩子有伴发的一些内科疾病，比如说我们说的感冒或者是肺炎或者是别的一些内科疾病的话，他对麻醉的要求会更加的高，所以说为了在保证孩子手术的安全、术后的恢复的前提下，我们建议如果说孩子不是出现了很影响愈后的那种前提下，我们说的如果说出现了砍顿疝啊那样非做不可的前提下，
0: 非做不可
1: 我们
0: 急救有点那个意思，
1: 对，我们还是建议孩子要进行一个择期的一个手术，他只要没有一个内科的疾病，手术来了以后，那个门诊来了以后呢，我们就给他做一常规的术前检查啊，术前检查结果大多数都是当天就能出结果，出完结果以后呢，我们就能给孩子做手术的安排了，就相当于就是孩子妈妈带着孩子今天找到我看病了啊，我给他确了诊，我给他做术前检查，术前检查结果出来以后，我就给他安排手术，相当于来第一天来了，然后再选择一个他妈妈方便的时间，然后他说他愿意选择哪天的手术，我就提前一天把那天手术安排出来，他再到医院来一天
0: 就够了，
1: 早上来上午手术下午就回家，就这样一个流程。
0: 好，非常谢谢嘉宾，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会。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日。